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吃饱未？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吃饱吗？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0: 非常欢迎，非常感谢大家伫咧礼拜透早准时收听，有着我文兴、
1: 文正、
2: 文州，
0: 所主持的文山干妈店。本来节目达岗位早起八点到十点，伫咧全屋场上细声音，你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91.5现场播出，所以可以的电话嘛是现场的。你若是想要来点歌开讲，拢会当卡现场的电话，
2: 1199772097777。
0: 啊，那是不方便买单卡，公司的定位。
1: 215-01-01-215-02-02。
0: 喂，高炸。
2: 喂，高炸。
3: 喂，三位主持人早。
0: 阿仙姐姐高炸。
2: 姐姐早。
3: 嗯，好。等一下帮我播那个别知己。
0: 别知己吗？
3: 那个海来阿木的歌。
0: 好。
3: 好，
0: 等一下帮你找，谢谢，
2: 拜
0: 拜。别知己哦，应该是我们自己的。
1: 别知己嘛，
0: 对啊，阿狗，
2: 狗我，狗我。
0: 我喂，高炸。
2: 喂，高炸。
4: 我们三位高炸。
2: 高炸，高炸。
4: 哎，高炸，我点歌，我桃园八德。
1: 桃园八德，背的。
0: 好，
2: 背的。
0: 廖姐姐，
2: 廖姐姐，
4: 心在江花，
1: 心在江花，
0: 好，好，没问题，好，谢谢，拜
2: 拜，拜
0: 拜。
1: 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5: 你好，早安哈，
0: 早安。
5: 我要听那个江惠那个跟党徽，日语的，
2: 跟党徽的，
1: 跟党徽，
5: 广东话啊。
0: 广东话日语的，
5: 日语将会靠听。
2: 好，
0: 好，谢谢姐姐安娜，请好。
5: 我要桃园秀梅，
0: 秀梅
2: 姐，
5: 好，谢谢，
0: 谢谢，拜
2: 拜，
0: 拜
2: 拜。
1: 喂，你好，
2: 你好，
0: 喂，
1: 你好，
2: 姐姐，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
0: 你刚才
6: 你这是我是别人哦，
0: 报我俩哥哥
6: 啊，对对，
1: 报我俩，报我俩，
2: 报我俩，
6: 你我叫你阿瓜嘞，
0: 好啊，
6: 好，那个串烧好哦，
0: 串烧好哎，
2: 串烧好，
1: 串烧好，
6: 香红后壁高，
0: 香红后壁高哦，
2: 哦，
1: 香红后壁高，
2: 这首歌好听呢，
1: 酸哦，
6: 不能留恋，
0: 好，我俩咪改你吹哦，
2: 好。
1: 好，拜拜。
0: 好，谢谢，拜拜。哇，今天超，
1: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
2: 很热闹呢。
1: 对啊，今天好像可能大家都没出去。
0: 可能最后一天的连假，最后一天大家收心。
2: 收心的，收心。
0: 要收心，要做收心操。就今天要开始演练，明天礼拜一的那个 Blue Monday，
2: 还是因为礼拜天他们太久没听到我们的声音。
1: 阿哥柠檬，
0: 有可能。
2: 他们期待听，有没有？
0: 有可能啊。
2: 大家一起听，
0: 周辉
2: 听啊，
1: 周辉听啊。
0: 怎么啦？啊，我们先来报几下
2: 天气吗？
0: 有
2: 是气象吗？
0: 天气啊，高等位。
1: 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7: 喂，
0: 喂，
7: 你好，喂，主持人早，
2: 早，
7: 我是桃园苏先生的，
0: 苏先生，
7: 我点一首日文歌，
0: 好，
1: 日文歌，青
7: 青海峡东景色，
2: 青青海峡东景色，
7: 哦，谢谢你们，
0: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1: 青青海峡，
0: 青
2: 青
0: 海峡，
2: 青青海峡，
0: 我知道，我知道那首。
1: 青青海峡，
0: 青青海峡，
1: 青溪，
0: 青
2: 青青青青
0: 青，
2: 青青海峡，
1: 再讲一次。
0: 青青海峡
2: 东
0: 景
2: 色，
1: 哦，青青海峡风景色，
2: 好像在绕口令。
1: 青青海峡东景色，哦，
2: 青青海峡东景色，
0: 对啦，
2: 东景色的东景色。
0: 好啦，先讲一下天气，
2: 天气吗？
0: 对啊，天气啊。
2: 好，
0: 今天今天你今天你刚刚也落雨哦。
2: 会落雨吗？什么时阵？什么时阵？
0: 没到，我看中央气象署是讲，位差不多六点。
1: 六点。
0: 嗯。六点过就会落雨，
1: 落雨，
0: 落到明仔载几工诶？
1: 明仔载几工？
0: 几工诶？
2: 几工诶？
1: 上班就落雨哦，
2: 几工
0: 诶？对，真的是几工诶啊！
1: 几工诶？
0: 嗯啊，今天六点哦，傍晚六点过后就有30%的降雨几率、
1: 哦，
0: 然后一直下到明天，真的是一整天都在下。
2: 好、嗯
0: 哦，对。甚至是下到礼拜二哦，
2: 下到礼拜二，
0: 下到礼拜二，就等于说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二，拢是落雨天。
1: 嗯
0: 嗯，啊，温度的部分呢，就是今天的高温高会到33度，
2: 33度，
0: 对，
1: 就热哦。
0: 今天你嘛就热，啊，唔过明仔载
2: 就
1: 降温啊，
2: 降温哦，
0: 落到偌济？
2: 19度。
0: 那是低温，
2: 24度，
0: 对，
1: 24度，
2: 好，嗯，
0: 啊，拜二咧，
2: 拜二哦，
0: 嗯，
1: 24度，
0: 拜二差不多啦，23度，
2: 23度，
0: 对，啊，不过低温就有差哦，低温就降到
2: 18度，
0: 18度，19度，
2: 嗯
0: 嗯，啊，拜三咧，
1: 28度，
2: 哦，
0: 高温，
1: 高温
0: 都回来，到28度，因为。是好天，有时一分啊，就袂落雨啊。
2: 对
1: 啊，
0: 嗯，啊拜四咧，
2: 拜四31度，
0: 所以嘛是好天，有时一分。
2: 消落，消落，
0: 真是就落。
1: 渐渐要去啊，
2: 消落，
1: 渐渐要落啊。
0: 嗯，
2: 我
0: 啊，气温嘛是差不多
2: 22度，
0: 19度，22度安尼。
2: 是消落。
0: 还好啦，19度、22度就比较凉。
1: 日夜温差其实落差蛮大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都那种早出晚归的就要穿外套，
1: 对、啊，
2: 穿外套。啊，这样子，这样子日夜温差大，皮肤会不会干燥？
0: 欸，我觉得不是说日夜温差大而已，是现在这种天气有没有、
2: 嗯、
0: 变化多端？然后我们又这种冷气房这样进气
1: 出
0: 入，
2: 对，
0: 其实真的皮肤很容易干，
1: 吹冷气，
0: 而且会变得很敏感，
2: 很敏感。
1: 对，
2: 像你们会不会在家里开冷气啊？里面之前我妈妈
1: 会放一杯水，
2: 对，放一杯水。
0: 嗯，然后它有湿度，对不对？
2: 对啊，那真的有用吗？
0: 我是不知道，
1: 我觉得或多或少。
0: 我是以前上班的时候，会放化妆水在那个柜台，啊，没事就在那喷，觉得很干，在那边喷。
2: 啊，你也要看一杯水。一杯水会变少吗？我会看的、欸，真的有变少、欸。
0: 可是我没有放，我是没有放，所以我不知道。嗯、
1: 水应该会变少、
2: 啊。嗯，
1: 会啊，应该会啊，多多少少。
0: 温馨给他提起公文。
2: 呵，
0: 嗯，
2: 提起公文。
0: 啊，拜狗拜啦呢？拜
2: 三十一刀，
0: 对，
2: 26度。拜狗是31度，拜啦嘞，26度。
0: 啊，拜狗的提起是安怎？
2: 提起是好天。
0: 过到了就有
2: 叫
0: 暴雷准雨，
1: 雷准雨啊！
2: 哦，这个台语很
1: 哇，越来越厉害，
2: 厉害嘞！过几拜，过几拜
0: 啊！
1: 对，
0: 好天啊，就好天啊！过到了够叫，就会转叫暴雷准雨，
2: 局部雷阵雨。
0: 对啊，
2: 哦，这个台语很猛哦，
0: 很难嘞，很难，这是很难。
2: 暴雷之雨，
0: 叫暴雷准雨。
1: 不只是英格兰 T 恤，还是现在是台语 T 恤，
2: 台语的、哦嗯。
0: 啊，拜啦嘞，
2: 拜啦，落雨天。
0: 对，无唔对，啊，这雨呢，会落到当时嘞，
2: 落到当时。
0: 根据好啦，因为中央气象署现在只看得到下个礼拜六嘛。
1: 对啊。
0: 那看欧洲预测的话，礼拜六下雨嘛，可是礼拜天就会暂时停雨一天哦、喔。好，喂，高炸，
1: 喂，早安。
8: 早安，那个两位帅哥跟那个那
0: 大春哥早安。
2: 大春哥，
8: 你怎么知道？你听得出来啊？
0: 听得出来。
8: 好像在我没有做坏事，不然会被发现。
0: 有啊，你有做一个坏事。
8: 没有什么坏事啊，
0: 就是面包做太好吃。
2: 对啊，哦，
8: 不要这样子的，就只会赚钱。他有时间就会做一些小坏事，爬山啊，一些攀岩、啊。
1: 不错不错，爬山不错
2: 赞呢。
8: 没有那个时间，就每天就只有工作啊，因为都会想要 人生不止工作，就是要
0: 还是要有点放松娱乐啦，
8: 乐趣啊，
2: 对啊，
0: 嗯，对哦，
8: 对，好，三位好好加油，
9: 好，拜拜，
0: 好，谢谢，拜拜。好，根据欧洲预测呢，礼拜天下个礼拜天是会暂停下雨一天，暂停一天，
9: 停
0: 对。然后下个礼拜一呢，又有50%的降雨几率哦。啊，礼拜二呢，又会是晴时
2: 多云，
0: 晴时多云，没错。好，就是大概是安内啦。但是呢，因为真的是天气，每天打开来看都会变，所以呢，每天都要稍微再跟大家修正一下。
2: 对呀、啊。
0: 嗯，好，那请听歌。
2: 嗯，
9: 听歌。
2: 赞哦，赞哦，虾米歌嘞？
0: 卓文萱的。
2: 卓文萱的要要要要。
0: 是不要。
2: 哦，不要。

0: 现场的电话
1: 2209777 2209777。啊，你不是要讲啥？
0: 啊，
1: 你不是要讲啥？
0: 我说不要不要啊。
1: 嗯，
0: 还有跟一个男女朋友去第一次去约会。
2: 哦，我听过，我听过。
0: 哎呀，林哥，
2: 不要不要。
1: 然后嘞？
0: 停。他就在那边上下洗手啊，然后女生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男生慢慢摸下去的时候，他说停。
2: 我讲都是女生，
0: 不要不要不要停，
2: 不要不要不要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啦，停啦，不要停了啦。
1: 好可怕哦，怎么啦？
0: 不要不要不要，他手一直拨这样，不要不要
2: 不要不要啦，是摸下面一点啦。
0: 他说啊，你不是说不要停？
1: 我就说不要啦，还停，
2: 对没？
1: 好
2: 笑，
1: 臭
2: 男生。
1: 好了，很天的电话我报几拍。
2: 好，
0: 2209777，
2: 2209777。
1: 哎，下一班是母亲节。
2: 对，母亲节。
1: 啊，母亲节，你们家有要去吃饭吗？
0: 你说我们家？
1: 对啊。
0: 有啊。
1: 你们要去吃什么？
0: 可能就吃个快炒类的吧。
1: 快炒类？
2: 快炒类
0: 是什么？酒吧料理啊，那天去吃的那种还没定呢。
1: 哦，你们要去吃那间吗？
0: 嗯，我觉得还不错啊，因为小朋友多的话，去吃那边还用不错。
1: 哦，
0: 是不是？
1: 哎，你母亲节会送礼物的吗？你是会送礼物的吗？
0: 嗯，我是比较
1: 送礼物送花。
0: 送花，我是比较不送花。
1: 你不送花？
0: 对啊。
1: 你有送过花吗？
0: 直男呢？
2: 直男呢、
0: 喔？有啊，我哎、欸，我昨天是人生第一次买花哎、欸，
1: 花
0: 三朵呢，
2: 三朵，
0: 三朵哎，
2: 哎呦，
1: 那你送礼物你都会送什么？哎、欸，我知道吗？我每次只要是有这种节日，什么生日啊，有一次我妈的生日啊，或是母亲节啊这种什么她的日子，我就想说，天哪，我到底要送她什么？
2: 哎，
1: 我真的不知道送她什么，你知道吗？嗯、
0: 对、啊，
2: 会耶。
1: 很常会因为不知道到底该送他什么，可是又应该要送点什么，都会有这个困扰。
2: 对啊，
1: 那你这次有想法吗？
0: 可能就是送一些洗脸的吧，擦脸的。
2: 洗脸、
1: 擦脸、擦脸的。
0: 对 对,
1: 對。你说日常会用得到
0: 的。对啊。
1: 哦、oh。
0: 我妈比较不会。
1: 你妈是爱漂亮的吗？
0: 我妈不是，我妈也不会戴首饰啊、手表啊，她都不会戴。
2: 对啊。
1: 她完全不戴吗？
0: 对啊。
2: 是哦，
0: 嗯，顶多戴个项链而已。
2: 像我妈就爱漂亮，有够爱水，
0: 嗯，
2: 我直接遗传到她，有够爱水，爱漂亮，
0: 爱水，
2: 对呀、啊，
0: 嗯，
1: 爱水跟我们家老
0: 每次都是母亲节，小孩就是要哦花很多时间去想说、
2: 啊、
0: 哦我要
2: 送什么送那个送这个，
0: 对啊，哎、欸、可是父亲节就好像大家比较不会这么重视，
2: 哎、欸、大家永远都只会想到送刮胡刀。
0: 对，
1: 好像是。
2: 对，
1: 我觉得母亲节比较难。
0: 好像还没刮。
1: 应该是说，有时候你会就是不是有时候是母亲节比较难的点，是因为怕买了妈妈不喜欢，
2: 对哦，
1: 或是她用不到，
2: 对哦，
0: 对，没错，
1: 最怕
0: 还嫌我最怕我送我妈的时候，我妈还嫌。哎呀，这块用没丢了，
2: 哎呀，
0: 这三年卖啊，
2: 还有虾米嘞？因为妈妈会害羞，
0: 哦，
2: 而且用这种来去。遮挡他的害羞，哎呦，高兴啊！你唔知哦，哎呦，白痴哦，过年被欧被开机。
0: 母亲节是真的，如果你去卖场啊，什么东西、嗯、都是母亲节都有活动。
1: 对
2: 对，
0: 可是父亲节就是很少，就
1: 有啦，父亲节是有啦，但是母亲节的会做比较大，
2: 对、哦、
0: 对，比较大，对
2: 对
0: 对，做一些活动，
1: 嗯，
2: 所
1: 以很多是，比如说像专柜好了，
0: 嗯，
1: 他们就会送什么母亲节组合这样，把你配到好，这样就是你直接无脑购嘛，对不对？
0: 对、
2: 哦、
1: 就不用想，就直接去买，然后请他们包装这样就好
2: 了。
0: 对、
1: 哦、但是说实在的，
2: 说实在的。
1: 专柜那些里里扣扣
2: 物的，
1: 它组合帮你弄得很多，
0: 很漂亮，
1: 都弄得很漂亮，很精致，没错。可是它就是怎么样，瓶瓶罐罐很多，
0: 很多，
1: 你就还要按照 他的步骤，什么第一个要先化妆水啊，第二个再什么乳液，然后什么蛙哥，然后精华、
2: 哦，
1: 然后什么，真的全部上完之后大概也要15分钟吧。
2: 对哦，
1: 是不是超麻烦？
2: 15分钟，
1: 我是觉得很麻烦，因为我就是很懒的那种人。
2: 精麻花，
1: 我就是
0: 真的，我跟你讲，处女座就是这样，很麻烦、哦，就是嫌麻烦，然后有些越简单越好。
2: 越简单
1: 越
2: 好，
1: 越简单越好，
0: 真的，
2: 越简单越好。
0: 而且，处女座就是，啊，你就觉得啊，很麻烦的事情就不会想做。可是你越很简单的事情，你给他做，你就真的会给他做到。
2: 像如果让母亲节礼盒，他出一罐搞定的就不错。
1: 我觉得一瓶，我觉得一瓶搞定的那种真的很方便。
0: 对，
1: 像我现在都喜欢这样，我现在都是这样
0: 一瓶
1: 搞定，
2: 一瓶搞定。
1: 不是，因为这个很繁杂，那么多道那个手续，又不是说这可能是我、啊，我不是那种就特别爱漂亮的女生，就没有特别的保养。再来就是说什么样，你知道吗？现在大家其实都会想要赶快就洗完澡，那脸赶快弄一弄之后，就这样躺在床上滑手机、追剧什么的。所以其实呢，你在躺在床上前的那一道手，就是最后一道，就是保养步骤，可以越节省其实越好，
0: 真的
2: 越快越好啊！
1: 一瓶这样子抹，这样你该有的该有的保养都有，不是最好吗？
2: 对、啊，
1: 我跟你讲，我妈以前也是瓶瓶罐罐很多，
2: 嘿，
1: 可能到现在后面有没有？她可能基本上呢最多吧。可能就三罐解决，
0: 三罐
1: ，以前可能要七八罐，然后七八九十罐这样，然后现在是差不多三罐内解决。
0: 其实真的有效，就差一两
1: 罐就好了。有时候他出门，甚至就真只带一罐，
2: 嗯，
1: 就是只带一罐那种精华什么的。
2: 哦，
1: 嗯，就带一罐精华，就是最方便的。
2: 对啊，这样也方便啊，
0: 不错啊。
2: 不然你看哦，你瓶瓶罐罐在路上，你很像是什么乐队的，跟你
0: 过当哦，要行，
2: 五告当。
1: 所以母亲节是不是送保养品，其实还不错，
0: 不错，
1: 送保养品还不错，
2: 赞哦，
1: 嗯，
0: 对，
2: 一瓶搞定的、哦。
1: 我们要不要先听一首歌？因为我们今天
2: 听歌，
1: 我们今天歌超多，
0: 真的，真的，
2: 对
0: 啊，
1: 真的很多。
0: 这是我们主持以来第一次这么多，
1: 欸對啊、
0: 已经破纪录了，对。今天
2: 是
0: 我们的记录哎，历史的见证的
2: 有
0: 啊
2: 有
0: 啊，
2: 赞哦赞哦，
0: 真的。好，
1: 怎么会笑成这样？
2: 在呢、啊，
1: 我应该没有。
2: 虾米瓜，虾米瓜。空空空
1: 空。嗯，对哦，接休息，阿仙姐姐收店诶。海来阿木唱的《别知己》。
2: 阿仙姐姐。

0: 现场的电话
1: 2909777
2: 2209777。
0: 哦，
1: 好，你干嘛突然的？
0: 哦，没有，我刚刚要那个突然有那个
1: 有气，是不是？
0: 对，有气
1: 哦，
2: 有气，
0: 突然打出来，然后突然端那个出来之后，突然忘记自己要说什么。笑死了。下礼拜
1: 现在没有母亲节。
0: 对啊，是下礼拜
2: 母亲节。
0: 但我们家就是提早啊。
2: 嗯，
0: 对啊，我们就是提早嘛，因为我们昨天就去吃了嘛。
2: 对啊，
1: 对
2: 对。
0: 但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大家现在大部分大家过节都会避开当天。
1: 我也觉得。
2: 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
1: 因为都会加价去餐厅呢。对啊，去餐厅都会加价，
2: 而且位置也订不到，
1: 真的。
2: 然后
0: 你说当天会加价吗？
1: 对，就母亲节一些
2: 会变贵啊，
1: 对，会变贵啊。
2: 对啊，
1: 就节日啊，赚那个节日财。
2: 对
1: 啊，对啊，对啊。
2: 而且那个停车场啊、房间钱啊，啊都会变贵。
0: 房间钱，
1: 房间钱是情人节啊。
0: 为什么会有房间钱？
2: 带妈妈去住房间不行哦、喔。
0: 什么叫带妈妈去住房间？
2: 带妈妈去开房间呢、啊
0: 哦？你说住饭店、啊，
1: 住饭店玩，
0: 住饭店、
2: 啊、
1: 放松是？
2: 对啊。
1: 哦，
2: 去海边啊，海边看海啊，对不？
1: 嘿，
2: 妈妈要当情人在疼呢、欸。
0: 住饭店不是开、
2: 哦、住饭店呐、啊。
0: 你说妈妈要当情人在疼？
2: 对啊。
0: 那是不是？那你都怎么疼情人？你解释一下。
1: 我听一下，我当见证，我当见证。
2: 我说我要怎么疼？你知道，因为我现在会按摩啊。
1: 按摩，嗯。
2: 我已经
1: 每天都按。
2: 我已经每个礼拜我都回去帮妈妈按摩。
1: 是啊、哦。
2: 还有帮弟弟按摩。
1: 你是真的有吗？
2: 有啊，因为弟弟是练运动的啊。
1: 哦。
2: 啊，我就会帮他松筋调理啊。
1: 真的、哦。
2: 真的。嗯。
1: 哦。
2: 啊，弟弟他，因为他现在是国家队的。
1: 真的、
2: 啊。对啊。是。击剑的。
1: 击剑的、
2: 哦，对啊，就搞哎，
1: 舰队的是
2: 舰队的，击剑队的，
1: 是哦，
2: 嗯，很厉害呢 ，TPE 呢
1: ，TPE
0: 啊，然后嘞，
2: 啊，我就会帮按摩，
0: 嗯，
2: 所以我疼妈妈的方式啊，
1: 哦，
2: 我还会送保养品，
1: 我有一天我打给我妈，我说妈，我
0: 疼情人，
1: 我如果有一天我很累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没关系，你。
0: 嗯、
1: 我们家其实是很有钱的。那我妈问我说：“那你累了吗？”我说：“我她害我很开心。
0: 嗯”
1: 我也是，我们家真的很有钱。
0: 嗯，
1: 她说错了，我也累了。我妈跟我讲说她也累了，她也在等我阿婆的电话。喂，
0: 不可能
1: 哦，
0: 不可能给我在那边。
1: 是不是？
0: 好、
1: 哦，我想说母亲节打给我妈问一下，是不是我们家很有钱？
2: 好
1: 啦，等我妈电话，真的是。
2: 他也在等。
0: 那所以母亲节礼物，
1: 哎，
0: 你买了吗？
1: 啊？
0: 你买了吗？
1: 还没啊。
0: 啊，你嘞？
2: 我还没。
0: 你也还没？
1: 对啊。
0: 那、你有打算？刚刚有讲到吗？你打算？
1: 其实我觉得男生对这种东西，就是送礼物这种东西，男生不知道，其实比较直吧，会比较不会把心里的爱说出来，或是这样，会觉得扭捏。通常送礼物通常都是那种女儿啊什么东西在送的，女儿啊，
2: 对啊，
1: 對媳妇啊，
2: 对，
1: 对
2: 啊，
0: 是吗？
1: 嗯，真的，
2: 好像其实也不一定呢，也可以妈妈送女
1: 儿、
2: 啊，
1: 当
2: 儿
1: 子就是送，妈，你要。我们去吃个饭啊，很意味。
2: 吃几个饭。
1: 嘿。
2: 哦。
0: 你是说比较务实是不是？
1: 对，比较务实，就是会去吃饭啊之类的。
0: 嗯。
1: 对，因为男生本来就是比较不懂。
0: 嗯。
1: 要怎么去买礼物给妈妈？因为毕竟妈妈是一个女生，她不知道她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就算你真的买了保养品或者是什么。
0: 嗯、
1: 对不对？
2: 对啊、
1: 哦。对不对？是不是？
0: 那说到务实啊。
1: 嗯。
0: 等一下跟你说一个很务实的东西，好不好？
1: 好
2: 好
1: 好 ，OK。
0: 很真的很，我是觉得很务实啊。
1: 呵
0: 呵，就是如果你送给你妈的话，你妈应该会覺得，
1: 我妈很开心这样。
0: 对，你妈会觉得说，真的有赚到。
1: 哈哈哈
0: 哈，要不要？等一下跟你讲。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好，我们先听歌，不然歌真的会听不完。
1: 对啊，哇，今天真的是超多了。

0: 来，
1: 现场的电话2209777 2209777。
0: 我们刚刚不是在说那个什么保养品一罐到底吗？
1: 嗨，
0: 你知道我们自己其实就有这个东西
1: 哦。
0: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一定不知道。
1: 嗯，
0: 但他
1: 知道。我怕太的，
2: 我知道。哇哉哇哉，
0: 哎，他也用过。
2: 哉，
1: 他用过。
0: 他有用过。
1: 嗯嗯嗯。
0: 我给他擦。
1: 是啊、哦。
0: 嗯
1: 嗯，
2: 没错。
0: 我是真的觉得一罐到底真的很方便。
1: 一罐到底。
0: 对啊。
1: 能讲一下，很讲一下。
0: 你知道为什么很方便吗？
1: 嘿，
0: 就像我刚刚前面说的、啊，就是其实。瓶瓶罐罐很多是真的很麻烦啊！你有时候出去玩还要这样带那些有的没的，那几大堆，光是你那些化妆品、保养品啊，就这样一大袋，这样比你可能比你在带的衣服都还要多的感觉。啊，你如果说什么，你外出什么可能玩个三天两夜啊，两天一夜，你是不是一罐？
1: 对，
0: 这样子带出去很方便，
2: 是
0: 也不用带这么多有的没的。
2: 对哦，
0: 啊，它一罐的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所有需要的就都在里面。
1: 嗯嗯嗯。
0: 那它这个，哎、欸，它的这个优势是什么？你知道吗？
2: 什么？
1: 你说，
0: 它可以呢帮你做到深层的补水保湿。就像我们刚刚说，不是现在天气变化吗？
2: 对哦。
0: 然后大家时长时间因为天气热，就都待在冷气房里面、嗯，所以其实皮肤很容易缺水。嗯、
2: 缺水啦，
1: 缺
2: 水
1: 之后还会泛黄。
0: 对，泛黄没错。
2: 泛黄啦，
0: 泛黄就变成黄脸婆。黄脸婆久了之后怎么样？
2: 怎么样？
0: 老公、男朋友都不想要理你。
1: 老公不爱。
2: 不理你，
0: 对啊，怎么办？这样就打没得死，不行，
1: 打没得死
2: 就不行。
0: 那这个商品除了它帮你做深层补水，还有什么？很特别是它里面有添加我们的兰花植萃，
2: 兰花植萃，
0: 没错，这一支呢，跟我们的珊瑚草是同一个公司的，
2: 同一个公司
0: 出的。然后呢？他们公司在台南，然后台南他们还有设一个很大的那个、哦、就是
2: 蓝都工厂，
0: 所以哎、欸、还是开放的、哦，是你可以去观光的
1: 哦。我知道，我之前有去过，
0: 你有去过
1: 台南？对，
0: 对啊，就是它是开放的、哦，
1: 嗯，
0: 你不要听到工厂两个字会想说，哎、欸，那应该是他们自己内部，没有，它是开放的，可以去观光。
2: 他不是还有那个给那个拍摄吗？
0: 你说那个对啊，就是你有看过那个吗？
1: 婚
0: 那个什么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
1: 没有看。
0: 你没看那个？
1: 对啊，
0: 就是钟欣凌演的，然后跟里面其中的那个另外他的媳妇、CEO， 这他们就找那个 CEO 代言
2: 电视剧啦。
0: 对，他是电视，哎、欸，他后来有好像有出电影，
1: 嘿，
0: 就是第二集好像是电影的样子。
1: 嗯，
0: 对，好，这是题外话。
2: 嘿
0: 重点是。他们有找 CEO 代言，
2: 嗯，
0: 没错，哎、欸，重金礼聘哦，
1: 重金礼聘哦，
0: 对啊，重金礼聘找 CEO 代言，
1: 不错，
0: 对啊，然后呢，这支产品还可以怎么样，让你的肌肤可以让柔嫩平滑，我跟你讲，
2: 柔嫩平滑，
0: 上了年纪最怕的是什么？皮肤干燥，皮肤干就会感觉皱巴巴的，对不对？
2: 皱巴巴，
1: 没有水分，
0: 对，所以就很需要什么补水，
1: 嗯，
0: 然后让你的皮肤感比较有透亮感，
2: 对哦。
0: 那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是很天然，它就没有酒精、没有香精，也没有什么色素那些啊，所以你其实可以每天用。
2: 嗯、所以它很单纯咯。
0: 它就是配方很单纯，就是你皮肤如果比较敏感的人也可以用。
2: 好，
0: 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个？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外面很多就是一般市面上的保养品，你如果仔细去看它成分，其实很多都是有添加酒精的。
1: 啊，对。
2: 对啊，
0: 对。嗯，很多都有添加酒精，
1: 擦上去会有刺激的。
0: 对，你会觉得很像什么刺刺的，或什么那种，就是皮肤很敏感的人啊，就是反而就是买保养品或是什么的，就要特别去注意它的成分。
1: 对，
0: 我跟你讲，卖你的人一定会跟你说，我们没有添加，然后什么时候不可能，一定都会有。啊，但是我们这次是真的没有。
2: 对啊，今天没有。
0: 对，它的配方就是非常的温和。
1: 就是
2: 对啊，
1: 哦，
2: 敏感肌代表你知道是像吗？
0: 敏感肌。
2: 对啊。敏感肌，
0: 嗯，在，
2: 就是文周周
0: 哦。你说你本人吗？
2: 对，就是我。
0: 你本人
2: 够敏感，
0: 对你超真的超，他真的很敏感。
1: 对
0: 啊，他就是
1: 很敏感
0: 啊，很敏感。
2: 对啊， 按那的敏感哦，
0: 他就是那种就是稍微接触到一点粉尘，他就整个过敏到不行的那种。
2: 大过敏哦，
0: 真的。
1: 哎、欸，他成分呢？成分是什么成分？
0: 成分是什么成分？
1: 他有什么成分？
0: 他有什么成分？
1: 氨基酸
0: 吗？氨基酸、啊、还有什么？什么玻尿酸？
1: 玻尿酸，对不起，对不起，玻尿酸。对。哦，它98%纯天然制造，
0: 它就是很天然的产品啊，对，所以它才会说什么敏感肌也适用啊，
1: 嗯，
0: 而且它的质地是那种，就是它是透明状的，然后你挤出来就是刚挤到手上，会感觉哎，什么很像就是比较浓稠，因为它就是精华液嘛，
1: 嗯，
0: 它比较浓稠的感觉，可是你推开来之后，哎，它马上就吸收掉了，然后你吸收完之后，你知道其实。最怕什么？你擦保养品完之后会黏黏的。
1: 嗯，
0: 而且男生通常啦，就是如果说不喜欢保养的人，被擦什么乳液啊什么，他们都很讨厌这种黏黏的。
1: 尤其是夏天。
0: 对，夏天最怕的就是这个，会怕那种黏腻感。可是呢，这个是你擦，它马上就被皮肤吸收掉。
1: 嗯，
0: 就完全你不会觉得
1: 它吸收力很好。
0: 对，它的吸收力很好。你可以问他，问
1: 文
0: 文
1: 周周这样。
0: 嗯
1: 嗯，
0: 所以晚上帮你擦脸的时候。
2: 嗯，
0: 你有感觉到有被擦什么东西在脸上吗？
2: 它很快就吸收啊，有够快、欸
0: 啊，就是真的很快。
2: 而且它这样擦上去，而且不多，30毫米大小，不是三十，
0: 什么三十，
2: 就那一点点挤一下就好了。
0: 这就真的按一下，你就是压它一下，你就可以整个全脸，哎、
2: 啊
0: 欸，不止全脸啊，其实有时候可以擦到脖子去。
1: 它只要那种米粒的大小，那个什么花生米粒的大小，
0: 对，花生米，对，就其实就是你按它一下就好了。
1: 哦，
0: 嗯，用量不用到很多，
1: 嘿嘿嘿。
0: 而且它一罐，你知道外面很多保养品可能一罐什么30毫升卖你多少钱？
1: 1000多，
2: 1000多块，
0: 有些甚至不止哦，30毫升会卖到你2000-3000，
1: 真的有。
0: 像那种什么一个什么算是应该算是贵妇品牌的吧，那个海洋拉娜，
1: 嗯，
0: 它那种小小一罐真的是很小，就是大概可能只有10毫升吧，它的那种就是可能比如去角质的好了，10毫升全部去角质，它的原价多少钱知道吗？
2: 多少？
0: 它原价好像就要快，好像快三要3000块了，
1: 3000块，哦，
0: 嗯，就要3000块，
1: 嗯哼哼，
0: 很扯吧，3000块。啊，10毫升那小小罐哦，
1: 10毫升，
0: 啊，我们的多大一罐？
1: 250毫升，
2: 嘿，
0: 啊，
2: 七吗？
0: 是吗？是250毫升？
2: 七吗？120毫升，
0: 就在那边乱
2: 讲。真正有影啊，我跟你讲。
0: 欸，你都会自动那个用那个哆啦 A 梦的放大灯。
2: 有没？
1: 对不起，120毫升，对不起，眼睛花掉了，真的。
0: 超好笑。
2: 好笑，好笑。
0: 对，我们120毫升啊，我们卖多少钱？
2: 多少钱？
0: 多少钱？
2: 1500块，
0: 一瓶1500，对不对？
2: 对
0: 哦。我跟你讲，今天呢，我就来先斩后奏。你知道什么叫先斩后奏？
2: 压力吗？
0: 对，
1: 今天嘛。
0: 对啊，就今天啊。
1: 哦，因为下雨啊，母亲节到。
0: 对啊，母亲节就下礼拜、
1: 欸。对，赶快。
0: 就是还没有买礼物送给。就还没有想法的人，
1: 像文正这种，对，
0: 像你就是还没有想法要送妈妈、送老婆啊，就是要送什么时候？欸，
1: 送妈妈、送老婆，对，送岳母，对，
0: 对，没有想法的，来，今天就是这个了，
1: 就这个了，对，
0: 就是这个了。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就是蓝漾多糖极润精华液，
2: 精华液，
0: 没错，我们现在它原价是一罐是1500。
1: 1罐1500，
0: 对，
1: 嘿，
0: 那2罐是多少钱？
1: 3000块嘛，哈、哦。
0: 对，2罐是3000嘛，对。但今天怎么样？
1: 哦，母亲节活动，再加
2: 多送一罐，
0: 没错、哦，等于说你3000块带走几瓶？
1: 3瓶，
0: 这样一瓶多少钱？
1: 几千块？
2: 1000块，
0: 是不是超划？
1: 超划，哎、欸，那我
0: 而且从来没有這樣，
1: 那我直接一组，因为我就不用去想了，对不对？
0: 你就直接，
1: 然后直接一组。
2: 对啊，
0: 你送
1: 哎、欸、我送老婆，
0: 送妈妈，
1: 然后用送岳母，对，
0: 刚刚好，嘟嘟好，
1: 对。
0: 啊，如果说是可能，比如说就是家族比较多人的，比较多妈妈的，
1: 那你就可以带2组，
0: 带2组、3组这样一次，
2: 还可以再带第3组。
0: 对，因为你看，你这样算下来，1罐120毫升，然后1000块，而且它一罐基本上可以用超过一个月，
2: 超过一个月，
0: 基本上
1: 120毫升其实蛮大的，
0: 其实是蛮大罐，而且它真的是可以用超过、
1: 啊、
0: 超过一个月。
2: 对啊，
0: 所以你看这样是不是超划算？
1: 一次只要一个花生米粒的大小就可以抹到全身。
0: 没错，
1: 抹全脸啊，没有到全身啊，
0: 就是全脸。

0: 有船，有船，
1: 有船啊，
2: 有船、啊，有
3: 船、啊，大船要你讲，
1: 恭喜。接下来是廖姐姐收店的
4: 新仔钢花。

0: N D 的电话，
1: 二二零九七七七，
2: 二二零九七七七。
0: 其实你刚刚不是问我说它的那个成分吗？它其实最主要的主打的就是成分就三个，最主打就兰花的萃取啊，兰花萃取可以干嘛？它可以抗氧化啊，提升光泽。然后还有它要含那个多糖藻，
1: 多糖藻，
0: 对，但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它可以帮助你保湿锁水。它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NMF 的天然保湿因子，它可以强化你肌肤的屏障。什么叫强化肌肤屏障？就是让

0: 可能有些人为什么肌肤会比较敏感，就是他的肌肤屏障比较弱，就是会没办法去屏蔽掉，就是外来的
1: 一些敏感物质，
0: 对，全是灰尘啊或者什么的，等于说他帮你在你的肌肤就多了一个
1: 保
0: 护层，对，多了一个保护膜，就是让你的肌肤呢不会那么容易的受到
1: 外
0: 界
1: 的
0: 刺激，或是说可能太干啊什么的，就是你的水分一直流失掉。所以就很简单，就是这一罐可以帮到你补水啊、锁水，还有稳定肤况。你知道很多敏感肌的人其实很就是要保养脸其实是蛮难的，因为很多他们都不能用。
1: 不能用。
0: 对，就像他，温州就是。
2: 对啊，有够敏感的，高敏感的。
0: 他真的敏感到他真的是最近真的很可怜，他的那个整个过敏到不行，
2: 大过敏的，
0: 然后他还去看皮肤科，
1: 真的、
2: 哦，对啊，还开药呢，
0: 还开药，
2: 真正有影。
0: 然后后面我就不敢给他乱擦，我就给他擦、這個、
1: 擦这个，
0: 对，因为擦这个他不会怎么样，就是他的就是他也不会就是连团过敏啊，
1: 过敏
0: 红肿或什么，他不会，就这个不会哦。
2: 擦完水当当，
1: 重点是擦完之后不会黏腻。
0: 对，重点是它不会黏。
1: 对，
0: 因为最怕什么？最怕黏。男生其实最怕那黏黏油油不舒服
1: 的
0: 感觉。
1: 哎、
0: 欸，
1: 其实男生也要保养，
0: 对啊，男生
1: 比较保养、
0: 嗯，
1: 真的，尤其是晒太阳或者在外面工作、骑摩托车都要擦一下。
0: 所以其实大家除了可以买回去送给就是妈妈、
1: 妈妈，
0: 然后老婆啊、然后岳母啊什么的，其实如果说是男生要买给送女生的话，男生自己其实也可以买来用。
1: 对啊，对啊，
2: 对
1: 啊，
2: 对
1: 啊，我就说我一组了。
0: 好啦，
2: 对哦，
0: 啊，因为两米就要进公馆，所以嘛是先卡公司的电话。
2: 02-0205-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
0: 带走哦。
1: 三瓶。

0: 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0: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2: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耶。
0: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3: 母亲节快乐。
4: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鞋也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6: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5: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6: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小等一下，好人先行。
5: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6: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8: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9: 下课啊，也唔早哦。
10: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9: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1: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不够一点进去吼，那也要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还要要求简讯验证嘛，这样对
13: 吗？那都假的啦，诈骗集团现在都用一招，带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就被拿去，他们偷用你的名字去跟朋友借钱，
12: 这样是要怎
13: 样？别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不能点也不能回，诈骗部署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被被骗去。
14: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5: 要顺，就饮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6: 甘愿和高人最多财，唔替含万的最军师。米社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早起9点。

0: 现场的电话
1: 2209777 2209777。
0: 文卓，你现在不是你现在不是在做那运动按摩？
1: 对哦，运动按摩耶。
0: 你们有那个吗？你们有做什么温罐吗？拔罐？
1: 我们没有温罐，
2: 艾草是不是？
1: 没有艾草的，我们没有艾草。
0: 你知道那个新闻吧？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我后来有看到有人分享，他就说就是分享说就是采访那个艾草温罐的那个业者，
1: 对哦，
0: 然后他怎么讲你知道吗？
1: 他怎么讲？
0: 他就说什么就是现在发送说什么下令说不准他们做就是贩售啊操作营业什么的，然后他居然说什么他那个法规是之前民国不知道民国几年的时候发出来的法规，我怎么会知道？他居然这样讲，他说我怎么会知道？他说你去上班前，他说他就举例，他说你去上班前你就要去查好所有的法规嘛，然后什么的。那我想说不是吗？你今天、
1: 啊就是啊、
0: 因为你今天就是要开立一间公司，你要去做贩售、去做营业干嘛什么？你不是就是要去查好相关法规吗？
1: 对啊，
2: 是。可是员工的话不会啊。
1: 哦，对，员工不会、
2: 啊。对，是老板你要创立的话。
0: 对啊，但他自己是业者，他就是贩售的那个人啊，他就在贩售相关的商品。
1: 对啊。
0: 然后又有就是在教课。
1: 嗯。
0: 然后就他居然讲出说什么、哦，我怎么会知道？难道我要去查一下相关法规吗？
2: 是法律的漏洞。你看我们这个已经出来很久，我去逛夜市有没有？
1: 嗯，
2: 都会有人在拔罐啊。
1: 对啊，
2: 温罐有没有？
1: 对，
2: 刮痧啊，帮他稍微推推按摩。
1: 可是刮痧跟拔罐跟这些他们所在讲的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对，因为温罐会有火，会有侵入性，然后还有针灸，还有那种放血，
0: 嗯，
1: 这种都是侵入性，是他们医疗法在针对的。
2: 呵呵呵，
1: 对啊。
2: 温罐就有点踩在红线上，
1: 红线上吗？
2: 是不是
1: 红线上吗？应该就是在红线上哦。
2: 对啊，你看那刮痧，一般人也会帮家人刮、哦。
1: 因为其实刮痧跟拔罐，他们是分给肌肉的压力，像刮痧是正压，拔罐的话是负压、
2: 哦，
1: 因为它把你的肌肉吸起来嘛，
2: 吸起来。
1: 对啊，这些东西是让你的肌肉放松。
2: 哦，
1: 对，他只是用其他的工具让他放松而已。那你真的要去解决你的一些走路容易酸痛啊，还是什么？其实运动提升你的肌肉量，那才是更重要的。对哦，因为你提升肌肉量，有肌肉了还是会酸，可是你按摩按一按，轻松快，
2: 真的。我有时候去爬山，我大腿回来回来的时候大腿就很酸，
1: 很
2: 像踢腿这样。
1: 对啊，
2: 也没什么爬一下就脚怎么酸这样。
1: 对啊，
0: 所以其实艾草温罐没办法做，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做到，就是你身体上的放松，对不对？
1: 对啊。
0: 我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有想过说，那个艾草温罐感觉蛮不错，我有想要去学
2: 哦。
0: 但是后来我又再查一下，很多人都在就是讲说什么，其实不要去学比较好。他就说什么，因为他不是等于说你要放那个艾草的那个，那叫什么，就是让它烧，对，那个进去那个罐子里面让它烧嘛。
1: 嗯。
0: 有一些比较劣质的没有，你烧了之后那个烟会很大。然后那个其实对于说就是在操作的人施作的美容师来说，他其实很伤身体
2: 哦，
0: 因为那个东西因为一直吸
1: 进你的肺，
0: 对，那个其实很伤身体。然后因为你也不知道说你买的这些就是艾草的来源到底是劣质的还是说是品质比较好的，那有些可能比如说我去学上课好，这个老师可能比较没有这么的有良心，他可能提供给你的就是材料就是比较劣质的。
1: 嘿，
0: 那你就是每次这样操作客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一直在吸那个大量的？
1: 哦，
2: 可是我觉得现在还播出说这个是违法的，我觉得有点太慢，因为这已经很久了，
0: 很久啦，
1: 很久啦。
2: 对啊，你去逛夜市或是什么都有啊，
0: 对啊，
1: 这应该有点像是其实可能以前就有稍微在抓，
2: 对啊，
0: 但是没有抓这么严格。
1: 对啊，现在是可能越来越夸张，大家都在用这个，一直在赚钱。
2: 其实因为有些人就是。学一学，然后就觉得这个行业不错，然后就 就去做。
1: 投入。
2: 可是很多他们有去深入去了解说，哦，比如说他去必须吸哪里啊？
1: 对，
2: 嗯，对，有些不是，比如说你左边肩膀酸痛，
1: 嗯，
2: 可能你要吸，有些人就直接吸脖子。欸，可是
1: 有观念哦，欸，对哦。
2: 可是很多那种中医或是他知道就远端调理，
1: 哎，欸，
2: 对对对，
1: 就
2: 比如说
1: 你那边酸不是因为
2: 那边，不见得是，对对对 对，不见得是那边酸，
1: 对，是其他的地方紧，所以才要那边才会酸，
2: 对对对 对，
0: 他就是不是那叫什么代偿吗？就是。你可能是
1: 拮抗，
0: 就是那个我说的代偿，就是你可能是 A 点的问题，可是因为你 A 点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施力或干嘛，所以就是会靠 B 点
2: 去
0: 支撑，然后就变成是你的 B 点反而会觉得很酸痛，
2: 对
1: 哦。
0: 可是它其实根本问题是 A。
2: 有些人五十肩，哎，可能搞到不是五十肩，他可能是脖子那边有出问题，
1: 嘿。
2: 对
1: 哦，
2: 对对，
1: 其实五十肩用运动按摩是可以解决的，
2: 五十肩
1: 改善的，
2: 哦，
1: 对哦。
2: 其实就放松肌肉啊，那种脖子啊那一些，对，
1: 对，
2: 嗯
0: 嗯。啊，你现在做的心得怎么样？
2: 心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很舒服，哎，欸，
0: 什么叫很舒服？
2: 很舒服，
1: 因为哎，欸，你知道
2: 吗？我觉得舒服不是你说的，我很像文馨，
1: 文馨吗？文馨，
2: 你觉得当一个按摩师的女朋友怎么样？
1: 安娜嘞，安娜嘞，
0: 哎。讲真的，如果真的身体就是很紧绷的时候，前段时间身体比较紧绷，他都会帮我按，他会帮我放松嘛，
2: 哎，
0: 欸，真的会按到哎，欸，会睡着哎，欸，
2: 真的，哦，
0: 对，
2: 哦，
0: 会按到睡着那种。
1: 而且你知道按摩按一按，因为你平静嘛，你的心里很安静嘛，你在按摩的时候，欸，
2: 所以
1: 客人会
2: 想睡觉，你帮他按摩的时候，你会放一点小轻音乐嘛？
0: 放轻音乐干
1: 嘛？我还会点蜡烛。哎、欸，可是真的哦，客人想睡觉，按摩师也会想睡觉。嗯，
2: 哦，
0: 就是会去连带
2: 按到很无聊，
0: 就是会影响
1: 的。对哦，
2: 其实我按摩睡不着，
1: 睡
0: 痛
2: 被人家按摩
0: 痛吧？
2: 对啊，我啊
0: 怕痒。
2: 第一，对我怕痒，
1: 哎，
2: 真的，我不是很怕痒、
1: 欸。我觉得
2: 很
1: 神
2: 奇，我
1: 很
2: 怕就是要摸到那种腰，哦，腰羞，
1: 咕叽咕叽，
2: 真的，我上次就。按摩那个按摩师上面那个还吊那个挂牌，我说妈的嘞，你可不可以把那个挂牌
1: 拿掉？
2: 一直那个挂牌一直刮我腰。
1: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感受得很明显吗？因为你看不到，眼睛遮起来的时候，你其他五感都会被放大。
0: 你的其他感、
2: 欸，你们去按摩会像我就会想要给女生按摩，
1: 我不会。
0: 你说力道比较轻是不是？
2: 我就不会想要给男生按。
0: 为什么？
2: 我觉得很怪，不知道什么。我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我只给女生按，因为我男生按我就会觉得哦，感到
0: 你说被男生碰身体的感
2: 觉，对，我怪怪的，
1: 嗯，
2: 像我就有这种奇怪的那种，我就觉得怪怪的，我怎么按都会觉得
0: 很奶油吧，
2: 很奶油
1: 哦。
2: 你们会吗？
1: 不会，
2: 像很多女生会想要给女生按，或是
1: 哦会那种
2: 可能就害羞，可是我不是。不知道什麼，
0: 你刚刚不是说你会点蜡烛吗？
1: 嘿，
0: 然后安可说什么？那你有没有准备皮鞭？没有，没有。
2: 皮鞭
1: 都是温馨底在准备。
0: 没有，
2: 照顾阿嬷那叫什么名字？
0: 什么叫 Amy？
2: Amy， 你怎么了，妹妹？
1: 姐姐，你的皮鞭借我一下。
0: 好了，
2: 他以为你们在干嘛的？
1: 你们在抓蟑螂哦。
0: 那个刚刚淑珍姐，
1: 嘿，
0: 有打电话去公司订一组。
1: 有哦。
0: 嗯，她说她是台南人，然后很常到观光工厂去买牙膏。
1: 嘿，
0: 然后她也说，哎、欸，就是真的那个保养品，真的是我们是破天荒便宜，因为我们是买二送一嘛。
1: 对。
0: 可是。你如果是去他们蓝都那边买啊，是买三才正
1: 才送一个，
0: 对，嗯，啊，淑珍姐她就是很常都会去那边买牙膏跟保养品，她就说啊，我们这样子真的是最超划算，
2: 嗯，
0: 所以她又跟我们订了一组
1: 哦，
0: 没错，谢谢淑珍姐，
1: 谢谢淑珍姐。
0: 啊，刚刚那个玉珠姐也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她跟我们订两组，
2: 哇，
0: 感谢
1: 来宾，好啊，先吹了。
0: 他说我们刚开始出就是推这个精华液的时候他就开始用，真的很好用，
1: 哎，真的很好用，
0: 真的很好用，
1: 嗯，
2: 我刚才也上网查了一下，哎，这真的我们是卖的超级便宜的，
1: 哎呀， 像像有些它是1500好了，送你那小小瓶的那个什么精华液什么
0: 的。你说试用的
1: 吗？对，试用的。
0: 你只有5ml、欸。
1: 对，只有5ml，小小的。啊，
2: 我们
1: 这
2: 120ml
1: 哎。对呀、啊。
2: 送一罐，
0: 就就对啊，就等于说你看嘛，买二送一，其实就平均下来就是差不多是6-7折了。嗯，等于说你这样三罐，一罐才1000块钱、
2: 嗯。送老婆、送岳母、送妈妈，哦，这很有面子。
0: 对啊，或是说你哎、欸、多买一组，你是买2组啊，自己留着用也很 OK 啊。嗯，
1: 哎、
0: 欸，
1: 对、哦
2: 啊、送女儿对。送小三哦，一减一口懵啦，减谁口？
1: 可以送小三呐、啊，
0: 小三，小三就 man 啊，
2: 小三
1: man 呐
0: ，man 呐 ，man 呐 ，man 呐 ，man 呐
1: ，man 不 man man。
0: 继续是，
1: 什么歌？
0: 继续是头多啊，百五两哥哥所点的，
1: 百五两哥哥，
0: 百五，这个熊红，
1: 后壁高。雄红后壁高，
2: 后壁高啦，
1: 后壁高。

0: 现场的电话
1: 2209777
0: 2209777。你问有关好不？
2: 有
0: 有哈、哦？
2: 有。
0: 确定哦。
2: 确定。
0: 好。
2: 讲
0: 啥咪？啥啦？讲啥咪？
2: 我亲像。
0: 亲像啥？
2: 妈祖的
0: 什么妈？是讲啥咪？
2: 我亲像
0: 天顶，
2: 天顶的仙女。
1: 讲啥咪？你爱我，
2: 千千万万里，
0: 千千万万里，
2: 千千万万。
0: 真的吗？你们两个除了要上英文，除了要
3: 上英文课、
0: 就是、之外，可能还需要上台语课。
3: 台语课，
2: 欸，我阿嬷丽花，
3: 丽花
2: 阿嬷，她都说我讲台语好灵，超灵，超灵呆，
3: 超灵呆啊！
2: 她说是安尼吗？无吧，
0: 就是啊。
2: 而且我阿嬷讲话还会，你直接冲啥啦？打啊！
0: 大，
2: 对，他会加一个大，他是那个有预警南西那边的，
3: 嗯，
2: 哎呀、啊，
3: 哦，
2: 都会有大啊大，
3: 抽了抽了抽了，
0: 你说语助词是不是？
2: 对，会有大字、
3: 哦、大，
2: 对
0: 哦，是哦，我没注意到、欸，
2: 你也冲啊你啊
3: 你，
2: 对你，
0: 我没有注意到哎、欸，上次，
2: 嗯，下次可以注意，
0: 哦、
3: 嗯，哎、欸，客家人说 no
2: no，
3: 阿内 no。
2: no，
0: 啊你 no， no 怎么很像日文？
2: 对啊，
3: 马开 no，
2: 也没得 no，
0: 没有这样。
2: 一颗一颗 no，
0: 什么啦？
3: 是马开 no，
2: 啊 no， 啊 no，
3: 啊 kina no。
0: 哎，你刮刮，你有没有去玩刮刮乐中奖过？
3: 有，我跟你讲，我中过12000而已。
0: 一万二很多了、欸，
2: 很多。
3: 哎
2: 就追、
0: 欸，我顶多回本而已。
3: 真的，
2: 我也是。
0: 对啊，
3: 我跟你讲，我每年都会刮那个2000块的一两张。
0: 你买、啊、哦一两，我以为你买一本。
3: 我想说哦，买个10000看看会不会刮到100万就好。欸、我不追求那种头奖，我就追求二三奖就好。
2: 哎、欸，我们下次过年要不要来刮个一本的？
3: 我觉得一本会了钱，人家说一本会了钱，
0: 对，一本会了钱，
3: 其实一本都会了钱，
0: 对，一本不会赚。
3: 嗯，
2: 而、我也听说什么要挑那种数字是那种大家都不挑的，像什么44啊，
0: 好像越不没有人挑的越容易中奖。
2: 对哦，
3: 搞不好一号就中了，
0: 有可能。
3: 对啊，
0: 那你知道有人就是花2000块刮刮乐，然后中50000块，然后结果店员隐瞒他说没有这个奖项。
3: 欸、我觉得这样很犯贱。
0: 你知道就是
2: 那么严重，
3: 我会打他。
0: 如果你的就是他们说，就你知道有些人不是都会不想要就是刮嘛，他就想要直接知道有没有中奖。
2: QR code
0: 就是 QR code、
3: 欸。可是上面前面都不是会有的，等等等
2: 等。
0: 对，会觉得你中奖了，但告诉你哦，你只要金额超过50000块，他就会显示就是。你可能他就不会显示说你是有中奖、
3: 啊，就是可能要指定银行去领、
2: 哦，
0: 就是他是会跳，就是你刷了对不对？然后他可能就没有跳出来，因为他是另外要去对的。
2: 嗯、
0: 然后呢，因为就有人说他去买2000块刮刮乐，就他中50000块，然后就被粉丝提醒说，没有50000块的奖项配置，这样。然后他跑去彩券行确认，就发现自己是刮中10万块。他就说，只要你奖金超过50000块哦，投注机就不会显示完整的中奖金额哦。
3: 嘿，哦，
0: 嗯，所以有时候你可能自己要去对哦，不然你就会偷偷就被人家赚走，就可能被彩券行偷走那个钱。
2: 那
3: 彩券行其实很能赚。
2: 温正，你不是说要打他吗？
3: 对啊，我
2: 那个10万块拿来付他医药费。
3: 我会拿垃圾桶的里面刮刮乐那些纸丢上他。
2: 可是我听说就是很多人不是刮完看了没中就丢桌上吗？
3: 真的，
2: 有些都中2000-3000，中2000-3000。
3: 真的啊，
2: 真的。
0: 因为有时候就是，
3: 好不好？我们过年来去捡哦。
2: 可以，
3: 我们去搬垃圾桶，回家搬那个垃圾桶这样，看一下有没有中这样，搞不好会有意外之财，
2: 意外之财，我们就去买金华路，
3: 我们都不要去，
2: 3000块就可以买了。
0: 哎、欸，没有
3: 没有，
0: 2000块的配置是1万、3万、10万、100万跟2000万哦、喔啊，所以10000块你可以买超多组、欸
3: 哦。所以我们就只能去翻了2000块啊，100块以下我们
2: 不买。我们三个一组。啊，你去那一间，我去这一间，他去那一间，看谁捡的多。
3: 我们专属收垃圾。
2: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去捡嘛，对不对？帮忙打扫环境。
3: 对对对对。
0: 这个人呢，他就说他这个人叫 Amanda。
2: Amanda。
3: Amanda。
0: 因为他就拍照，他就拍说分享，就说他买2000块刮刮乐，他以为他是中50000块而已，然后就有粉丝提醒他说，就是你那个2000块的刮刮乐的配置就是只有10000、30000、100000跟2000万哦、喔。那他之后就跑回去彩券行去找那张刮刮乐，然后把它全部刮干净，就不得了，真的中奖金额是10万块。
2: 哦，10万。
0: 然后他就觉得说什么，是不是他们手脚不干净啊？然后说不然怎么会是说什么跳出来他只有中50000块这样，然后彩券行的人说什么，不然我扫给你看，他真的显示50000，我不会骗你。然后他结果他是写什么你知道吗？超过50000。
2: 那这样他算不算保拍掉？
0: 算吗？
3: 算了，因为可能也看错了。超过50000，或是店员会觉得50000。
0: 可是我觉得店员应该都知道，只是他没有什么，没有很诚实。
2: 对啊。
3: 嗯，或是刮完之后，它上面不是有个编码吗？
0: 嗯，
3: 什么 TT 啊，
0: 那个好像有
3: TTO，、啊、
0: 对对对，那个英文字，
3: 对
0: 对对对，就是你，它有好像有人有就是列出说什么，你如果刮刮刮，你去对那个英文字，如果有那个什么话，就代表你中多少钱。
2: 哦，对，對好像有，还有那個英文字母什么 THO 1000，就是100块。
3: 1000
2: 对 one 或者 TWO 就是2000，
3: 最好像是以前我刮 H 啊
2: H
3: 这一定就是100
0: 1000是千哎、欸、
3: 1000是
2: 对
3: 啦，
2: 那因为它有三个英文字母
0: 100 10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 Twelve
0: 啊？
2: 哦 120
0: 120 啊！
3: 一本的日本的一千就是几 cent
2: 几 cent
3: 冷 cent
2: 冷 cent
3: yes。
0: 你英文都还没学好就要讲日文？
3: 哎、欸，我哎、欸，我发现我学日文很快
2: 哦，
0: 是吗？
3: 真的，像他的袋子叫 bagu
0: bag 哦，
3: 嗯 bag。
2: 那他们的那个番茄呢
3: tomato。
2: 那你知道阿美语的螃蟹是什么吗？
3: 阿密斯的，
2: 对阿密斯的，
3: 我不知道、欸，
2: 叫嘎浪
3: 嘎浪，
2: 对
3: 嘎浪
0: 嘎浪。
2: 那个达悟族、雅美族，他们就是兰屿的族群、啊哦、他们的螃蟹也叫嘎浪
3: 哦。啊，你知道阿美族的奶奶怎么讲吗？
2: 祖祖啊。
3: 哦，买。那迈阿密祖祖呢？
2: 西沃祖祖。
0: 你们两个真的是
2: 都学这种的，跟 Anna 一样。
0: 好了，不学都学一些有的没的。先听歌嘞。
2: 听歌，
0: 什么歌？这就是你顶礼拜。哎，青菜梗哎，
2: 像，
0: 你今天买青菜梗啊？这是谁啊？
2: 温州
0: 店啊、哦，林瑞阳，
2: 瑞哦，哎、欸，他长得很帅的，
0: 是吗？
2: 哎呀、啊，
0: 我是随便选哦。
2: 林瑞阳，
0: 陶吉秀，
2: 陶吉秀，勇气就是你的靠山。
0: 勇气台语什么？
2: 勇气，
0: 再讲是
3: 勇气，
0: 嗯，勇气。
2: 啊，记得是那个三。

0: 张的电话，
1: 二二杠九，
2: 什么杠九？
0: 杠九，
1: 杠九，七七七，对不起，
0: 用蓝椒杠九头。你知影个故事无？
1: 唔知道。
0: 好，现场的电话22097777006009777。
2: 趁即马是九点半，9:31过24秒。嗯，
1: 9:31
2: 对啊，
1: 四秒。
2: 即马是29秒啊，30秒啊。
1: 只要打到我们现场的话，我们的文州都亲他一下，
0: 亲他一下。
2: 是要
0: 哪
2: 金？啊？是要哪金？
1: 我们隔空对麦克风亲他。
0: 你讲安尼吗？
1: 哇，
2: 嗯，9:56正正拢会使卡现场
1: 的电话，再报一届好啊。
0: 好，
1: 2209777202977。
2: 啊，那是过9:56呢，就卡
1: 公司的电话，
0: 公司的电话，
1: 2150202，会有一个很漂亮的姐姐跟你讲话。
0: 漂亮的姐姐，
2: 你说陈素吗？
0: 陈素，
1: 水的声音听起来哇舒服，
0: 爽快爽快，真爽快。
2: 你敢讲我唔敢听你。
1: 会我们会有个服务人员。
2: 对啦，對對對，就是 time 在哪里？
1: 嗯，今天哦，
2: 今天哦，真正只有今天，
1: 真的就今天哦。厂商给优惠，今天又厂商送福利，
2: 是我们家己送福利的。嗯，
1: 哎、欸，到现场买是三组才送哦，我们是两组就送一组哦。
2: 所以不是厂商给福利，是我们给大家福利。
1: 对，我们给大家福利，
0: 丢、嗯、妹
1: 哦。
2: 嗯，我们给大家福利，买二送一，
1: 买二送一哦。
2: 对啊，67等于67折咯，将近半价咯、嗯。
1: 真的。
2: 对啊。
0: 丢。
2: 原价是一瓶1500，啊，这样子的话，二赠一等于说3罐3000，一瓶1000块。
1: 嗯，
2: 对，真是最划算，最 CP 值。
1: 很多那个大姐他们都有用过，在群组有说什么，他们之前用的，哎、欸，都还不错，比较不会黏腻
2: 啊。从刚开始出这支的时候就开始用。
1: 如果没用过的话，可以先买一组回去看看。
0: 对啊。
1: 嗯，试试看。
2: 如果有一直都有在用的话，可以就是多买一点。就是囤着备着，
1: 囤的，
2: 对，因为你每天都有在用的话，其实你这样子3罐好、啊，算一瓶1个月好了，
1: 嗯，
2: 你可以一次买个半年或什么的，因为这种优待活动可能就真的是差不多半年1年才会做一次。
1: 其实你120ml 嘛，对，差不多可以用60天，
0: 对哦，
2: 差不多
1: 可以用60天，一瓶差不多，
2: 如果一瓶自己一个人用的话，
1: 对，
0: 对哦。
2: 啊，如果说2个人一起用的话，就差不多1个月这样。
0: 对哦，
1: 不知道送老婆、送岳母还是送
2: 妈妈、啊，自己用也可以。
1: 不知道的话，你就可以送这个东西、
2: 啊。因为其实爱漂亮也不是说只有女生啊，
1: 真的，
2: 哦、男生其实也是会爱漂亮，
1: 啊、真的。
0: 也可以送姐妹啊，外好朋友啊，
1: 对
2: 吧？哦，对啊，
0: 嗯。
2: 就不一定说是因为母亲节所以要算，哎、欸，有可能哎，刚、欸、好又有人5月生日啊，
1: 对
2: 对
1: 对对，
2: 5月其实很多人生日，
1: 真的双子座嘞，
0: 双子座
2: 生日也可以送啊。
0: 每次讲到双子座，我就会想到双子星，
1: 真的
0: 卖槟榔双子。
1: 双子座这个星座真的是又爱又恨，
0: 哎呀、啊，
2: 怎样又爱又恨？
1: 啊，没事
0: 啊，很丢位等位，
1: 2209777。
0: 22097777，
1: 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打到我们线上或是线下的。
2: 对、啊，
1: 公司的电话是21502020。
0: 李一诺，控里。
2: 啊，是无买产品，买张卡来开杠啊，点工啊，拢会使。
1: 开杠，
0: 对啊，
2: 可以当开杠啊。
0: 欸，像我昨天有吃到大春哥的面包，
2: 前天的啦，
0: 前天
1: 大春哦，
0: 哎、
1: 欸，哦，
2: 大春哥做面包真的超好吃，
0: 人工赞呢，金价不一样，
2: 是认真，
1: 认真好吃这样，
0: 对啊，
1: 哦，
0: 很好吃，它的那个葱花面包里面还会放一些肉松，
2: 有放肉松哦，
0: 有，哦。 很
2: 香哎、欸，我是
1: 搞不好他是做给你们而已哦、喔，
2: 没有啦，他
1: 们现场买的时候里面没肉松，是不
0: 是？糟糕，
2: 没有，那
1: 都有，不要讲，我刚偷偷加的，我去试试看。
2: 但他不喜欢，但他很不喜欢人家帮他打广告。
1: 哦，对不起，对不起，以后不打
0: 了，我们不打了，我们只是在讲讲昨天吃的。
1: 我们以后就说，哎、欸，大圆嘛、喔，
0: 大圆，
1: 哦，大圆的某一家面包店，
0: 对，大圆面包，大圆面包，
2: 新叉叉。叉和叉叉叉叉，
0: 大很爱，大很爱
1: 某一个人做面包很好吃，
0: 就好吃。大很爱胖，够好吃。
2: 他的那个芋头面包真的好好吃。
0: 好、哦，对，哎、欸，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啦。
2: 啊、
1: 如果要找的话，每一间大远的面包店都要
2: 都去找一次。
0: 对
1: 对，进去就要报什么名字？
0: 大春哥、欸，对。
1: 或者你有听文山电台吗？
2: 哦，就是那个啊，就是什么什么那个啊，就是新叉叉啊，叉和叉啊，叉叉香啊的，这样大家都知道了。
0: 对啊，什么香啊，这样那的、
2: 啊。什么香啊？
0: 对啊，
2: 就是那条路要走七遍哦。
0: 动力火车啊，
2: 动力火车是走九遍。
1: 中秋东路走九遍。
2: 哎、欸，你知道以后我们会有那个 KTV， 就是会有那个卡 K，
1: 卡 K 好，
0: 瑞影的吗？
1: 那会有人赞助钱吗？
2: 赞助你说抖内吗？
1: 对，抖内跟那个对打赏箱，
2: 你可能开直播就会啊，你开直播可能就会开放那个给他抖内。
1: 哎、
0: 欸啊
1: 欸，我觉得文州都可以哦。
0: 哎呦，
2: 那你会不会成就会成为下一个那个法拉利姐？
0: 法拉利姐
2: 打赏，
0: 打赏，来啊来啊，看来点位哦。
1: 我觉得当网红之后，之你要心理压力，你要承受得住，因为你有时候很多酸民呢、啊。
0: 嗯，
1: 对
0: 对，会很多。
1: 可是你越多人酸，哎，你越红。
0: 对啊，
1: 真的很奇怪、
0: 欸啊，因为有人会喜欢你，也有人会不喜欢你。
1: 对对对对 对。可是很多人酸呢、啊，哎、欸，你越真的很红。
0: 哎，对、啊、
1: 对，
0: 哎、欸，你
1: 唱的怎么难听啊？五个
0: 拍贴啊。
1: 怎么这样、啊？可是很多人就很喜欢进来这种台，这样，
0: 对啊，对啊，
1: 很奇怪。哎、欸，其实人都蛮犯贱的哦、喔，
0: 因为当那个好看的在看呐、啊。
1: 对，那酸民就是很多这样。
0: 对哦，
1: 对。
2: 有时候不是说你要唱得多好听才会有观众，
0: 对哦，
2: 而是你敢表现自己，
0: 对哦，
1: 嗯。
0: 所以我们下次也来拍一下，
1: 就像股票、啊，很多人都在看，然后很多人在酸民说，啊，怎么会涨？记忆体怎么会涨？啊，不是涨到现在，哎、啊，怎么会跌？你看看，
0: 哎、
1: 欸，真的很奇怪，
0: 哎、
1: 欸，
0: 掉，
1: 是不是？
2: 很奇怪哦，
1: 嗯。
2: 所以以后啊，以后那个就是有那个卡拉 OK 的时候呢，嗯、就麻烦你，就是每上节目的时候的、嗯，
1: 如果有卡拉 OK 的话，你唱，然后我会抖内。
2: 为什么是我唱？欸、
0: 我们还可以。办一个
1: 卡拉 OK 对比赛，
2: 哦，
1: 第一名就
2: 大、
1: 欸、那个五折优惠券，
0: 对，
2: 什么不要那么乱讲，什么五折优惠券，
1: 哦、我是第一名呢、欸，
0: 会骨折哎、欸，
2: 又在乱讲，
1: 基本上名真的是
0: 五折
1: 真的是那个优良商家，真的，
2: 嗯，听歌啦，听歌，
0: 好，
2: 继续。其实有些桃段你们两个都念不太出来的那一首，
0: 下面
2: 苏先生点的
0: 金青海峡
2: 东景色，
1: 东景色，
0: 东景色、嗯、
1: 啊，台语嘞，
2: 这是日文歌
1: 哦。

0: 现场的电话
1: 2209777
2: 2209777
0: 现在剩13分钟而已，要来订我们的什么
1: 啊？那个精华液，
2: 精华液，
0: 下面精华液，蓝都，
1: 蓝都啦，
0: 蓝漾多糖极润精华液，
1: 对，蓝都哦，
0: 看起码哦，看很丢，
1: 只要宠爱妈妈，宠爱老婆的哦，
2: 对哦，
1: 对，都
2: 母亲节送
1: 买二送一哦，
2: 对哦，
1: 一瓶120ml哦，120ml，
0: 一瓶搞定，真的很方便，
1: 买
2: 二送一，哎、欸，啊，晒伤它可不可以擦？
0: 晒伤，
2: 因为晒伤，
0: 镇定可以啊，
2: 镇定可以哦，会比较舒服哈、哦。
0: 因为大家不是说通常晒伤不是什么敷什么芦荟
1: 啊，
0: 就会达到镇定效果，
2: 因为会保湿啊。
0: 对啊，对啊，
1: 可以啦，
2: 哦，赞哦，
1: 嗯，
0: 它其实真的就是用途很广泛呐、啊，
1: 嗯，
0: 就如果你舍得的话，你要拿来擦身体都可以。
1: 对，
0: 就是呢，
2: 你买
1: 这个就是夏天的话，你晚上吹冷气，你也要擦一点点。啊，不然你起来的时候，你脸部会干干的，会脱。有些人就是想要类似干癣这样，干干的这样，会裂这样。
0: 有些我跟你讲，有些人不喜欢擦乳液的点，就是在于会黏。
2: 对啊。
0: 但这个就是不会黏。
1: 对。
0: 所以你其实就是对啊，就像我刚刚说，就是如果你不介意，就是觉得说拿来擦身体很浪费的话，真的是可以拿来擦。
1: 就像你刚，你给我擦那种，刚刚给我擦这个精华液啊，
0: 嗯，
1: 就是很容易洗手。
2: 它吸收很快，
1: 对，
0: 對
1: 超级快的，
2: 对，有够快的，
0: 就是是男生也可以接受的那种。
2: 真的，
1: 对我可以接受，我真的我极度推荐，
2: 推荐吗？
1: 嗯，我推荐，
2: 文正兄推荐哦，
1: 对我推荐，
2: 大拇指的、哦，
1: 大拇指的，大拇哥哦，
2: 大拇哥哦，
1: 嗯，就一只而已、啊。
2: 像我觉得这个真的出门都可以带，像你刚才不是要去钓鱼，
1: 嗯，
2: 哎、啊，你带着的话，
1: 晒太阳防晒啊，对
2: 哦，让你的。脸可以水当当，
1: 水当当。
0: 防晒还是要擦防晒乳，但是这个呢，就是可以，就是等于说让你有点是应急用的。
1: 对
0: 哦，
1: 没错，
2: 对哦。
0: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不小心，真的太干了，来，
1: 男生不太会买防晒。我去钓鱼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擦过防晒。
2: 嗯，
1: 就很奇怪，男生几乎不太会擦防晒，
0: 是吗？
2: 真的。因为人家会觉得，哎、欸，
1: 很娘炮，
2: 对，
1: 很没有 man 的那种感覺。
2: 可是洗完脸是不是都会很干啊？
1: 对，
2: 洗完脸也会很干，擦这个就可以保湿，不干不干。
0: 嗯、就是，
1: 不会到很干的。
2: 对哦，
0: 应该说就是，其实大部分人，像你知道为什么会出油吗？
2: 嗯，
0: 就是因为你的肌肤里面水分不够。
2: 对哦，
0: 它为了要让你的皮肤就是不会到这么干燥，它就会开始分泌油脂。
1: 嗯，
0: 所以你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他脸出油啊，是就不敢擦太保湿的东西，但其实你应该要反向操作。
2: 嗯，
0: 就是因为你的皮肤的水分不够，所以你的油脂分泌就会过多。
2: 对，
0: 所以你就更应该要去加强保湿补水。
2: 好、嗯哦嗯，那这样子，哎、欸，这个其实修个短袜。
0: 对啊，真的是
2: 所以你可以早晚都擦，后擦都可以，
0: 就是你当你觉得哎、欸，皮肤好像很干。

0: 是 OK 的。
1: 嗯，
0: 那你就可以就是随时就是诶、欸、想到就是觉得很干，就是诶、欸、
1: 擦一下，
0: 擦一下，
1: 嗯，
0: 保就是补水保湿一下。
1: 对，
0: 嗯，划算哦，买二送一，
2: 真的很划算。
0: 嗯，自己在官网买没有那么划算、哦。
2: 对，官网你是买三瓶才送
1: 一
2: 瓶，
1: 对，
2: 我们是两瓶就直接
1: 送一瓶。
0: 哦，对，爱卡很丢的定位，
1: 2209，去去去。
2: 2209777，
0: 阿伯方便买一张卡公司的定位。
1: 2105，0202。

0: S-H-E-R-O.
1: S-H-E-R-O。
0: 虚弱。虚弱啊 ,SHE。
2: 你是爹，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
0: 那是 Superstar。
2: 对。
3: Superstar。
0: 好啦，我再无还没结束啊。啊，你不是要
3: 讲。要讲。要
0: 讲啊。我以为你要接着讲。
3: 哦，嘿。
0: 感谢大家。
2: 感谢大家。
0: 收听温暖点真久的。
3: 温三干嘛点。
0: 温
2: 三干嘛点。
0: 那个朱月姐姐在群组订一组，感谢
3: 感谢。
0: 好啊，就是
3: 如果没有用过的，再给他一个机会，真的
0: 真的真的是订一组回去，
3: 真的第一真的一组，你们可以试用看看，真的98%纯天然萃取哦，
2: 萃取的哦，而且它是可以让你的肤质稳定，
3: 对。
2: 防止盖地基要打好，
0: 没错。
2: 皮肤咧基础要做好，它这个就是让你的基础变得温大大。
3: 老婆只要心情好，晚上服务就会好。

0: 瓢嘴
1: 短
0: 乌
1: 龟
0: 呀，赞啦！
1: 祝全天下的母亲，对，
0: 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哈。咱的这部结束了，嘛卖转台，因为阿爸这妈妈就精彩，够雅士诶，简单一二三
1: ，one two three。
2: 啊，阮介绍了呢，你那是想要订迄精华液的，会当伫咧咱两个 LINE 的群组，啊，还有脸书社团，任何一个 po 文买晒。
1: 啊，如果
2: 或者是打去公司买晒，
1: 公司的定位，
2: 对，
0: 050-2150202。
2: 因为咱这部结束了，就卖卡很电话，就无人接吧。
0: 对哦，
2: 就爱卡公司的电话哦。
0: 公司的电话。
2: 对哦，啊，最后这首歌就安排，这是
0: 母亲节的时阵要创啥？
2: 登记出来，应该秀出嘛？秀出嘛？
0: 想家就回 家。
1: 儿子，今年回家吗？
0: 回家。
2: 回啊，每天都回。
0: 王
2: 力宏的想家。
0: 想家。
2: 那想家回家的时候，记得带什么？
0: 精华露
2: 给谁？
1: 给妈妈。
2: 大家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马达西达阿玲两个是奥雷拜，
1: 奥雷拜，
2: 要打给谁？
1: 张磊了，
0: 爱修啊哦，
1: 拜拜。

0: 嘛所收听的是调频 FM 91.5 美声广播电台。
1: 司机大哥，最近生意啥款？
2: 造车吼，也阁趁有食啦。头前有车吼，咱等一下吼。
1: 不要紧，不过吼，路口真正爱注意呢。
2: 对啊，汽机车驾驶吼，经过路口的时阵，一定要减速，让行人先行，才袂收到罚单，嘛袂因为弄到行人来后悔一世人。
1: 无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让行人先过守法规。
2: 吼、哦，小姐，你来行的哦。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4: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3: 哈、啊，这么济哦。
4: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3: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4: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5: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6: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7: 拢会使啦，
6: 送你手机啊，
7: 我不要用啊，
6: 不用的，
7: 我已经足水
6: 啊。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宽型对无？
7: 对一半。
6: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7: 钱啦。
8: 规款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满足阿母的愿望，会搁较幸福。
9: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10: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1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Only you。
14: 咦，我早起到暗暝24点钟拢陪伴我，声音好听又搁迷人。那是一天吼，无听到伊讲话，就会少思念的。
15: 好，谈恋爱好。
14: 你是咧乌白想啥啦？我讲的是美声广播电台 FM91.5， 美声广播电台是咱的电台情人，翠花来听啦。
16: 轻快轻快，有饭阁有菜，美声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是早起10点。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过来到顶了哈，在连续假期一样的有来跟雅思到顶哈，雅思简单又三对不？就是你今晚收到就这对不？我是对不住亲的雅思，文雅的雅，是农工商的事，雅思伫咧拜年时阵哈，陪大家两个小时时间，再去再等下十二点五点钟过一百二十分钟啊，平常时你讲怎样雅思伫暗暝暗时啦吼，七点的时阵啊，也有跟大家来相处一个小时哦。拜一告拜啦，阿姆喜七两个不会掉，就掉我们金龟的喜干。雅士也是在我们的 FM91.5 美声我们电台陪伴大家，所以其实我的节目从礼拜天到礼拜六一到日都有的哈啊，可能哦，家里哦，那礼拜的时阵哦，是一些只有在早上收听的朋友们才有来到丁。你讲无啦，无多啦，我知影啦，我知影你的节目吼，伫咧礼拜一告拜啦，嘛有啦吼，阿姆过迄个时阵。我无法度收听啦，无闲啦，吼，要食饭啦，啊个厝内人安尼斗阵啦，还是讲哦，你要去倒位啦，你要做事啦，是安怎啦？吼，不要紧，哦，我来斗阵拢会使。哦，那礼拜天，哦，礼拜天，你愿意把礼拜天这个比较放松的日子交给雅士啊？呢，哦，陪你一个早上两小时的时光，我就很感谢、很感动啦吼。啊，当然啦，如果你是平常有在听，啊，礼拜里够来哦，够来到顶了哦，那真的是不得了啊！代表公吼，你是除了雅士的这个粉丝以外，你还是我们美声电台的忠实粉丝哦，非常跟你说声谢谢，感谢了哈、哦，真的是很感恩感谢了哈、哦。好啦，好、啊、那再加上啊，今天或许有一些朋友们、平常没有在听，然后今天哦偶然的。这缘分到了才我来到顶的。为什么呢？因为家里是这假期嘛，吼，假期的最后一天啊，第三天。先提醒一下，今天应该在路上会蛮容易塞车的，吼，尤其北上的，吼，所以大家啊，这个用路的时间抓好一点点，好不好？哦，这个塞车的状况，难免。而且有很多朋友们是提早过母亲节。又下个礼拜就母亲节了嘛，有的可能下礼拜卡不赢，还是说，诶、欸，你知道吗？母亲的身份很多个都是母亲身份，阿嬷嘿嘛是母亲的身份，然后啊，您隔壁嘿阿娜达啦，就也是母亲的身份嘛，就有的当这你家里啊，可能要过好几个母亲节的母亲，那另外一半，你阿娜达另外一半的妈妈，诶、欸，对你来说也是要过母亲节啦。所以其实母亲节哦，如果结了婚啊，有家庭啊，哦，那各个母亲都要帮他们过到的话，哦，那真的可能今天得先来过一下，然后下礼拜，哎，正统的母亲节当天，哦，这个还是要继续过，哦，然后可能啊，挪到下礼拜六，哎，也要过一下，反正很多花就对了啦，很多花就对了啦。那要不要提早？好，提早也跟大家来祝福一下母亲节快乐啦齁。至于下礼拜的节目要怎么安排，我再想一下，要不要再做什么特别节目？想一下了哦。往年好像有时候有时候没有，因为我知道母亲节大家也都会听到很多跟母亲有关的歌啊。我想说啊，一直在听母亲有关的歌，好像也还就那样子哦。而且母亲歌很多都比较悲的，好像想说，还要我找一些新的母亲的歌给大家听。好啦，我再想一下啦，我个情况买哈。谢谢大家啦齁。那如果要去聚餐吃饭的话，或许你下一这就在准备，还是说你自己要做菜齁，母亲节庆祝母亲节还要自己做菜庆祝自己母亲，是不是齁？那妈妈就这么厉害，妈妈就是这么的伟大齁。有一首歌好像说什么，妈妈不是万能，但是没有妈妈万万不能啊，确实啊齁。遇到什么问题只要喊一声妈齁，他就帮你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哦，所以如果你出外啊，出去外面啊，不知道这怎么生活的话，哦，就叫你妈，叫你妈去帮你照顾一下哦，把你讲这什么事情都帮你处理得好好的啦齁，真的妈妈真的太伟大了齁。但以后搞不好我没有母亲节可以过了，为什么？怎么说？因为少子化啊，都没有生小孩了啊，那哪来的母亲啊，对不对？有道理齁，所以以后母亲可能变成稀有动物呢齁，慢慢的会变没有母亲了。没有小孩就没有母亲这个名词啦，确实确实。好啦啊，有日子就过啦齁。我母亲老实说这个名词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局限于只有女性才可以用到。现在很多单亲家庭呢，也是父代母职齁，这个也是很辛苦的齁。好啦好啦好啦，母亲节
下礼拜再祝福了，下礼拜再祝福了齁。今天是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什么了齁，五月份的第一周啊，我未婚的头一个礼拜啦齁。那五月的第一周，假设在周日的节目里面齁，第一首歌都会安排齁，安排这一首歌曲来自任贤齐的再出发了齁。澳平日的话，平日的话，每个月的月份的第一天就一号啊，我就会安排康康的快乐聊日子，祝福大家也有一个生日祝福的意思，那也是有这样每天我每天都有快乐聊日子的意思啊。这个再出发啊，也是有一种有没有来咯，新的月份又来咯，你想想看，五月嘞，一二三四三六就过去了，人家说一季就这样过去了，嘿嘿。不是什么才过完年了，没有了，已经过到这个四月，过完五月咯哦。那接下来你看看这个衣服也越穿越短了齁，这个夏天就这样脚步又近了齁，等到这个中午套用岛又三十几度的一个夏天来完之后哦，时间又很快，然后接着又开始有点转凉了，有没有，我们就开心的过这个中秋节齁，先过端午啦齁，再过中秋嘛，然后一年又要过去了。把握一下时间啊齁，记得今年如果你定了一些目标，到目前为止还在缓慢进行当中的话，加把劲了，就如同这首歌一样再出发啦，给大家勉励一下，每个月都要勉励一下齁，先由任贤齐所演唱这首再出发安排在这个每个月的第一周的第一首歌，待会来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的月份五月份齁，有什么新的制度推出，我跟大家来懒人包介绍一下了齁，来听歌。

来，我未婚哦，五月新的制度，懒人包给大家哈，用最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说明一下。我挑一些跟我们民生高有关系啦哈，其他那种太特殊性的话就不特别跟大家讲了哈。这个你有时候看新闻哦，你多加注意应该就知道了哈。好，讲到这个未婚哦，大家拢爱这个荷包啊，要勒紧一点点哦，因为要缴税了，对不对？好多税都要缴了齁，那今年齁，今年这个缴税制度有六个调整的地方。那比较跟我们有关系的就是基本生活费这个部分齁，有调升齁，有调升加个3000块的这个扣除额度，然后有长照扣除额增加啦齁，然后像我们还有这个人工升职，如果有在做这个部分的话，医药的部分也是可以扣除的。哦，那我相信你去报税的机关哦，那他们有专业的人士可以跟你做个咨询哦，那你就跟他们问就知道了哈。哦，所以这个是有做调整的哈，报税的内容有稍稍的调整一点点。够嘞哈，哦，这个跟我们听友族群还蛮多，我有搭到就是讲高龄驾驶啊，要换驾照。哦，这个年龄现在原本是75岁，那现在下修到70岁，哦，70岁。那这个制度是在5月31号上路，并不是说五月一开始就上路喽。那到时候呢，这个70岁换照要做一些体检啊、认知测验啊、安全教育才可以换。就我所知啊，这个认知测验跟安全教育，大概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状态吧。哦，那有些甚至可能会问你一些个人生活上的一些状态，比如说，你的睡眠品质如何啊？哦，你是那种很容易睡着还是不容易睡着等等的，还用这些去判断你适不适合，目前状态还可不可以来这个开车？哈，哦，有这些哈。哦，这也是因为之前新闻有没有一直传出说，哈，哦，年长者，开车然后都造成一些交通事故，所以从这一块啊，哦，要去。做一个新的认定哦，体检的部分，然后好不好？那我个人认为了哈，这个考试的标准再怎么样严格，应该也还好，也是都基本上可以通过的。可是我们自己，咱家己啦，咱家己一点也感觉到讲，我的身体有没有退化了？我的反应能力是不是不好了？甚至是我的眼睛啊，我把睭怎么能看不下清楚啊？等等的哈。啊，如果你自认为啦，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哦，已经大不如前，我写一张建议啦，你这个驾照，他你是可以有那个标准拿得到嘛？但是如果你知道自己哦拿到了，但是你觉得上路会有危险的话，就没有那么安全的话，那你可以自己不要上路了哈。这个必须真的，是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但是。有时候长者上路哈，这个有时候真的那个怎么讲呢？安全性上来讲，不要说会影响到别人呐，自己在路上有时候那种不注意，然后这反应力应该就嘛这个，有时候真的你偶尔突然间旁边冲一台车或什么的，一个突然间反应不及哈，自己也会吓到这样子。哦，我觉得眼睛的部分比较关键的哈。有那个视力啊，什么退化的啊，什么的，那個，看不太清楚啊，吼，往往都会造成一些哦，这个有时候有一些状况哦，所以自己判断哦，我觉得更重要于这个换驾照哦，有没有实际上有没有什么几岁要去换驾照？啊，你刚刚就改几步啊，多就不要逞强了，就不要特别这个要去开车出门，现在大众运输方便啊，也很方便了啦，吼，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反而是自己的认定更重要了哈。啊，够嘞啊，够啊！五月份哦，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油啊，哈，起码因为国际关系啊，起码油价就管嘞，无啊哈。啊，对于这问蒋书记大吼，客厅家书记安尼哦，大刚拢你话靠，这被探家，不过这个花这个油费也很高，所以我们政府有要申请这个补助油钱哦，每一台计程车可以补助6000块钱呢，尾拜哦，那申请期限是5月20号到8月31号哦，这个也是在五月的一个新的制度。然后针对于托育的部分哦，劳动部有推出了一个333的政策哦，
三个松绑、三个加码，还有三个新增的政策，针对于有要托育的朋友们，然后所以这个就不是大众运大众都有的，然后购物嘞哈，购物嘞，农业部的部分哦，我跟大家讲哈，从五月一号开始，我们要有641种危险的动物不能当宠物养啊那啦吼，那比较有人可能会养的就是浣熊啊、河口鳄鱼啊、呵呵蝙蝠科的这种蝙蝠蛇科，类似这些都很特殊的那个啦的东西啊，那蝙蝠蛇科是一种蛇啦吼，蝮蛇科也是一种蛇啦，就这些哦现在。不行不能当作家里的这种饲养的动物所以给你知道一下如果之前好像已经有生育的话要去做一些登记了，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有在养了嘛，所以就要去做登记啊，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能养。那还有呢教育部有推出一个终身学习券那之前好像跟大家分享过，那这个登记日期是5月1号到5月21号开放线上登记的这个登记券呢，就是未来你可以去看一些场馆啊，就免费参观这样子啊。它的券数还蛮多的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登记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机车考照的部分那刚才我那个是年长者考照，那个换照年纪变低了70岁啊，机车考照的部分呢，现在也会加考一些像漫画或是图像式的题目。我跟你讲，机车考照现在真的跟当年当年就是指20-30年前那些差就贼我那时候机车考照，我记得笔试的部分跟他，也就写个大概20题还是30题吧，没有很多啦而且题目有很多都是不用经过思考的，比如说今天你开车在你骑车在路上啊，要怎么样可能选项一是遵守法交通规则，第二可能是随心所欲，第三什么，你懂意思吗？一看就知道一定是遵守交通规则这种答案，以前都是这种题目啦顶多有几个比较困难，就是考那个交通号志这是禁止通行还是说什么前方不得通行什么之类，那种标志比较难但是你有稍微翻一下书应该都可以知道，可是现在真的是比较不同题目。我去拜我一个是三个少年刚好要18岁，他准备要去考这个机车笔试，而且我跟你讲现在考机车笔试还要提早预约，而且还不见得预约得到超级多人要去考的真的，然后他们现在有线上题库可以让你先去做测验，那个快一点下黑那个题库 一次就50题好多然后而且重点是还写不过他好像85分吧，还是80分？我这确实有点忘记，他才可以考过，但是他都没有过。我想最好这么难呐、啊，我想说我来写写看我写完是有过的，可是真的每一题都要花一点点时间思考并不是像我说的那种以前的题目一看就知道这个一定是这样子写的一定照规矩一定要礼让行人什么的真的，他现在的题目出得很活啦所以难怪他们现在。要考这个机车驾照的笔试都还要先做功课先读书呢齁。然后路考也很难啊，路考很难好一阵子了啦齁。所以现在很多真的要去考的也要先自己到那种像我知道那种快速道路下面都有一些像考试的那种格子机车的那种让你练习的那你去那边先感受一下什么直线7秒什么有的没有什么之类的对不对。现在真的比较不好考了，机车考照部分所以五月又有新的一些制度调整。好，大概就是这样啦，跟我们民生比较有关系的，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是五月新制的懒人包。来，说到五月，安排一首五月天的歌《拥抱》。

0: 一半。
1: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0: 钱啦！
2: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不过会当满足阿母的愿望，会做较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7: 就懒得用呗。
6: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7: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6: 零钱不要宅在家，
7: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8: 好棒棒。
6: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9: 老魏啊，咱大刚出门被楼梯，真正足忝的呢。哎
10: 呀，那是会当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吼，唔知偌好咧。
11: 阿公阿妈免烦恼，今麦政府有长者换居服务，会当私宅换公宅，换一间有电梯的厝，只要65岁以上，要是身心障碍者，拢会当申请。私宅换私宅，阿公有跨关系的服务哦。较紧换一间有电梯的，马卡斯西。
12: 请上网找找社会住宅包租贷款，以上公告由来进步，甲来进步国土管理署提供。
13: 全民加益，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4: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叫几条我带你一挂起下川里妹的花哈娜。有时候听雅士声音听多了齁，听一下这个美妙的嗓音齁，我可以缓解这综合一下齁。好，过来听这个新歌内容齁，丽蓉发行的新的专辑瓜芒灰瓜尖芒花这张专辑，我们来听这是女合唱哦，跟谢丽婷合唱的有缘来相逢。这不是闸门吗？有缘来相逢吗？来加几条星光。

来，我来考大家哈，这个小学生的注音可能国字来给你问看麦啦哈。这个我们在台来讲的假借贡丸，嘿丸呐，安怎写你敢不会晓？很简单啊，那个很像那个数字那个九有没有？一二三四，像我简单一二三嘛，就一横就是一嘛，二就是两横嘛，三就是三横嘛，啊写到九就是那个九啊，然后再画上一撇下去，一个点下去，对不对？啊就是丸啊，对不对？阿卡利蒙吼，那个那一点下去吼，是跟它有交叉还是没有交叉？是有一个突出去的头还是没有突出去？阿卡利蒙。嘿，我会这么问，代表说，这个答案会让我觉得很惊讶，对不对？我跟你讲哦，现在这个，如果你现在有空哦，你把手机打开那个输入法，你随便输一下这个，我想那个玩，要玩的玩啊，这共玩玩啊，就玩啊，几两片玩啊，你就发现说，他这个玩字哦，竟然跟我们印象当中，至少跟我印象当中了哈。而是没有，我印象当中是有交叉的呢，是有突出去的，今晚是没有突出去的呢。啊，我输入完之后才发现说，真的没有突出去。什么？我记得小时候是有突出去的，而且从来没有被订正过啊。然后去看那个教育部他们的这个国语词典，确实哦，这个是没有突出去的版本。哈哈哈，妙了，虽然是跟他不是教这样子的啊。如果以前写没有突出去，应该被订正吧，哈。但现在确实就是没有钉进去，到底是我以前学错了还是什么？就像我有很多注音挖窿尾跳，我真的是暗暗不分啊。然后像你看我讲那个塑胶啊，讲我常常都会讲到塑胶，台语跟这个国语塑胶，直接那个塑，就很难改掉啊。有些东西我都觉得是我的错，可是我玩这个字哦。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印象是它是没突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个齁，也是颠覆我的三观齁，代表说我以前国文真的有够烂的齁。阿卡利公齁，你剩下几把刀啊，那个骰子齁，它是念骰子吗？还是它有其他读音？阿卡利蒙，你有没有听过其他读音？在这个国语词典齁，他们把这个正确的读音不叫骰，叫做头。我们一个头的头，头子，但是语音啊，语音讲骰是 OK 的，哇，我跟你讲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回去考这个小学这国语啊，说不定都不会及格的哦。我现在真的很多这个语音啊，怪怪的，有时候那个明明就觉得是什么二声的，现在就没有声啊什么的哦，对不对？好啦，跟大家来一起。好像绕开求进步啦，让大家知道一下，有一些跟我们以前读的啊写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哦。有一首日文歌曲叫做《丸子三兄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呢？我们来听当初这个 Sunday Girl 所演唱的版本。而且我跟你讲哦，这张专辑里面写那个丸子三兄弟的那个丸，它就是有突出去的，就是很早以前，你看这个丸字它就有写突出去。

0: 好，我要看这个时间，后来我就没有要在这个播其他歌曲，要准备让大家来这个静心冥想的时间了哈。这几个礼拜都卡拍死了吧，这个时间都挪到第二小时前面。今天时间我就刻意抓给它浪一点点哈。那这个回归到第一小时节目的最后半段这个时间点，让大家有一个静心冥想，大家稍微静一静，然后主要是冥想这件事情，冥想这件事情，你要说有科学依据吗？刚才蛮没有，但是很多都是用这个实际的感受，然后再回推哦。哦，一种是我嘛，我记我是当时哦，就是了解到冥想这个东西，我觉得说，很酷，我那时候觉得很酷。怎么个酷法？因为偶尔都会看到一些名人呐、专家也不能说专家，名人啊，盖无名啊，很多成功人士啦，他们的一些分享个人的这些经验生活啦，尤其是外国的，他们都会说他们有在做这个冥想这件事情。啊，请问，为什么？一个、两个、三个这样讲，冥想，好像我们东方国家比较没有在什么冥想的有的没的，对不对？后来呢，就是上网去查一下相关资料，就会发现说，其实冥想有很多门派啦齁。啊，我个人本身就没有太去管这些门派啊，我也蛮不喜欢有一些类似某种那种宗教还是什么的，就把这个冥想纳为他自己所有的，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宗教所要这特殊的东西，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他就是让自己的脑袋瓜不要去想事情。但是你只是很简单的说啊，叫你自己脑袋瓜不要想，可是你知道这个要做到很难，因为我们平常应该说从有呼吸开始那一刻，我们脑袋瓜就会一直在运转，我们真的要让它重新整理一下，然后把这个里面脑袋瓜里面不要的垃圾丢掉，就是要靠冥想这个东西让它稍微缓步对，所以其实冥想这东西要怎么讲，除了你说可以让自己稍微静一静以外，有很多从实际案例去分享，就他甚至你有做这个事情之后，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你是一个情绪很不好的人或许你就又透过冥想你就这样其实还好为什么以前我这么容易就生气还是干嘛的，还是说就是会觉得很难过啊什么的透过冥想就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好像身体有一些莫名的疼痛有时候你透过冥想或许是让自己真的放松吧那些莫名没来由的疼痛好像就这样子消失了都有这种的所以我才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情了好啦公家姐来今天安排这个呼吸静心法大家听一下那如果可以的话手边咱们就稍微的把工作放下如果不行的话没有关系记住你自己找一个私下的时间然后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试着让自己什么都不想你就把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体或者说放在自己的呼吸上面这样子试试看我们第二小时工作再相见咯
1: 呼吸静心法当我们心情烦躁时如果没有办法找一个地方躺下来进行以上的冥想法，那么不妨让我们进入呼吸静心法。

只要找到一个可以安静的小空间，或坐或站都可以。现在将你的注意力放在呼吸上，深深的吸口气，将你的气经由你的鼻子到咽喉，到肺部，到丹田，然后轻轻的闭气，让气停留在丹田当中来运气。现在可以慢慢的透过嘴巴吐气。你的气经由丹田、肺部、咽喉、嘴巴慢慢呼出你的体外。现在闭气，一二三四五六，同样的动作让我们多做几次。吸气，止息，一二三四五六，慢慢吐气，止息，一二三四五六，吸，止息，一二三四五六，吐。止息，一二三四五六。注意，在吸气时，肚子一定要胀起来；吐气时，肚子要慢慢的凹进去。在一吸一吐之间，来调整我们的心情。呼吸静心法，愿你时常可以随身使用。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3: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2: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4: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耶。
2: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5: 母亲节快乐。
6: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啥哈？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0: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9: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10: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最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伫嘴里，麦当留伫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1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做衫穿破衫，做白的无眠床。米莎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早起11点。

要求不算太高了，可是他唱得很高啊，来自于叮当啊，翻唱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哦，这完全变成是属于他的一首歌，对不对？好啦，刚才大家继续来收听的也是简单一二三，对不哈？第二礼拜的时阵有两点钟，所以今麦来收听第二点钟哈。公牛这个小小鸟，温刀啊，以前是不是 Q 的一家麻雀嘛？麻雀其实野生动物呢，吼，可是它现在在我家过得非常的安好，哈，开开心心的度过，哈。冬天的时候我还蛮怕它，就是没有一个窝啊，能够让它保暖，所以我还买了那个保暖灯给它，就好像多虑了，它自己的毛就很保暖的，哈。然后我去那个兽医的那边去询问说，这要什么多注意的？他说没关系啊，你只要让他吃的够饱就可以了，就是面包虫一直喂给他吃就好了，呵呵啊，饲料啊多喂一点，他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又过完了一个冬天，又开心的每天都要叽叽叫，呵呵，这就是麻雀了哈。刚有这哈，这个我们桃园哦，现在有第一座的野生动物救伤收容中心。哇，一整齐哦！我跟大家讲嘛，那只麻雀掉下来的时候，它是完全毛都没有长啊，然后我就试着把它养看看，因为我之前就养过一只了啊，它脚摔断了哈。后来我去给兽医看，然后他就说啊，这个建议你自己养好了，放生的话可能会活不了，所以我才把它自己养的。可是呢，其实蛮多人建议说，像这种野生动物，像鸟啊，又或者是捡到一些更野生的，比如说什么山羌啊，还有很多其他鸟类，有很多也是很野生的鸟类这样子的。然后如果自己不上手不熟手，或者说它其实只是短时间的这个可能缺乏营养还是什么没有行动力的时候，就不要自己去养，交给这个我现在说的有我们桃园野生动物救伤中心，让他们去用专业去照顾。哦，那现在这个中心开在巴德大南森林公园里面，哦，是我们第一座的齁，所以像如果真的齁，接下来有那个鸟类繁殖季齁，你可能很容易就会捡到一些鸟类哦，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的话，就送去给他们救助中心去收容就对了齁，哦，这是跟大家来做建议齁，那当然也要看各个状况啦，个别的状况，当然其他我说在讲那些什么山羌啊、穿山甲啊那种，甚至是一些保育类的动物啊，齁，当然这个就绝对是不能够自己养的齁，好吧，好，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桃园现在有一个新的动物野生动物收容中心，这个顺利的挂牌揭晓了齁。好，过来安排另外一条好听的歌曲，我大家听一下。听这条《好命当当》哦，来自于李明阳跟施丹彤，两个人所唱的这条歌，也是轻快轻快，该好听。

好名当当、哦、这个当当算是一种新生啦、啊、就撞生词啦齁。啊不过最近、哦、可能就这条迷我没想要听到这个当当、哦、这个声音当当当当当 当, 当、哦、这不是圣诞节齁、哦哦、这是齁、哦、等你这等这个平交道的灰墙被鬼时阵齁、哦、有没有当然都当当当当当当。然后我们从小就被学会教育，就是说停看听嘛，对不对哈？啊，你当然不能过去啊，过去就会被罚钱，而且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不过嘞哈，啊，最近因为这个火车哈，咱来的阿迄位哈，这个因为要铁路地下化的施工啊哈，另一那边的轨道切换呢，最近哦，这个交通啊大塞车，就是因为这个平交道哈。要等这个火车过去啊，火车因为这个换轨的工程齁、哦、现在他们要经过的时候都要开很慢开慢啦齁、哦、差不多40公里啊那这个时速。造成了、哦、火车过去之后你想想看嘛，南下北上各一边啊那轨迹啊就慢，你本来等他来就要先栅栏放下来了啊，他过去又是慢慢的过去啊，过去完之后另外一边又要过来这样子喔、哦、很久。然后你当这个栅栏拉起来之后，前面的红绿灯、哦、一过去有个红绿灯嘛、啊、红绿灯又没有这个马上变成绿灯让你通行，结果在它转换之际、欸、火车又要准备来了，又要当当当又要放下来了一直这个、哦、这个循环真的是造成很大的困扰啊，蛮不易，搞不好你现在就是塞在这个路中间也不一定、哦、这个最近啊、哦、大家都有这个事情、哦、不要说是在等平交道的问题啦，在火车上的朋友们、哦、最近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火车的一个铁轨调节、哦、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哦。一刚哦刚开始切换的那一天哦，整个火车那一段好像桃园到都有中立吧，好像整段都没有，对不对哦，让很多朋友们都哇必须得坐这个接驳车啊，然后造成一些交通上所谓的黑暗期。啊，那我家己咧，我家己嘛有影响着。我自己虽然很早出门哦，啊，跟你讲吼，我早起5点外，哦，5点出，哦，过这个平交道路，哦，竟然也是要等，也是要等个这个，但是我没有到那么长久啦，没有到这个20-30分钟、30-40分钟，我等差不多5分钟。可是你知道吗？我平常完全是不会因为这个平交道而影响到的，顶多就是等一个火车过去1-2分钟啦，算很久了啦。但是现在齁、哦、这个让我等到了这个超过5分钟，我就想说我这么清晨一大早的时间都因为这个铁轨的更换工程，哇这个耽误个这个5分钟了，那我就可想而知啊，当这个尖峰时段齁、哦、金价级不敢想象的齁、哦。那最近也因为这件事情呢，大家都跟我们的政府反映，他家吼，无你家己来试看麦，这个我知道啊，这个工程要施工，可是你整个配套都无处理好吧吼，至少你说我们等这个火车来的时候，栅栏这样等，我们愿意等嘛吼，可是你栅栏拉起来之后，你那个交通是不是那个红绿灯号志是不是要配合，同时就赶快切换到这个绿灯，让我们可以快速的通过，至少舒缓了一段车流嘛？要、啊、不然你栅栏拉起来，红绿灯还是红灯，那没有意义啊！你放的我们又不能闯过去，对不对？造成这些困扰了哈。后来经过怎样哈，这个真的是这个太严重的一个交通问题了哈。所以原本我跟大家讲哈，原本这个交通控管哈，预计要一直到这个6月7号才解除。那现在呢，跟大家讲说，拍谁拍谁哈，可能这阵子还是得要有这样的一个交通黑暗期哈。但是提早到5月8号，差不多整整提早一个月哈，希望把这个火车降速的问题就解决了，那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像之前正常的这个火车，平交道过去的一个时间点了哈。好啊，所以现在跟大家来讲这件事情了，但是白话一点就是说，到5月8号之前，你都还是要有心理准备，会一直塞啦哦。所以小朋友啊，是你如果是你上班必须一定得经过这个平交道，这个铁轨这样子才可以到你的工作地点的话，到你的目的地的话，哎记哦，最近一定一定一定一定爱铁炸，但是这提早多少，没个儿准啊，没得准哦。那或许哦，你可以选择不用经过这个平交道的路段来去省去这个麻烦，
比如说哈，比如说我啦哈，哦，如果我是假如都拜啊，我就一定会经过这个平交道嘛。但是如果我起塞车，我就不会了，我就直接从高速公路那里呜上去啊，然后再下来那哈，就不太会经过啊，就不会完全不会经过到平交道这一段了哈。那我知道内地那边呢，也有一段是那个可以穿过地下道，好像那个中原那一带嘛，现在那个中原文化园区那位，那个就是也是钻过那个铁轨啊，就不会受到当当当的影响了齁。但是我相信大家聪明人都会想说，哎，我们现在改走那一段，所以那一段最近车辆一定也是比较多的齁。那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说，你全部都走我们的省道啊，台一线，就完全不会跨越到了。但是这个仅限于齁，你的工作环境齁，就是不用说你一定要跨那一条铁轨你才就可以到达的。就是如果你有两条路可以选的话，选一条不要走到平交道的啦齁，最近就是安内啦齁。那你不走平交道的话，你走另外一条，我相信我该讲的大家都会选择另外一条，避免要等这个平交道的问题嘛齁。那另外一条也基本上车辆会很多。所以最近交通上面的时间齁，要两个炸了齁，好不好？这就是所谓的有时候施工要交通要按期嘛齁。那告期哦，这个真的弄好了，我相信基本上啊，就大家都顺畅了齁。那以后就真的是走这个铁路地下化的方式去进行了齁。好啦，今天要搞得给供给心安了齁，我相信大家都受到这个困扰，连我自己齁，这个时间点齁，这个跟大家来分开的也都有受到影响了，所以大家应该最近很痛苦。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塞到的话，麻烦心平气和一点点。下班还好啦，下班你就只是要去回家而已。很多人上班啊，刚上课啊，这种被卡了这个十几二十分钟二三十分钟，那个真的是会心里面会很急的呢，对不对？好啦，可能给是用路安全啊，那大家可能最近就是要林来杰哦，啊，稍微这个调整一下自己的出门时间哦，作息的部分哦。安排治疗由罗大佑所演唱的经典歌曲《回家》。

0: 啊，过节他家问题哈，我们过节问题哈，马上就要被解决了哈。有时阵哈，这咱政府哦，在做一些交通的耗资啊，或者是说，这标线上面的一些调整啊，往往哦，这个书面上的一个期待跟实际上哦，操作下去哦，都会有些落差。就清泉宫哈，我们的。这赶快呢，也是内力一位，内力交流道，这个是交流道，高速公路黑了吼。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内力交流道跟中立交流道是两个不同的交流道。啊，讲的是这来的这部分哦，南向啊，那是你近两年哦，你有走这个内力交流道往南的机会，你有试过的话，有在讲，奇怪，我当我上了这个高速公路之后。这个一直都画这个双白线，而且很长一段哦，这个距离是有900公尺的，要等到900公尺过完你才可以跨过去主线道，要不然你跨双白线就是违规啊，就被罚了齁。那往往因为这样子一直要遵守你原本的那一条一直这样走，我跟你说较早是没的哦，较早你只要切上去高速公路之后过没多久你就直接可以切出去了。当然可能是因为之前有因为这个原因造成可能有事故发生还是说什么样的问题啊，所以才会调整为画这个双白线。啊我就共嘛齁，有时候你用想象的想说啊我们就这样子把这条线拉长了，让大家车子没办法一下子就这样往外切，那个危险的程度或是交通塞车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等到是因为你这样子只能让车流量都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直线的部分，反倒是一上去都整个是大塞，然后你到了900公尺可以开始跨过去的时候又变成另外一个塞车的点，而且在过去之后呢就有那个现在高架跟平面的一个结合处所以黑尾就乱了啦。那其实这个东西有两年多了齁，我们也很多人就跟我们政府反映，那反映到现在了，终于啦齁，终于要做一个调整齁。简单说啊，试验失败齁，尝试这个实验失败了齁，那现在要看要怎么样的做规划，至少之后不会有900公尺这么长的一个双白线跨在那里了齁。那预计在五月底会做个调整齁，就是看那个车流可以快速的汇入主线道，解决掉上去之后就要一直塞着这个问题。啊今天那个问题，我有时候我从旁边经过，我不是真的是南下那一从那个路口上去的，但是我从旁边经过我就看到说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啊有时候我去大江嘛，大江看电影完之后我就开高速公路回家，我家杨梅嘛就会上这个内地交流道，然后要出去的时候整个就是卡在那里，一整条就是很卡就对了啦齁，反正就是会遇到这个状况啊。那希望接下来这个调整完之后就把这个卡在内地交流道的朋友们呢就可以缓解掉了齁。那附带一提我们不是有那个中丰交流道现在也开了嘛，可是中丰交流道它要出口的部分只衔接这个快速道路，也就是说你走五羊上面这样下来才可以衔接出来。我们一般走平面的话它是没办法直接这样横跨出去，因为它要跨很多线道那是没办法的。那其实有时候我们用导航去导，它还是会叫你说一定要从中丰交流道出去这时候你千万不能这样违规下去，会很危险所以不知道导航什么时候会更新至少我最近有去走高速公路下去的时候，它一直叫我走中丰交流道啊，我知道不能走，而且真的你要现实上要真的去要走也走不了所以有时候这些东西真的我们自己要实际经历过操作过才知道说它原来是违通的就像我之前问到一位嘛，我都从那个66快速道路衔接那个下去啊，我有一阵子就发现说奇怪为什么这么塞原来是它交通耗资上面有做一些调整因为我想说以往再怎么塞也不至于塞成这个状态那这个竟然有一次超级塞然后我马上就打电话去反映了我相信打电话的不只是我一个啦，因为过两三天那个耗资的一个灯号就有做调整了，那现在又换另外一种调整方式，不过还可以啦还可以，早期是基本上不太塞，基本上真的要塞机会很低，那改完之后是有点塞但是这个塞还可以接受的塞啦所以有时候这些调整 真的这个从书面上啊，从想法上面去做调整哦，这个跟实际上有去当地走一遭啊，那个确实还是有落差的。啊，那是咱自己度掉一挂，觉得说这里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自己用路人啊，自己知道哦，有时候这真的得反应，就真的要反应，然后不然上面的人哦，往往都不是很真的很知道我们卡在哪些部分了哈。不过我蛮期待哈，我蛮期待一个哈未来了哈，就顾了啦，这个未来是很未来的，就是讲哦 AI 啊跟 AI 结合的一个未来哦，以后如果真的是 AI 发展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普遍，那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车子啊，可能都是由 AI 来替我们这个操作哦，不管是电动车也好，或者是油车也好啦，你只要有 AI 这个系统，哎，它就可以帮你操作哦，那给 AI 放心去处理就好，不像现在我们还不能够放心哦，给这个电脑去处理嘛吼。那以后如果真的 AI 哦，它能够研发出来这么样的一个成功，然后又完全不会有这个交通事故的部分，我觉得等到那一天哦，我们的交通路网上面如果每一台车都是有 AI 这个装置的话，哎，那就是你不用担心会有发生车祸的问题，因为他在这个电脑的盘算哦，他都已经算好好的，你从哪个路口几秒钟会出来，他从哪个路口几秒钟会经过，完全就是会完美的避开哦。你想想看，如果真的啊，到时候不要说我们台湾或是全世界啦齁，都是有 AI 去控制这个车子的一个行驶，等于你一上车你就把目的地输入进去，噔噔噔噔哦，你输好了之后，他就帮你物色条一条路线，那他也很精准的告诉你几分几秒你就会到了，因为他完全就是照着这个电脑这个走，那你走到哪个路口齁，就是会去绿灯的啊，走到哪个路口的车子齁就刚好会跟你会过，他们都算得清清楚楚，因为你这台也是，他另外一台也是嘛齁，你不用担心说诶，你这台过去他那一台没有 AI 的话，他就会影响到你啊。哦，这个等到不到某年某月啦，如果有这样的一天齁，这是我比较期待 AI 它未来发展对我们人类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哦。等到有这一天发展的时候，就变成说我们人类哦不能够自己开车了，你开车就变成说那个危险因子就在你手上，因为它没办法用电脑去盘算说你开车的这个时间点在哪里嘛哦。但是如果你全每一台车都交给电脑去操作哦，它就每一台车都可以算得精精准准的。你把门加他加了吼，因为每一台车都一定是顺的哦，就算是慢慢走，嘟嘟嘟嘟嘟，也一定是顺着走哦。就如同你去那种作业产线有没有吼？作业产线不是都流水线吗？都一直这样操作嘛吼？林刚那些 AI 哦，它研发出来这样子，就等我们车流量在路上走，就是每一个操作都是一个环节，都是配合好的哦，它都穿插的好好的了啦吼。到时候塞车问题绝对就是解决哦，反而变成说我们人类。哦，不能够在这个路上使用方向盘，你能用的可能就是在赛车场啦齁，我们人类还是要把这个赛车当作一个运动项目，竞赛项目哦，在那边开车嘛齁，基本上平常我们可能就不用再去手握方向盘齁齁，期待有这么一天啦齁，这真的是很有用的啦齁哦，只是看他来的时间早晚啦，我是觉得会来啦，但是来的时间早晚就要看缘分了，就看缘分了，来。来听这条爱情的交流道，来自于江阿文所演唱的。
1: 来，驾驶朋友大家要注意了，现主持呢，伫咧这个爱情高速公路顶头，哇，满规座路拢是车呢，吼，啊，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尤其伫咧这个北上的520呐，我爱你这个铁路的所在，也就是咧伫咧软情收费站附近呢，正经那有讲到有车祸发生，哎呀，阿弥陀佛了，即卖已经排除啊啦，吼，感谢咱这个爱情交通大队真正辛苦了。另外一个爱大家注意的所在啊，就是伫咧南下靠近失恋交流道这个所在，啊，听讲有一个人惊伫咧路经呢，哎呦，安奈安奈惊来遮，赶快啦，啊，是麻烦咱所有开车的朋友哦，甲咱倒注意一下，啊，这个车咧，咱嘛都要甲大家提醒啊，除了讲爱心有啊。

0: 水啊！
1: 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团圆，对无？
0: 对一半。
1: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0: 钱啦！
2: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搁较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0: 苏记大哥，最近生意啥款？
3: 造车吼，也搁趁有食啦。诶，头前有车吼，咱等一下吼。
0: 啊，不要紧，不过吼，路口真正爱注意呢。
3: 对啊，汽机车驾驶吼，经过路口的时阵，一定要减速，让行人先行，才袂收到罚单，嘛袂因为弄到行人来后悔一世人。
0: 无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让行人先过守法规。
3: 哦，小姐，你来行的哦。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0: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受每个效率，家电就爱省一级。
4: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0: 电费省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4: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0: 更加侪省电好撇步，跟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广告。
5: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6: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5: 哈、啊，这么济哦。
6: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5: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6: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7: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10000元，红鞋啊嘛爱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经典的男女和尚制造浪漫，来自于郑中基跟陈慧琳的好歌声。浪漫要自己制造，那工作机会其实也是要自己制造了齁。那咱几乎每一个月齁拢会安排就这这个征才活动啊，五月份要安排了四场征才活动，中型跟大型的都有。那这个征才活动摆在那里啊，有需要求职的朋友们当然了齁，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去制造一下，给自己多一个机会了齁。那第一场活动会在5月8号下午1点到3点半在中立齁，中立过岭市民活动中心登场齁。那第二场会在5月12号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桃园区五中市民活动中心。第三场会在5月13号上午9点到中午12点半在中立就业中心。然后第四场5月15号在桃园的阳明公园市民活动中心。那职缺都蛮多的啦，然后里面的这种职缺类型都有，有的是科技业，有的是餐饮服务业，有物流运输的啊，还有生技产业等等的，技术员仓储的都有，各行各业的都有。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看你是要转职还是要求职的，都把握这个机会咯。那还有现场还会有一些咨询的服务柜台，然后像现在政府也推出很多像青年安心就业站啊，中高龄及高龄劳动力再运用奖励啊，妇女再就业等多项的促进你就业的方案哦。啊，如果你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就业服务据点哦，推介就业，然后还有额外的奖金可以给你哦，好不好？我现在帮你找工作机会都给你了，然后你找到了还会有一些条件可以额外的奖金哦，偌好嘞吼！咱个早是咩乱找拢靠家己啦吼，对不对？现在是机会出来，然后政府还一直promote你推你，然后还给你额外的奖金，这么好的机会吼，给各位有需要的朋友们了解一下好不好？安排这几天这首机会啦，机会还是要自己去把握啦吼，机会都来了。

好，今日这部是话差不多啦哈。听到这个招牌片尾曲，因为杜德利、斯文斌跟苏明浩请哎，好，三个大家代表做今天节目要到此告一段落了，谢谢大家了哈。啊，这个连续假期第三天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啦，不会啦，现在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啊，还可以好好的安排，要不然就是好好的躺平休息，也是另外一个休息的方式，过节的方式，对不对？不然啊，我这块朋友哈，也礼拜就要来到顶哈，要跟你说下周再见哦。啊，那些单位哦，明仔暗时哈七点哈，一到日哦，一到六了，一到六晚上七点，也是一样会在美声电台跟大家碰面哦，请大家一起来准时收听了哈。OK， 啊，刷落去咱电台其他精彩节目，马车你一定要继续收听，好不好？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哦，拜拜。

0: 的声音都在美声电台 FM91.5，
1: 要记得收听哦。
2: 下课啊，也唔走哦。
3: 我咧到李玲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2: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3: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4: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一半，
6: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5: 钱啦！
7: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做卡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8: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9: 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啊，来啦来啦，啉啦，好打啦！
16: 我唔通阁啉啊啦，啉酒过量唔耐伤身体，啉久卖调的，阁较有可能造成酒后的耽误代志。我啉茶好打，表示我的心意吼。
17: 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嘛常常听到这种叫你爱啉酒来联络感情，或者是交际应酬的声音？其实你会当勇敢拒绝，
18: 主动拒绝，劝人啉酒，健康家己掌握。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9: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银啊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0: 满面春风，可爱的笑容。满面春风，走路拢有风。
21: 妈，你是听啥？笑甲欢喜。
22: 哦，你唔知哦，每下电台每一天的节目拢做精彩，你咪使到店来听。
23: FM91.5美声广播电台，和你每一天满面拢春风。
24: 分享的快乐加一杯，分担的忧愁减一半。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中昼12点。

0: 心吗？
1: 很开心。节目一开始，首先来邀请到音乐制作人潘芳烈潘老师。

0: 来，我们感谢一号来宾的演唱哈。来，我们现在请看灯，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三个灯，
1: 有什么灯呀？特别气，
0: 我不要，我们先气，结果就无气哩。
1: 真的吗？
2: 对，嗯，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用了，
1: 好，不，
0: 你已经三个灯了，
1: 不是，
0: 年尾。

0: 一个灯，两个灯，两个灯。
1: 什么灯越来越少了？为什么？
0: 今天记得。今天跟咱听众报告一下啦，
2: 是是是是，
0: 我今晚已经为菲律宾去铁佗回来了。
2: 啊、哦，
0: 今天记得吼，是很甜的啦。
2: 啦哦，拜托，已经真侪天无唱歌，你知道嗎？
0: 我说过，潘老师无对调。潘老师都来录节目，是讲，哇、哦，我安尼七八天无录节目啊，规身躯过敏就要起来啦。
2: 对啊，筋骨顶袂过。
0: 如果这次出去出国吼，我感觉这个人生的体验又多了一层意义啦。
2: 哦，
0: 因为我这次吼去菲律宾这个国家，菲律宾是讲英语的嘛。
2: 哎，对对对对。
0: 啊，我这阵啊是不是足久来都学英语的？
2: 嗯嗯。
0: 我是讲我来遐忏悔一下，来检验看我英语的程度到底是哪款。
2: 是是是。
0: 啊，我这边吼坐飞机吼比平常时更加困难。因为我爱转机
2: 哦，
0: 你去到菲律宾的马尼拉，
2: 嗯嗯，
0: 爱过去另外一个航线，
2: 是，是
0: 然后再过坐回程机去到长滩岛，
1: 嘿，
2: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拢无导游哦，
2: 是是是，
0: 拢我带乐乐含咱公司的人哦，我家己带队哦，
2: 嗯，
0: 我用英语安尼。一关过一关，总共过五关。
1: 哇，
2: 厉害！
0: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乐乐，你感觉我英语有进步无？
1: 进步真济咧。
2: 嗯。
1: 等到伊伫问伫讲啊咧，我伫边啊有当时啊，跟你阿咧听落去，听无啥有啊。
2: 真的哦，哇，这么接过去了咧。
1: 嗯。
0: 啊，结果阮去长滩岛的时阵哦，第二天阮就要去掠灵啦，
2: 吼。是是是。
0: 啊，要去掠灵，啊，伫伊咧路边拢有人伫招讲，诶、欸，马杀鸡，马杀鸡，
2: 哦。
0: 结果阮就五个人被马杀鸡嘛。
2: 嘿。
0: 啊，伊遐吼多客满。
2: 是是
0: 哦，啊，客官，你讲，伊讲，啊，恁啦，我带恁来另外一间啦。
2: 嘿
0: 嘿，啊，要去另外一间的时阵，爱行路爱行五分钟，我就对后边行。啊，那行路顺便那开讲嘛。
2: 是是是，
0: 讲吼，即马台湾人拢真少去长滩岛。
2: 以前啦，
0: 因为爱转机啦，
2: 无直航啊啦，
0: 没啦，无直航啦，吼，啊，都爱讲什么爱到七月以后才有直航。
2: 是是，
0: 我就用英语安尼去甲伊对谈嘛，吼。
2: 嗯嗯。
0: 啊，后边是不是对咱公司四个人对不？
2: 是是是。
0: 啊，我就一路行，那该开讲，那该开讲。伊讲你是导游吗？
2: 诶。
0: 我讲你那安尼问伊讲。因为在长滩岛的台湾人，只有导游会讲英文
2: 啊，太厉害
0: 了！你个看麦，你个看麦，
2: 厉害厉害！
0: 我是不是让你去做导游啊？
2: 对对对，啊，我老刚跟你去，因为我跟你讲，跟你讲，你是菲律宾当地人哦。
0: 不不不，你不行，菲律宾无你做大官。
2: 吃个麦。
0: 哦，所以英语唔知变偌厉害啊！
1: 啊，
0: 我才学偌久尔。
2: 对啊。
0: 其实密集安尼学习才一个月尔。
2: 对，
0: 而且都听得懂，
1: 嗯，真的很厉害
0: 哦。今天乐乐你给他作证的，
1: 真的啊，真的啊。
0: 所以我口如讲吼，我能够学一年了啊，
1: 不得了。
0: 我要来主持英语的节目，
2: 对对对对，是
1: 啊，很棒啊，
2: 肯定无衰菲律宾啊。
0: 不过这嘛是爱感谢潘老师，拢在节目当中吼唱英语歌啊吼，啊我就是惊对你袂对，
2: 哦，
0: 朋友就是安尼互相竞争，
2: 对啦对啦，
0: 好，啊这边安尼吼去佚佗转来，真正放有够松，有够松，有够松的。脏啊，到哪时阵啊？我就赶紧去找潘老师，因为我知影潘老师你足想我啊。啊，就潘老师讲，你出国，啊，我这几天拢无通唱歌，我讲安尼啦。
2: 是啊。
0: 我请你来去 KTV 唱歌。啊，就你来我啊，咱公司的人。
2: 系啊。
0: 潘老师因太太，我们就去 KTV 唱歌。
2: 有有有。
0: 结果我放到我上，你知道？
1: 嗯。
0: 上到我原本唱袂起的音哦，
2: 嗯，
0: 拢唱起哩。
2: 哇，真爽啊！
0: 哦，潘老师嘛惊到，
1: 嗯，
0: 你有惊到无？
2: 有
0: 有有。我即届有两件代志，互惊到。第一就是我英语进步，第二就是我音哦，去放假蹲下了，佮关两气。
1: 哇！
2: 我有一个较无好的所在，
0: 较无好的所在是啥？
2: 记真恶。对，拢恶，佮你含字调一首。
0: 就是要去捧钱啦！我跟你讲，我底下的行程啦，
2: 哈，
0: 啊，我是住伫吼长滩岛上水的迄个白沙滩的一间饭店，
2: 是是是，
0: 啊，伊也是面海啦，
2: 嗯，
0: 啊，我那行出嚟吼，就是沙滩，爱当地沙滩顶馆食饭，
2: 哇，
0: 啊，佫行出嚟就是海水啊，
1: 嗯，
0: 啊，所以我即几工吼，我透早起床吼，就是拢固定做一件代志，
2: 是
0: 泡一杯咖啡，我就落去海底浸水。
2: 哦，
0: 去烧水，烧偌久互你用，烧偌久互你用看卖啊？
2: 半点钟，
1: 嗯， 超少，
0: 差不多两三点钟
2: 啦。哦，对，日头安尼晒人未艰苦。
0: 爱抹防晒，
1: 哦，
0: 啊，足舒服诶。嗯，哎，你海水拢无硬，你知道？
2: 哦哦哦，
0: 内底水唔是花青啊，是湛蓝色，
1: 很漂亮的颜色。
0: 啊，我拢足爱安尼，就是安尼漂浮伫水顶管安尼。
2: 是是是。
0: 啊，好，这个是头拍，啊，即拍完了后吼，佮泡一杯啊咖啡。
2: 哇，真好。
0: 吼，啊，食完了就说我爱困啊，对吧？
2: 是是是。
0: 躺椅，
2: 嗯，
0: 沙滩有躺椅有啊，吼，
2: 嘿，
0: 啊，躺椅摕落，佮困两点钟啊。
2: 哇。
0: 啊，你这个是一天透早的行程，
2: 嗯
0: 啊，下晡就去遐练，啊，暗时就去吃美食，
2: 哇，真好，
0: 啊，你连续过一礼拜，
1: 哇，
2: 真快乐，
1: 很悠闲，
0: 不够伤，我拢无行程嘞，
2: 哇，真好嘞，
0: 无像人安尼跑来跑去安尼啦，
2: 嗯，
0: 啊，我这边是安那，你知道？是因为压力足大诶，
2: 嗯，
0: 大较安那，我临时来讲互恁听，
2: 嗯，
0: 好，啊，你昨昏倒来吼，
2: 是是是。
0: 要不然啊，一惊到你知无？
2: 嘿嘿嘿，
0: 伊个多电吼，
2: 嗯，
0: 要叫伊回电话吼，迄便条纸啊，你三十几张便条纸，要爱伊回电话，你知你知是安那无？
2: 要问股票，
0: 对，
2: 起码股票起价呢。
0: 大家拢要问讲 ETF 要哪买啦？
1: 哦，
0: 好，潘老师，
2: 嘿，
0: 坐落来，咱先来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
2: 吼。好啊，这条歌是当阵吼，伫电视台八点钟哦，这条歌叫做《飞龙在天》。
0: 飞龙
2: 飞上天，
0: 哦，这个连续剧收视率是第一名，
2: 够硬哦！
0: 来邀请空中朋友大家共同收听。

0: 安排这首《飞龙在天》
1: 欸。你讲杨尊《飞龙在天》这啊，我红的红到一个笑话啦。嘿，你讲哎、欸，你们家的饭都谁在天的？
0: 都妈妈在天的啊。
2: 对、嗯、啊、嗯。
1: 不是啊，是飞龙在天的啊。
2: 啊，不好笑。
1: 不好笑，你杨尊就是红咖呢，大家拢。
0: 红咖有冷笑话
1: 的。对啦。啊。
0: 我底下被个感染，常常朋友分享一件代志
1: 哈。是是是，
0: 这潘老师你都知啊，你都看有对啊。嗯嗯嗯。其实我要在出国进前啊，哈。嗯嗯。我是胃拢足痛。
1: 嘿啊。
0: 已经痛差不多一两礼拜啊。
1: 是是是。
0: 啊，要出国的前两天哦。嗯嗯。啊，伫录节目的时候呐，迄胃拢救做伙吼。哦。然后要吐啊，要吐啊呢。嗯。哎呦，这都跟你胃溃疡。
1: 是是是。
0: 迄个现象。嗯。啊，我都今日去病院挂迄个肝胆肠胃科啦。
1: 有有。
0: 啊、我去挂的时阵，医生甲我讲，唔系你这都胃胀气呀。
1: 哦，
0: 我想胃胀气也无啥，对吧？吼，啊，伊就开药啊，咱食。诶，啊，食上来讲，啊，我无拢无效啊，完全拢无效，啊，佫愈来愈艰苦。本来呢，你若是食饱对吧？吼，胃就拢安尼叫做火。
1: 是。
0: 吼，啊，规个心一心一个感觉，啊，佫会绞痛，然后佫会想要吐，很标准的胃溃疡的现象。
1: 嗯嗯。
0: 吼，啊，我就想，医生伊就甲我讲，我这是胃胀气。啊，所以我就家己去药房有啊吼，
1: 是是是，
0: 加不如胃溃疡的药啊来吃，因为没那在都要出国啊。
1: 嗯嗯嗯，
0: 除了讲胃夹呢吼，迄夹起来了后吼，伊安内怎加个规个胸卡埋肌肉哦，
1: 嗯嗯，
0: 拢揪伫胃遐落。
1: 哇，
2: 哎呦，
0: 啊，胃那后的胸腔的肌肉全部拢揪到胃遐落。
1: 嗯嗯，
0: 我讲诶，这安尼干我都出国。
1: 是是，
0: 其实我本来是。想要甲促销，你知道吗？因为你若出国了后，啊，你若胃溃疡滴啊，
1: 真麻烦，
0: 真麻烦呐、啊！啊，结果我就是讲吼，啊，我一个人爱带队四个人嘛，吼，更加艰苦嘛爱来，
1: 是是，
0: 啊，因为家己嘛是需要放假一下，结果哇，神奇的代志发生咧，
1: 嘿嘿，
0: 即马要去机场的时候，胃真痛，
1: 嘿，
0: 啊，我就甲医生咧胃胀气的药甲吃落，
1: 是，
0: 啊，我佫家己去夹迄个胃溃疡的药我吃落，
1: 嗯嗯，
0: 我吃落嘛是真艰苦，
1: 嗯嗯，
0: 好，而且我坐飞机是坐到菲律宾的这个马尼拉，
1: 是，
0: 爱转机嘛吼，啊，转机佫飞到这个长滩岛的时阵啊，
1: 是，
0: 落飞机的时阵，哎呦。胃袂痛咧，
2: 好起啊！
0: 胸腔嘛拢开起咧，啊，迄一礼拜内底哦，拢无过发作。
1: 是是是，
0: 我同问医生老师，
1: 嗯嗯嗯，
0: 哦，老师老师，啊，这是什么情况？伊讲哦，你伤过惊啊啦，
2: 太紧绷，
0: 太紧绷了，
1: 嗯，
0: 所以人真正爱休困。
1: 对对，
0: 啊，咱的紧绷感是哪哪里知道？
1: 是，
0: 其实胃人是伊的紧绷感是伊逐工拢伫做操动的，
1: 嗯嗯，
0: 啊，阮虽然无做操动，但是迄用脑哦，
1: 是，
0: 用脑过多，其实你的神经会揪在一起。
2: 对呀、啊，
0: 因为即个要出国，原因就是讲。咱就是去用发钱嘛吼、
1: 嗯嗯嗯，
0: 因为调整过敏体质，
1: 安尼袂使，
0: 安尼是标准的。
1: 哦哦哦
0: 啊，结果咱讲调整过敏，
1: 安
0: 尼叫发钱，安尼感觉讲，哇，安尼我逐天讲话拢讲啊足紧
2: 张，哎呀，都小心翼翼。
0: 我到底讲这个话，唔知去用发钱无？
1: 是啊，
0: 因为发条那么多，我如果一条漏了怎么办？
2: 对呀、
0: 啊，啊，发都发累啊。啊嘛叫有关单位讲，给我分期付款，因为花了侪钱，我真正拿袂起。
1: 嗯，
0: 啊，所以那段时间就安尼足紧绷的吼、
2: 嗯。
0: 啊，结果去到遐，安尼海水浸落的时候，
1: 好放松起来。
0: 真正安那，你知道？飞龙在天嘞、
1: 欸，
0: 怎么拢飞龙松呢？
1: 嘿、
0: 哦，所以这人真正爱放轻松，放松起来。啊，我就要蹲来了，你知道？胃嘛拢松松松。
1: 对对对。哦，
0: 啊，咱昨去唱歌，三加迄个观音观人气，
2: 竟然唱会起、
1: 哦。
0: 哇！潘老师都惊到啊！
1: 嗯、
0: 我今麦他出唱片
1: 一
0: 吧？
1: 可以可以可以，一个灯一个灯
0: 哇！我今日登来了，后吼，潘老师你冇唱着歌啦吼、
1: 嗯，
0: 但是我相信讲这七八天当中，
1: 是
0: 你应该过一件代志吼，跟你像闭结的呢，
1: 系啊，
0: 无甲放出来，你真艰苦，
1: 有有有，
0: 你拢无讲黄色的呀，
1: 对。这我讲啊，你啊
0: ，again again 哦、
1: 我今晚要讲这个东西嘛，真伤的啊！你听了以后嘛，规人拢伤起来，
0: 胃痉挛拢放松起
1: 来，真伤啦！
0: 哎，结果我迄不是迄个胃溃疡啦，
1: 哦，
0: 是胃救做火啦，
1: 迄就是压力伤多。
0: 哎呀，那可怜啦！
1: 你定下请我去食饭就袂安尼啊！
0: 我请你食饭，我胃救都完啦！来啦来啦来啦，我你讲一下黄色的啦，这黄的嘛，
1: 小夸
0: 小夸好
1: 的，输啊吼！啊，这就是讲吼。有一个三十几岁，一个算熟男呐、啊，阿妈生做引导引导，就阿未结婚，
0: 嗯，
1: 啊有时间暗时咧就真无聊，啊是 是讲要走去这个夜店啊。你知道夜店拢真是查某囡啊，有诶较侪岁、较少岁，迄种查某囡仔拢有啦。
0: 拢有啦，去夜店就是，我讲啦，去夜店就是男性想要
1: 找认识
0: 异性，
1: 对。
0: 那、女生去那边也想被搭讪，
1: 对啦，
0: 对不对？
1: 嗯。啊，迄个查甫你着知，去酒吧啦，去夜店要创啥？就是要爬过这女朋友哦、喔，一夜情嘛好。
0: 一夜情哦。
1: 是
0: 你这种嘞，你这种都讲什么一夜情？这都要
1: 无啦，这。
2: 那你太邪嘞！
0: 我来继续，还、以为去扯一夜情，
1: 你不要扯一夜情啊！哎、还佫写了一个熟女嘞，阿妈看不出来几岁啦。大概我感觉是看到四五十岁啊，那熟女那种迎风韵犹存。
0: 哦，四五十岁有没有那个亲熟女？
1: 哦，气质足好，
0: 很有韵味呢。哎，
1: 阿两个就开始开讲啊。你过刚刚哎，谁有可以坐下来嘛？伊讲啊，那先生你请坐，两个都是足客气，一两阵酒拢也未发挥嘛。嗯，啊，就啉一两点钟开始就讲遐有诶无，
0: 就生就生气
1: 啊，生气啊，手头摸一下啊，啊，迄查某嘛真愿意啦。啊，迄查某讲哎，帅哥，你有没有试过魔女的
0: 魔女哦？
1: 嘿啊，伊讲。那可怜，怎么有那么好的事情？好、哦，你看，一几个人去酒吧，是谁的？一个熟女，那个熟女竟然跟他结婚，你有没有试过母女一起的？
0: 哎呦，
1: 那
0: 我们传早见出来，
1: 哎呀、啊，一，你的贵人好欢喜起来，走，哎，酒杯上威士忌拿大了，给，那到去我家就好了。
0: 我来干嘛？你比伊较欢喜啊？
1: 我就欢喜啊！那个时候你讲，走，去我家，去我们家。啊，两个都客人家坐了都，啊，真正去因家了。嗯，真极品的查甫极佳，那是讲唔捌将来哪有可能个母女
0: 两个嘞，
1: 双飞嘞。
2: 哎呦，
1: 哎，小姐安尼哦，卡人伊算国际社区的，卡安尼插落尔，人就行住的。查甫伊要腾起，今日敢来看，敢要腾起来？伊讲你先不要急啦，啊，就是碰伊坐坐，我先倒一杯茶给你喝。啊，即马茶就停来啊，啊，迄个帅哥就啉落。都被你们学生迄个手里讲，妈，我们准备好了，你可以下来了。你得怎样背出来？
2: 哦，原来是叫妈妈，不是叫早起啊。
0: 这个也是母女。
1: 对
0: 对
1: 对，这个也是母女。
2: 对哦。
0: 我老师问你哦。从你一点的站不听的啦，
1: 我上去听。
0: 卡萨少年的时阵啦，有无？你有没有发生过那种 one night stand？
1: One night stand
0: 这是一夜情啊，
1: 对，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比较避暑啦，我们的年代比较羞涩，有
0: 哦，
1: 有
0: 常常吗？
1: 也没有常常，
0: 我没有嘞，
1: 哦，你没有，
0: 对，我都是 two night stand， 最少要两天嘛，
2: 哦，你可贪心哦。
0: 好，来，范老师，这笑亏没卖，掌声鼓励。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
2: 哇！
0: 刷出来，好爱好乐乐讲话者哈。乐乐是回来的时阵哈，坐在伊的办公桌还惊着，哇！你三十几通电话爱回，大家拢会问啥？
2: ETF 啊，嘿，啊，就真侪人啊，就是想要了解讲，什么是 ETF 啦，要知影讲要安怎欠钱，
0: 要安怎开户，
2: 要安怎开户。
0: 因为咱的节目当中讲吼，其实你若要欠钱啊，方式有真侪种嘛，
2: 对啦，
0: 放伫邮局啊，放伫银行的，一利息都是安尼，
2: 一丝丝啊，
0: 你啊，好，你来当去甲欠伫 ETF 迄种的有无？
1: 是。
0: 伊利息较悬，伊有这个5%、6%、7%、8%、9%，10%拢有啦。好，阿英潘老师听讲，因查某囝嘛拢有滴欠咧
1: 吼。阮查某囝讲，今仔已经欠真侪年啊。
0: 即马年轻人大家拢滴欠这个 ETF，
2: 真诶，大家拢知。
0: 除了讲会当有利息以外吼，伊诶这个股票佫会当增值。
1: 对，
0: 你不管讲你起偌济，咱先不管。你只坑底下，你就是三个月，你有一遍的利息通安尼啊嘛，
2: 对吧？
0: 然后你若原本买10块的股票，你坑一年了，一变15块， 嘿，五块的差价就是你赚的啊。
1: 对啊，对 对, 对，
0: 还不算利息哦。
2: 对啊，不算哦。哦，
0: 啊，所以就真侪听友打电话来问，啊，打电话来问的时候，弄个甲问讲，哎呀，要买多一支啦，嗯，买多一支啦，吼、哦。这我就甲乐乐讲，啊嘛，甲咱公司所有的服务人员讲，我讲吼，股票这个物件虽然是欠钱无唔对，但是嘛，加减有风险啦，吼、嗯哦。啊，每一个人的需求无同款，所以吼、哦。啊，是恁若去开户时阵吼，爱问恁的亲戚好朋友，啊是讲去问这个银行的这个专业人员，你敢问啥？你敢问一句话就好啊。最近多一支上红，最近多一支上侪人买，安尼咧，伊就跟你讲啊啦。啊，你若问我，我唔真正唔敢跟你讲。伊阿讲赚，你袂本源。
1: 对，
0: 料，靠，
1: 没戏，
0: 用咩？对哦，啊，但是应该是不会料啦。
2: 对，
0: 这是存钱的概念。
1: 这个算是哦，长期投资啦。你看，像最近股票，不管哪一支起，哪一支落，我早跟他讲。他也不痛不痒啦，
0: 对啊，
1: 一直是固定一个月拢寄偌
2: 定期定了，
1: 一个月固定寄偌济钱入去内底，他都不管他，所以嘛，别人讲安尼心情安尼起起落落，
0: 对，
1: 啊，但是甲同尾啊，一定就是趁钱，
2: 对，
0: 哎啦，这袂歹，这真正是袂歹，啊，所以真侪听友吼，伊都听讲我听乐乐的话啊，我摕十万块去买啦，
1: 是啊，
0: 啊，第时间都有赚过了万啦，
1: 真好咧，
0: 啊，大家安尼你知影吼，平常时咱的服务专线。啊，无什么电话啊，
1: 0800，
0: 一讲到股票赚钱呢，你电话啪，对不结果出国回来的时阵，乐乐爱回电话，打十几通，乐乐回了欢喜无？
2: 嘛真欢喜嘞，哎呀，你嘛知影讲哇，原来这侪听友，你不管几岁哦，你食到七八十的嘛是想要欠钱嘞，
1: 当然嘞，
2: 哦，这个没有年龄的限制，
0: 尤其拢是吼，咱这七十。会以上的咱这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吼，拢足想讲吼，伊迄笔钱吼，会当较活用一下。
2: 对对对。啊，上次安那讲你怎？我若趁迄利息，我就躺下来甲恁买健康食品来保养身体
0: 啦。没，我没拿你，我没拿你。
2: 啊，这是真的是阿姨讲的啊。
0: 我没。
2: 好啊，无
0: 你
2: 买啊。
0: 你直接包完都好啦。
2: 咩啦？
0: 范老师，说了要推荐什么歌曲？
1: 好来推荐一首好听的台语老歌。红英红所演唱有一条歌叫做《我是男子汉》
0: 哦，这首歌吼、哦，伊这唱法真困难，因为抖音啊，吼，伊头前是安尼啊。咚咚，我就遇上来，你先一个。
1: 你查某还可以唱
0: 这？来，潘老师你来。
1: 欸、我嘛未晓咧，
0: 你未晓，
1: 未晓。
0: 我快讲，你就是要写歌尔，
1: 对啦，
0: 唱歌你未晓，我先教你听哦。东东我笑一笑，来邀请洪英红来演唱这首《我是男子汉》。

0: 来安排这首《我是男子汉》。除了讲咱真侪听众朋友哦，即几工啊拢一直咧问讲这个 ETF 这个股票啦吼。
1: 嗯。
0: 我的用意吼，唔是讲叫恁去升股票，是因为讲我吼家己啦，我想要欠这个退休的本嘛。因为公司负责人伊是无这个劳退退休金，所以我都爱家己先欠。结果我就用这手机啊吼。去问迄个 ChatGPT， 伊就甲我讲，你会当去买这个 ETF 安尼。
1: 嗯，
0: 啊，我是吼，无爱去算迄个数字安尼，铺铺垫垫安尼吼，啊，伫这个安尼有一寡金钱的输赢啊，这种的感觉，我真真正正是要为着要来欠退休啦。
1: 嗯，
0: 啊，退休的时候如果若有一笔钱，啊，我拢有这个利息通安尼啊，啊，走到过这个美丽人生嘛。
1: 是啊。
0: 啊，所以我要甲咱听众朋友讲吼。你千万唔通因为讲去买 ETF 有赚钱了后，你就安尼规心拢伫啊股票安尼，伫啊出出入入安尼吼，迄唔是阮的用意哦。好、
1: 嗯
0: 哦，你千万不可安尼哦。你那是家己买安尼，你也家己负责哦。
1: 是啊、
0: 哦。我们只是要你在 ETF 上面每个月定期定额的存钱，
1: 嗯，
0: 啊、只是要这样而已哈、哦。啊，过另外一件代志就是讲，咱伫节目当中啊，有跟咱听众朋友来分享，讲以防养老。以防养老这件代志吼，啊有真侪听众朋友拢打电话来甲咱问啦
1: 吼。哎呀，
0: 啊因为我最近我就帮朋友吼办一件代志，吼啊就是因妈妈有一间厝啦吼，啊这间厝吼要提贷款，啊因妈妈七十几岁，啊无食头路啊，
1: 无收入嘛，
0: 无收入嘛，
1: 嗯，
0: 啊这间厝要提起贷款，银行是无可能贷款吼无收入的人，
1: 因为他没有偿还能力。
0: 对，
1: 嗯，
0: 但是咱政府最近吼又推出一个方案啦吼。就是讲，咱若六十岁以上的人，啊，你家己名下有厝，你知无吼？会当去办一个叫做以房房子的房，
1: 嗯，
0: 来养老。
1: 嘿，
0: 比如讲，你这间厝有一千万，你是咪通提起贷款贷七百万嘛，对吧吼？买当贷五百万，买当贷三百万，啊，这贷落来的钱呢，伊就逐个月哦，看你的需求哦，比如讲，你逐个月你要两万块，
1: 嘿。
0: 哎，就逐个月拢拨两万块哩，拨两万块哩。你是不是逐个月拢有两万块的零用钱通用？
1: 系啊。
0: 安尼是不是都唔免家己呐存手啊？
1: 正经诶。
0: 吼、哦，啊，有嘅囡仔是唔捌提钱互老爸老母诶哦，唔捌拿出做啦。
1: 嗯。
0: 就像比如恁有几个有当像阮安尼讲，加加减减提钱互老爸老母开，有无？
1: 系啊。
0: 哦，我当然老母讲你那里不好啦、嗯。每个人经济状况不一样嘛。嗯。啊、所以这个政府吼、哦，伊用这个以防养老这吼、哦，各一个好处。
1: 嗯，
0: 伊唔是做一笔好利哦，
1: 唔是唔是，
0: 达个月看你变两万三万，照你的需求去安排。哎，啊，囡仔嘛唔免互你零用钱。
1: 嗯，
0: 啊，你有这条钱，啊，佮有这个劳退、劳保退休一两万单呢？
1: 嘿，达个月，
0: 达个月啊，吼、哦嗯哦。啊，囡仔若无互你零用金，你嘛免甲提，你家己都会当足好过啊，嘛对不？未来那百年了后，你这间厝是不是继承人就是你的囡啊？
1: 对。
0: 好、哦，啊，你的囡啊，再把这间厝卖掉，再去经你开起遐的，啊，村呢，应该是分分的，
1: 嗯，
0: 对不？啊，你开起遐的，啊，迄都是政府帮恁家囡啊出零用钱和零用。
1: 哦，这个方案很好、
0: 欸。很好啊，所以毛金姐，他就比如卡着你来问我，
1: 嗯，
0: 今天伊讲过年听恁的节目哦。唔，那敢那好笑呢啊！吼，
1: 哎，
0: 恁真真正正拢在帮助老伙啊嘞！
1: 真的啦，
0: 我本来我是要邀请银行的人来，
1: 嗯嗯，
0: 吼、哦，讲一下较细项的，
1: 嗯，
0: 但是银行的人讲，我讲了就真详细啊，吼，阿弟甲我们讲，我讲我要去银行上班，我去银行上班，我还当卖股票，我可以当办贷款的，
1: 哎呦哇、
0: 啊，我、哦、这是针对咱听众朋友来，因咱节目吼，我就感觉讲咱。真正是大人吼，一寡观念咱来改。
1: 嗯，
0: 吼，咱莫讲安尼，一世人安尼拍拼吼，安尼为着就是要立这间厝，啊，这间厝好不容易吼，你都立家拢得要完啊，还是讲已经立完啊？
1: 嗯，
0: 你免讲吼，这间厝都全部拢留好，你的囝儿是谁？
1: 对啦，
0: 你个贷款一撮钱出来用。啊，咱若听众朋友，恁有听到？恁的爸爸妈妈，还是讲恁的阿公阿妈，因的手头都有厝，
1: 嗯，
0: 对不？啊！你嘛知影讲，因安尼一世人安尼拍拼，就是要留一间厝给恁。
1: 嗯，
0: 恁是不是爱主动去甲恁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讲？爸爸妈妈，恁这个钱哦，先去贷款，贷一笔钱， 啊，政府袂吼、哦、做一届互恁，恁逐个月拨互恁啊。
1: 对。
0: 吼、哦，有效的人应该主动叫爸爸妈妈去办这个贷款。
1: 嗯。
0: 安尼嘛才有效。
1: 真的咧。
0: 哦，所以我咧讲这个以防养老这吼、個，虽然讲真侪人知啊，但是不知道的人，很多人都说，哦，让我要来去办。
1: 系啊。
0: 吼、哦，办系你要熬我吼，我都有钱通给恁买商品啦。我讲买啦。叫你去办事啊！恁家己零用钱对无？
1: 想
0: 去旅游，去佚佗，对无？个人去游览，
1: 对啦。
0: 啊，你爱食啥就甲买，啥该换新就甲换，
1: 对啦。
0: 买一束衫，你穿二三十年，还搁咧穿，
1: 有影咧。
0: 享受人生，有一笔钱，你走好多去享受人生啦。哦，啊，听我的节目，你的健康嘛，啊，你就这样哇，真好啊！啊，我家哪里啦？我家哦，家己去建厝。全部贷款的钱拢给开开掉，讲卖到吼恁的囡仔。哎、欸，我讲那我爸爸拿呢，我也真欢喜。
1: 嗯，
0: 不用留什么给我们
1: 了。对呀、啊，
0: 其实爸爸妈妈老难是啥，你知道？都、就是迄个精神呐、啊。
1: 嗯，
0: 他们为人处事吼，迄、哦、就是老好咱上重要、上重要的财产呐、啊。
1: 嗯，
0: 哦。

0: 本来我继续回到现场吼，今仔日我要来进广告介绍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就是吼，我讲这个调整过敏体质，啊，我讲工作调整过敏去用花钱，啊，这无小心啦。
1: 嗯，
0: 啊，我唔是一直在抱怨，我感觉这方法咧蛮好啦。啊，咱都汲取教训。
1: 嗯，
0: 后盖吼爱讲完整。
1: 嘿啦。
0: 好，啊，这个商品吼。咱讲真经，我实在拢摕来服务咱的听众朋友咧。
1: 嗯，
0: 有当时心内想，吼、哦，人拢摕来服务啊，已经无趁钱啊，你阁要共花？
1: 嘿嘿啊，
0: 就是安尼，嘛则紧张甲规个胃拢
1: 安尼
0: 叫做胃安尼。
1: 嗯，
0: 啊，我咧想讲吼，我今仔日安尼啦吼，因为过去咱的这个益生菌呐，我拢无开放红登记会员，对不？
1: 没有，
0: 没有嘛，对不对？
1: 没有。
0: 我今仔互恁开放登记会员，啊，未来恁都会使拢照今仔日优惠的介绍。恁就直接家己来买，啊后边我广告我就会当简单带过去，就会当预防去用花钱这件代志啊。啊，无当时啊，你广告的时候，哦，花钱啊，
1: 真紧张嘞，
0: 真的啊，
1: 嗯啊。
0: 听众朋友问你，调整过敏跟调整过敏体质是都一样丢？
1: 我听起来都拢同款
0: 啊。对啊，
1: 对啊。
0: 好，那不讲这个哈、哦，我要来讲哈、哦，哎，差不多二十几年前的时阵啦哈。嗯，这个许廷琰博士啊，就是咱的益生菌之父嘛，吼、哦。有一边来宜兰演讲，啊，我的朋友吼、哦，都是宜兰县的管理员呐、啊。
1: 嗯。
0: 啊，阮朋友伊就感觉讲，一旦叫我来加这个许博士熟悉者，想袂到我加许博士吼、哦、一见如故，你知无？伊拢无嫌阮这真口音啊、哦，啊，阮两个都足投机的，啊、我讲话就足会嗨吼。
1: 嗯。
0: 迄讲安尼吼，哇，唔知开讲偌久啊。啊，后来吼，我才知影讲，哦，伊就是益生菌之父啦。啊，过一段时间过了，我讲，阿许博士，你迄个益生菌，我敢会使摕来电台广告安尼就对。
1: 嘿，
0: 伊讲伊的益生菌拢无红广告。
1: 嗯，
0: 你有没有看过 Dr. 许博士好康益生菌的电视广告吗？
1: 嗯，无。
0: 电台嘛无嘛。
1: 嗯，无。
0: 所有的电台可能我的广告尔吧。
1: 嗯嗯，
0: 对不？
1: 对。
0: 人现在伊都无红广告，你知影？
1: 嘿，
0: 伊一边广告，伊当年的销售量。都拢全台湾第一名
1: 哦，这是真的。
0: 那谁呐？伊的益生菌会怎尼啊有名？我讲给你听吼。咱真侪台，比如像囡仔过敏，你都会甲带去诊所，啊去抽血嘛吼，
1: 嗯，
0: 啊去检查讲伊这個过敏源嘛，
1: 嗯，
0: 好、哦，上早的时阵啊，咱台湾有法都去检验到血液内底检测出来说你是什么过敏源，好、哦。唯一的单位就是爱把这个血液吼送去许博士因的实验室去做比对，去做筛检。
1: 嗯，
0: 啊，所以许博士有很大量咱台湾人的血液样本，主要用什么益生菌盖来做平衡啊？
1: 嗯，
0: 所以它是全台湾也是全世界这个血液样本哈是最多的。
1: 嗯，
0: 啊，一个一个技术就是用那个生物晶片去配对。
1: 嘿，
0: 啊，起码吼。在高雄有一间大病院叫做高和医院。
1: 嗯嗯、
0: 高和医院前几天一条新闻哦，咱台的朋友你当去查哦，伊是得到全台湾哦医院品质哦最高级的认证哦，嗯、连台大长庚这五大病院哦，拢唔是伊的对手 哦。他们整个医院、整个流程、整个检验、整个流程是全台湾评比是第一名，
1: 嗯、
0: 而且拿到国际认证。咱台的朋友你当用手机啊去查高和医院哦，嗯、这条新闻都有啊。你看哦，做益生菌做甲有法度去做一个高雄哦，这个医学中心啊，你都对啊吼。
1: 嗯嗯
0: 实在无简单，
1: 真的啊！
0: 那那阵我就讲啊，无这益生菌吼、哦，需要调整过敏体质的人真多，尤其是这当中啦，尤其是在这个端午节这個前后，
1: 这个时间点很多，
0: 最多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是讲吼，我今仔日啊，我甲许博士吼、哦，一摕到两个小丽人标章嘞，
1: 嗯，
0: 好、哦，这两个小丽人标章吼、哦，它有两个认证。第一个就是调整过敏体质，
1: 嗯嗯，
0: 第二个就是调整肠胃道功能的这个认证，
1: 嗯，
0: 啊，这是目前啊全台湾的这个益生菌当中吼、哦、认证最多的啦，所以我买西跟咱听众朋友讲吼、哦，你若是要选益生菌的话吼、哦，我问你啦，你要选广告较大，还是明星代言较好诶，啊是讲朋友给你推荐的，啊是讲要爱像这种的有高和医院的。然后许博士阁是全世界公认的益生菌之父，有这个血液样本来做生物晶片的配对，你要吃哪一种益生菌？
1: 对，当然，
0: 对不？哦，嗯、我那天跟你讲，咱常常比如，恁就知影讲，哎，哦，原来我买的哦，吃起来没什么效果，
1: 嘿，
0: 那 现在你就是会当听我讲，来去买许博士开发出来好康益生菌。
1: 嗯，
0: 这是咱全台湾每一年哦、喔，伊销售量拢是第一哦、喔。你知影无？第二名、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第七名，这拢是叫许博士因代工的呢。我讲一间上大间就好啊啦。
1: 嗯，
0: 益美大家拢知影吧？
1: 知影、啊，
0: 益美伊毛卖益生菌啊。益美益生菌吼、喔，就是叫许博士帮因代工的。然后一去挂应该底下品牌，
1: 嗯，
0: 安尼他那朋友你给了解吧，
1: 嗯，
0: 这是很棒很棒的益生菌，
1: 对，
0: 啊，我给他几套，我被开放我那他那朋友登记，因为这个疗程是六盒，
1: 对，
0: 哦，六个月份啊呢，一缸一包，六个月是一个疗程，
1: 嗯，
0: 啊，你那一缸两包，六个月就是哎十二阿万呢就对了，
1: 对。
0: 今天如果有咱陈正斌吼，卖讲开间两组安尼啦，
1: 嘿，
0: 因咱前几工拢是尽量立刻爱买两组嘛吼。
1: 对对。
0: 我甲许博士的交情，许博士是一个吼做主笔的人哦、喔。
1: 嗯。伊甲你同款，有一个特性呢、欸。
0: 嗯。
1: 我感觉恁两个拢无爱钱。
0: 唔是无爱钱啦，是感觉讲会使服务较济人啦。
1: 真的真的。
0: 所以我今天如果用一个真特别的介绍，好不好哈？如果你来去高和医院啦吼，你要买今天是这个许博士的好康益生菌啦。几阿吧，吼，几万那个几阿是市价是1500块，1500块。给那几头，咱常常朋友会当登记会员，
1: 嗯，
0: 啊，登记会员，我想要跟那边来讲，你知道？
1: 嘿，
0: 后边我这边一直在广告啊，
1: 哦，
0: 那个广告广告不用花钱，
1: 嘿对吼、哦，
0: 你惊死，
1: 嘿嘿，真紧张嘞。
0: 好啊，益生菌是安尼啦，吼，益生菌有几个重点呐、啊，你要天天补充，
1: 嗯，
0: 你要加一个休一个，加一个休一个，好过得不好啊，
1: 嗯，
0: 啊，天天补充很简单啊。你有一天吃一包就天天补充啊！
1: 哎呀、
0: 啊，你像乐乐吃到这么少年，吃到这么水，像我嘛是吃到出国讲，我55岁人不爱信。
1: 哎、欸，真的嘞！
0: 对哇，是不是一个菲律宾人？我讲我55岁，惊一个还堕落
1: 去。对啊，他很惊讶，啊，怎么可能？
0: 讲我前30岁，哎、欸，去吃益生菌本来就会变较少年啦。
1: 这是真的。
0: 好、哦，好，啊，今嘛吼，今仔是几啊？吼，我好恁陈正平有一个介绍哈。
1: 嗯。
0: 今仔老登记的，我拢要和恁做永久会员，一啊800块。是啊，
1: 八百，
0: 本来是1500，啊，我感觉算800，安尼使无？
1: 这样嘞，进修嘞。
0: 好、哦，啊，恁一届买六盒，是不是4800？
1: 嘿，
0: 好、哦，六盒都给你登记会员，你后盖拢交安尼。
1: 嗯，
0: 好、哦，按200块冷藏栽培费用，恁家提出。
1: 嗯，
0: 迄跟我无关系，迄是比如乌鸟温上配上的五味费用，迄恁来家提出。啊，咱等下比如讲，啊，那安尼，我买较济盒呗。温度是咪算一届就好？
1: 系啊，
0: 对啊，就算一届就好啊。
1: 一届就好。
0: 所以你若厝有6个人，你就买6组嘛。
1: 嗯。
0: 啊，你两场栽培费用，人乌了嘛是给你收200块尔。
1: 系啊，拢一抓尔。
0: 拢一抓。
1: 啊，你贵啊！
0: 今仔日你若买6盒4800，佮加200块的温度，一组就是5000嘛，对吧？吼。啊，我都和你登记永久会员。
1: 哇，你真好呢。
0: 啊，未来你若食完了，你就家己卡着来登来补。许博士有一句话特别交代我爱在节目当中跟咱全国的听众朋友讲哈、
1: 嗯，
0: 益生菌是咱的这个肠胃道要让它平衡，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是坏菌比较多，
1: 对啦，
0: 菌种要平衡，
1: 嗯，
0: 所以咱就逐天拢爱补充益生菌，
1: 嗯，
0: 你早补晚补拢爱补啦，
1: 对啦，
0: 好，尤其你食了放屁足臭的。
1: 嗯，
0: 有没有？
1: 嗯，
0: 上厕所的味道很难闻，有没有？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你打嗝出来很难闻，有没有？
1: 嗯，
0: 你这个都是要补充益生菌，
1: 一定要补。
0: 啊，你来讲，请小朋友，哦，你要调整这个过敏性的体质这样，还是讲你有这个肠胃道功能需要调整的呀、啊？
1: 嗯，
0: 那你好康益生菌，你就每天都回家都好啊，他就会帮你做调整啊。
1: 嗯，
0: 因为他这两个认证是国家认证的。啊，就是因为国家认证吼，啊，所以国家的规定讲吼，我就是爱教育认证的文字内容来讲啊，
1: 赶快赶快，
0: 对啊，所以它就是可以吼调整过敏性体质，它就是可以调整肠胃道功能，
1: 嗯，
0: 好啊，它吃的效果非常好，
1: 对，
0: 好啊，你就是有这个关键，就是爱打钢筋啊，你就对啊，给那是开放一天而已哦，就只有开放这一天给大家来登记永久会员。
1: 嗯，
0: 过去你买益生菌，我拢无安尼开放啦。
1: 系啊，
0: 冇人买1000块的啊。
1: 有。
0: 我较早买6盒是买6000啊。
1: 是啊。
0: 啊，我今日我用这优惠的介绍啊，互恁来登记会员。
1: 嗯。
0: 啊，要登记的你赶紧来登记。啊，若不爱登记的吼，连讲你都买1000块。
1: 哦。对啦。
0: 你都卖怪我。好。啊，若有需要，恁赶紧哦，要登记的你就甲发爱几盒。假设你是10盒嘛，对吧？吼。
1: 系。
0: 10盒要800，就是8000嘛。
1: 8000。
0: 啊，8000+200块冷藏栽培费用，就是8200。
1: 对，
0: 以此类推。
1: 嗯，
0: 好、哦、啊，有需要，咱赶紧卡电话哦。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800-055-255 0

对下孙啊，家姐又当灰龙灰个七岁耶。我的好朋友呢，爱爬山，陈秋妮妮爱爬山，四月份妮妮呢，哎，嘛有去爬山哦。光天高山、三角湖山跟向天湖山，这是几天的行程，然后一天爬三座山的 O 型绕啊，阿哥可以爬啊上岛山。木兰个口最是诶鸟嘴山，这两个爬山其实拢靠挑战性，然后因为它都陡升哦，头前迄个行程是陡升600多公尺，那后面这个行程是陡升800多公尺哦，哇，迄件事是三口拢当狗狗去啊哈，不过呢也相当的过瘾，而且在上岛山真的看到了很多。翩翩飘落的桐花，阿狗家贼血藤，都蛮漂亮的哦，相当漂亮。春天的季节真的就是爬山的季节啊，不离高泥泥被铁青哦，像这种陡升陡降的山路，一定爱注意安全。譬如讲，你穿个鞋啊啦，指滑力要够啊。啊，头前路提前来说，后边有不管你要做什么款的运动，安全第一，绝对袂当赶时间，要爬山时间来提早，早早去，早早等哎，因为山顶气候变化，有时啊抓袂准，抓袂掉。这是妮妮点将来关心咱所有好朋友咯。点咱桃园有13个收游灯会好所在，和妮妮点家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哦，包括咱大溪路就这所在呀，吼，咱大溪11直古道，哈，灾民四古道，永福龙山四步道，龙潭咱的小粗坑古道，三坑铁马道，桐花一号，通识客家文化馆。优美的宝甲古道、杨梅故事园区、咱路这个五九桶山步道、杨愁坑步道、甲孤山区的长庚养生文化村，哇，这几个所在拢会当看到水水的游灯会，提供给咱所有好朋友做参考。今日节目就应该讲嘛，已经我经尾声，妮妮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共同今日快乐的一点钟。啊，礼拜日下晡一点至两点，加在通继续加钟妙妮妮妮空中再相会咯。节目上尾啊，送一对游灯会新娘，和咱所有好朋友，拜拜。

0: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3: 哈？什么是意定监护？
4: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响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哆瑞咪发
12: 嗦拉西哆，
13: 最动人的歌曲，
14: 最美妙的声音，
13: 都在美声电台 FM91.5，
15: 要记得收听哦。
16: 在地精神，本土的观点，台湾人的报纸，自由时报。
17: 输人唔输阵，输阵歹看面。以下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下晡2点。

0: 代，所有咱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乡亲时代哈，大家假期快乐哈！
1: 空中见时代好朋友，大家假期快乐，大家好。
0: 啊，这礼拜日吼，啊，咱大家那拄好开车伫车顶听着咱的节目，哦，也是讲啊，你伫厝的拢固定有伫咧听电台，
1: 嘿，
0: 啊有伫咧听本台本收率，你就会听着阮两个。游玩伫遮来陪伴着咱所有遮家里的朋友，不管你是咧佚佗，也是咧做工课，像阮啊，吼，阮礼拜无无休困
1: 哈，也、
0: 啊、是讲啊，你伫咧做任何代志，只要有咧甲阮收听，不但甲你邀请以外，阿嘛甲你感谢。红福川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每逢的礼拜日下晡的两点。到四点，
1: 是，
0: 我好做小红，
1: 我是小珍。
0: 咱全国免付钱的电话是0800-88611-0800-88611-88611。多谢恁的捧场啦，嘿，来，我来唱一段哈，这个较无较畅快、较温顺的歌啦哈，来，这首就是王力宏的歌，好不好？
1: 好，
0: 这首，来，天公对我笑呀，
1: 好，
0: 好，来，大家欣赏，谢谢。
1: 謝謝

0: 好，来来来，进来。啊，阮这头家吼，几多年捌来啊，拢因大姊来。啊，这回因大姊吼去大陆，所以小弟来。
1: 因大姊叫 Alan 呐、啊。
0: 哎、欸，对，嘿、嗯、嘿。啊，这头家来吼，因、哦、这小弟是头家吼、哦、啊。
1: 您姐姐啊，先和安姐安内头家跟安姐是多好边问候者。
0: 来来来，你先跟大家问候者。
1: 协议有限公司，我们的吴老板。
0: 那嘞，吴老板你好，嘿、嗯，
2: 各位听友大家好，啊、小红、小珍好。
1: 啊吴老板，是不是请教你这里、個？嗯，您那个姐姐 Alan， 伊当初去考品油师嘛？
2: 嘿，
1: 还是你要求伊去，还是伊家己想要去考的？
2: 伊家己要去，我叫伊卖去。
0: 你有
2: 因为我感觉上过辛苦。
0: 哦，你很感觉辛苦。
1: 考一个嘿，算足辛苦。
2: 因为迄是二十当前吼，交通啦，啊，先网络嘛，拢无遮方便，无像即马够来，当初也无啊人啊去到遐，啊，到底拄着啥物问题，咱嘛唔知，啊，而且慢慢听过这，即个品油师即个名，啊，但是啥后边嘛坚持要去，是因为迄个。阮当阵咧，大人介绍这个橄榄油好加歹的时阵，加阮采港的时阵，阮、发现一个问题，因为橄榄油唔是伫咧台湾有咧生产的，所以咱无了解，咱唔是讲自细汉就知影讲、橄榄油伊到底咩分好歹，纯度，品质，啊，因为这拢是外来，所以伊的知识是伫咧国外，伫台湾定义无。
0: 定定
2: 啊！咱虽然有很有册英语的，去了解，但是，这种食的物件，你无摸到，无食到，无直接看到，你嘛无落去了解啊。因为当初咧，人客咧问阮一挂问题，阮聊啊无多回答，一挂专业的，
0: 是
2: 吼。所以阮就讲，安尼类咱全部杀掉。
0: 系哦，
2: 咱人客人问，咱嘛唔是讲回答了足正确的。
0: 对啊。
2: 咱咧采讲，咱咧迄个源头，咱讲诶，是真啊假？
0: 咱买了解啊。
2: 啊，别人诶，那只俗，
0: 咱咧只贵。
2: 嘿，到底原因是安那？咱唔知。
0: 系哦。
2: 所以所以当初阮就一个足好奇，因为阮是油行出身呢。
0: 是啊是啊。
2: 阮知啊麻油，知啊猪油，但是阮就是唔知啊橄榄油。所以当初啊，较知啊讲啊，原来有这种迄个职业，叫这个品油师，品油师也使分出这个橄榄油的好歹，成得大。一部分的顺度蛮使了解，因为橄榄油介有诶，虾米虾米型啦，虾米味啦，咱上袂知影，所以伊就去考。目前阮公司总共有八品油师。
1: 哦，
2: 嘿，足侪人唔知。
1: 哦，恁公司需要用到这侪品油师哦。
2: 迄个因为伫咧国外，一间公司一定爱有八至十二个。
1: 哦，
2: 因为你袂使一个人讲。
1: 这样老板会被左右了。
2: 对，因为有阵啊，咱你的
1: 马尼这里嘛，马尼嘛这里嘛，都收到迄个油公司的好处。
2: 按照咱感冒，还是讲。真一天睡不好，还是说咱最近吃较咸，咱的
1: 那个
2: 味觉麻痹，所以拢爱有八至十二。
1: 要经过多人呐。
2: 对，但是 A 人是咱台湾上上关的，伊是高。过级的，伊嘛有咧做裁判，过来有个人唔知影讲咱台湾的地啊，又想要做这个标准，是委托阮公司去帮伊设定这个标准，
1: 是，
2: 所以阮有
1: 台湾的地啊，又是非常好的油，
2: 对啊，但是咱无多，因为做侪人讲，到底什么好啊歹，所以阮有达外国这学堂啊，这人这几百档的这个传统加历史加知识，用登来咱台湾的农业，去帮助咱台湾的农产品，
1: 非常好啊，
0: 就是。
1: 啊，所以恁公司有进地下油？
2: 无进，但是咱是讲一个，因为咱企业也有一寡成就，咱就把咱的知识会使帮忙咱只台湾的农民，去好伊的产品进步啊。
0: 今仔日邀请的就是咱奥利塔橄榄油啊，台湾唯一的总代理。
1: 对
0: 啊。因公司叫做协议啊，
1: 对，协助的协，一亿两亿很多钱那个亿。
0: 啊，本身因公司的家己嘛
2: 吼，小声拍摄，
1: 讲唔对，
2: 因为大家拢写为一亿两亿的，好啊，我在你讲故事，你可能就知啊。阮阿公叫吴协，
0: 吴协，
2: 对，阮爸咧号这个公司名是准备纪念阮阿公，所以叫协议。 啊，这个忆是这个一、那个心字旁，嘿、哦，回忆的忆，
1: 哦嘿哦，伊、哦、是要纪念阿公诶、
2: 啊，嘿，所以一般人拢用一亿两亿，但是阮就是迄个要纪念阿公，
1: 用心
2: 甲
1: 记住，
0: 其实
1: 哦，阿公无邪，
0: 其实讲到这吼，咱那边讲听众朋友要注意一点哦，这头家啊，都要为一点讲到这阵吼，伊拢有讲到伊时代啦，我讲吼，我讲即马诶少年人吼。出外口咧做生意吼，要去讲着时代人诶作趣诶。啊，我感觉这头家未歹，连这点我有欣赏。哦，因为这人心目中有时代，所以伊会去讲这话，互咱了解。啊，恁表示讲，这个人伊咧做代志是袂差到倒位啦。啊，恁别讲，莫怪恁奥利塔简单了，我都伫台湾咧一二十年吼，小家伙，这参你诶为人处事有足大诶关系。我咧做头路，参做人共款意思吼。
1: 是。
0: 啊好，安尼来，咱咧了解，咱有当时啊咧了解一个人，咧看一个人，这是细节的问题啦吼。过来，咱来讲专业的代志，就讲这个艰难了，咱伫遮已经未超过十年以上啦。
1: 对
0: 啊。啊，足侪朋友，吼、哦，为旧年买到即阵拢欠费，拄则嘛甲恁解说，因为战争的关系啦吼。
2: 对啊，歹势。
0: 种种的一寡情形啦吼。嗯。诶，重点是讲，即卖的人为虾米？对橄榄油哦，伊个需求性会较多啊。
1: 哦，
0: 这个问题吼，头先来讲吼。
2: 迄、哦、个因为阮当下去学校啦、大学啦，教人咩健康的饮食啊。
0: 是。
2: 迄、那个我的题目拢是写全世界上好的油，橄榄油。啊，伫迄个情形下，我就讲好，安尼可能有人听到会感觉，要来感觉唔对，要来调整。
0: 啊，是。
2: 哦、我就伫遐等。橄榄油是迄个酵素，会使用迄个一般的迄个啉甲
0: 哦，能压
2: 掉对使提出来油。
0: 好、
2: 哦，啊有个人讲，我底下油麻油买晒，我讲底下油麻油一定爱擦过，
0: 是
2: 啊，无坑未久。啊，这是我读食品的专业。
0: 对，
2: 所以橄榄油有一个足特别的现象。啊，过来就是橄榄油伊伫咧国外有一个足。足悬的一个意义伫咧，唔管你伫咧圣经内底，
1: 吼，圣经，
2: 嘿，也是一个咱的迄个神话，吼，
0: 是，
2: 拢会讲到这个橄榄油，伊是代表和平，吼，加健康，啊，咱今日嘛讲寡故事啦，
0: 吼，
2: 咱讲这个橄榄油，咱讲加和平是有关系，好，啊，足侪人连阮完全我来问讲，啊，这个咱这个当然咱这神话一定是人会去。
0: 去造
2: 讲嘛，吼，去讲啊，到底是啊橄榄枝叶和最近的谈判无诶，被震惊啊！我剃
0: 橄榄
2: 剃出橄榄枝，吼，啊，现在是橄榄枝，不是别项。
1: 那个叫做抛出橄榄枝。
2: 哎，奥运比赛现在胜利拢会递这个橄榄的
1: 桂花。那时候没有奖杯，所以因最高神圣就是带一个那个橄榄叶所编织的一个
2: 桂花
1: 的哦。我有去吃头，
2: 导游搞讲，雅典，
1: 对，
2: 啊，这个哥接触，叫跟咱最近的这个新闻有关系，
1: 是非常神圣的、哦，橄榄代表很神圣了、
2: 啊。迄、那个六千当前，咱人就开始用橄榄油啊，但是一开始不是提来咧煮食呢，
1: 啊不咧，
2: 好、哦，其实在六千当前，伊就是提来咧点灯用的，
0: 点灯。哦
2: 救命
1: 金修了呢、
2: 欸，有、哦、救命嘛？哈、啊，还有会嘛？
1: 以前咱台湾人买电吗？油电有无？
2: 对
1: 啊，
2: 啊，咱机械要会好顺，咁是爱点油，
1: 沾油、沾油、沾油，嘿。
2: 橄榄油，以咱今日来讲，就变成是迄当中的能源，加速焦油，对吧？你无伊，你无袂使。你看即马震惊。一弄就弄啥，就弄伊个
1: 焦油，
2: 所以人讲迄当阵的这个橄榄油叫做一体黄金
1: 啊，对，
2: 一体黄金啦，
1: 对，
2: 啊，足侪人拢唔知讲，啊，一个橄榄油呢，啊那讲个加迄落，好唔好？啊，你加和平有啥物关系？大家六千当前啊，要战争的时阵，你的对手队去打你的橄榄球来凑啊灯。
1: 欸，橄榄树是要好几年才会结果呢。
2: 但你的钱拢来凑凑掉啊！今麦新闻看，啊，敢是拢为酒弄落？
1: 对啊，
2: 你看人拢无变， 所以其实
1: 人的劣根性都
2: 对，拢赶快嘞，
1: 你对好，我来按对给你弄。
2: 对，所以咱现在讲，第六亲当中，咱人吼、哦嗯、对橄榄油有一个做神圣的。
1: 嗯，来焦虑黄金。
2: 咱讲到健康，嗯因看到这橄榄树，嗯，会使活到一千冬，嗯，寒天咧落雪，叶啊嘛未老，嗯，人就会开始有迄个迷信嘛，吼、嗯，讲、哦、啊你这健康，啊我用你吼、哦，迄个橄榄。阿油来吃，我感觉买使得到健康。嗯结果迄阵的人阁真厉害。结果后边迄个一挂医生就发现讲，橄榄油伊是迄个 omega 九，伫咧所有油内底上悬的。
1: 那哈啊，
2: 过来伊来钓维他命 E， 过来有一个足好足好的成分叫橄榄多酚。
3: 是，没错，
2: 所以他发现讲啊，原来迄阵阵的人安尼食是正确的，所以因为这几冬来，大家开始有这个健康的认知。
3: 过、
2: 来我讲的对，一个足重要的就是讲，纯的橄榄油，伊伫个咱中式的炒菜、炒、关温、煎，拢会使以外，伊的油烟未黏黏，我感觉这点就是真正，就是一上厉害的所在。
3: 不简单啦，
1: 是是是，
3: 好，安尼先来听一首歌，啊，等下，
1: 好，做一下分享。
3: 好，来，爱情冲冲冲，陈随意的歌曲。
1: 谢谢。

0: 先甲头家报告者，老板，阮的节目吼，可能你上久唔捌来啊，之前拢恁姊啊来，拢一轮来嘛，
1: 是，
0: 啊你算姑姑也来一遍嘛吼，啊阮即马即看站吼是安尼啦吼，阮有一个部分就是阮的开放口音吼，你等下拢听会到，看会到，
1: 好啊，
0: 看会到号码吼，帮分享恁兜的迄个感染了，吼，大家用几多年啊，啊阮拢会开放口音。哦啊，和咱的听众朋友
2: 吼，欢迎公出使用领导的语言感觉。
1: 好啊，我嘛想要听看嘛。
2: 哦，会使会使会使。
0: 啊，你要送啥物件好啦？领导有啥物件哦？
2: 叫伊等于吹看卖啦。
0: 嘿，哦，
2: 你等于吹啦。
0: 哦，你啊。
2: 哎啦。
0: 啊，好啦，好啊，无你听看卖吼。哦，这种现场的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88-16，恁有食过奥利塔干那尿无？有啦吼。
2: 有啦。
0: 十几年啊，我讲啊。
2: 哎呀，咱卖几十年
0: 啊
2: 嘞。
0: 对啊。
2: 哎呀。
0: 十年以上的啦，无厉害。
2: 嗯，足侪忠实听友诶，尤其对着奥利塔橄榄油，
0: 哈，足侪
2: 忠实。
0: 对，来，喂，你好，来，你好，
3: 喂，
0: 阿姨好，阿姨你好，
3: 真好啦，
0: 阿伯
3: 有缘啦，你好，
1: 谢谢，
3: 真正有我咧，
0: 吸
3: 油机哦，拢无讲干那会笑，阿叔我甲支持咧，阿都足正气，
2: 真正有差啦。
3: 我咧食嘛，食了嘛未讲，我咱胆固醇较未讲先管，我未胆固醇管啦。我虽然我有高血压，唔过我无管咧胆固醇
0: 嘛。安尼吼，好啦，好安尼。
3: 我终于今仔接到恁的电话。
0: 系啊，就拢欠费无多咩？吼。
3: 系啊。
0: 好阿姨，谢谢阿姨。
3: 我等真久啊，我听下道理甲讲。
0: 好啦，阿姨，谢谢。
2: 谢谢你
0: 啊，
2: 较
4: 保重的
2: 哦，
0: 谢谢，
4: 好，
2: 谢谢，
0: 来你好，
4: 小尊，你当处
2: 长
4: 好，
2: 吴妈妈，
0: 妈妈你好，
4: 我讲我剩一罐尔啦，
2: 哦，阿奶拢吃了遐准，
0: 系啊，
4: 系啊，顶下嘛剩一罐，阿即妈嘛剩一罐，
2: 喏，阿你足久无卖啊，
0: 自己
4: 食久啊，
0: 阿你食几年啊？你食几年啊？
4: 哦，恁第一届卖我食十万年啦，
0: 十万年吼，
4: 我第一届甲恁买几啊箱，你袂记哩？
0: 哦，安尼吼。
2: 啊，食都拢掉呀啦吼，
4: 拢掉诶，拢掉，食八项，阮无食八项伊。
2: 哦，
0: 就是刚刚食这几年。
4: 哦，安尼我再来冒两箱，冒三箱嘛。
2: 啊，你刚刚。
0: 啊，你就看我做无，我做。哈哈哈哈哈。看我做，通好你
4: 冒咧。
2: 我妈妈。
4: 食了袂歹了，
0: 嗯，
2: 安怎袂歹？
4: 检查身体啥哦，拢正常。
0: 安尼好啊，
2: 对啦，
0: 安尼好啊，
2: 对啦。
0: 哦，
4: 啊明仔日决定要卖，
2: 对哦，
4: 啊我明仔日再叫。哎，我若拢卡袂入，拢卡去恁的下底遐叫了。
0: 哎呀，嘛是会使啊，嘛是会使
2: 啦，
0: 嘛是会使。
4: 我拢叫迄个小杨送，
2: 会使。
4: 啊，妈个一项也未加送。
0: 好啦，
4: 好，好，再见，
2: 我妈妈，谢谢你，
4: 再见，拜拜，
2: 谢谢，谢谢。
0: 你要订三五箱的后多，头家你敢会啊？我做的
1: 我怎啊撇青瓜出来？我来，
0: 今日不会。来你好，
2: 来你好，
0: 来你好，
5: 大家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丰原郑小姐。
0: 啊，郑小姐你好。
5: 你好。
0: 哦。
5: 橄榄油
0: 哦。
2: 嗯。
5: 我开听着开始买一件食三年蛙。
0: 三年蛙。
2: 嗯。
5: 哎呀。
2: 问讲几十年，你食三年蛙？
0: 啊，你这。
5: 我较早唔知呀。
2: 哦。
0: 啊，你这三年蛙食食有啥物感觉？你唔觉得咧？
5: 食起来吼，真好，出来嘛无油烟，
2: 较无吼。
5: 然后我迄排油烟机哦，
0: 十
5: 几年啊要换新的哦。然后师傅讲，为什么恁家的排油烟机会讲黏？
0: 哦，
5: 是安怎？伊讲别人的排油烟机吼，手摸咧就黏的啊。
2: 真的，我黏到足艰苦。
0: 啊，恁厝买啦吼？
5: 对呀，所以橄榄油真的很好，
0: 真的是真的。
2: 啊，你橄榄油的看出这个油的品质到底安怎？
5: 对呀，出来嘛，没油，然后排油烟机最准了。
2: 真的没有错，没有错，这个是印证的。
0: 好啊，
2: 谢谢大姐，
5: 谢谢
0: 啊，谢
5: 谢
0: 大家，谢谢您，谢谢，
2: 好，拜拜。
0: 来，你好，
6: 喂，
0: 你好，
2: 哎，
0: 你好。
6: 我嘛，
0: 我
2: 橄榄
6: 油嘛
2: 多
6: 吃
2: 点
6: 了。
2: 哦，是，因为足久无卖啊。
0: 啊，你橄榄油，我这个油你吃过偌久啊？吃几年啊？
6: 我食无几年，我后尾也才食着。
0: 哦，啊你
2: 食着就掉呀，嘿。
6: 哎，啊，我这起码都这边无听到，因为讲较紧的。
0: 哦，安尼
2: 哦。
0: 好。啊你。
6: 较无油烟啦。
0: 较无油烟啦。
2: 真差啦。
0: 有。
6: 较清
0: 气是。较清
2: 气是
0: 吼。
2: 啊，食了咱巴肚底才有健康啊。
6: 我感觉唔知卡通
0: 啊，
6: 别通。
0: 好安尼吼。啊，你敢捌佫食其他油？捌食八种油无？
6: 唔，顶家捌讲伊是种迄有这啥物？
2: 嘿嘛，因兜会
6: 葵花
0: 油。嘿嘛是因
2: 兜。欠橄榄油的时阵啦。
6: 顶家捌一个啊，过来袂橄榄油啦。
0: 嘿。
2: 你那品质嘛就管的呀。
6: 我比较难聊，再讲难聊。
0: 安尼 吼，
7: 系啊，
0: 啊所以食这卡会下吼。
7: 对啊，我即乜，即乜去食只，即乜食可能又只食不了啊。
0: 安尼吼，安尼吼，
2: 好，嘟嘟好，
7: 再来呗，
0: 好嘞，好嘞，好，好啊，谢谢你哦，
2: 袁大姐，谢谢，
0: 好好，感谢，感谢，感谢，谢谢，
2: 拜拜，好，拜拜，好。
0: 喂，你好，来，你好，喂，喂。安娜，
8: 小珍，
2: 阿姐啊，你好，
0: 老板，你看，
1: 你好，你好，你好，好
0: 像叫你老板，
8: 哎呀，阿
0: 伯来，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嗯，啊，你要创啥？你要给老板讲啥？哈哈
8: 哈哈哈，嗯，可以
0: 跟
1: 男友
2: 真
0: 好，
1: 哦，
0: 安娜，哦，啊，你吃几年啊？
8: 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
8: 有送的，有买的，
0: 好弄乌的对了，
8: 对呀，
0: 啊，吃这个油了，不吃白种油哦。
8: 唔
0: 捌咧，唔
8: 捌了。
0: 嗯，
8: 哦，
0: 进前
8: 有食到葵花油啊。
0: 啊，买，
2: 嘿，
0: 买到
2: 诶
0: 啦。
2: 诶，他那个葵花油，因到迄去去马上品质真乖。
0: 伊嘛顶级的葵花油。
8: 对啊，
2: 是。
0: 对啊，对啊。
2: 对嘛是高级餐厅。
1: 我没搞酒就管。
0: 对对对对。
2: 对啊，
8: 都很好，很健康。
0: 很健康。
2: 对啊。
0: 啊，你有要搁讲啥无？
2: 讲
0: 麦当袂较少，哦，嗯，较是啦，
2: 卖起价的阿弥陀佛啦，这叫家庭用品啦，
0: 卖甲咱起价的阿弥陀佛啦啦，
8: 吼，对啦，因为现在物价都很涨，
2: 真的哈，
0: 时机足歹吼，阿姊吼，嗯，另外靠时机足歹吼，对不对？
8: 马派参加，
0: 对啊，就派参加呢，头家有听哦，我靠，就派参加呀，哦，哎呀，卖搞人气呀，吼，对不对？嗯，
8: 对啦。
0: 过去我电台都免做啊，卖讲恁免，我那免做啊。
8: 好想支持啦。
0: 丢啦，你就丢啊。好啦，谢谢哈。好，感谢啊，
2: 谢谢，
0: 拜拜。
2: 谢谢，谢谢。
0: 来，你好。
9: 哎，你好。
2: 好。
9: 小红、小珍，你好。
2: 阿姐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9: 哎，橄榄油吼，都好哎。
0: 你住倒位啊？
2: 在朱大姐啊，后龙啊。
9: 对，
2: 好
0: 浪
9: 系
0: 对。哦，你拢食这个橄榄油？
9: 嘿，我不会。
0: 哦，安尼吼，好啊，食了会下输啦
9: 吼。
0: 足好诶，吓。
9: 拢无油烟。
0: 拢无油烟吼。
9: 啊，个安尼清淡诶咧。
0: 好安尼吼，好啊，啊你有要甲头家讲啥无？
9: 啊，头
0: 家
9: 哦。
0: 嘿，头家伫遮。
9: 哇，
0: 伊
9: 就看
0: 咧，看
9: 还
0: 袂哈哈，还
9: 俗个
0: 无安尼。无你即摆讲卖甲咱
9: 起价，就阿弥陀佛啦。好，来，爱
0: 讲卖起价。嘿，
9: 即摆当
0: 物件拢起价无停无多。对啊，
2: 对啊，这属实的。
0: 所以呢，卖甲咱起价，就阿弥陀佛啦。
2: 对啊，
0: 对不对？
2: 真个啊，这嘛是属实的。
0: 安尼吼，好啊，谢谢哦，谢阿姊啊，吼。
9: 好，
0: 感谢，好，拜拜，拜拜，
9: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10: 你好，
0: 哟，
2: 好，
0: 哟，嗯，
10: 橄榄油不错啊，
0: 是哦，
10: 对呀，
0: 嗯，
10: 它油烟就是很干净，
0: 哦，
10: 我每次煮完就随便，啊你擦一擦就干净，
0: 啊你这罐油用多久了？
10: 嗯，我用第一次是听到你们节目买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几年的。
0: 马比基归你啊，对了。
10: 我对，你看你我听你们节目多久我就。
0: 哦，你这两万几号就掏钱的啊。
2: 哎啦，你
0: 就掏钱了，你就掏钱了，别头就掏钱了呀！
10: 我第一次用就是买你们，然后又用到现在。
0: 23929哈，
10: 嗯
0: 啊，所以用这支油都没用白种油啊哈。
10: 诶，没有，就上次你们送的葵花油。
0: 哦，
2: 嗯，对啊，因为那时候橄榄油缺。
0: 那个也是奥利塔的呀。
2: 对
10: 对呀，
2: 都是他们的。
0: 对，弄一股，嗯，
10: 是奥利，偶尔啦，有时候没有的时候就会买那个什么西班牙的，就觉得就没有。
2: 嗯，
10: 我女儿就喜欢这种。
0: 哦，你早间介意去记就对了，奥利塔啦。
10: 我用你们，我以前都是随便乱用的，就什么玄米油，我都说，自从用了你们这橄榄油，
0: 我以前还没结婚，我也随便乱用啊。
2: 所以那钱就被骗完了啊，
0: 好呀，
2: 活该啊。
0: 好，你
2: 讲
0: 你
2: 要
0: 不要？
10: 橄榄油就有一种味道啦，
0: 哦，
10: 你喜欢。
0: 哦，是。
10: 那第一次跟你们买的时候就用到现在了，就习惯了。
0: 习惯了哈。
10: 嗯，别的油就有点。怕的
0: 哦，
10: 对
0: 呀、
10: 啊，
0: 对对对对，好好，谢谢你哦，
10: 嗯、
0: 好，谢谢谢谢，拜拜。来，喂，你好，
11: 喂
0: 喂，你好，
11: 哎、
0: 欸，嘿，
11: 橄榄油未歹，
0: 未歹吼，
2: 安怎未歹？
0: 你食几年啊？
11: 哦，食几啊年啊？
0: 食几啊年啊？吼，
11: 迄阵阿伯阿恁买的时阵，我就
0: 嗯，
11: 别人我阿叔叫我买，我就买啊。
0: 嘿嘿嘿，
11: 阿叔食恁的，阿食的葵花油，我就买哈。
0: 哦。
2: 嘛是爱橄榄油，
0: 嘛是爱橄榄油
11: 哈，
0: 对，嗯，
11: 做
0: 较
11: 好，
0: 做较好
11: 哈，明仔载较俗个买啊，
0: 哦，好啦，
2: 我甲头家讲啊，
0: 好，
2: 好啊，
0: 甲头
2: 家
0: 讲。我系甲讲，我系甲讲，好。
11: 好，
0: 谢谢，
11: 谢谢。
0: 好 ，OK， 好，
2: 多谢，多谢。
0: 嘿啊，母亲节嘛要搞啊，大家拢开始咧做母亲节啊，头家，大家拢开始咧做母亲节啊啦。啊，这又是爸爸妈妈的需求性足大呀。
1: 对啊，对啊。
0: 吼，啊，但是吼，我会记得你拄啊甲我讲，你遐。刚刚无贵，无话做吧，有今年无话做吧。
1: 无话做，我今晚就是拢咧等会归来啊。
0: 好安尼吼，好啦，啊无话做，我先甲您讲吼，一个人吼，上好是卖超过两箱啊，我也看是安尼。卖超过两箱。
1: 快猜，控制你一箱就好
0: 啊。一箱，一箱先确定啊，上无一个人订两箱，因为我知好完无做啦，因为外国拢咧战争各方面吼。
2: 对啦。
0: 好啊，继续这。卖搞我气啦！卖搞我气啦！
1: 我咩卖气呀？
0: 卖气啦！
1: 你看新闻嘛知啊？卖
0: 气啦！卖气啦！妈妈节搞啊，你都母亲节搞啊吼！哎，当卖气咱就尽量卖气。
2: 你这不是在怀念你阿公的吗？
0: 系啊！
1: 我即嘛，都喺台围了苦疼。
0: 对啊！对啊！
2: 哎呀，做出头阿公好命
0: 先。对啊！先来听歌，演小弟的歌曲。
2: 好嘞！
0: 英雄帮大家欣赏。
2: 谢谢。

0: 心好香的吼，俺全国的乡亲是都好拜托一项代志。
1: 啊呐，
0: 电话麦一直卡。
1: 你一直卡，我讲，哎，头家都不爱落去。
0: 你要看，
1: 也看到，伊拢一直盯着我的那个电脑屏幕。
0: 恁好心好香的吼，恁即摆电话一直卡吼，卡到尾来哦，介绍的我出袂来。
1: 不过你安尼讲嘛，掉一半呢，安
0: 尼，
1: 一半唔掉。你大概讲，等你一坐人咧卡，我就做歹卡，卡袂记，我去啊第，我个卡个第一，我先啊，个会想起第一，过来我就无想要卡，过来我惊买无掉。
0: 我卡个外母，
1: 掉，这个巧。你嘛外母的电话，你来卡外母啊。
0: 头家你家吼，
1: 外母，
0: 头家你家
1: 靠赢。
0: 头家你家唔好跟我讲吼，生意就好做诶。是心里有好做的，好骗。
1: 那阿未开始，就拢电话一定要来。
0: 今年电台愈来愈歹做，你
1: 这属实
0: 的，对吗？对不对？這啊，恁可以感觉讲，我伊的物件真有效，继续派出，我袂甲恁骗的。是嘞，爱小瓜对吼，爱小瓜用者，对不对吼？
1: 好假啊！
0: 没有啊，
1: 心
0: 里派做啦。来来来来来，我即马吼讲者，互恁了解，讲者互恁听的吼来。进攻股哈，我扮江南 star 啊，咱这支奥利塔橄榄油哈，嗯，在咱节目中已经卖超过十年了，
1: 是，
0: 头家谢谢呢。哦，
2: 无感谢恁大家听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吼，我咧紧张，
0: 安尼吼，
2: 够人要打恁，伊就讲无好诶，吼，客诉，结果无，
0: 结果无哈，
1: 我就拢好诶，
2: 对，我就想着讲，嗯，阮一个月吼卖出几啊千罐，
0: 嘿，
2: 其实。真正用了无好卡来，可能嘛两个月一个，
0: 两个月一个。
2: 对，阮个会走去因兜看，
0: 啊
2: 拢是抓误会。啊，你卡讲第一，其实我卡来蛮咧想，
0: 说
2: 啥物是第一？伊是为了空间杂志，伊特登弄个
1: 康健杂志，伊拢是专门咧报一挂医学报道较济。
2: 对，啊伊个会叫伊个迄个，迄个消费者吼去投票，迄个。牛奶啦，油啦，你上信任对接牌子，我已经连续三当第一名。
0: 奥利塔橄榄油，
1: 对，康健杂志，
2: 对，我唔敢讲我卖上济，但是伫咧消费者心目中，心目中，
1: 那你这真正有去投票诶？
2: 嘿，迄是去投票，啊，迄个因为卡拉咧讲即个，足惊人打电话来讲咱无好，但是其实阮的想法是，阮爱把每一罐拢挂好较处理。
0: 好安尼好。
2: 诶，顺度啦、品质啦、油烟啦、油质味啦，未使发生。
0: 咱这个油，第一我安尼简单补充者，行销全世界百几个国家。
1: 是。
0: 今仔日你若如果有买这个油当去煮的，有百几个国家替你背书
1: 哈。
0: 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咱这个油伊的发烟点是两百几度。
2: 230度，
0: 230度就是卖油烟啦。
1: 嗯，
0: 吼、哦，用这个油，唔免惊讲吼，你的排油烟机跟你的灶卡会黏 T T 呀。
1: 这个230度哈，意思就是讲你嘛要高温。
0: 嗯，
1: 哦，咱台湾人就喜很喜欢用炒菜，
2: 对嘛，短
1: 火来插菜，还是讲煎鱼啊，啊在煎物件，啊也油温哦沸腾点，来加上关都是几点？哦，啊你也知哦，超过迄个点数，伊是会变质的哦，
0: 不
1: 会油伊就变。
2: 伊个变质就是讲，伊落咱有阵看一挂抽烟机个黏黏啊、点啊加，
1: 迄
2: 就是变质。哦，啊，你个抽烟机你会使拆去洗，啊，咱个细胞无多，所以像咱台湾迄个细菌拢是第一名。就是其实伫咧煮菜时，你无去注意到这油烟经变质，啊，食你会体内会更嘛无好洗啊。
1: 啊，对，所以这个发烟点也关多的就关键啊，
0: 挺重要，挺重要。
1: 对着咱个身体健康就足好。
0: 而且咱这个
1: 越高越好。
0: 咱这支油吼，炒菜炒炒的吼，甲勾起来，搁会当安怎煎物件？
1: 不是，你讲电灯泡。
0: 煎物件煎煎的勾起来，搁会当炒。
1: 对，是安尼。你煎煎了，你赶快看到伊的油脂、油，赶快油脂，赶快听你啊水，啊赶快听你啊清，这个表示伊的稳定度有够啊。
0: 对对
1: 对。哦，这个表示伊油的品质爱好，伊稳定度怎样法都维持掉
0: 的。对，你煎物件煎煎
1: 的，相对的嘛，
0: 甲勾起来搁会当做炒菜。
1: 哎，你看迄位沙拉油。哇，咱讲他的，甚至
0: 介贵
1: 的，
0: 哦哦啊，
1: 你利用你的，
2: 对啊，你有当下咱的炒菜吼，白白炒菜，你用沙拉油，不要用这好油，其实迄有诶青菜看起来。你就安怎讲？就安
1: 薄
2: 薄，嘿，乌乌，嘿，其实迄种破坏掉，但是咱用这好油，你会看到咱的迄个青菜较青，较青，
1: 对对，
2: 较香。
0: 医生拢会叫你食橄榄油，啊，橄榄油要吃，你就爱食笋的。所以我来讲吼，要食橄榄油，奥利塔橄榄油，这吼真正。 我相信有在做足侪相亲时代，咱也无咧卖，咱也欠的无咧卖，伊拢会去外口买啦。
1: 嗯，
0: 哦，去全联啦，吼，去超市买安尼啦。
1: 我刚刚哦，今日头家来，互俺上好的教育就是讲，
0: 嗯，
1: 康健杂志甲俺到这背书啦，真正这是投票出来的呢。诶、
0: 欸，
1: 一般人没有在做这个诶、欸。
0: 咱这批油吼，咱的保存期限到2028年嘛，
1: 吼。五月。
0: 哦，
1: 到2028年的五月，所以您提到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您提到是很轻，多到台湾呢、嗯。
0: 你来加买
1: 吼，阿不贴会贵个啊。
0: 来加买，你唔应该去摸，吼、哦，而且预防心血管疾病吼，即食这就油就好诶，
1: 吼、
0: 哦。好，而且嘛重点来啊，吼、嗯。头个恁即马外口，咱这一罐是1000cc
1: 的，大罐的啊，
0: 玻璃罐装啊，
1: 吼、哦。
0: 对、嗯，啊，恁外口一罐即马上俗袂话出去啊。哦，来，今晚来跟你讲介绍，哎、欸，介绍之后啊，
2: 卡拖来，我卡去看，
0: 系啊，好，
2: 就650块啊，
0: 啊，650块
1: 一罐，
2: 对啊，
0: 啊，你那全年特价一罐爱偌济？
2: 爱五阿伯啊，
0: 五阿伯吼，
2: 迄卖个讲啊啦，迄未使讲啊，我系强，
0: 唔是，今卖小微姐，今卖人客
1: 吼。
0: 会比价，
1: 伊会去甲阮看，
2: 讲、嗯、啊，
1: 人
2: 个对象
0: 卖偌济
1: 呢？
2: 我
0: 系
2: 叫
0: 超市妹啊。阮有一届卖你家地吼，人家真正有去比价、嗯，所以阮来讲清楚
1: 吼。对，
0: 好，即卖市场足透明化诶。
1: 嗯，
0: 你讲互你全差啦吼、嗯，一罐特价580嘛，
1: 同
0: 款一模一样诶，
1: 一模一样诶哦。
0: 啊，一箱六罐嘛
1: 吼。6罐3480，
0: 卖到3500啦。
1: 3480。
0: 啊，你若无特价，一罐600哦。
1: 嗯。
0: 好，啊，一箱六罐。要到4000块啦，
2: 哦，
0: 就3900嘛，吼、哦嗯，好来，头家，啊，你今仔要怎处理？来，
1: 头家，
0: 我直接问啦，我直接问较紧啦。
1: 哎、欸，阿公阿妈拢无咧谈呢，
0: 嘿啦，
1: 真诶，拢食老本呢。
0: 无，你先听看伊要怎讲啊？
1: 无，我先爱互伊讲未出来。
2: 来时阵吼，我讲麻烦啦，我来讲吼，即个尊费啦，
0: 吼，
2: 铁罐啦，正经铁罐、石油铁罐啦、包仔铁罐啦、油铁罐啦、成本铁罐啦。
0: 所有中部地区的电台，我头一个给你卖，
1: 卖
0: 到即阵我嘛是唯一给你卖。
1: 头家你都冇听到安只时段，因为我已经啊，甲恁啉这只，甲恁食这个油啊，食啊咧上无拢5年、7年、3年、10年诶。
0: 对啊，
1: 对啊，这拢是老主顾呢。
0: 我你讲也卖气啦，对不对？10几万着，伊外口抛地就有啊啦。好，我来倒出一半啦。安尼好不好？啊你，因为你才500箱糖我卖你呢，超过无啊？
2: 好，啊你啊，先安尼讲，卖超过。
0: 好，卖超过。
2: 好，我就当作广告，因为讲他们嘛足甘心的。
0: 安尼好，
2: 我就想着讲，奇怪，啊咱这人咧人访问讲，你上信任的牌主敢是？迄个什么牌主？
0: 系啊。
2: 台湾有300斤的做油的。
0: 系。
2: 我大家帮讲，咱是上好的。
0: 对啊。
2: 感谢大家啦。
1: 连医生拢甲你拍广告，你看。
0: 全国的朋友，您注意听，吼、哦，嘿，咱吼才讲的这头家人无差到10几万啦，但是咱差一箱差过100块，咱差足多啦。
1: 其实头家嘛差足多，因为
2: 有啦，
1: 来15，其他餐厅嘛。
0: 来，我跟您讲，一箱6罐，
1: 对，
0: 卖去
1: 一罐拢1000cc 的、哦、
0: 啊，但是500箱卖完就无对价、
1: 欸，
0: 因为这批500箱我讲卖起价，吼、哦。超过500箱就爱去
1: 啊！中秋有无啊？头家，中秋啊！
2: 目前无货，
0: 卖
2: 我
1: 真
2: 个忙，
0: 卖想
2: 起我出。
0: 咱即摆卖讲后壁，即摆伊这
2: 做，完全无出货。
0: 伊即摆这油足歹讲的啊！
1: 哦，
0: 我你讲啊，那买就对啦。
1: 嘿，
0: 500箱以内，看你要订3箱、5箱以内恁订，1箱6罐，2980。
1: 2980块，
0: 甲顶个同款着啊。
1: 六罐哦，阮、哦、一罐拢是1公升诶哦，1000cc 诶哦。
0: 啊，500箱以内计少。
1: 啊，这新货。
0: 超过500箱，就爱3000外。
1: 对。
0: 啊，你要订个电话金卡。
1: 啊，这新货哦，会当看到2028年的5月21，两年过一个月，
0: 上新诶
1: 啦，多几万年啦。
0: 全国爸爸妈，我安尼甲恁讲安尼有意思啊，我都卖甲恁去啊。
1: 做有意思。
0: 哦，啊500箱诶尔，咱嘛是爱用好处
1: 啊。但是要过回我嘛唔知，
0: 连
1: 头家都唔知，我嘛来，我不可能会知啦。
0: 1箱6罐，2980块，要订诶，500箱以内在恁订吼。
1: 0800-88-6116。
0: 来，你好。
1: 嘿，北岛诶，康大姐。
0: 来。啊，你要
1: 一箱
0: 哈，
1: 一箱
0: okay,
1: 好，
0: 谢谢
1: 哈，
0: 好，500箱以内啦，嘿哈，来你好，来你好，
3: 喂，
0: 哎、欸，你好，
1: 大姐，
0: 哎、欸、嘿嘿，
1: 你好，
0: 哎、欸，等下过啊，哈、
1: 哦，这上新的会，
0: 哎、欸，上新
3: 嘞，我吃十多年呢，
1: 啊、哦，
0: 所以卖给人气啦，哈，哎
3: 啦，
0: 哎啦，哈，对啦，对，嗯，
3: 拜托了，我今麦吃素食，我拢用你呢，
0: 好好好，
1: 谢谢，来，
0: 啊，你要几箱啦，哈，
3: 我要两箱，
0: 你要两箱好了 ，OK，
1: 这新会会坑的，你放心，
0: 对啊，好，
1: 好，
3: 我叫人来用你，
0: 好啦，好好，
1: 好，
0: 阿姨
1: 谢谢啊，
0: 好，
1: 谢谢谢谢，来，
0: 好好。
1: 0800-88-116赵太太，
0: 来赵太太你好，
4: 吉星，
0: 吉星 ，OK，
1: 谢谢赵太太啊、哦、
0: ，OK，
1: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来你好，喂你好，
1: 放心的回，你放心，
0: 来来六个的哈，
4: 吉星，
0: 吉星 ，OK， 好，
1: 阿姨给你加吉星哦，
0: 谢谢，谢谢，
1: 谢谢你啊，哈，这已经足够宝贝啊，
0: 超过500星，最少3000瓦，
1: 来你好，
0: 来你好，你好。
1: 谢谢谢谢
0: ，OK， 吉星 ，OK，
1: 江大姐，谢谢，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0800-88-116，我再电话做拍卡，
0: 龙文爽哈，来你好，
1: 挂不电话，你卡挂不，
0: 来你好，你好，
1: 江大姐，
0: 哎你好，吉星啊哈 ，OK，
1: 好，谢谢你啊，
0: 好，好，好，谢谢，谢谢，欢迎你五八年哈，来，
1: 欢迎五八在呢，
0: 来，
1: 来你好，
0: 喂你好，来你好。
4: 喂，
1: 钟大姐哈，
0: 好，
1: 多谢你哦，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这五百千安叫我多，
1: 这全部拢新会，两年过一个月，好恁扛啊哈，恁放心，做恁小省着嘞哦，
0: 来，十二双，来，你有三点包的哈，来，你好，
1: 大姐，
0: 吉星啦哈，
1: 大姐啦哈
0: ，OK，
1: 谢谢你，
0: 好，谢谢，
1: 好好好好，
0: 来，你好，来，你好，来，潘太太下哈，
1: 哎，你好，
0: 哎。好，
1: 谢谢你。
0: 好，吉星 ，OK， 好，
1: 好，好，谢谢哈，这样雄心的呀。
0: 好，来，余先生，来。
5: Good afternoon。
0: 你好，来，余先生，哎，来，你讲。
5: 先生们，小王 and pretty woman 小生。
0: 好，好，
5: 大家好。
0: 好，谢谢，来，你讲。
5: 两星了，
0: 两星了哈。
1: 好
0: ，OK。
5: 谢谢，来。
1: 阿弟，阿弟拜哈。
0: 阿弟拜，好，你先。好好好，
1: 谢谢，谢谢，好好好，谢谢，好。
0: 就拍卡，
1: 你拍谁？你呢？我拨电话，
0: 你
1: 卡我。
0: 来，你好。来，喂，你好。哎，你好。
1: 咱超准的陈太太。
0: 哎、欸，等待台哈，吉星啦哈，好，
1: 好，好，
0: 好
1: ，OK，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恁是只要买真正足俗的啦，我甲您讲。
0: 不免家己摸哈，来你好，来你好。
1: 这个安全的问题。
0: 喂，你好。
5: 我给家吉星。
0: 好，吉星 ，OK。
1: 谢谢，谢谢你，大哥，谢谢。
0: 这比我靠那边较俗啊。
1: 哎，真的。
0: 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
1: 于大姐，
0: 你要两箱
1: 哦，好，谢谢你，这新的您放心
0: 啊。来你好，来你好，
1: 两年过一个月。
0: 哎，陈太太呀，哈。
6: 啊，陈丽秀。
1: 嘿，你好。
0: 你敢会多？

0: 感染了这支吼，今仔日伫遮介绍，
1: 无去，无安算。
0: 啊，你外口听我去问诶，看
1: 这个
0: 一罐偌济，哦，来你好，来你好，
1: 吕大哥，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吕先生你好，嘿，
1: 嘿。
2: 两星
0: 啦，
1: 好，冇问题哈，谢谢你，
0: 好，谢谢，
1: 好，收到，谢谢你，谢谢，
0: 来你好，来喂你好，
1: 嘿，范大姐哈，
0: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我想要那个，
1: 嘿，奥利塔橄榄油，
3: 嘿嘿嘿，
1: 一箱哈，
3: 嘿嘿，
1: 一箱哈，好的，谢谢你哦，
0: 一箱哈，
1: 好，你阿叻摆在上哈，
0: 一箱，
3: 是小
0: 智
3: 吗？
0: 对对对，
1: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嘿嘿嘿。
0: 啊，你要一箱啊？一箱还是两箱？
1: 一箱啦，他
0: 一箱啊，哈，好，
1: 谢谢谢谢范大姐，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来你好，
0: 我来南岛诶，南岛
1: 诶，范大哥，
0: 来多少钱
1: 嘿？谢谢你，好，谢谢谢谢，来你好，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喂你好你好，
1: 哎，咱南港诶哈，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一
0: 箱
1: 啦，
0: 一箱
1: 啦
0: 哈，
1: 一箱
0: 啊，
1: 谢谢阿姨，谢谢你，谢谢哦，龙湾耍都
0: 卖菜哈，来你好，喂你好，
1: 张大哥。
0: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4: 哎，这边有呀，
0: 哎哎，橄榄油，
4: 我这，
0: 哎，两千九百一箱，
1: 六罐，
4: 两千九百比三千就到二
1: 十，
0: 对对对，六罐一箱，六罐，
1: 六罐，
4: 哎，好，好，我直接爱当时来，
1: 哦，你也别贵啊了，哎，你也是福轮吧？
0: 你，
4: 我是迄个，迄个大台迄个，
1: 哦，乌鸟啊，
0: 乌鸟啊，
4: 可贵迄，那今仔日可袂来买啊？
0: 哦，阿你
1: 好乖哦，
0: 好啦好，好好好，我给你查，我给你查哈，好好好，谢谢，来，喂你好，来，李先生哈，
5: 你好，
0: 高雄的李先生
5: 哈，哎，我
0: 你要两星
1: 啦哈，好，大哥这新会哈，你放心哈，谢谢，好你来坑哎呀啊，谢谢谢谢，
0: 2028年坑个二空二八年啊，
1: 五月哦，
0: 2028年
1: 的五月，
0: 来你好，喂你好。哎，你好，
1: 林大姐，
6: 我得收啊，下礼拜
0: 哦，
6: 我收
0: 啊，好，
1: 收掉，收掉，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好，
0: 龙湾线，头家你有惊着哦，来你好，
7: 有机会买到的吼，哎，
0: 来你好，林大姐，喂，
6: 我要两箱，
0: 你要两箱哈，
1: 谢谢明月姐，
0: 好 ，OK，OK，
1: 好，谢谢你哦，
0: 好好好，来来来，好，来你双高去讲
1: 哈，看看八八六一一六，
0: 我只要跟您讲哈，这个八千以来叫股价小好林啊，好啊，头家在家哈。本来讲要去啦啊！我跟你讲，你买奥利塔橄榄油直接买有第一的，就是讲咱这是算讲上新的一批，拄好落座呢，拄拆开几年俩。第一的好处，第二的好处，咱兜的外母莫甲恁兜去，也是乌鸟送甲恁兜去。如果闹个弄破，阮全款甲恁处理，你家己免摸，
7: 如
0: 果摸甲腰闪着。第三最主要一点。就是你去外口所有你咧卖奥利塔橄榄油，加算上上的，吼、一罐拢平均册吼，爱600块以上，600外以上。今仔日咱这500箱照旧介绍互恁，啊，互恁的拢是上新的货，囥到2028年，所以一箱6罐，一罐拢是1公升的，吼、这个全世界100几个国家，甲咱做保证，甲咱做背书的这罐奥利塔橄榄油。6罐一箱2980，照旧介绍互恁，但是500箱超过介绍，就爱3000外以上啊，
7: 就爱好调整，
0: 好啊，
7: 今有机会买到诶，我希望讲，因为恁一箱6罐，
0: 对，
7: 你摕一罐分享给是大人是囡仔，
0: 是，
7: 因为一罐又会使改变恁全家伙健康，
0: 对，
7: 咱伫外口食济，
0: 对，
7: 咱无落控制别人用啥物油，
0: 是，
7: 等伊厝内，咱用好的油去做，
0: 哎，
7: 所以你一个人的观念改变全家伙健康，
0: 正确，
7: 6罐内底一罐送是大人，一罐送囡
0: 仔，对，啊，你个甲用看卖，吼，啊，要订2箱3箱。在恁店，反正500箱以内拢照顾给予恁吼。以上广告，来龙千叶新歌，祝你马到成功，歌刷电台插播。

0: 咱兜伫桃园，恁即个所收听的电台是咱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调频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1: 希望大家今日来吃坐，欢迎。
2: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3: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2: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4: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2: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5: 母亲节快乐。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丽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长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13: 预防长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佮要求简讯验证码，安尼敢对？
16: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这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15: 安尼是要安怎？
16: 卖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被红骗去。
17: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8: 哦。
1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来来来，啊啦，全国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
1: 空中间的许多好朋友，大家快乐，大家好。
0: 我是小红，
1: 我是小珍。
0: 你们讲五百。
1: 对不对？
0: 今麦存超三百，
1: 系啊，今麦存三百呢，
0: 要存三百呢。
1: 电话做派开啦，所以你冇挂布电话的人，无你靠挂布会较紧。
0: 要订奥利塔更难了，朋友吼，电话紧靠通。空八空空八八六一六，这个五百箱以来照顾计上好哩，超过五百箱，一箱一箱六罐，伊就爱三千五啊块。
1: 肯定嘛无回好哩。
0: 不会啊
1: 你买三千块跟买他说我不会给你啊他连准机头家自己都不知道
0: 好等一下再说给详细
1: 好嘞好嘞
0: 叫头家来说
1: 好
0: 我们先来听歌
1: 好趁现在电话给我们旁边卡哈
0: 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1: 零八零零八八六一一六
0: 来我跟谭思玲请问神雕侠侣
1: 谢谢
0: 谢谢

0: 好来，咱来邀请咱啊，这个协议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做油的卖油的，为阿公的时代卖油卖到即阵哈。啊，咱的吴老板哈，头家你好，
1: 小黄好，头家好，
0: 那种秒杀啦。拢秒杀啦！你看，
1: 我这回是本来是看礼拜买好颇多，南去拜拜先进礼拜，
0: 无啦无啦，
1: 叫你叫你发现叫你炸礼拜，
0: 无啦无啦，我跟你讲吼，啊，这就是因为吼来进广告者吼，因为足侪朋友拢在吃恁兜这支油，奥利塔橄榄油，咱这支橄榄油替咱红湖川俱乐部介绍超过十年啊，
2: 嗯，
0: 我跟你讲，每一年的销售量拢在咧增加。我跟你讲吼，五百箱吼，即卖已经超过三百几箱啊！
2: 我讲啊，
0: 已经卖三百外箱去啊！
2: 头家爱甲你做报告，
0: 嘿，哦、
2: 报告什么？
0: 嗯，
2: 我这时段咧，因食到领导的油啊！
0: 对，
2: 我讲，大家拢都拢安怎？一事如主顾啊！啊，即卖对你对调调啊！
0: 即卖就是讲吼，
1: 谢谢啦！
0: 可能大家知影就讲吼，咱因为吼外口的物资大行拢去啦，
2: 这是嘛是熟悉啦！
0: 啊，本来吼，
2: 亲切的讲诶，
0: 本来头家讲要起价啦。吼、哦，我讲起价，伊才要来，结果我讲讲的讲，啊好啦，可以卖起。
2: 我讲啊，起价有当时啊，咱收收算好代志啦，上无有物件啦。
0: 无、啦，啊，
2: 顶阵啊有无物件咧？啊，
0: 我
2: 都
0: 讲，我都讲，今仔日这五百箱以来，恁三箱、五箱在恁店，拢照顾介绍。
2: 啊，尤其咱甲 A 类恁合作遮久啊，吼，甲因协议合作遮久啊，伊真正对咱嘛算袂歹，待遇袂歹，伊大概存一几万，伊就敢讲，小红。物件新的搞啊，要卖
0: 无？我即马讲一下
2: 吼，咱摕到拢上新的啊，您放心啊。
0: 咱这一箱六罐，啊一罐拢是一公升玻璃罐啊。
2: 嗯。
0: 奥利塔橄榄油，全世界百几个国家有伫咧行销，包括咱即阵台湾外口的这个叫做啊一般的全联啊、大卖场啊拢有咧卖。
2: 是。
0: 但是听重点伫遮，重点就是讲这批货拢是多好落存的。就是讲，伊的保存期限，伊会当更加二空二八年。
2: 是，
0: 吼、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今日你来甲阮订，不管阮是用乌鸟甲你寄，还是阮外母甲你送，如果这半钟头脑弄破去，阮全部甲你负责。
2: 对、哦、对对。
0: 第三，就是上现实的一个问题，这是即马一罐外口，互你上少还佮五百几块啊？
2: 还佮五百几
0: 块？你佮六百块啊？
2: 真正还佮五百几块？
0: 啊，恁今仔日照顾介绍互恁，
2: 对啊。
0: 但是五百箱以来照顾介绍，
2: 对
0: 啊。今仔一箱六罐，卖你二九八零。啊！一罐无甲五百块，四百九十六块。
2: 你请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咱摕到是怎啊准都够呢？
0: 上新呢？
2: 上新呢？这就是咱甲协议，就是奥利塔因呢，咱一个合作结果啊。对咱嘛算未歹啊，
0: 伊
2: 大概准要搞，伊讲小红有新货哦，会无？
0: 啊，食橄榄油，
2: 全新呢啊！
0: 含医生就讲叫咱食橄榄油，
2: 真
0: 侪爸爸妈妈若去看心血管的。部分伊拢会讲叫你爱食橄榄油，
2: 上重要咧，医生的诊间咧办公桌啊，拢甲你放一罐奥利塔咧，伊个唔甲你放白白咧。
0: 啊，这奥利塔橄榄油，我跟你讲吼，都上顶级的。
2: 因为奥利塔有130几个国家帮伊背书啊，咱拢免烦恼啊。
0: 全部200哈，来，
2: 0800-88-116116，
0: 你要一箱啊哈。
2: 小台黄大姐哈，谢谢，
0: 好，
2: 谢谢，
0: 0800-88-116116，
2: 来，你好，
0: 喂，你好。
3: 喂，
2: 潘大姐。
0: 哎，潘小姐你好。
3: 哎，
2: 你好。
3: 嘿，
0: 你好。哎，你讲。
3: 哎，
0: 小
3: 红
0: 啊。嘿，是，你好。嘿。
3: 哎，
0: 嘿，来你讲。
3: 我是小嘛。
0: 好，是小 OK 啊。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啊。
2: 谢谢。
0: 好，感谢，感谢。好，谢谢。
2: 0800-88-116是我送我电话来碰吼，有足侪新朋友来。你好。
0: 来七线哈，来。
2: 嘿。
0: 福建的哈。
2: 嘿。张太太，
0: 好，
2: 谢谢你哦，
0: 谢谢，
2: 谢谢，
0: 你
2: 真正爸爸妈妈那买着好油，你给口罩健康，
0: 这几口罩拢在吃油啊，一定爱吃较好
2: 啊。来你好，
0: 来你好，
4: 哎呀，小红，你好，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嘿，
2: 哎呦，
4: 我这边油啊，
0: 好，好，因为最香
4: 啊，我是最香的啦，
2: 好，咱的林远
4: 啦，
0: 好，好，好，
4: 我这最香嘛，
0: 好，好，好，
2: 好，好，好，
4: 你哦，你走，
0: 嗯嗯。
4: 看在当时上，哎呀，迄个十二点要进行
0: 了，十二点以前 ，OK，
2: 好，
4: 我今晚二点就困了，
0: 好好
2: 好好好，谢谢。
4: 哎呦，你找我，
2: 我知，阿姆我知，你最上诶，
4: 好，知知，
2: 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来你好，
0: 这是新诶款吼，
2: 来，
5: 新诶新歌曲，
0: 啊，你做多位，你做多位，
5: 哎，大国荣，
0: 你做国荣来，你主持好
2: 啊，
0: 国荣区，嘿，新田区。 哦，八德一路哈。
2: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我下去看不要紧。八德一路啦哈。
0: 啊，过来。啊，你什么名？陈三。哦。
2: 哪一个有？
0: 朋友的。
2: 哦，阿腾呢？飞黄腾达的腾，好好，没问题，陈大哥，谢谢。好，啊，你有手机吗？
0: 你有手机吗？
2: 嘿，
0: 嘿，嘿，
2: 谢谢
0: ，OK， 好，
2: 谢谢你啊，
0: 谢谢，
2: 谢谢，
0: 谢
2: 谢，
0: 好，谢谢，感谢哈。
2: 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哎，你好，
2: 陈大姐，
0: 来何必哈？
5: 哎，
2: 你好，
0: 好，谢
2: 谢你啊，
0: 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
0: 来，来，来，朋友哈，来，你好，
2: 陈大姐，
0: 哎，你好，哎，是我小王嘿。
2: 啊，
5: 我是
2: 先来，谢
0: 谢你啊。OK OK OK， 哦，
5: 阿东这边来。
2: 哦，你阿外母会过哈，一礼拜来，你放心哈。
5: 啊不，你干嘛用彩票卡进啊？
2: 好啊好啊，
0: 啊
2: 你彩票的明仔再拜五件，拜了无收到，后礼拜一咯。
5: 啊哈。
2: 好，好，好。
5: 我讲阿姐一早时波来。
0: 几点到？
5: 点咩咯？上晚十点。
0: 十点好，好十点到，好 OK， 好好，阿姨谢谢，好，
2: 谢谢谢谢，
0: 我已经讲要无啊哈，因为。今天你头家讲这五百箱，伊袂甲我去，本来要甲我去。
2: 电话到接啦，拢关线。
0: 来你好。
2: 我这拢新会，您放心，会当更两年过一个月哦。
0: 杨小姐你好。
5: 哎，我有一组。
2: 谢谢你，园长的阿姐，
0: 谢谢。
2: 好，好，那这当看看2028年的五月。
0: 来你好。喂，你好。
2: 哎，侯大哥。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6: 好，
2: 谢谢哦。
0: 谢谢。
6: 啊，恁这边上彩纸变来是安怎？
2: 哎，外务拢会过啊，你后拢有固定外务啊，除非你要用彩票安尼。
0: 看你。
2: 哦，哎，看你拢好。
6: 安尼我较问小峰看下。
2: 哎呀，对对对，你问伊哈。
0: 好 ，OK，
6: 好，
2: 好，
6: 好，
2: 好，谢谢，谢谢，好好，来，你好，
0: 来，进来的朋友哈，来，你好。
7: 喂。
0: 阿伯。张大姐你好。
2: 张大姐哈。
0: 来，张大姐你好。
7: 喂。
2: 阿姐啊，你好。
0: 哎，安尼有听无？
2: 好，来，
7: 我是
0: 星
7: 啦，
0: 啊，
2: 你
0: 要
2: 坑
0: 对，
7: 靠
2: 地精，
7: 你
2: 落地，
7: 迄地方送啊，
0: 阿要送，阿要送到位，
7: 我是在南区啊，
2: 好，
0: 好，上南区，
2: 好，好，
7: 靠地精，
2: 好啦，
0: 好，
2: 好啦，好啦，
0: 好
2: 啦，好，
0: 谢谢，
2: 好，
7: 好，谢谢，
2: 多谢，再见，再见，
0: 来，你好，来，阿罗阿姨你好，
8: 我是
0: 星，好，
2: 谢谢罗阿姨，
0: 好，谢谢，
2: 谢谢，谢
0: 谢，来，这屏东的
2: 哈，
0: 来，万丹的温小姐你好，嘿。
2: 谢谢温大姐，
0: 好，谢谢，
2: 谢谢你，
0: 好，谢谢，
2: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我想电话接未起来，你
0: 好，怎么样接吧，来你好，来英国的吼，哎你好，
9: 我
0: 要爱
9: 两箱，
0: 两箱啦吼，英国吴大姐哈吼，
9: 对，
0: 好，谢谢哦嘿，
9: 一箱我
0: 这，一箱2980，吼，估计小，吼，哎哎吼，好，
9: 两箱啊，
0: 好 ，OK OK，
2: 好，
0: 谢谢，
2: 谢谢，
0: 这2980估计小是500箱以来，
2: 嗯，
0: 超过500箱爱3000外吼，我先跟您讲吼，
2: 来你好，
0: 哎呀，所以你要订的，
2: 绝对比恁外号卖的更加俗，
0: 俗啦，
2: 重点阁是上新的，
0: 阁上新的啦，
2: 啊，多到台湾的，
0: 好来咱高雄屏东吼，啊尤其吼咱高雄屏东这吼。你会当听九六点九吼，主人广播电台甲状况嘛会抢先吼，
2: 来
0: 你
2: 好，
0: 来你好，
10: 哎，感谢一箱，
0: 好，
2: 谢谢阿姐啊，
0: 好，谢谢哦，
2: 中和的哦，
10: 哎，哎呀，当下上来，
2: 啊，你啊了，你啊后礼拜啊，因我会啊个去你家台北啊外务哈，哎呀，后礼拜去，后礼拜去啊，
0: 你别过靠你，
10: 我叫拜二好不？
2: 后礼拜二哦，真晚呢，
0: 拜二，
2: 拜四好不？
10: 拜
0: 喜
10: 哦，
0: 哎，拜喜哦，好，阿良
10: 好，
0: 好，
2: 拜喜金冠，
0: 好，谢谢，
10: 好好好，
2: 好，
10: 谢谢，
2: 谢
10: 谢，
2: 好好好，
0: 好来南部的朋友、东部的朋友，加油的，我知电话出歹靠啊，
2: 吼，
0: 嘿，阿卡未通结卡里边啊，
2: 啊，无啊多啦，一欠欠遐个
0: 高位啊，来
2: 你好，
0: 来上山的迄个
2: 李太太，
0: 李太太遐吼，
11: 哦，小
0: 红啊，哎，你好嘿，
11: 哎，我爱一
0: 箱，好啊。
11: 我要跟你
0: 讲，
11: 你我
0: 顶
11: 回叫你
0: 讲
11: 卖迄个
0: 剁手
11: 棒
0: 的，哎，无
2: 啦，
0: 你
2: 即
0: 摆无回啊，我都无回啊，
2: 哎，
11: 拢无回，
0: 系啊，老回我会
2: 跟
0: 你讲啊，
2: 较歹势啦，
0: 啊，
11: 你咪讲较热天就
2: 变，无，
0: 即摆，
2: 因为即摆手上伊都无咧做只机啊，
0: 即摆都无回啊，
2: 伊个去研发别机啊，
0: 那有我会跟你讲啊，哦，
2: 唔是我无爱甲做，
0: 系啊，我知啊，就无，
2: 我再过来甲讲，伊研发是你较好诶，
0: 好。好，
2: 他拍谁啦？
0: 只想跟咱聊啦，哈。好，
2: 李太太拍谁啊？拍谁？
0: 来哟。哦， 这样你好，我多接。
2: 来你好，
0: 来你好，喂你好，
2: 哎
0: 你好，
2: 咱台东的哈，
8: 台东的
2: 朋友，林太太，
0: 啊，一声啊，
2: 谢谢，
0: 好，哎，
2: 好，谢谢林太太，
0: 好好，谢谢，
8: 对对对，
2: 好，谢谢，来你好，
0: 来永和的秦董你好，嗯，
12: 你好你好，
0: 哎，秦董你好，嗯，
12: 我叫一箱，
0: 好，一箱油啊哈，好 ，OK OK， 好，好好，谢谢谢谢
12: 谢谢谢谢，
0: 好来。阿咧阿平阿遐啦吼，哎阿平啊，
13: 一箱啊
0: 嘿，你讲完啦？
13: 要爱一箱。
0: 好啊好啊，我再去加一箱寄予你
2: 吼。
0: 好，阿平啊，谢谢啊嘿，感谢啊，
2: 谢谢，
0: 好来好来，
2: 阿来，
0: 好，好来，恁电话那卡啦，反正就是安尼啦，就是估计小好恁啦吼。
2: 来你好，
0: 来花莲的朋友你好嘿。
13: 哎，我要一箱。
0: 你要一箱哈？
2: 谢谢徐大姐。
0: OK， 好，好好谢谢，好好 OK OK。
2: 好，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来，我看今麦个春龟星，我只台要看者。
2: 电量电话一点亮啊！
0: 哎，全部一百哦。
2: 啊，你电话紧到接啊？
0: 全部一百星啊，你咪听。
2: 你电话拍卡靠话不卡紧
0: 啊？
2: 靠话不卡紧啊？嘿，
0: 加钱
2: 啊，二十几算呢啊！
0: 来你好，
2: 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六，来你好。
0: 来你好，来基丁呢哈？
2: 陈大姐，
13: 一星啊，
0: 好，一星啦哈。
13: 啊，你呐？
0: 嗯。
13: 上来哦，爱
0: 提早
13: 卡电话。
0: 好啦，好，好。
13: 人
0: 家
13: 人
0: 都我出面。OK OK，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谢谢你，谢谢，来你好，空八空空八八六一一。
0: 来你好，来你好，玻璃的哈。
14: 喂，你好。
2: 刘大姐。
0: 阿头啊，阿头啊，你好，阿头啊，你好，嘿。
14: 哎，过来一声。
0: 好，一声，我来不挂。
2: 谢谢，谢谢。
0: 我不挂，我不挂你。OK OK。
14: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来，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多谢。好来。全部一百箱啊！你要订的恁紧卡吼，因为伫这个租数以来拢估计小好恁吼，头家伫遮吼，啊你看这只大家遮侪情着，啊你大家遮侪情着，你着吼啊，听友吼，恁坦白讲吼，这是头家吼真安尼吼，用温互咱安尼个照估计小好咱。
1: 对啦，这五百租啦，无我会去互经销骂啊，卡拉卡电话过来通来就咧骂啊，讲啦，那伫电台卖这个价
0: 哦，啊，因为外口咧卖一罐拢卖足贵个啦，
1: 系啦，
0: 啊，咱这个是上新呢，对不对吼？一箱六罐，2980，谢谢。

0: 起码才两点外尔吼。
1: 嗯。
0: 后边若无通啊卖买安怎吼？啊，这个问题来头家啊。
2: 小红，我伫遮，
0: 我知啊，我知啊。
2: 我卡出去接电话，迄经销卡来咧，咧讲阮阿伫电台卖迄个六罐两千九啊八
0: 啊。你爱甲讲，你讲这通路无共。你知无吼？通路无共，听电台有诶较无方便出门去买，所以未去影响着。你毋知影安尼甲讲，对毋对吼？听电台哦，有诶较无方便出门，啊，伊就是拢固定吼，人爱送到因兜去安尼，对毋对？小可较无共款呐，对毋对？啊，你还阁有会无？
2: 我无会啊，因为我就是即批会是本来准备要礼拜两个月后南普陀要来。
1: 啊对，你都讲到普陀之
2: 下。对啊，幸好你。
1: 所以你即摆讲的意思，阮普陀阁无卖啊。
2: 无回头卖啊，就刷来只卖啊。对啊，普陀人嘛用这。
1: 所以爸爸妈妈，咱普陀咱是无卖啊，吼、啊，一定爱甲恁讲啊，因为伊今日去做好安尼会是全部新会，会当可能两年
0: 过。无啊，上主要是股价少。
1: 普陀阁几
2: 若
1: 个月呢，
2: 头
1: 家，
2: 两个月，当时咧两个月，迄人拜拢嘛咧拜民主，拢嘛拜这进口油。
1: 普陀哪有可能啦，头家，普陀是农历呢。
2: 系啊，两个月啊，
1: 我哪两个月后？
0: 你
1: 甲
0: 算啊，甲算。
1: 即摆六月啊，普陀伫八月啦。
0: 你这是外口的嘛？
2: 哈，啊，你这是四月底啊吧？
1: 来来来，十个。
0: 来，阮即摆小姐你统计啊，
1: 八月底啦，中元节啦，八月底啦，搁四个月，所以爸爸妈妈，你真正有恁阿小款子嘞，啊，这是全部这批机会头家对咱就好，
0: 伊这坑到2028年
1: 嘞，对，多到台湾呢，啊，
0: 无，
1: 啊，所以爸爸妈妈，恁真正爱小算一下，我甲恁讲，咱厝内嘛咧用你个小算，
0: 来。
1: 甲今年年底可能
0: 拢无。好，听伊我甲你，即摆我要甲头家讲些代志个吼，已经500无啊，
2: 哈？
0: 500无啊？
2: 啊无啊，我都
0: 无啊，
2: 都好啊，感谢大家啦。
0: 无啦，等你啦，慢只走个啦。我咧讲，我做到4点啦，吼，安尼啦吼，你搁200互我就好啊，你搁欠200箱互我，搁200箱我就袂甲你啰嗦啊，吼。对不对？好啦，头家。
2: 好啦，我去当饭店调出来啦。
0: 好啦，你搁调200箱给我。
2: 饭店咧用的油。
0: 真正，你看电话即卖还搁拢关线啦。你搁200给我啦。
1: 我讲，我家己厝留10箱。
0: 嘿啦，
1: 我家己厝留10箱。我交代阮小姐，你甲我留10箱。
0: 你搁200箱给我。
1: 我嘛知我爱普陀。
0: 搁200给我
2: 对。好啦，我去饭店遐人调啦。
0: 嘿啦，你搁调200箱给我啦，来啦。
1: 你头家靠讲话，嘿嘛，哎人未使啊，我再来问阮小弟。
0: 所以我叫你来就是我来嘛。啊，200箱是估计少啦，安尼好不好？卖去啦。
1: 好
0: 啦，
1: 我敢去。
0: 哎呀，
2: 塞，我讲啊细声，因为我经销嘛咧听卡电话定卡我。讲叫我唔通，
1: 因为
2: 伊
1: 是台湾唯一代理商奥利卡，所以人真正拢吹。
2: 太济人，
1: 所以一直爱来提醒就是。
0: 来，我今麦甲您讲吼，奥利卡橄榄油一罐吼，伊就是一公升玻璃橄榄装诶。今仔即批货是拄好落船的，拄拆货几年啊！我即马甲你讲，即行销全世界百几个国家，也就是你买即支油，百几个国家甲你背书。尤其伫外口的全联，一般的超商咧卖，超市咧卖，一罐拢比咱较贵。咱今仔日照这个股介绍互恁，因为我叫头家来，特别一旦注意。
1: 真的，你
0: 介绍
1: 是讲得有
0: 介绍，拢无起价，
1: 真正无敢起呢。
0: 搁增加这200箱，互恁订，恁要订3箱、5箱，为啥呢？搁要存这200箱尔哦，搁共套都无意思啊，因为我节目做到4点，500箱已经去啊，已经无啊，即个最后搁这200箱，恁若要订的，恁订个金卡，0800-88-16-16，足简单嘞，一箱六罐，就是2980，2980，一罐无加500块，496块，恁若要订的订个金卡，我送人员，恁接到单爱马上回报，
1: 吼、
0: 啊存这尔，接完就无啊，吼、接完。我跟你讲，凡是卖讲起价的代志，凡是你要买一罐嘛无啦，吼、啊就剩这200箱，恁要订的，恁搁金个卡，啊是要搁追加的，0800-88-16-16，吼、来你好，来你好，
3: 喂，你好，
0: 来前阵的哈，哎、来那个欧小姐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啊
0: 来，你个记者。
1: 前阵的
0: 哈，哎，对，
1: 好，70100。
0: 好，欧小姐，几箱哈 ？OK，
1: 谢谢，
0: 好，谢谢。2980六罐。
3: 哦，
1: 好，对，这样转播新会啊，
0: 拢比我较较上啊，哈，
1: 帮我来，
0: 谢谢，来你哦，来，迄个来哦，迄个黄露，迄个阿露啊遐吼，嘿，阿露啊遐，嘿，橄榄油，嘿，橄榄油，奥利塔橄榄油。一罐就是一千 CC 的，
1: 一公斤的啊，
0: 嘿，
1: 一公斤的，
0: 嘿，大罐的，
1: 你放心，拢大罐的，
0: 嘿，好，啊，你一组啦，哈，好，谢谢，
1: 空白空空，八八六一一六个半线哈，
0: 半线来，做人的朋友哈，
4: 哎，对，
0: 来，阿妹阿兄，来你讲，
4: 等我垃圾要关掉的，
0: 好，来我等你，
1: 好，
0: 来我等你，我等你来，
4: 嗯，谢谢。
0: 好，
4: 我
0: 先收
4: 哈，
0: 好，谢
1: 谢你哈，
0: 好，
4: 帅哥，
0: 好哟，
4: 好，
0: 谢谢阿姨哈，好，感谢你啊，嘿，好 ，OK， 好，谢，
1: 好，
0: 拜拜，
1: 谢，
0: 来你
1: 好，
0: 来这四川来，大大赵太太啊哈，
4: 哎，对，
1: 你好，
0: 你好，嘿，
1: 喂，
0: 哎，
1: 你在讲话呀？
0: 啊，你别说，
4: 我就跟你讲好啊。
0: 一箱呀，
1: 一箱呀，
0: 好啦。
1: 人讲一箱安尼，
0: 嘿，你来甲我讲啊，
1: 哎呀，因为你无讲，
0: 哦，嘿啊，一箱，
1: 好，
0: 好 ，OK，
1: 好，谢谢，
0: 加高水，来，好，来，
1: 来，
0: 来你好，来背山来，小港的哈，
5: 我咧背一箱
0: 哈，好，
1: 橄榄油啦，
0: 嘿 ，OK，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5: 我这个报纸啊。十二点以后
0: 发
5: 送哦，
0: 十二点以后，
1: 那就是一点至三点哈。
0: OK， 好，
5: 好，
1: 谢谢，好好好，来你好，
0: 哎，当年，
6: 哎，
1: 阿姐啊，
0: 哎，当年，
6: 哎，哎，我下个礼拜是收好吗？
1: 没问题的，没问题，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1: 没问题啊，
0: 可以，
6: 可以
0: 哈，可以，
6: 好，
1: 一箱哈，
0: 你一箱啊哈，好，
1: 一箱哈，一箱哈。
6: 好，
1: 下礼拜四给你，好，下礼拜四给你收啊。
0: 谢谢，来，
1: 空白空空八八六，
0: 来你好，来你好，
7: 你好，
0: 哎你好，
1: 姐好，
0: 哎，
1: 好，
0: 一箱啊哈 ，OK，
7: 对啊，你帮我寄到那个高雄市。
1: 等我一下，你是前镇呐？
7: 对啊，
1: 中山三路嘛。
7: 我要寄到那个前镇那个李子内路。
1: 那你等我，你不要挂断，我转给小姐了。你要改住址，我就要转给小姐。
7: 我那个，
0: 哎，
1: 你有两个主机哦，所以你这个要寄几号？你跟我讲几号。我也是转了休假啦，休假
0: 在那边，他没敢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1: 我就下唔到做废气的。
0: 哦，
1: 啊，这你等我一下就好，我叫休假给你对哦清楚，安尼。那卖这样做唔对就好哈，好，较歹势啦，较歹势哈。
0: 来，
1: 你小姐再快点，电脑我再看
0: 咧。来，好，阿达春姐哈，这不要搁加车啦哈，阿你那边订，哎，要订了。
1: 我讲加车，爸爸妈妈，今天恁来小省者咧，油全部是新的，营养分上关的，到底。
0: 啊，中原普渡无会哈，
1: 嘿，中原普渡，我跟您讲真正
0: 无会啊哈，
1: 甚至中秋节拢无啦。
0: 无，就刚刚加尔哈。
1: 所以爸爸妈妈，你看恁这个一欠嘛欠八九个月。
0: 系啊，
1: 所以后盖要偌久我嘛唔知，所以恁家己爱小省者。
0: 来，主文的电话空八空空
1: 八八六。一一六
0: 零八零零
1: 八八六一一六
0: 来以上广告，谢谢。演技要拄着关老爷，郑钧伊的歌。
1: 好嘞。

0: 因只要都管了呀，伫只呢，因为吴老板伊也足悍的啦吼，足悍的站来咱公司啦。以前伊拢是推派到伊的姐姐，也就是咱的台湾唯一女性品油师安尼 Alan 啊，来咱的节目现场。啊，今日 Alan 最近出国啊，所以就由因弟弟。爱、啊、是吃弟弟的头颅，直接吃你的头颅，直接吃你的头颅是对的。
1: 我是他的助理啦，
0: 你是他的小帮手呀，
1: 大助理，
0: 大助理啦，哈啊，所以什么代志都要问过你嘛，哦、对，因为助理在我咧记一挂话，
1: 是啊，
0: 所以都要问过助理在的啊，我当时有限定啊，啊，当时有做什么代志啊，所以 Alan 都要问过你，啊，老板是要请教你。为什么咱咧讲哦，我是讲啊，你的头壳有当时我讲你头壳嘛顶空空嘞，啊，老公你说。你明明就是一个代理商，你可以代理全世界各国的油脂啊、嗯、啊，为什么你也独独想要去代理奥利塔？
1: 我呢去当初呢经配合的人的时候，我有一个条件，就是伊的牌子一定爱有卖全世界。
0: 哦、
1: 因为这简单讲，我的这个物件经过足侪国家，美国、德国吼去检验过，啊，过来我。伫咧迄当阵啊，有去参观吼三四十间诶橄榄油公司，
0: 嗯嗯嗯，
1: 但有即个奥利塔伊做代志上顶尖，吼、哦、伊、哦、礼拜蒸进前加蒸了，拢、嗯、有检查，
0: 是，
1: 嘿，所以、
0: 哦、就是要蒸，伊要蒸落橄榄诶时阵，
1: 对，
0: 因会先检查，
1: 对，
0: 蒸完搁检查，
1: 对，
0: 嘿，
1: 啊，而且阮有观察伊诶物件，其实物件安定性较悬，因为迄当阵阮家己提当阿饲诶时阵啊，伊诶油啊，吼、嗯，然后然后咧。蒸物件、炒物件，较袂迄个油爆吼，迄、那个
0: 较袂劈掉啦，
1: 嘿，较袂劈。
0: 哎呀，你若讲落去油要炒啊，微油油就无搞好，你倒落吼，就算鼎底无水，伊嘛是劈劈劈的。
1: 对，啊，过来就是讲温台煮了了，伊个油烟啊吼，迄、那个比白煮较无，而且主要个油烟袂黏黏。
0: 哦，
1: 啊，这点都甲别人无共啊。
0: 哎，我刚刚讲这点，但这点我落搞炒作济，你看台湾人为什么？肺癌不抽烟的一堆，尤其是女性，嗯、所以人家讲女性的一代本身都是一代，还有排油烟机啊嘛，
1: 对，
0: 哦，吸油烟机，吸得进去排不出来。
1: 系啊，因为我听咱，你得看咱处理啊，进行高炸用迄个啥油啊，是调和橄榄油，
0: 哦，
1: 咱唔知伊的纯度的，迄、那个你看油烟啊，黏黏啊，点啊加，
0: 嗯，
1: 好、哦，啊，你想讲，你会使去清洗迄个抽烟机，
0: 对啊，
1: 但是咱人的细胞活
0: 动。诶、欸，喂，你甲伊讲，你卖讲咱家己清洗，迄位吼，咱家。白落来洗啊！哦，迄真正偌歹清，你知？
1: 对啊，
0: 佮落黏黏黏，佮油落落。
1: 啊，你讲你无煮菜，你袂输着啊，但是食落咧。
0: 哎，对。好、
1: 哦、啊，你煮的啊，互规厝间的人食。
0: 本来是爱心的菜。
1: 对，所以我讲吼，今仔有买着，实在是足聪明的，因为吼、哦，你用一个人的想法来改变。
0: 改变规
1: 家伙啊，是啊呐，
0: 健康。
1: 咱有阵啊，事实处理做工课，咱无可能逐工拢家己煮，
0: 嗯，
1: 好，拢食外口，
0: 是。
1: 但是外口用什么油，咱未使控制。但是咱回来，咱会使用咱的迄个橄榄油，好、哦、去控制，
0: 是。
1: 哦、用好油、大白油搓走。
0: 啊，哦、对对。
1: 啊，你也买着、啊，其中有六罐，好、哦，会使分好亲戚朋友，
0: 嗯，
1: 好、哦，伊就时大，
0: 嗯，
1: 好、哦，大家的。健康拢照顾，
0: 对啊，还是讲咱的食食啊，拢伫外口吃外食啊。
1: 你分你两罐，
0: 哎呀，上你两罐，哎呀，哈，什么一食了，伊用规年冬天食了嘛，无好油，什么咱好油油去，伊是有法度甲推来朋友给挤出去的啦，就叫喝好油带坏油，
1: 对啦，
0: 哦，所以那么酸掉，真正是像咱的老板讲的，你一个人的想法，是当改变规个口罩的健康啊，所以这最重要，啊，这款钱你都唔好欠嘛，
1: 对啊，
0: 啊，其实老板和咱的这个。其实你嘛无算贵啦，单讲坦白话啦，伊嘛即个无敢去啦。
1: 伊本来是爱起价，我卡老提足济文件一卡来、啊、来，但恁
0: 你的大件病院挂一介号，干免450块，哎、嗯、呢、啊，大件病院哦、喔，哎、
1: 嗯
0: 欸，啊咱这一罐才500几块，
2: 对、啊、啦，496啦，
0: 哦，496哦，啊无啦，我因为我是伊头家甲我讲全年500啦。
2: 好来你好，来你好，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阿姨你好。
0: 好
2: 啊，
0: 谢谢谢谢大大姐，
2: 谢谢啊、
0: 好，谢谢。你今仔今日搞小红小准备油，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真正真方便，真正不管是用欧鸟送，还是阮公司的外送人员，因甲你送吼，全部因保证内底油是拢好的，安全的，
2: 哦，
0: 只算因家己弄破是因家己爱背，唔免你来背
2: 啊。
0: 这嘛是和爸爸妈妈咱的一种保障啊。
2: 来，喂，你好，来你好，
3: 喂。
0: 吴太太，
2: 吴太太你好，嘿，嗯，
3: 有一箱偌济，
2: 2980。
3: 是
2: 六罐，
0: 谢谢你。
3: 啊，我有也个叫个苦瓜生菜也未散。
0: 哦，我最近就小小开始在散啊。
2: 开始在散
3: 了嘛？哈，
2: 嘿，开始在散啊。
3: 开始在散，我是讲啦，也未会使当街散啊。
2: 哦，
0: 无啦，吴太太，
2: 这应该是苦瓜生菜也先搞。
0: 哎，因为苦瓜生菜已经寄去有外部啊，所以了你也先收掉。
2: 哦，系啊，
0: 啊油因后礼拜真系收掉啊。
3: 好啦，油后礼拜我。
0: 嘿，你大伯啊后礼拜。
2: 安尼吼。
3: 我一个一罐嘛，你食恁个，一个一罐食。
2: 安尼吼，
0: 谢谢。
2: 好啊，谢谢哦，好，感谢哈，谢谢，
0: 感谢，
2: 好，谢谢。你看，即卖人欠欠啊车，吼，司机做歹，佫起价，对不对？要起安怎？哈。
0: 啊，
2: 即
0: 款油其实唔免欠
2: 欠啊车。喂，你好，来你好。喂，喂。阿妈，你拄只有考，哎，来，喂，
4: 喂，
2: 哎，你好，你好，
4: 哎，小张小红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哎，我，我听问哈，
2: 哎，你讲啊，
4: 刚才有一百，就什么在？
2: 2980啊，
4: 2980，
2: 哎呀，
4: 啊是我迄个贵，
0: 几千 CC，
4: 大罐的，
2: 迄大罐的啊，我这大罐的，
0: 一罐几千 CC，
2: 哎，一公升的对。
4: 好好，嘿，啊，那搞三支手啊，
2: 好啊，
0: 好
2: 啊，好啊，
4: 我想你知啊，
2: 我知你黄大姐呀，沙田埔的哈，
4: 哎，对对对，
2: 好啊，我知呀，哈，
4: 好，谢谢，
2: 谢谢，多谢，
0: 谢谢，
2: 哎呀，这一罐拢一公升的，一千 CC 的啦，哈，啊，佫有足侪人唔捌买过啦，
1: 嘿，迄个咱人吼，身体有好，迄个歹物件。水性的加油性的，你水性你会使加点水来排掉，这种大家知
2: 影。对对。
1: 但是你油性无好的物件，你无落靠加点水。
2: 所以食好油才有法度。
1: 对，像咱呢个杀文用油做的，好油会使大把油带带出体外。
2: 对对。
1: 啊，所以油是足重要的。
2: 好，来，你好。
5: 你好。哎。好，
0: 那你林大哥哈，
2: 林先生啊哈，
0: 谢谢你啊，
2: 谢谢，
0: 哎，
2: 谢谢，
0: 好，感谢，
2: 感谢，谢谢，
0: 多谢，
2: 谢谢，
0: 好，再见哈。
2: 你看偌济人咧食林道的油，
0: 真正，你嘛用着林道的油，其实你用其他品牌你拢食袂下。
2: 来，你好，喂，你好，嘿，
0: 好嘞，
2: 我是想好，
0: 咱 KO 的哈，
2: 好，谢谢，
0: 好，多谢，
2: 哈。
0: 甲长哦，
5: 系啦，我
0: 做快十，好贵，应该先
2: 我看卖呢，
0: 这个唔
2: 知我多无，我尽量，啊那无我多，你只做两遍好不好？哈，哦，拍摄哦，
0: 嘿
2: ，OK，
0: 哦，
2: 拍摄
0: 拍摄，好。
2: 所以头家你看，这些人拢食恁兜油，你无感觉听了足感动诶。
1: 对啊，系啊，感谢。所以咱开始讲吼，阮是上信任方，上信任的食用油
0: 啊。恁兜油不只是安全诶，恁兜油真正摕来煎鱼啊，鱼有够够吃，摕来炒青菜，炒青菜，诶，青菜够够清脆。
1: 你感觉是安怎？因为是好的油，也使保护食材。
0: 哦，
1: 嘿，所以有人会发现讲，其实伊会使吼，吼鸡乌的味，吼青菜味，吼肉味，海产的味，拢完全拢保留起来。啊，你啊无好的油，你看起来，你炒起来，敢是乌乌薄薄？
0: 对，
1: 嘿，啊，其实你讲一定食袂着伊的营养分啊。
0: 嗯。
2: 啊，咱这支油你有建议，你有建议生饮无哈？
1: 诶，这支油的话，咱写才凉拌呐。
2: 啊，凉拌。
1: 啊，你啊
0: 最多凉拌。
2: 因为最近吼，我听你讲吼。真侪人拢有咧啉，用啉咩哦？
1: 嗯，
2: 透早起来啉一杯啊，迄个橄榄油，
1: 嗯，
2: 对咱的身体个真好。
1: 嗯，
2: 但是迄有当时你爱看油的品种啊，
1: 对啊，
2: 我也不敢
0: 看。这有分呐、啊，
2: 这有分。
0: 啊 ，A 六 A 人回国，伊回国也找一工来甲做解水。
1: 无、啊，但是这是同款的概念吼，啉嘛、是会使，伊就是要补充伊这个迄、那个单元不饱和脂肪，
0: 对，
1: 因为橄榄油是来对。油内底单元不饱和脂肪相关的，你今日买等于你一千 CC 有700多 CC 拢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都是 omega 九。啊，你用来做菜，敢是你三顿拢食到这营养分，你免去故意去买这来吞。
2: 啊，
1: 迄个 你像我卡讲诶，你一个人诶煮菜想法改变，哦，你就要改掉，你唔免去苛刻恁处理诶人讲啊，你爱保持健康啦，爱注意健康，你大约要改掉，咁是人三顿食你煮诶，就使改变啦。
2: 对，
1: 所以我卡咧讲油诶重要性伫咧食，足简单诶。
2: 对啊，哦啊，所以吼、哦、啊，像我咧恁诶消费者遮济吼，
1: 嗯。
2: 呀，来个家阿哥，家你阿受欢迎哈，实在今仔日这个介绍哈，我来给你恶露者，但无气是对的啦。
0: 重点，重点，那个吴老板也很大，也很大心呐哈。阿老公，因为一讲就讲无，我按对掉两把好
2: 了。对啊，那林子也无当啊。
0: 五十，林子也五十。
2: 林子也无啦，三十五十的。
0: 啊，因为伊较无法度直接，系、
2: 哦、
0: 啦，咱这那伊毛伊权力到有问题啦。
2: 哦，安尼吼，
0: 哎呀，头家当然权力是最大的啊，所以你看一条都是两百，
2: 那
0: 伊毛无爱跟你啰嗦。
2: 是大姊管小弟，阮倒
0: 啊，公司是公司啊，大姊大姊小弟，这叫亲情，公司这叫输诶。阿妈讲诶，就叫员工头家。
1: 以前我来有迄落听到，做者听友来带咱讲咱用咱诶油啦，啊我嘛伫遐烦恼讲，啊敢有人讲无好诶，啊后壁大家拢讲好诶，拢食介，即我食甘心啦。所以我看到，看到以后可能是我就一定去卡电话，一定来撞出来。
0: 对啊，
1: 把位也使无，但是即
0: 未使。你想讲啊，都也使掉，都也使掉。
2: 安尼吼好啊，真感谢阮头家安尼袂歹，对咱拢真好哈。所以吼、哦，朋友啊，啊那要订的吼，啊个剩二十几箱啊吼，最后是二十几箱要订的，恁再去卡吼，空白空空白白了，伊就无去。这二十几箱无完吼，咱家己拢有咧煮，阮母也煮足大啊。
0: 我到底用油，所以我就教阮内底小姐讲，先留十箱吼。
2: 对啊，
1: 啊大今仔日咯，大今仔日咯。
2: 我知啦。
0: 先讲
2: 我
0: 睇咧。
1: 他都迄个经销听着我每次介绍卡你来头发咨询啦，
0: 哈，哎，
1: 咱讲话好哈，讲话好。
0: 所以我们在甲爸爸妈妈讲，安尼小算一下，
2: 好
0: 我讲中元节到中元普渡我无面。
2: 喂，你好。哎、欸，王大姐哦，
6: 香，
0: 谢谢你啊、哦，
2: 王小姐嘛哈、
0: 哦，谢谢王小姐，
6: 我下星期二下午收好，
2: 好啊，
0: 好，没问题 啊，
2: 谢谢王小姐哦，
0: 谢谢你，
2: 嗯、啊，谢谢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哎呀，我到了用油真要就香，
2: 嗯，
0: 阿姆哥，我到了用油来你好，
2: 喂你好，
7: 你好，
2: 你好，庄小姐你好。
7: 嗯，那我可以在五月六号收吗？可不可以啊？
2: 啊，你要记得啊。
7: 哦、好好
2: 你记得我就留给你啊
7: OK
2: 好、哦、OK 5月6号你要记得 哦、
7: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0: 好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油机吼，钱贵，迄油赶快听你啊！
1: 而且咧，钱也上未一直喷啦。
0: 对对对，啊个油烟未改。
2: 本来这很健康的油啦。
0: 对啦。
2: 哦，
0: 欸、我嘛食咧，直接几十年
2: 啊咧。嘿啊，三顿咧煮的吼，恁三顿有咧煮的，这油吼莫欠，咱坦白讲。
0: 哦，我到你食油怎香啊？
2: 嘿啊，来喂你好。
8: 喂。
2: 哎、欸，你好。
8: 好
2: 啊。
0: 咱何必的哈？阿、啊、姐。好，多谢你哦。
2: 啊你捌食过这种油无？
8: 回
2: 毛味，阿姨，阿姨，你食几年啊？
8: 我食真侪年
2: 啊，真侪年啊！
0: 哈，
8: 我拢甲叫一次啦，而且遐拢未管，
2: 拢未管哈，真诶哈，
0: 吓啊！食好油对身体真正好啦。
2: 好，谢谢 ，OK，
0: 好，谢谢，
2: 真诶啦。
0: 尤其迄个大腹肚汤诶男性朋友啊，咱一定爱食好油啦，
2: 食
0: 好啦。
2: 因为看阿姨讲，本来高血压直接即摆血压拢正常，
0: 嗯，
2: 这就是即橄榄油好用的所在啊。
0: 真的啊，心会更嘛，心血管。
2: 喂，你好。
9: 喂，你好。
2: 你好，
0: 罗大姐。
9: 哎呀，这么你这么油完了没？
2: 一箱六罐，2980。
9: 2980啊？
2: 无去。
0: 哎，每一罐拢一公升，1000cc 的。
2: 哎，对。
9: 哦。哦，你好，你等
0: 下，
9: 我
0: 搁
9: 问看
2: 嘛，
9: 我
2: 再
9: 看
2: 下
9: 你。
0: 好啊，
2: 好
0: 啊
2: ，OK，
0: 孟姐，好啦，好啦，好啦，
2: 好
0: 啦，空白空空8866，最后存无几箱，
2: 存无买无啊啦，
0: 存无几箱，爸爸妈妈咱一定要好好包，因为搁再来偌久，我唔知。 我唔知是因为头家伊家己拢唔知，所以无法度靠我讲。
1: 头家，阮即马就约无会，因为你嘛知即马战争，讲好诶拢无来啊，
0: 啊，
1: 所以你知影阮即下看到会来，阮偌感动无？
2: 安尼吼，
0: 那是真正，
1: 那不是迄、那个、用钱偌济钱是都无。

0: 好好，谢谢谢谢。
1: 接起来啊，好来，啊，咱春无春节呢，啊，只玩到无啊哈。
0: 是啦，
1: 啊，你要电话电话过那卡了，
0: 哎呀，啊，今日真感谢咱协议有限公司我们的吴老板，加咱来现场。
1: 好，
0: 现在也不简单呢，请到他不简单呢。
1: 头家，
2: 嘿。
1: 我改用你来好啦，
2: 那无啦，
0: 你靠讲话啦，
1: 哎呀，
2: 是靠
0: 讲话，你这也是歹讲诶。
2: 无咱来听大家安尼咧用十挂灯啊，无打咱嫌啊，用了未歹啊，我就感觉讲。
0: 你做代志对你家己事业做有成就感诶。
2: 无啊，我就想着讲诶，去当初啊，人迄个连续三档拢调查讲吼，人台湾诶消费者上信任诶是用油是对金啊，总共三百斤，咱强金第一名，我怎啊讲？可能拢是问到恁的听众
1: 啊！哦，这准哦！
0: 啊，
1: 对
0: 啊，问到我的听友。啊，所以讲你那恁做这吼嘛足厉害，表示你进到油啊！无你像油遐济间，为什么奥利塔也变第一名？为什么百几个国家拢咪选奥利塔？我去选爸爸。
2: 迄个其实迄个一个故事啦，吼，因为阮一个月卖几啊千罐的油出来啦，啊，等于拢无差额外，有差额外，我拢去因兜来看。
1: 好，
2: 来，无公司安尼做。
1: 哎、欸、对，头家啊，你那电台咧做吼，可能即马外口无钱好做吼，
2: 无好做，
0: 餐厅冇钱哈，
2: 你有营养食足济，
0: 真诶啊，因为我甲你讲，人连食嘛拢会念啦，
1: 会欠啦，会较欠啦，
0: 都会讲拄着虾米节哦，可能较 OK，
2: 对啦，
0: 啊，你讲一般可能讲哦几次聚会就会减少到几次，
1: 你像我拄只吼，咱今日袂跟咱聊嘛，我拄要去看吼，甲调顶盖资料看吼。顶界有一个上济上进榜的买十箱，但今仔日一个上济只能五箱尔，这都减去
2: 啊。系啊，
1: 这都所以时机真正无好差啦，真天啦，所以也真感谢你啊，你吼今仔日来拢无甲咱起着介绍明白啦。
0: 谢谢。
1: 我希望后日拢你来，恁姊也好退休就好。哎，恁姊也去退休啊，去佚佗啊，哎，伊都偏偏就爱出国的，可以去出国，啊，你来就好啊，吼，咱落下轮去佚佗，对不对吼？哎、哦，啊，后日对不对吼？阿、啊、姐叫头家来上咱的节目，你较接，你较接来啦，你人袂歹啊，
0: 你袂歹，
1: 你好啊，你就
0: 啊，你听伊讲的嘛，
1: 知，这个
0: 高
1: 一
0: 高二十四啦，
1: 讲话
0: 一个高一高二，
1: 对啊，对不对吼？
2: 拢袂歹啦，
0: 我较
2: 挡袂掉，人，但讲咱的油袂歹，我就挡袂掉去打你敲话
1: 啊，哦，安尼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郑先生你好。
3: 曾先生你好，对，
1: 哎、hey, ，你好，你好，
3: 我是贾先生，
1: 啊，
3: 我是贾先生，
1: 什么贾？
3: 橄榄油一，
1: 你不，你不是郑先生吗？
3: 对呀、啊，
1: 屏东万峦的嘛，
3: 对，
0: 啊，哦、那边猪脚好吃啊、哦，
1: 你的迪卡好吃啊，嗯，
3: 好吃啊，
0: 啊，
1: 你，哦，阿弟，讲建议者，恁遐都是经常好吃啊，伊的感觉。啊
3: 我感觉哦，每一
1: 件毛好食，每一件毛好食。啊，你搞
0: 讲话，人未歹呢，
1: 未只是人未歹。
3: 是啦，
1: 嘿，阿婆咧，
3: 人家来拢一定买好食啊。
1: 哦，安尼吼，好啊。
0: 啊，你听，
1: 啊，你今麦听多几台，你知无？
3: 啊，我知啊。
0: 几台呢？
3: 主人电台。
0: 哦，赞赞赞。
1: 啊，你听主人啊，吼，九六点几。
0: 哎，清楚不？
3: 哎，
0: 哎
1: 好。好。感谢你收听爱好，哈、哦，哎、哦，恁屏东遐听主人对了，哈、
3: 哦，没错，
1: 谢谢哦，多谢介绍，哈，
3: 我一直有，
1: 好 ，OK， 好，
0: 好，
1: 嗯，谢谢，多谢介绍，谢谢，谢谢，感谢，谢谢，
0: 谢谢，好，
1: 感谢恁的爱好，感谢恁的支持，有买感谢，无买多谢，更加。啊，安尼吼，感谢头家啦，这两天，安尼拢为家己装停拼起来，安尼，
0: 真的，
1: 我希望你后日再过来哈，
2: 妈妈多谢大家啦，
1: 安尼哈，好，感谢你老嘿，谢谢，多谢，多谢，
0: 谢谢。
1: 来，咱这首江辉的《无言花》做咱今仔日的片尾曲哈。朋友，多谢恁的爱好，咱兜的服务专线控诉22654321哦，
0: 04226543321。
1: 高雄屏东继续听主人电台 FM96.9，刷入去的节目拢真精彩，大家继续甲我们捧场爱好，咱明仔再接过来，
0: 谢谢，
1: 拜拜。

0: 到暗暝二十四点钟拢陪伴我，声音好听又搁迷人。那是一天吼，无听到伊讲话，就会少思念的。
1: 好，谈恋爱好。
0: 你是咧乌白想啥啦？我讲的是美声广播电台 FM91.5， 美声广播电台是咱的电台情人，翠花来听啦。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我不要用啊，
10: 不用的，
9: 我已经做水
10: 啊。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团圆对无？
9: 对一半。
10: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9: 钱啦！
10: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搁较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2: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红人的好处比在地人的好朋友，美声电台。
13: FM91.5。
12: FM91.5美声电台。
13: FM91.5美声电台。
0: 进行本土的观点，想要看咱台湾人的报纸，就请看自由。

0: 非常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良，
1: 是，
0: 你有发现无？如果讲有休困，一天也好啦，两天也好，真侪人爱去宜兰佚佗咧。
1: 哦，确实有
0: 影。系啊，啊，有的人甚至讲可以榨菜，可以遐煮。
1: 哦，对对对。
0: 有人有这种的，是讲有人大啊，家己煮安尼。
1: 哦，无唔对，无唔对。有啦，有啦，有啦。
0: 对啦，宜兰是一个好所在啦。
1: 对啊，对啊。那我知影吼，自从雪山隧道开通了
0: 吼，
1: 咱较早你嘛知，咱嘛为。北部台北吼，要去宜兰，拢要经过什么九弯十八拐，
0: 对啦对啦，
1: 咱个北宜公路
0: 啊。所以啊，陈秋，你拄下所讲的，说山崩坑，爬通通车以后，
1: 对，
0: 大家拢就爱去遐佚
1: 佗。对吼，较早你来去经过北宜公路九弯十八弯，弯到遐去啊，麦他干嘛讲去啊？
0: 我遐开车印象当中都是真忝啦，
1: 对对对，
0: 危险较侪。
1: 啊，甚至人有人晕车吼。到尾去宜兰时嘛，冻袂掉，身体都
0: 变无
1: 爽快
0: 啊！是啊，
1: 国边讲算啊啦。
0: 所以有建设就带动观光，经济愈来愈好，
1: 对啊，
0: 咱就方便
1: 咧。对，啊，咱即阵吼雪山隧道开通了吼，就台北去宜兰，差不多免一点钟就到。
0: 真的吼，
1: 哎，真方便啊啦！
0: 是啊，
1: 啊，咱知影吼，较早的时吼，咱来讲就即个囡仔时代吼，我唔打小爱吼，你不要去夜市啊，死鬼！
0: 夜市啊，一定有的啊！
1: 对啊，对啊！
0: 夜市啊，是咱暗时休闲活动其中之一。
1: 好，唔对，唔对。
0: 有当时啊，唔免讲开真济钱，佮有佚佗着。
1: 对对对对。
0: 明白啦。
1: 嘿，唔对。一般来讲吼，那印象讲夜市啊，大部分去食对无？
0: 对。
1: 好，按讲，你会发觉讲夜市啊，除了食以外，伊佮摆一寡物件，互人囡仔去耍个，其实大人买在耍。
0: 嘿呐，好鱼啊，
1: 还钓钓
0: 弹珠啦，
1: 钓钓钓钓钓，
0: 足济小朋友拢足爱
1: 诶。较
0: 早咱细汉诶时阵嘛，常常去夜市啊耍啊。
1: 钓钓钓，啊，睇阮查甫吼，
0: 嘿，
1: 你睇早人，睇咱小孩都要讲诶吼，即可能是诶女孩子较喜欢耍诶一条一种活动啦
0: 吼。
1: 啊，你睇阮查甫吼，我若常去夜市啊吼，只要去食物件以外吼，我也去耍虾米射击啦。射箭呐、
0: 啊哦，打靶一种，
1: 对对，打靶一种，
0: 不会太矮，
1: 对啊，个射飞盘吼，
0: 哦，
1: 啊种物件吼，你若早去亚细亚算，有阵只吼，算几遍啊，哦，我几多百块，心会疼了，听得了，
0: 是啊，
1: 哦，啊咱今仔吼，要带咱的听众朋友吼，爸妈吼，会使带孙去一个所在，宜兰，啊，这个所在吼，对咱都讲的遐物件吼，你都会使一遍，甲算个完。哦，
0: 有这种所在，就刚刚去洗牙齿啊，
1: 牙齿
0: 啊在省的，这样都有得
1: 对
0: 啦，
1: 还
0: 是多位。
1: 这所在是宜兰哈，啊，宜兰这所在叫丘比准射击博物馆。
0: 啊，那都是查甫较爱来加射击嘛，哈，
1: 是讲对啦。按过一毛真侪，跟小女孩爱省
0: 爱玩
1: 游戏嘛，
0: 哦，玩那有得对啦，
1: 对对对，
0: 哦哦哦，
1: 其中哈，
0: 嗯，
1: 咱都知那去佚佗，而且你也讲天气好的时都还好。哎呀，多热天哦！你户外就较无好
0: 耍。对啦，室内较多啊，
1: 对，室内较多
0: 啊，吼。特别好。
1: 啊，这个所在吼，是不管你透中岛吼，真大的天气，还是讲热天哦，拢无受到影响的一个所在。
0: 拢未受到影响，
1: 哎，
0: 就是室内嘛，
1: 对，室内，对，才能多小孩讲的室内吼。啊，内底吼，有真多他耍的一个游戏啦，台湾都啊讲的射击啦、射箭啦。社会盘呐，哈，啊，读到这一话以后，你闯关，哈，闯总共十二关，
0: 哦，
1: 好，啊，你每一关呐，拢过去，到最后先，一个奖品给你，
0: 什么奖品？
1: 来，伊个什么射靶啦、射箭啦，
0: 你讲炸灯一出，嘿，
1: 炸灯一出去投，哈，这囡仔真介意一个一个活动啊，啊，个会使好囡仔感觉讲，哎，我有一种比赛，一种感觉，
0: 哦，靠我成就感，
1: 嘿，这就不就靠成就感，
0: 是啊，是啊，
1: 啊，那要讲到咱讲的。即个射箭吼，咱都知吼，射箭伊在远古时代都有啊。尤其咱都知，咱的中秋节吼，每年的农历的八月十五，
0: 好是中秋嘛。
1: 中秋是咱大家团圆的节日
0: 子是啊是啊。
1: 啊，团圆咱都知，就有一个故事，大家知啦吼。比如
0: 嫦娥奔月，
1: 嫦娥奔月，那嫦娥因安吼后羿去把九个太阳射下来。
0: 哦对啊，啊那无想多。
1: 嘿，对个。冬杂冬的些，这些大地哈，有十个太阳啊，久的关系，这寸草不生，
0: 是啊，
1: 都无法度生存的掉，
0: 温度管，
1: 循环哈，所以讲阴暗后羿刚刚安尼未使，伊就把其中的高的太阳给射下来，
0: 对，
1: 好，当然这是一个传说的神话故事啦哈，不过昨天也是证明讲哈，咱 他在远古时代是咱的剑神都是后裔，
0: 咱的剑神、
1: 哦、对哦对哦对哦，啊，你若讲西方哦，西方也剑神，唔知道你有听个爱神像？
0: 丘比特啊、欸、
1: ，Bingo， 嘿，
0: 啊，这首歌，
1: 对对对，
0: 爱神的剑魔，
1: 不怪哈、
0: 哦，老瓜，
1: 对，不怪哈、哦，咱讲小爱、女孩子哦。他憧憬一个爱嘛，所以说爱神丘比特一个版、
0: 大家拢知
1: 吼，拢知，
0: 大家拢知啦，
1: 懵掉懵掉吼。啊，当然是当咱中秋节是那食月饼，啊，月饼是代表团圆嘛，
0: 对、哦。
1: 啊，柚子是代表保佑的意思，和一万嘛，保佑的意思，保庇的意思。所以说不只是一家人团圆，可以当保庇咱全家人，他们拢幸福快乐美满的、
0: 哦。对啦，
1: 啊，这丘比准这设计博物馆吼，就除了我讲的一些。即、这个一寡算个物件以外哈，其中一二楼吼，够敢介绍吼，人类为远古时代先安怎狩猎，吼安怎射箭，也演化史，等于讲会当互你囡仔吼了解吼，
0: 咱较早
1: 对对对，咱较早石器时代先吼，伊、是安怎用石头吼，改迄石头甲磨成加一个剑头的一个形态就对了，
0: 尖尖嘛
1: 呢，嘿，对对，我们就。啊，对也当下去狩猎，啊去打猎，
0: 打猎的对
1: 了。啊，一提个进现代东西用下、用庆忌子弹
0: 哦，
1: 好、
0: 哦，
1: 这是的规定啦。啊，除了这以外，当咱咱查甫人爱去想，爱去参加一个什么射箭的、爱射击的一个迷彩一个比赛哈、啊，其中要甲现场布置成咱的阵场，你也才感受讲查甫人震惊的种、种味道，
0: 靠临场感，
1: 嘿，对不？就靠临场感，对对对对。对嘿，这特地吼，咱时段吼，带囡仔，尤其是你的孙吼，真爱去一个好所在。
0: 哦，所以伫宜兰就对啦，丘比准射击博物馆就
1: 对
0: 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是哦，这按门票不？
1: 哦，这啊，这门票嘛无贵，只一只250块尔。
0: 哦，250块，一当升几工的。
1: 对对，一当升几工。
0: 宜兰就对啦。
1: 对。
0: 智慧来去接头，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那边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点来多多来哦。

0: 诶，明仔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嗨，小爱你好。
0: 黄教授真无用嘞吼，要找你真困难呐、啊，最近才找到你哦，非常无用。
1: 是啊，
0: 大哥大姐拢打电话来问你，讲黄教授哦，你的偏方偏方遐尼啊济，我打电话来讲，要怎样搁较济安尼啦？
1: 最近哦，一挂青草啊吼、啊，哇，都别人来来客啊。
0: 嘿，
1: 呀、啊，这青草的行动，袂当讲你要爱我，就搁随便好你，那啊，等时间啦、
0: 啊，是啦、啊、是啦、啊，
1: 跟无用在草本草药啊，吼，有较无用就出来了。
0: 是，黄教授，
1: 哎，
0: 我刚去报纸底看哦，是安怎讲？这一年当中吼，《西游记》人一相公差不多有十万人遐尼啊济呢，
1: 恐怖不？
0: 恐怖呢、
1: 哦哦，是啊，听到口袂念伊啦。
0: 啊，《西游记》嘛辛苦啦，咱讲坦白嘞。
1: 一书七二五八。
0: 嘿呀、啊，哦。
1: 后西拜一拜是拜哪个？
0: 对啊。
1: 后西拜拜三。
0: 嘿。
1: 拜五的。
0: 哇，安尼几礼拜时间，一礼拜洗三工，浪费真济宝贵即个时间。
1: 全世界、啊。
0: 嘿。
1: 全世界哦。
0: 对。
1: 那是《西游记》哦。
0: 嘿。
1: 台湾算排第一名。
0: 全世界哦，台湾排名第一名，
1: 第一名，
0: 哇，俺都是喜胜王国啊！
1: 我唔知
0: 道，哇、哦，恐怖！
1: 干啦，这个进保费哦，
0: 嘿，
1: 开销啊，政府啦，
0: 哇塞，
1: 一年啊，450亿啦，
0: 450亿，
1: 你听到恐怖不？
0: 真恐怖！
1: 你看这石油资源有够可怜，
0: 哇，哎，进保负担遐尔重哦。
1: 无人买，无人开销是基础啦，
0: 是啦，
1: 石油资源痛苦啊，
0: 对啦。
1: 你甲看一礼拜洗三拜，
0: 是啊，
1: 迄洗了面拢乌阴乌香，
0: 乌打散，
1: 对，
0: 精气神阁虚弱，
1: 对，能搞个无力啦，
0: 对啊，
1: 大家西游记出了听多，人生实在已经变乌白，
0: 是啊，迄西游记吼，唔那会会愈来愈咸哦，佫会贫血，佫会感染着鼻肝湿肝的哦，
1: 是啊，
0: 吼、
1: 哦，是你讲得正确，小爱，所以。咱人对这个油脂，这个油脂，这路油脂，
0: 嘿，
1: 爱个过用，
0: 是，
1: 爱个过用，
0: 对，
1: 是是，
0: 行，
1: 啊，所以，这个油脂吼，那是用，人皮肤会金会水，精气神八倍，
0: 是，
1: 这个目睭水汪汪哦，
0: 哦，
1: 哎呀，
0: 你真好呢，
1: 是啊，
0: 行，
1: 啊，这油脂歹的人吼，面白啊，啊，皮肤无好，叫会细杠，
0: 是。
1: 啊，人的疲劳、添腺啊，都搞脆打，啊，皮肤佫较无好哦。啊，这个油脂歹吼，是安尼叫只大个大叔，这个油脂爱较够用，因为你啊呢，食食无了要注意啊，它血糖起起落落，
0: 哦，
1: 这嘛爱注意。
0: 安尼吼，
1: 油脂上惊啥？
0: 嘿，
1: 油脂会生水泡，
0: 对，
1: 水泡啊，
0: 是，
1: 而且这个油脂棒啊，
0: 嗯，
1: 买生水泡，
0: 哦，
1: 这个棒啊生水泡，诶，这个水泡哪来哪大了？
0: 哦，哎，愈来愈大粒吧？
1: 对，它差不多一般在十公分啦，
0: 吼，
1: 啊是破呀。
0: 哦，破起时阵，
1: 啊破迄个油脂就痛个，
0: 规个
1: 胃油脂网啊生水泡，胃家己唔知，因为无去病院检查，无去照这个超音波啊。
0: 是是。
1: 啊，所以迄个水泡啦，甲十公分劈破吼，
0: 嗯，
1: 迄胃两边的油脂痛。一寡大个大叔无去照这个电工超音波吼，伊当作腰咧疼啦。
0: 哦，当作一般腰酸
1: 咧。嘿啦，当作腰咧疼。
0: 吼
1: 吼。伊唔知讲伊腰椎板啊生椎排又劈破啦。
0: 嗯嗯。
1: 不过咱两个刮嘛生椎排呢。
0: 刮完了伊就掉。
1: 哎呦。
0: 哦吼。
1: 刮生椎排。
0: 嘿。
1: 而且刮贵个贵白个呢，贵咩啦？
0: 嗯嗯嗯。
1: 迄照超音波你家己惊着讲，哎呦，啊不，刮个贵拢椎排啦。
0: 哇。
1: 真个恐怖。
0: 是。
1: 迄椎排啦。快哦，关哦，胃也巴肚胃疼啊，胃高个拢疼。
0: 哦哦哦，
1: 系还以为，要给你抽水呢，还插针了呀，我喺度痛苦。
0: 抽巴肚的水嘛，
1: 对，啊痛苦，痛苦。
0: 行行，
1: 足疼啦，足疼就死啦。
0: 是，
1: 所以人还是健康上好啦。
0: 当然啦，有健康吼，咱日子才会快活啦。
1: 对，唔免要求讲，我就来拼拼拼，今年要拼一间屋。大后生，每年个变一间庙第二个，后年要个变一间号第三，我变是我无骗你，系啦，你爱为家己活着，为家己健康啦，
0: 对对，
1: 你干那体下惊的烦恼，体下惊的操心吼，啊，家己的身体拢无咧顾，拢不甲，甲老拢带一寡病啊，
0: 到尾啊，身体拢害了了，
1: 害了了，
0: 是啊，
1: 啊，有时已经落坑落啊吼。要过来听吼，有些白富呢，
0: 上班都要。
1: 讲真嘞，平常时一个保养啦，
0: 是啦，
1: 病应该爱病啦，但是你平常时身体买个你要个照顾，
0: 一定爱。
1: 哦，啊你敢唔敢讲？你要个病有翘起唔得啦，
0: 嗯嗯，
1: 唔得， 人就是咧开咧串街单尔咧，
0: 是是，
1: 死去一拜年咧，你个听出事啊？卖想歪啊，卖想歪啦，哦，讲真正啦，
0: 迄种未知数啊啦，
1: 哦、对啦对啦，今仔天光或一天加中一日啦，
0: 这
1: 熟悉咧，
0: 是是，
1: 哦，所以咱这境界大不大数，记出来爱咱家己，
0: 开心呀，
1: 多一点爱自己啦，
0: 对家己较好咧，
1: 对啦，嗯、我小爱讲安尼。就对啊啦，
0: 是啦，
1: 对家己较好
0: 咧
1: 啦。
0: 啊、我讲哦，安尼这些人哦，干那为着家人事事，安尼要盼起个照顾啦，无需要啦。
1: 哇，你讲，你都有好感恩呢，
0: 较
1: 袂要紧呢。
0: 嗯，
1: 你咧拄着不好诶吼，甲你甲老母拄死啦，甲老母剁头壳诶，甲老母安尼剁脚剁手诶吼，你叫看新闻媒体咧报道，听到起鸡毛皮啦，真正恐慌啦。大哥大叔，我即讲讲实在代志啊，所以吼、哦。啊，囡仔若大汉，都安尼有一个头路，吼、哦、啊，职业可以做，安咱就放下啦，吼、哦，茫常咱操心安尼。
0: 即学校毕业都可以家己去拍算
1: 啦。对啦，可以家己自立，安尼囡仔唔带成功。
0: 对啊。
1: 你安尼甲高调调，迄、那个囡仔变敢那草莓呢？
0: 哦。
1: 拢未堪你拍，未堪你拍日头。
0: 唔堪你食苦啊！
1: 未堪你食苦
0: 吼，
1: 对不？我讲这个时代，所以咱这大部大数身体。来过用，
0: 是是。
1: 啊，现在讲啊，黄教授，你咧讲药剂吼，
0: 对啊，
1: 要安那过？
0: 到底要安那过呢？
1: 这药剂要甲过，我跟你讲，药剂来过用，你骨头就袂酸呢。
0: 哦，含骨头有关系哦。
1: 嗯，啊，大哥大叔在问讲，
0: 嘿，
1: 嗯，啊，药剂过用含骨头哪有关呢？我跟你讲，
0: 嘿，
1: 这两台药剂吼，
0: 就
1: 咧治着这个骨伤啦。
0: 哦，原来是安尼。
1: 嘿啦，啊，人大哥大叔会唔知呢？
0: 是啊，
1: 我跟你。简单给你开破一下，迄囡仔若跌倒吼，正常一个月吼，伊个骨头连磨咧，
0: 对对，
1: 都会惊啦吼。啊，你原来较有啊吼，五六七六七十七八十个。
0: 哦，迄有当时一年半年哦。
1: 哇，都真啊，个都袂惊。
0: 是啊。
1: 骨伤无啊，骨拢怕讲去啊，骨质拢流失去啊，因为腰椎歹啦，腰椎歹啦，
0: 是啦，
1: 都无法度生这个骨伤出来啊啦。
0: 是是。
1: 有机够用，骨头松散，他袂来催你啦。
0: 啊，完全是安
1: 尼。有机人用糖尿病嘛，袂来催你。
0: 对对。
1: 有机个够用，你话你讲。
0: 嘿。
1: 小爱。
0: 嘿。
1: 足济人食物件好啦。
0: 嘿。
1: 食西药中药好，都不管啦。
0: 是。
1: 拢问讲啊，这个有机呗。
0: 对啊。
1: 有啊。
0: 诶，安尼问图片是讲，怎样有机对咱真重要。
1: 哦。
0: 嗯。
1: 譬如讲，食这个止疼的啦。
0: 是。
1: 消炎的吼。
0: 嗯嗯。这
1: 种种来有机，我跟你讲真
0: 的。西药这方面的啦。
1: 他
0: 相
1: 信
0: 对
1: 了
0: 对
1: 了，你个看吼，迄食止疼吼，迄是安尼讲的，西药剂呢，因为个写起来毒药，你就唔敢吃
0: 啊。是啊。
1: 啊，西药我咧讲止疼是那算毒药呢，
0: 迄
1: 食到尾药剂你未使直接啦。
0: 是啦。
1: 哦，你个看啦，啊，西医人开个消炎的给你吃吼，
0: 类
1: 固醇哦，
0: 对，
1: 龙头一礼拜三更叫你跟食吃好了。
0: 哦，
1: 唔敢有你食长期嘅，
0: 即
1: 熟悉嘅啊，
0: 一
1: 食即会解肝解腰子啊，
0: 对啦，
1: 所以咱腰子爱甲够用，所以你拢大家查甫查某好我，你小爱嘛小工，拢惊讲吃了物件，西药中药解了腰子嘅，对唔对？
0: 对，
1: 大部分啦，
0: 嘿，
1: 西药是较会啦，
0: 啊，
1: 中草本嘅哦，都袂啦，
0: 哦，是安尼真好，
1: 是啊，伊未副作用啊，
0: 所
1: 以大家爱吃中草药啊，
0: 是是，
1: 啊，要够腰子有用，
0: 嘿，
1: 有没有大包？
0: 是，
1: 哦。沸腾无爱起起落落，又是过水人精神都未贴未鲜未疲劳，皮个筋骨较未老化哦，头毛较未拉哦，头毛较会乌金啦，这熟悉的啦，皮肤会亮亮亮的哦，
0: 目
1: 睭水汪汪哦，你无听讲心啊白闹就害，对不？
0: 所
1: 以油脂足重要诶，
0: 即
1: 大哥大嫂，你个照一个超音波，病个挂好一个。哦，检查一下，看你腰子有生水泡无？你腰子旁啊生水泡无？哦，那生就你要注意哦。我讲我最近咧不可能一直洗干去啊。
0: 是啊，为什么？
1: 可能你腰子旁啊跟生水泡拖了起来啊，
0: 卡
1: 掉了呀啦，腰都未大干啊啦。你该看诶，水道管嘛少干。
0: 对。
1: 那惊人卡掉，你该装了。哎呦，啊水那边就洗干，卡在咧全洗身躯咧。
0: 大干。
1: 那水就大干呼呼叫咧。
0: 对对。
1: 啊，即马水。那你转来出世间，我跟你讲哦，咱呢一只水路吼，嘿，有那有地带呢，水带呢，
0: 迄
1: 一个古吼，你唔相信咧，水路头壳北个咧解决哦，弄迄个、迄个、迄个水带吼，弄卡卡贵个迄个网啊，伫咧，伫咧迄个、迄个水路头的网啊，有无？你甲看到有啊？可能较早咱两个兄弟地带安尼啦，卡卡贵个啦，你个甲北起来，面那个面面的。 搁来收起哩，水搁爽看卖嘞，好，足大讲诶。
0: 是啦。
1: 我讲个原理你都听有啊。
0: 是
1: 是。所以你有时人啊，就是已经水怕唔得变细讲。
0: 是。
1: 所以大家都说，有时要过用，心情嘞好，人自然就袂疲劳，
0: 搁
1: 袂搞嘴大。
0: 是。
1: 哦，啊，血搁会清，人哦，元气会百倍。这油脂足重要诶，
0: 谢谢。
1: 咱两个寿命，这两个油脂吼是中源头啦，吼、哦，心也白哦，让你都嗨啦，
0: 身体也歹啦。咱嘛无爱讲吼后半世人吼洗油脂来过日子啊，
1: 安尼有凄惨嘛？
0: 哦，是不是？
1: 哦、对，大家都说，无爱洗油脂，
0: 对，
1: 无爱再糖尿病人，我报你啊，
0: 这
1: 几味啊，你该吃，
0: 是，
1: 好，有够好就好，
0: 嘿，
1: 注意听哦，
0: 好，
1: 这中草本诶，
0: 嘿，
1: 没副作用诶哦，
0: 嘿。
1: 第一味叫做道中，
0: 道中，
1: 道中
0: 是。
1: 第二味叫做田七啊，
0: 田七，
1: 田七，第一叫做自产的产，
0: 对，
1: 田哈，
0: 嘿，
1: 叫做田七，
0: 嘿。
1: 第三味叫做肉苁蓉，
0: 哦，肉苁蓉，
1: 哎，肉苁蓉足贵啊，
0: 是。
1: 卡萨一斤啊五千，即嘛一斤头一万啊，
0: 是。
1: 起对背啦，
0: 是。
1: 哦，啊，连气萃取的 哦，
0: 是。
1: 佮再来哦，专利的哦，
0: 嗯哼。
1: 鹅蒜头萃取，
0: 鹅蒜头真好呢，
1: 真好真好，
0: 是啊，
1: 叫米秋啦，
0: 嗯，
1: 哦，啊，搁这个肉加较多酱啊，这真好就对安尼，
0: 是，
1: 内面都数十米，这个红头，
0: 哦哦哦，
1: 这几米啊你该吃，
0: 是，
1: 也过油脂，和你油脂袂生水疤，
0: 嗯哼，
1: 有迄个油脂袂生水疤，
0: 嘿，
1: 精神也好，油脂够用，糖尿病，洗油脂，做个大手，
0: 是，
1: 别来催咱啦啊，做好哦，真是破病来吃。好人伫咧甲保养，人个精神也好，
0: 袂
1: 忝袂酸袂疲劳，腰放个大杠，会轻，放会袂个白劳，吼、哦，袂个放个头闪个尾，感谢，谢谢。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予大哥大姐健康论坛，待先予黄教授小休困一下，较等来家都等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都会当卡咱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那你进去的话讲过
1: 黄教授，那么用什么身份来过来旅游机呢？
2: 这个我都过用心
1: 啊，过用心哈，
2: 过用心
1: 啊，谢谢，
2: 这个做好用，
1: 谢谢，
2: 过用心来是来丢，
1: 嘿，
2: 加只两三罐啊贵吼，
1: 嘿，
2: 我里面买黄金，
1: 嗯，
2: 银白油，
1: 是，
2: 人精神的好，
1: 对，
2: 朋友别个他妈摇他妈摇，金骨，
1: 哈，对，
2: 你看少年哦。较袂得头伤，头毛开乌闪闪，
1: 开
2: 筋骨，
1: 这
2: 熟悉的，
1: 嗯，
2: 所以这两个油脂最重要啊，够用，骨头嘛较袂酸疼，所以较袂脆打啦。大人囡仔拢总会使食，囡仔啊上头了一八回过哦，就会使个
1: 食，
2: 做好诶，八回过就个食，用早唔一粒，大人要食，用早唔两粒，这两个油脂个够了，用用用，
1: 哦，
2: 就袂甜袂咸袂疲劳，精气神。大杯叫得俄罗斯大气
1: 是
2: 哦，
1: 黄教授，
2: 系
1: 你都按讲的这个够用心，一罐有六十粒，那安尼大哥大姐希望来做体验的时阵，安尼一罐要算偌济？
2: 一罐这个够用心是，一罐2200块。
1: 黄教授，那这够油剂来讲吼，唔是讲一工两工得够啦，真济大哥大姐拢希望讲安尼长期吼来够咱的油剂可以健康嘛，上起码以后吼未行到讲吼爱洗油剂迄个程度。如果讲咱大哥大姐一摆买两罐的话咧，
2: 两罐四千四啊，
1: 两罐四千四，
2: 是啊，
1: 黄教授对啦，两罐四千四照算是安尼啦。黄教授，啊恁都好，大家安尼吼来做伙来体验，你较油态一点嘛，安尼好不？
2: 安尼。我加减四百啦，
1: 减四百，
2: 两罐加算四千啦。
1: 无啦，啊四百少少啦，你减一个较济嘞啦。大哥大姐即马来讲，无啥物收入啦。大哥大姐知影讲吼，咱这雇佣是听真久啊啦，嘛希望讲会当吼利用这个机会，黄教授，啊你要较犹太较牺牲诶，和大哥大姐拢会当做伙来做体验。
2: 这个雇佣是是即马台湾上吃香诶呢，上夯诶产品呢，真正。这个雇佣先做白虎汤好人啦、
1: 嗯，
2: 大家都在买，大家都在吃，一摆拢买几啊组，
1: 因
2: 为油脂，大家拢惊洗油脂，惊带汤油皮足困扰的，大家都爱炸一个，第一他妈擦擦擦，这个是啊，检查来一直擦，对不？
1: 是，
2: 哦，大家爱检查这个油脂，检查血糖关啊个，就足困扰，所以大家对油脂吼足够足保养的，惊带汤油啦，
1: 对对，
2: 安尼话你讲小爱，
1: 嘿，
2: 你卖个出价念给我拜托啦，
1: 你讲来我听看卖咧。
2: 两关啦哈，
1: 两
2: 关话这，我个算三千啦，
1: 两关三千
2: 哦，因为中药起大价，你个怎样？
1: 我知啦，
2: 熟悉啦，
1: 起价我知啦，
2: 起大价啦。
1: 黄教授，啊你都吼开牺牲一个啦，大家吃好，我给你报广告啦，你都减钱500块，安尼好不？
2: 我
1: 两关2500块，
2: 我谈了
1: 两个，又开好咱这大哥大
2: 姐啦。我谈了，我跟你讲，唔能够减
1: 嘛。哎呀，牺牲一个啦，既然来到家对不？这里无简单，才找到你，嘿啦。
2: 安尼我
1: 来
2: 讲，
1: 嘿。
2: 其他几档吼，中数啦，
1: 哇这
2: 32组啦，
1: 32组
2: 啦，
1: 嘿，
2: 哦，两关啦，今日查起来啦，多少个算2500啦，
1: 算呢，
2: 好，阿姐好，拜托大哥大嫂哈，
1: 嗯，
2: 到广告一下啊，有在洗油水的，有在通风的，甲管的人起起落落的，自己够用心，你就该吃哈，做好哦。
1: 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爱八呢，咱两罐只要2500块呢，咱一罐有60粒哦。雇佣信息三个老中医师讲解哦，非常的赞哦。大哥大姐爱赶紧哦吼，把握机会。
2: 电话先卡起来，
1: 嘿，
2: 好，32组，有台湾的无啊？有够好用的。雇佣信就嘛，这支产品比百里台湾算第一名的啦，真正好用，足多人在吃，饿到噶哈。有啊，出屏这边亲情啊，到广告一个做一个好大啊，哈、哦！
1: 以上算广告，大哥大姐把握机会来看人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2: 电话紧卡起来哦，32组。
1: 你好。还没够用心吼，
3: 两盒，
1: 好，稍等一下。

0: 找到福气啊，
1: 是是，
0: 系啊。
2: 啊，我之前吼，拢买你的产品吼，我家己拢食了足好诶。
1: 安尼吼，家己讲起。
2: 啊，今仔个转电台吼，转到我听到。
1: 啊，大姐，
2: 好，
1: 好，好，谢谢你，好好。

0: 我想请问一下，我爸爸晚上会上厕所好几次，
1: 嘿，
0: 这个有没有效果？
2: 可以，
1: 可以哦。
2: 你饮茶不能量哈，
1: 这边两边，
2: 本钱哈，
1: 好，安尼哈，
2: 本钱哦，
0: 好，
2: 哦，
0: 那请先煮好了哈，
2: 好，谢谢，
1: 好。

0: 嘿，你好。
1: 好，你叫我吃鬼哈，我
2: 今麦要
0: 搁吃一包
2: 片哈。好，谢谢哦。等一下，等一下，你
0: 帮
2: 你
0: 先
2: 点我先哈，等一下你。哎，你好，
0: 你好，
1: 是李艳吗？
2: 嘿，是你好，嘿，你好，你好。
1: 我们先搞黄教授啦。
2: 好，我们先搞黄教授呀，你讲嘿。
1: 黄教授你好
0: 哦。哎，你好，你好。
2: 嘿，
1: 对哦，哪一个放着有配食这有效无啦？
0: 会使，放着匹配会白落的哈。
2: 嘿，
0: 用三两粒，一粒白的开心啊。
1: 嘿，我要一包啦。
0: 好，哎，叫你放来滴嘞，滴嘞，啊，滴袂煞，你这个吃哈，
1: 哦。
0: 哦，半个星星，你都超过破皮，
2: 做好人，过个季哈。感谢电话哈，
0: 感谢。
2: 今麦电话要搁你满刷啦，
0: 拢满刷哈。三十二组，
2: 对对，
0: 再进来做个多数。
2: 是。
0: 这三十二组呢，有材料，
2: 啊，
0: 咱就四组的就无啊哈。
2: 是啦。
0: 好，啊，开手较好的，
2: 今
0: 仔特别，哦，这个过个季的，尤其个过用，什么钱哦，爱欠这个过境的尤其哦，唔通欠爱过用啦。
2: 对对对，
0: 尤其呢用万病就无啦。
2: 是。
0: 什么病就未来催咱啦。
2: 对对。
0: 哦，尤其呢用一生骨伤，骨头酸疼都未怕讲，都未抽未疼，未麻未痹啦。
2: 是。
0: 你尤其人卖万病就拢来啦，尤其卖白酒也卖呢，对不对？你为吃吃什么的白酒药啊？吃足些吃叶黄素，吃足些那不好，啊你尤其都卖要吃好好。有机够用，
2: 把
0: 酒煮成的水汪汪，
2: 把
0: 酒的白蒙布，再把有的玻璃粉，
2: 哦，
0: 现在有机对咱人是足重要哦，生命之源哦，有机个够用啊，都袂疲劳，袂叹，袂酸，有机来用，皮肤水也
2: 坚固，
1: 哦。好，
2: 阿兰，好，大姐，小蛋姐，
1: 有机油啊，
0: 哎，是够有机，够有机，专门来够有机的，
2: 好，大姐哈，小蛋姐，
0: 有机来用哦，长得蛮美的无哈，
2: 好，感谢。啊，我得满刷啦哈！
0: 电力金卡，你三十二组啦，有材料就结束哈，感谢。
2: 大哥大姐爱赶紧了哈，把机会，咱这免付费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今天特别优待哈，
2: 是啦哈，
0: 两关两千五
2: 百块利益哦，
0: 关系六十了没有？
2: 咱大关的哦哈，
0: 是。
2: 黄教授是吼无少重注啦，落迄个药材拢非常的赞啦，而且是经过三个老中医师监制而成，非常无简单的这个机会，大哥大姐爱把握。
0: 天同高福气高，病情嘛出运呢。
2: 是
0: 哦，听到黄教授说一声，你放一百心。
2: 是
0: 买药如买电，哦，咱处处忙心肝，做药要贡献社会，
2: 对
0: 对，绝对袂乌白来，不义之财咱无爱啊。我卖产品唔捌闹亏，拢大家学落个。假好，要找我拢找无啦，因为有时我较无闲啦，来主持这个节目，所以今天你听得到，从你出云，病情好啊，拄到贵人啦，安心哦，我做的产品你放心，绝对赞的，绝对的恶路，好你较好诶，好你钱钱老关钱赚来，未使你咸灾啦，咸灾我良心可食，买药如买电，放心啊，大哥大嫂你。行以外就不好，你唔无咧烦恼开2500块，对唔对？你放一百心，吼、哦，绝对好你吃咧，有信心，好你个加检查，放药加检查指数，好你稳定啊。迄位啊指数出悬咧，迄收有限啊，加检查拢200块咧，
2: 诶，
0: 这两三关啊关吼，好加检查拢降到有看，红字拢无用咧。你
2: 啊，
0: 怎讲你油气用起来啊？糖尿病无裂痕，西药剂无裂痕。
2: 你稍等一下哈，好不
1: 了。
2: 好好好，感谢你哈，
0: 谢谢哦。
2: 帮你下电话哈，感谢你慢些调哈。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哦，免付费专线赶紧把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来。
1: 我想讲要离迄个税租的吼，退一座啦。
0: 税租了。
1: 哎，
0: 等一下吼，来服务人员帮你写电话，麦接电话哦。
1: 好好。

0: 想要甲你订吼，最多一桌，
1: 最多一桌了。
0: 哎，对对。
1: 嗯，好，等一下吼，来，助理做起来哦，吼，你莫客气吼，赶紧写电话吼。
0: 好。
1: 大姐，爱赶紧把握机会哦！卡兰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来来，今次大广告，黄教授，
2: 是
1: 大哥大姐有在问讲，黄教授是不是讲这边吼有当提供给大哥大姐来长期做使用？啊，那讲大哥大姐一摆分两组、四组的，安尼拢总四罐，黄教授唔知道有较犹太迄个方式，和咱只大哥大姐做伙来体验无？
2: 我初的吼、哦、是四罐嘛，两组四组的嘛，安尼还算五千嘛，
1: 五千哦，
2: 两罐两千五嘛，四罐就五千嘛。
1: 黄教授，安尼都无开犹太，我是希望讲，和大哥大姐吼，安尼做伙来体验啦。这个油脂吼，如果讲万一有一天要变成爱一三五零四六来洗油脂的时阵，迄、那个人生的这个品质吼，讲实在，迄真痛苦啦。
2: 人生活品质都败去啊！
1: 真的啦，
2: 洗油脂，人家人生洗油脂都用，人家生活品质都败去啊！
1: 迄饮食爱加控制哦，食也袂食哩，遐也袂食哩，痛苦啦。
2: 之前吼，老咧食蛋黄油片油啊吼。你自己雇佣生理就去甲我吃，我甲你保证哦，你的血糖稳定啊，别人起起落落哦，你甲怎样讲？哎呦，黄教授啊，啊我唔单自己雇佣生照用啦，真正你食我自己雇佣生，当个袂白劳，袂疲惫，袂嫌，袂吵，也会大干哦，油脂也用起来哦，目睭安尼金当当，水汪汪哦，你个大目又袂模糊哦，你吃什么叶黄素慢慢来无效，因为你的油脂歹，你吃黄素都无哈，你油脂个过用，目睭都未打白油，目睭都金嘛啦，
1: 哎呀、啊，
2: 真正的啦，
1: 嘛是顾着咱的骨头掉，
2: 掉啦，你骨头咧生条条麻痹，啊骨质拢退化呀，拢流失，你油脂都无多，这就骨质弯啦，过用先个吃落啦，油脂来用啦，
1: 一
2: 家生咱两个骨清脆啦，哟，你生条都无你的份啦，人袂忝袂酸袂疲劳啦，头毛袂落，头毛乌金啦，皮肤会金骨。别个他妈像个白的腰嘞，过敏啦！你这个油脂是有够重要的，所以人家来吃什么药品，都唔讲爱加油脂呗。你看，咱人对油脂看，我哋那重要啦。
1: 对啦，
2: 过用心，过用心个吃都无唔对。
1: 哦，
2: 我买药如买电，做药就咧贡献社会，无好的产品，黄教授无咧推荐，你安心服用，绝对好你俄罗斯得志。你吃好，咱人有千分之心，拢会主动哦，会讲到广告到小报啊，感谢。
3: 以上算广告。
1: 黄教授啊，如果讲大哥大姐安尼一摆买两组、四组的，安尼拢总四罐嘛，安尼有较犹太无？
2: 四罐都五千啊。
1: 四罐五千，黄教授，你搁加上一罐啦。
2: 搁上一罐咯、哦。
1: 那好不？和大哥大姐安尼吼，大家做伙吼来过咱的游记啦，卖讲以后吼行到这个地步安尼啦。
2: 安尼我跟你讲，
1: 嘿，
2: 真正无爱洗游记的，游记要过用，
1: 对啊，
2: 我带糖尿病，
1: 嘿呐，
2: 带来困觉回来，加一罐吃我的，我你吃好哩，哦，若要大多四罐三加一，搁加三十罐。五罐好哩，
1: 哇，安尼赞啦，是啦，安尼算
2: 讲十多了哦，
1: 十多年，
2: 十多哈，
1: 哦哦哦，
2: 你十多啦，
1: 嘿，
2: 有台的玩，
1: 嘿，
2: 都无啊哈，感谢，
1: 是，
2: 现场卡起来，哦，
1: 嘿，
2: 买大组一组五千四罐，搁特别送一罐好哩，安多五罐，
1: 是，
2: 一罐是大罐的，66升的哦，
1: 是，
2: 谢谢，感谢，只好拜托到广告一下哈，
1: 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爱赶紧把握，来看一下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 0800588133
2: Number one 线哈，电力金卡起来，
1: 好，
2: 多做十组，
1: 是啦哈，多四组的，
2: 四组送三组，三组呢，
1: 我那还当卡电话来哈，感谢你。

0: 你的好，你刷电脑哦。
1: 我
0: 嘿，
1: 那不，哎，你去不不得话，可是门外个长安，你进来不得个长安路有赶快不？
2: 是的，沸
0: 腾的嘛嘿。
2: 啊，这个。
1: 哎，我有记，可能我听那医生讲讲，我有记，可能萎缩一公分，啊，搁底下搁有水泡。
0: 嗯，
2: 安尼哦，哇，我跟你，这里多少？你就对你个吃哈，
1: 我
2: 拜托。
1: 不
2: 要紧，你肠胃有两粒，加加落去，因为你有水泡，啊，佮萎缩一公分呢啊，你紧个吃哈。
1: 讲什么呢？萎缩一公分。
2: 好，啊，你我拜托，身体够用，这个拢当中草药。
1: 这是中药还是那个食品？
2: 不，这中草药啊，中药，中药。
0: 中药。
2: 嘿，中中药，中药哦。
0: 好，那大姐先干几粒哈。
2: 做好，做好。
0: 我帮你做好布哈。
2: 啊，做完啦，做完啦。
0: 你好，
2: 啊，小姐，下面啊，
0: 是嘿，好，个卡哈，个点卡，嘿，谢谢你哈。你好，
1: 多多感谢。
0: 好，收到。

0: 你好，哎、欸、你好，哎、欸、你好，
1: 恭喜你爱吗？
0: 嘿，是的，嘿。
1: 我想请教黄教授一个问题，敢会使？
2: 哦，你讲，你要听。
0: 好，
1: 黄教授，
2: 嗨嗨。
1: 这病检查出来，为了慢性肾衰竭，吃这敢会改善？
2: 哎呦，
0: 好，
2: 安尼，好，当个用心就是准拢治这个病啦。
0: 好，安尼，
2: 但不爱洗药剂，药剂不爱救伊的。好，解决咗，好，谢谢，谢谢，
0: 好，不灵，好，
2: 舒服啦，舒服啦，哦，好，感谢。我甲这大哥大叔讲吼，
0: 你好，
3: 喂，你好，我妹妹，
2: 好，感谢，谢谢，
0: 稍等一下，帮你收电话哈，感谢你啊哈，
3: 好好，
0: 谢谢，
3: 好，
0: 好，好，啊，因为今麦电话还搁在网上了哈，嘛非常感谢大哥大叔这么支持啦哈，
2: 我甲这进来好朋友讲吼，
0: 是，
2: 你来有志。不爱萎缩，你自己高雄现在跟车，拿来换油剂哦，一摆换来几啊百万，不一定比对下下，会员下下不一定啊。换来买嘛是要错起来，我跟你讲，油剂高用，唔通油剂萎缩伊就麻烦咯。大哥大嫂，你存偌济啦？那油剂萎缩就不好，行到这个换油剂的程度吼，要再三几啊亿啦。出杂话惊咧做咱嘛不好啦，
0: 是啦，
2: 惊到这个地步都害伊啊，所以大哥大嫂，我会请你啦，我未害你啦，这个高雄请你个吃啦，这拢三个老国语哦，含某你个感谢啦，你安心啊个吃，这中草药诶，所以落落安啦，建议少啊，这根本治疗，食到遐好到遐，药剂不要黏你，药剂不要萎缩，药剂不要生水爬，药剂房啊不要生水爬。你自己够用心，你就应该这样哈。好，有买今仔就对啊啦，无买今仔你也赚唔到啦。钱生活之物啦，生无带半身来，死无扎半身等于啦。身体加够用，要加吃正八回啊吼，一百外回啊，无啥困难啦。有心来用哦，寿命都长啦。
0: 是啦，
2: 有心来买吼，你会收得对啊。你真正好，大哥大嫂，会记哦，这个请你啊，会顾你的健康哦。把你油脂的够用起来啊，够用心，所以你这个不对，用餐两粒，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哦，这个副作用啊，吃愈多愈用，吃愈多愈健康，
0: 是，
2: 哦，感谢，谢谢。
0: 黄哥大姐，赶紧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哦，0800-588-133，0800-588-133，
2: 电话健康哦，
0: 0800-588-133。你好，还没够用心哦。
1: 大多啦。
0: 好，稍等一下哦。

0: 过去村两组哈，
1: 啊，
0: 这摆优待完就无啊，
1: 对，
0: 哦，啊，所以这两个的机会，
1: 是，
0: 大哥大嫂，抗手会胖，抗病你会胖，哦，愈抗愈严重，
1: 是，
0: 小病唔医，小病唔医哦，大病关当机未赴啊，大哥大嫂，
1: 爱做大生啦，
0: 对，未爱未落，爱抗手疼，
1: 礼
0: 物先丢留，
1: 是啦，
0: 爱甲过过回来扛下，好人无病甲吃，好人有这个过用。哦，咱就较老来，就免惊西药去带糖尿病，咱就无了压力，带糖尿病足痛苦、足困扰的，生活品质、生活品质足歹，
1: 一
0: 个高养心，就你家食，吼、哦，拢是中草本的，足好的浓缩的哦，修清的哦，精华哦，三道国语甘蔗哦，安心服用啊，买药就买得，买买我的产品，你放一摆心，这里罗罗安。你以前老外钱刚过山来，你少你现在现在赶紧退行做生意，爱公道合法，要骗到怪这个套路。黄教授绝对无咧做，你相信我的人格，相信我的人格啊！我做，比我做50多年啊，全台湾会使讲足多人，甲咱比大头，要甲咱肯定恶路。
1: 是啦，
0: 咱推荐的产品唔捌咧浪费的，所以大哥大嫂，你买足多啊，最好我甲你恭喜。药啊，乌白白规大堆的，吃不好的，换一个泡刀。随黄教授买，随黄教授买，绝对袂买唔对。过用心，药是这两粒，甲过用起来，万病都无啊，身体就健康，人人就青春，就快乐，就美丽啊！感谢，
1: 谢谢。

0: 个地没人耍了哈。
1: OK， 等了天卡要带了就结束哈，感谢。
0: 大哥大姐爱关键了哈，把机会哈，咱这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今天特别优待哈，
0: 是啦哈，
1: 关系六十了没有？
0: 咱大关的哦哈，是黄教授是哈无少重注啦，落迄个药材拢非常的赞啦，而且是经过三老中医师鉴定而成啦哈。非常无简单的这个机会，大哥大姐爱把握啦哈。
1: 天啊，同高福气高，病情嘛出云呢，
0: 是
1: 哦。听到黄教授的声，你放一摆心，
0: 是
1: 买药如买跌，
0: 是
1: 吼、哦。咱出去望心肝，做药要贡献社会，
0: 对对，
1: 绝对袂乌白来。不然之前咱无爱啊，我卖产品唔捌闹贵的，拢大家学落去，食好要找我拢找无啦，因为有时我较无闲啦，来主持这个节目，所以今天你听得到，你出云，病情啊，拄到贵人啦，安心吼、哦，我做的产品你放心。绝对赞的，绝对有咧学咯，
0: 是，
1: 互你骄傲的，互你伊的钱、老汗钱赚来，未使有你食唔知啦，食唔知我良心可食，买药如买跌，放心啊，大哥大嫂，你放一摆心，吼、哦，绝对互你食咧，有信心。
0: 大哥大姐，爱赶紧了吼，把握机会哦，这免付费赠刷，赶紧把，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来，那。这个大哥大嫂有在点歌，咱来个放一半首啊，较好听嘞，大家来共同欣赏哦。
0: 是
1: 哦。
0: 你好，
2: 哎，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2: 哎，啊，我打错一组号码，
0: 打错一组，好，你稍等一下，帮你下电话哦，好，来三线了，好不？电话挂紧哦。你好，
3: 你好，我大组的一组。
0: 我做几桩了？
3: 哎，
0: 哇，大姐，你秀蛋姐，把你下点位哦，来三线哦。
3: 好，
0: 谢谢你。大哥大姐，小爱今天要报你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消息哦，爱认真听哦。今天要送给你的赠品是无同款的哦。咱今天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罐五十亩澳洲原装进口的羊胎盘素。这款羊胎盘素价更足厉害耶！我嘛头一遍摸到成分这么完整、这么齐全、五合一的保养品。这里面的成分，我跟你讲，保证是你要爱的护肤圣品。里面有胶原蛋白，有羊胎盘素，有 Q10， 有金箔粉。金箔粉大哥大姐可能无了解伊的用途。金箔粉真侪人用伫抗老、净肤、美白、淡斑。另外还有一项成分就是玻尿酸，用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保证你对你的皮肤越来越满意。我这款出门让你心花开哦，而且还不黏贴贴，足舒适的，无得买哦。今天你买大众的产品，就把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送给你哦。公司这边这么大方，就是要感谢大哥大姐对锦神秘节目的支持和爱护，上万都无啊哦！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0800588。

0: 嘛所收听的是调频 FM 91.5 美声广播电台。
1: 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老婆你看我肚量这么大，是不是很贵气啊？
2: 你呀、作息不正常，高血压又萎鱼肚，什么贵气，搞不好是代谢症候群啊。腰围、血压、血糖超标就是代谢症候群了，尤其是男性腰围在90公分以上，女性80公分以上就要多注意啦。
1: 可是我早就超过90公分了耶。
2: 胖子回头金不换，从现在起就要吃的少盐少油，还有要运动。
1: 是老婆大人。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4: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诶。
4: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6: 母亲节快乐。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10: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9: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10: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1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啊，来啦来啦，饮啦，好大啦！哎，
13: 我唔通阁饮啊啦，饮酒过量唔来伤身体，饮久卖调的，阁较有可能造成酒后的耽误代志。我饮茶好大，表示我的心意吼。
14: 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常常听到这种叫你爱饮酒来联络感情，或者是交际应酬的声音？其实你可以勇敢拒绝，
15: 主动拒绝劝人饮酒，健康自己掌握。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好野人兼食一嘴，善吃人食到位。美声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是下晡五点。
1: 邀请神秘节目，我是小爱，
2: 我是阿东。
1: 咱呢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2: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阿东，
2: 嘿，
1: 八度腰的时阵，照你的个性，安尼我来判断，你应该是拢食白米饭的。
2: 对，
1: 你袂食遐有诶无诶？
2: 还是 A 啦？
1: 还是 A 吗？
2: 对啦，
1: 有可能。
2: 有啦，还是 A 啦。
1: 你看起来足规矩诶。
2: 啊，
1: 所以你食物件，有当时咱都是无法度控制。会当讲卖食白米饭，今日你要破例来食家己介意食诶物件，比如讲胖啊。
2: 哦，胖，讲到胖，我都有兴趣。
1: 胖公公哦，
2: 对，
1: 拄啊出炉诶哦。
2: 对，
1: 肠爱啊，我爱食无？
2: 对，爱食。咸诶、甜诶，我拢爱食。
1: 拢爱食。
2: 对啊。
1: 我足胖诶，对无？
2: 对，无对。啊、但是哦，那拢会开玩笑讲啊，你听伊名就知啊，胖嘛，
1: 胖，
2: 食完就会就容易胖，
1: 食了大颗就对啦，
2: 对啦，较容易大颗啦，因为热量较悬啦、
1: 哦，是吼、哦，
2: 系啊，
1: 所以讲你一只胖比白米饭迄个热量悬足济，
2: 是啊，
1: 因为加足济胖料对无，
2: 对，无唔对、哦，
1: 是，
2: 啊，甚至加足济配料啊，咱讲话会关定，像你拄只讲，可能关定够奶油啊，够特豆粉啊。
1: 哦
2: 还是有人吃红豆啊，
1: 是啊，
2: 拢、哦、最好吃的。
1: 哇，有够好吃的。
2: 对啊。
1: 为什么讲今麦人真哩爱吃胖的是安尼？
2: 口味多啊。
1: 第一方便呐、啊。
2: 对。
1: 啊个胖公公。
2: 对哦对哦。
1: 配一下咖啡饮料，泡一下茶来吃胖，有够赞的赞对无？
2: 是啊。嘿啊，但是哦，咱讲到胖啦，其实胖这个音哦，不是真正讲你吃完的大颗啦。
1: 哎、欸，就是胖啊！伊就是讲只胖，就是意思讲食了会胖。
2: 咱在讲胖吼，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咱日本人团里边，所以讲音念讲胖叫做胖啦。
1: 伊嘛叫做胖。
2: 对，因为咱其实是儿语的音叫做胖。
1: 哦、是。
2: 所以咱的认为讲啊，这就是日本人的音，日语叫做胖。
1: 哦，胖不是日语吗？
2: 其实不是。
1: 不是哦。
2: 伊是波德加语。
1: 哦，是的吗？
2: 对，而且伊原本的发音嘛，不是胖，一个胖。
1: 哈哈，怎样
2: 你这？音小可无同，但是日本人大家念是类似胖的音嘛呢啦。
1: 日本人读英语就是安
2: 尼。诶、欸，伊的英语足赞的哦。
1: 对啊，我当时啊误会足深的。
2: 对啊，像咱咧讲吼，咱讲收音机，原本英语是讲 radio。
1: 你讲垃圾哦。
2: 对对对对。
1: 哎呀，单口音的。
2: 对啦对啦对啦，伊的发音你也敢听完，感觉足趣味的。感觉刚才英语足差，但是无法度啦，迄个是内音啦。
1: 对。
2: 啊嘛受到伊个影响哦、喔，所以咱一般生活中，咱可以食到类似吐司面包，咱拢叫啥？
1: 叫胖，
2: 咱个叫小胖，对
1: 吧？
2: 其实小胖，
1: 小胖，袂贵啊，就小
2: 呀。是袂贵，无唔对啦。但是事实上哦、喔，伊个小胖的小，唔是咱台语讲，
1: 就就便宜的小。不是，
2: 伊个小哦、喔，其实顶多是俚语。
1: 俚语哦，
2: 哦，伊个意思是小苦，小苦就是俚语讲用来食的一种胖安尼啦，
1: 用来食一种胖或者小苦，
2: 所以小苦胖合起来就变小胖啊，
1: 愈来愈简单
2: 啦，对啦，
1: 好是啊，
2: 啊，但是吼、哦，事实上你也感觉足奇怪，虽然讲这是外来团里边物件，为什么伫台湾呢这么流行呢？
1: 是啊，
2: 其实吼、哦，伫个清朝时阵吼、哦，咱都类似这种物件。
1: 真哩早以前都有胖，都有小胖，
2: 但是伊个名吼、喔，其实足趣味哦，
1: 伊
2: 叫做米包
1: 啊，米包，
2: 对，
1: 今麦嘛有人讲米包啦，
2: 对，咱讲面包嘛，
1: 但
2: 是事实上吼，
1: 真正
2: 是叫做米包，
1: 米包，
2: 对对对，啊，真正流行哦、喔，其实是建老啦，咱讲李处大战以后，世界大战以后。咱台湾哦，有一段时间是足辛苦的，
1: 是，
2: 所以美国的小麦协会嘛，就提供足侪米粉来援助台湾人啊。
1: 所以啊，真的米粉都会当做真侪胖哦。
2: 对哦，你让米粉底下等于在做足侪来沙来口。
1: 较早人，我那真艰苦过日
2: 子。对啦，我唔对。
1: 嗯。
2: 你卡森好不要那么中美合作嘛。
1: 啊，卡森是中美合作的哦。
2: 对啊，你若看到伊的口令，感觉足好笑。
1: 哦，是哈、哦。
2: 啊，因为因团里边这個米粉足多，咱就开始学习做胖，所以胖才开始慢慢流行。
1: 哦，原来是安
2: 尼。啊，流行的过程中，因为咱受到日本的影响，所以咱大部分有两种类型的胖是上受欢迎的。
1: 都两种呢。
2: 第一种就可比讲咱常常吃的迄种红豆啊的胖。
1: 哦，红豆啊的，
2: 对，甜的胖嘛，哦，啊，另外一类呢，就是最特别的用钱的胖，
1: 用钱哦，
2: 对，
1: 啊，内底敢有包啊？
2: 内底可能就包，一般来讲，可能有人包咸菜，有人包咖喱啊，
1: 哇、哦，安尼就好食呢，
2: 非常好食，
1: 是啊。
2: 啊，所以甚至即卖咱讲家人庙口流行的即个营养三明治吼、哦，其实也有人讲，就是有这种寄面包、寄的胖流传的。
1: 哦，所以是寄贵的对啦。
2: 对啦。
1: 哦。
2: 啊，所以会使讲吼，咱台湾式的面包吼、哦。其实就受到日本人的影响啦，
1: 真的吼、哦，是啊，嗯、
2: 但是这几年咱流行的哦，就较健康啊，哦、咱就食一寡全麦啊，还是讲一寡较少、
1: 较用心的
2: 對對對對，咱大家拢较健康观念啦，系、啊，
1: 是啦，现在无讲啦，
2: 对，
1: 你阿公煮面包嘛是最好食的呢，
2: 是啊，
1: 三不五时食一个，人生嘛是真趣味啦。
2: 卖讲讲一直讲啊，我一定袂使食，袂使安怎，有时限制伤侪吼，颠倒你也愈想要食哦。
1: 你若讲想着讲要食这个物件，你敢爱食的，你爱食的，咱心情嘛对得好呢。
2: 对啊，
1: 哦。
2: 三不五时要吃一下，别说自己吃就好
1: 了。所以啊，所以说我们人有时候要稍放松一下，
2: 不对，
1: 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2: 是啊，有时候我们说生活已经很多压力了，有时候别说这么委屈了，不是说完全不能吃，有时候吃一点也是对我们一种鼓励。
1: 人总是有不欢喜的时候嘛，
2: 是啊，
1: 心情不好的时候
2: 啊，对啊，
1: 天气不好心情嘛，对你不好的时候啊，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这些东西让你心情好哦。
2: 对哦，而且哦，说到胖哦，其实哦，上早在我们台湾的记录里面哦，在较早荷兰人的时代啊，我们台湾原住民有一个叫西拉雅族，
1: 西拉雅族，
2: 因为记录里面啊，就把记录说荷兰人吃的胖，但是那时候他就叫做包啊，
1: 包啊，
2: 咱
1: 即
2: 马
1: 讲包
2: 啊
1: 是迄种
2: 诶，
1: 用吹
2: 呢。对啊，有包啊，对啊。但是因为迄个时阵呢，咱讲西拉雅族利用台语的语言来形容荷兰人食的面包安尼啦。
1: 哦，是安尼。
2: 所以嘛，加趣味。
1: 是。
2: 所以做胖的人哦，西拉雅族嘛，赶快甲叫做师傅哦。
1: 哦，是哈。
2: 啊，所以你看哦，其实有的人感觉胖是外来食物，其实伫台湾的思想已经流传足久啊、
1: 哦。所以一早都有啊啦。
2: 对，无唔对。
1: 哦，面包。
2: 系啊，还是胖，还是讲包啊、欸。
1: 对啊，哇，讲到这胃口都变足好诶。
2: 是啊。
1: 系啊，胖公公拄啊出炉的时阵，那个胖
2: 对
1: 够好食诶。
2: 无唔对。
1: 系啊，个小腾腾对哇。系啊，用炊这个包嘛是好食呢。
2: 对啦。
1: 嘿。
2: 这东西咱讲普通日常生活中哦，除了基本的美食以外，咱会使个食一寡变化安尼啦。
1: 真的啊，所以早顿我那真侪人食饱啊，
2: 对，
1: 食胖对无？
2: 无唔对，
1: 食家己爱食的物件，让你心花开哦。提供给咱的大哥大姐做参考。我是小爱，
2: 我是阿东。
1: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2: 0800-588-133。
1: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来多多来哦。

0: 一边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咱今仔日非常欢喜，邀请到应用专家金国文来到咱的节目现场。金国文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金国文，
1: 是，
0: 今麦来讲天气都变化了吼，
1: 是，
0: 春夏秋冬不管是拢是空气污染这個问题非常严重，
1: 是，
0: 真侪人拢常常闹咳咳，不管是拢想要清闹喉。
1: 哦，这真多
0: 嘞！对对
1: 对，
0: 是吼，我那有人算讲感冒，但唔知是好未的啊，啥话，嘛是继续扫扫未停吼。
1: 是啦，
0: 甚至讲得到新冠以后，嘛是继续扫。
1: 对啊。
0: 这无怪吼，有一句俗语讲，医生家己扫，土水生家己捞。所以今天你们要请教金顾问哦，就是扫这个问题，敢有影讲这歹医这恶好吗？
1: 因为扫吼，伊个原因真济啦，
0: 是，
1: 有可能是因为病毒来引起的啊，
0: 嗯，对，
1: 可比讲流行感冒啊，还是感冒，
0: 是
1: 在个主持人都要讲的这个新冠呐、啊，
0: 吼，
1: 啊，有当时咱一下生有无？
0: 哦，一下生
1: 是较严重的吼，咱嘛常常来扫。
0: 哦，是是。
1: 啊，有的老伙仔人吼，迄、那个有迄个慢性心衰竭啊，就是心脏较无力嘞。
0: 心中无力，我那可能少。
1: 系啊，有当时少干吼，无得困哦。
0: 啊，是。
1: 啊，为是慢性鼻炎引起的啦。
0: 你讲慢性鼻炎，这算是鼻水倒流吗？
1: 嘛有诶，鼻水倒流哦，吼、嗯嗯。啊，有诶，鼻水倒流严重吼，会变做鼻窦炎哦。
0: 哦，是。
1: 是啊，所以其实吼、
0: 哦，
1: 少的原因足侪足侪啦，
0: 足侪吼，
1: 拢爱先吼，知影讲啥物原因吼，才有法度来个治疗。
0: 嗯
1: 所以讲吼、
0: 嗯，
1: 医生会惊治少啦。
0: 就是安尼吼，
1: 是。
0: 所以大家拢知影讲，真的少足恶好的呢，为当时啊几啊个月呢，甚至几半年拢在少。
1: 是啦，
0: 是啊，
1: 甚至有诶吼，
0: 嘿，
1: 刚刚讲少了无要无紧啦，
0: 对啊，
1: 哦，看一下病，有当下食一下就好啊，吼、哦，
0: 嗯，
1: 但是吼、
0: 哦，
1: 因为年久月深吼，为人。做迄个身体检查，才发现讲啊，家己有迄个肺腺癌啦。
0: 所以讲已经有竞争甲咱提醒啊，
1: 是啦，
0: 咱拢无要无见得着啦。
1: 是是是。
0: 啊，若讲无爽快甲咱提醒的时阵，那呢咱普通时啊，针对讲咱即个细胞，或者是讲咱即个呼吸道即个保养，在食疗这方面，敢有讲比较较草本的即个配方，未讲像咱的有机身体的较天然的敢有？
1: 是，
0: 嗯，
1: 叠加吼，咱有差不多十种的这个中草药吼，咱会推荐讲大家平常时来当啊，摕来好好来使用啦。
0: 哦，安尼，
1: 头一个就是真有名的这个疗气草。
0: 哦，疗气草，疗气草，大家印象就深的。
1: 是啦，
0: 吼、
1: 哦，疗气草吼，伊、澳洲吼，伊、本来就是传统医用的这个咖嗽啦，感冒的这种中草药啊。
0: 哦，谢谢。
1: 伫澳洲就已经真有名。
0: 哦，谢谢。
1: 那现代的医学吼，咱看现代面吼，有像。这个胡皮素啊，这些黄酮类物质啊，吼、里面包一寡吼迷迭香酸、绿原酸这些有机酸，所以讲也当抗病毒，
0: 抗病毒，
1: 对，买当抗菌，
0: 安尼真好呢，疗气草。
1: 那一般吼、咱疗气草的使用吼，可比讲吼，那有诶爱食薰呢，还是常常吸到二手薰呢，
0: 是，
1: 还是讲厝诶香烟较重诶，请教一个小爱领导，我们再拜拜无？
0: 当然嘛有啊，
1: 是啊，拜拜时你敢会挂嘴烟？
0: 拢无呢，一般人跟他讲拜拜烧香，无得挂嘴烟啦，哈。
1: 是啦，因为咱的香里面其实吼，起码剩这 PM2.5，
0: 起码剩嘛。
1: 是啦，因为那里面微粒足多。
0: 啊，这咱普通时啊，大家咧拜拜烧香拢无甲注意呢。
1: 是啦，
0: 哈，
1: 甚至有诶吼，咱插菜有无？
0: 可能拢
1: 哎呀，唔敢要开迄个抽油烟机的。
0: 那恁大姐阿妈，大家拢爱炒菜，
1: 是啊。
0: 这个油烟嘛是造成咱细胞无爽快的这个环境之一，真大的伤害。
1: 是啦，
0: 是。
1: 所以讲哦，那咱厝的吼，常常爱煮饭炒菜，常常爱烧香拜拜，
0: 对对。
1: 还是讲真爱去迄个公园啦，吼，去菜市啊去捞捞的这种阿婶吼，
0: 一定爱啊，
1: 一定爱来使用这个疗气草啦。
0: 哦，是安尼，
1: 是。
0: 算讲空气污染，包括讲。咱这个抽油烟机的油烟就对啦。
1: 是
0: 哦，
1: 咱这有一个实际案例吼，有一个27岁女性啦，伊无什么破病哦，
0: 27岁了，
1: 阿妈拢无食薰，
0: 对，
1: 嘛无啉烧酒，
0: 是，
1: 好，但是伊就是吼，逐工爱煮两顿啦，
0: 煮两顿，
1: 嘿，阿就再去顿个暗顿安尼啦，
0: 哦，
1: 囡仔食啦，和头家食啦，
0: 对对，
1: 重点是安尼，伊爱去买菜嘛，啊，但是伊有一天发现讲吼，也开始会少啊。
0: 27岁呢？
1: 对，伊刚才讲讲，一扫心哦，开始去中医诊所去检查，
0: 是，
1: 中医师傅拢开一寡中药啊、草药啊回来使用啦。
0: 嘿，
1: 啊伊嘛可能吼拢无咧注意啦，啊尾啊吼，那愈扫愈严重啦，煞无好啦。
0: 啊是感冒吗？或者是其他因素？
1: 是，伊又是为了要了解吼，才发现讲吼。 去大病院检查吼，讲肺腺癌已经第三期啊啦。
0: 27岁肺腺癌第三期。
1: 是啦。
0: 哇，真正想袂到。
1: 所以讲吼，咱去菜市啊买菜啊，
0: 吼，
1: 那交通的迄、那个，有迄车的迄排气啦，
0: 吼、哦，因当讲迄个。
1: 是啦，啊，甲咱煮菜时喏，遐油烟啊，
0: 吼，
1: 是对咱细胞伤害拢真大啦。
0: 但是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拢会接受这呢。
1: 啊，这无法度啊，所以尿气少吼，这物件咱爱好啊来甲使用啦。啊，对咱的细胞的保健才有帮助。
0: 原来疗气草有这么大这个功效的咧，
1: 是。
0: 咁要够其他比较较草本的花园来
1: 讲。过来吼、哦，咱要来个各位介绍一个足有名、足有名的咱的中草药，叫臭鼠草。
0: 哦，臭鼠草吼，大家拢知影哦吼。
1: 诶、啊，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哦，咱台湾有一支清冠一号哦。
0: 嘿，对。
1: 诶，内面就是主要用这个臭鼠草。
0: 哦，主要成分是臭鼠草。
1: 是，因为伊就是咱讲中药的抗生素啦。
0: 哦，安尼真好啦，较天然啦，较袂伤身体吼。
1: 因为中药在方面吼，也当抵抗。感冒，
0: 抵感冒，
1: 买当预防感冒。
0: 哦，安尼真好、哦。
1: 甚至加一寡配方哦，可比讲吼，那像薄荷这个物件吼，
0: 佮
1: 伊夹到餐咪吼，啊，佮讲退热，
0: 哦，
1: 退热降火安尼啦。就比讲咱发烧啊，囡仔发烧啊啥啦吼，来使用这个臭鼠草佮薄荷，会当回安啦。比较快速的把体温降下来
0: 哦，所以臭鼠草一旦讲一旦定扫的掉了
1: 哈，是啊，也让积扫哈定扫，阿买当化痰，
0: 谢谢、哦、
1: 东西对这些病毒哈，有这个抑制的效果了。
0: 嗯嗯，是真好真好，臭鼠草
1: 是。
0: 咁要够其他的？
1: 有百合吧？
0: 啊，百合嘿。
1: 百合吼是咱长期吼用来清洗吼、解毒的一个真好的物件、尤其是中药材吼，那个。常常你旧年加扫啊，
0: 嘿，
1: 哦，你有看一寡老人有无？阿爸无破病，阿妈无安那，常常就安尼咳咳咳，阿个弄迄个打扫有无？
0: 嘿，
1: 哦，这种的来使用这个百合吼，真好啦，是，当时吼，你咧动物试验吼，发现讲吼，伊对咱这个黑菇有无？
0: 黑菇吼，
1: 是啊，有的人过敏引起的这种黑菇啊，冇真好的帮助。
0: 是是，除了这以外，我冇听过讲金银花，
1: 是
0: 金银花是什么款的这个草本配方呢？
1: 小爱讲啊真好吼，这金银花这个物件对咱的细胞冇真好的帮助。
0: 是是，
1: 因为吼，金银花这个物件如果会当跟咱的这个臭鼠草、跟疗气草来做一个搭配吼，因为伊里面同款有一种的类黄酮。
0: 类黄酮，
1: 类黄酮素就是咱植物内面吼，你保护伊家己一个上重要的一个，算一种营养素啦。啊，这个营养素吼，会当保护植物吼，卖去有遐糖来加，吼、啊卖去有遐紫外线，有咱是头拢有遐紫外光有啊吼，卖去有伊伤害着。所以讲吼，这个类黄酮吼，一般吼，咱拢知影。植物里面都有这些物件，金银花里面吼、哦，含量足高呢。
0: 哦，谢谢。
1: 是，除此以外，还有这个绿原酸，哦，一对这个咱抗菌、抗发炎，哦，啊个退热，都有真好的这个效果啦。
0: 哦，
1: 所以对咱讲，呼吸咱有当下，哦，那敢数不下着空气啊，那
0: 个吼，
1: 啊是讲吼、哦，咱会喘。
0: 一串哈，
1: 是，会烧烤会一串啦，
0: 就这啊，
1: 是，来使用吼，拢真好，金银花是一个真好的中药材。
0: 所以金银花一旦讲是针对讲咱呼吸无爽快的时阵呐，好来做一个缓解就好的对了。
1: 是是是，
0: 好好是。咁要讲其他，譬如讲草本的配方，
1: 有啊，像迄个紫苏子这个萃取物。
0: 紫苏子哈，
1: 是，因为紫苏子里面吼有这个木犀草素，
0: 嘿，
1: 哦，甲迷迭香酸，
0: 嗯，
1: 哦，这些物件吼会当提升咱这呼吸度。
0: 嘿，
1: 因为咱呼吸唔是干那气呢，
0: 对对，
1: 哦，咱那个咱的气管啊，
0: 嗯，
1: 哦，干咱的上呼吸道，咱鼻下内面鼻腔这些黏膜，
0: 嘿，
1: 哦，如果讲咱会当好好来保护这些黏膜，那么会当避免就看就啊病毒的侵害啊，是感冒啊，吼、你看迄有的人吼、今仔感冒可能治好啊，
0: 嘿，
1: 隔无两三天了又搁安那，搁感冒啊，
0: 啊为什么呢？
1: 啊，就可能伊的。黏膜啊，保护无好啦、
0: 哦，
1: 所以咱有需要这个吼、紫苏子这种萃取物吼、来保护咱的黏膜啊。
0: 听讲甘草嘛是真好的配方，讲
1: 是甘草这个物件吼，当调和所有的中草药啊、最主要伊嘛有解毒的效果，
0: 阿
1: 买当吼，治嗽化痰，
0: 贵当化痰嘛、
1: 是啊，这真好的物件，是因为里面最主要有迄个甘草酸。
0: 哦，
1: 甘草酸、甘草四酸，啊，还有类黄酮，这拢是植物内面真特殊的营养素，但一般对蔬菜水果内面都出袂到。
0: 是啊，是啊。 所以甘草会当化痰，佫会当止嗽，
1: 是，
0: 安尼非常的赞呢。
1: 是，咱就是趁这个机会吼、来介绍各位大哥大姐了解吼。
0: 是、
1: 这物件如果平常时咱会当好好来使用，
0: 对
1: 咱的呼吸道，对咱的细胞拢有一个真好的保养啦。
0: 嘿，你讲的拢是草本的精华呢。
1: 是，
0: 咁样佫有其他的。
1: 有啊，像这个桔梗啊。
0: 谢谢。
1: 哦，桔梗嘛是传统咱用来。地少化痰的
0: 哦，是是。哦，
1: 那桔梗这个物件哦，不过咱即摆医学发现讲哦，伊内面嘛有真好真济营养素，比如讲皂苷。
0: 皂苷。
1: 对，咱拢知影讲什么内面有皂苷。
0: 皂苷就好呀、啊。
1: 是桔梗内面嘛有
0: 哦。哦，是是。
1: 是，所以伊当提升咱的这个免疫系统的功能。所以对咱哦。可比讲，咱若要养气，咱嘛希望细胞会当啊啦，好啊较勇健。
0: 桔
1: 梗这个物件是真好的一个食材啊。
0: 是讲提升照顾咱的细胞就对啦。
1: 是，
0: 除了这以外，听讲艾草嘛是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1: 是，艾草这个物件，咱一般拢想讲五日节有无吼？提来去驱虫啊，驱蚊啊，吼、有的人家做做迄个刮棒啊、棒糖的啦吼。
0: 是，
1: 但是吼、实际上吼，夏草这个物件吼，伊里面有足特殊的一种营养素，叫做单宁。
0: 丹宁有啥物作用呢？
1: 丹宁一般吼、那爱啉红酒的这个吼、大哥大姐就知影。
0: 哦，
1: 但丹宁就是吼、葡萄的皮、葡萄的籽，
0: 好、
1: 甲葡萄的肉里面当萃取出来。
0: 是是，
1: 这物件吼，是植物里面一个真重要的营养素，因为它是咧保护植物的细胞。
0: 是是，
1: 哦，因为会当抗菌、抗病毒。哦、所以咱拿起来人来使用的时阵，如果成分有够，哦，伊对咱的甚至吼，咱中国医学院。咱这个大学吼，迄校长哦，洪校长，伊发现讲吼，咱使用这个单宁，如果伊的量有够，甚至会当抑制新冠病毒啊。
0: 哦，
1: 这是实真重要的发现。
0: 嗯，是是，开始有影吼。听讲红景天的萃取，嘛针对讲咱的细胞，然后有真大些的功效帮助。
1: 是红景天吼，伊自古早以来就是讲要提高咱的血氧啦。
0: 是，
1: 咱的血里面吼，咱氧气的迄个含量较高，咱人就较有精神。
0: 是，
1: 精气神充足，咱就一旦吼，靠溃烂一旦做真侪石头，当时哦，伊买一旦抗肿瘤啦，是。
0: 我看一块保养脑这个部分，讲一块凉凉的这个部分，那是啥物呢？
1: 一般咱拢是添加这个薄荷
0: 啦，薄荷里来，
1: 薄荷里来对。啊，咱都冇讲到吼，薄荷如果讲跟咱的这个臭臭臭呐，甲斗阵吼，伊对体质真有帮助。
0: 是，哇，这草本的配方来讲，较天然啦，较袂伤到咱的身体嘛，袂造成咱身体这个负担。
1: 是啦，总共只有十味啦，
0: 十味吼，是是。
1: 这十味如果吼，大家呐拢会当来使用吼，其实对咱现代人吼，面对讲咱的空气污染呐，哦，还是讲这。病毒啦，或是讲咱闹尿尿的时阵吼，就提来使用吼，甚至预防感冒拢真好啦。
0: 你讲到闹尿尿，譬如讲真侪咧教册子的老师啊，因为咧上课的时阵，电脑拢闹起起，甚至讲讲话拢讲规工的嘛。就是讲脑下大些的疲劳些的部分嘛，当使用这个配方吗？
1: 是，无问题。因为这个物件吼，本来伊就有抗发炎的效果。
0: 谢谢。
1: 所以拄啊吼，你讲啊真好吼。迄真侪老师啊，吼长期爱用伊脑来发声。如果买好啊保养吼，固然有一种病叫做慢性咽喉炎啦。
0: 谢谢。
1: 哎吼，会造成伊的声音大大吼，较粗。
0: 谢谢。
1: 粗了甚至会生歹咪啊。
0: 哦。
1: 所以对于身体来讲真无好。所以如果咱平常时会当吼，来好啊摕这物件来保养，会当预防啊慢性咽喉炎吼，可以搁较严重，咱会当个控制落来。
0: 安尼非常的好。除了咱拄啊所讲的真侪家庭主妇爱炒菜煮饭以外，咱真侪人食头路做工课，咱譬如讲皮到锅啊米啊。油菜的这个部分，这嘛是真伤咱的这个细胞吼。
1: 是，拄啊讲的这真好哦，真侪人可能拢唔知啊。包括咱讲做迄目前的油菜啦，
0: 是，
1: 迄里面拢有甲醛啦，就是福马林，对咱的吼，呼吸道的黏膜吼伤害真大。包括咱讲迄个炒菜遐油烟吼，甚至讲咱伫咧外口咧公园啊捞的时阵吼。现在排放废气，其实对咱的呼吸道都有真大的伤害。
0: 所以安尼看起来，空气无好的时阵，咱出外是不是尽量来挂嘴暗，来保护咱家己呼吸道较好啊、
1: 哦？是，挂嘴暗以外吼，咱嘛希望讲吼，一旦来使用这些草本的，纯天然的这些物件，好好来保养。另外一个保养的嘴暗，也是咱身体内底，安尼可能搁较好。
0: 过去真侪案例啦，真有名，因为细胞来破病来离开的嘛，足侪嘛。
1: 是。
0: 是啊，咱比如讲较早有一个大哥啦，算讲伊嘛是长期食薰嘛，
1: 是是是，
0: 长期食薰，即个尾啊嘛是气波出现了问题嘛，
1: 是，
0: 所以即气波来讲，咱讲除了吸空气爱水的以外，咱的饮食习惯，咱比如讲，咱都讲食薰嘛是真大即个伤害，针对咱的气波。
1: 是，食薰哦，咱一般类，伊内面有迄个尼古丁，
0: 是，哦，
1: 有一寡，烟油吼，对咱的细胞有伤害，
0: 是是，
1: 哦，伊渐渐的吼，咱的细胞吼纤维化，嗯，啊，甚至也形成一种咱叫做 COPD，
0: 是是，
1: 就是慢性的细胞塌啦，
0: 对对，
1: 啊，这吼，哦，唔是干那食薰的人会有哦，食二手薰的人嘛会有哦，
0: 哦，站在边啊人嘛算食二手薰嘛，是嘛是会受到影响哦，
1: 是啦，我相信哦，可能大家拢讲哦，我都无食薰，啊，那去调肺腺
0: 啊，是调，你食是二手薰啦，
1: 对啦，你就食二手薰，
0: 嘛是算食薰啦吼，
1: 是啦，所以讲哦，希望大家吼，如果你虽然无食薰，但是你也食了二手薰呢，你嘛爱较注意的，因为讲吼，咱这个细胞吼，管理的就是咱的呼吸啦。人吼，一旦三更无食饭无要紧，三更无啉水无要紧，但是呐，五分钟吼，无喘气哦，这个人就爱过旺气。
0: 是啊，是啊，
1: 是，所以呼吸真要紧。
0: 当然啦，呼吸真要紧。来讲，咱所吸入去的这个空气嘛，是爱清气的呀。
1: 是是是。
0: 像即卖油烟这么严重，雾量这么大的时阵，
1: 是，
0: 尤其真侪人为着要舒压，像拄啊经过门所讲的，食薰的人往哪改坐？
1: 是，食二手的人更加多，
0: 食二手薰的人更加无辜啦。
1: 是啦。
0: 啊，那煮菜嘛是无辜，为着要过三顿要食饭
1: 啊
0: 嘛，
1: 啊拜拜嘛是啊，吼，有当时啊你可能无咧拜，无家乡，但是吼，别人咧拜，迄香烟真重吼，嘛拢对咱造成伤害啦。
0: 拜拜烧香，其实真侪大哥大姐出来对拢有安心民嘛，
1: 是，
0: 拢有拜拜烧香，较早拢未晓照顾家己呢，所以伫遮里边那提起，可能即系大哥大姐参考了解，譬如讲咱烧香的时阵，要来保护咱家己呢，
1: 可能窗仔泡开，
0: 窗仔泡开。
1: 上好是空气当可以较流通诶，
0: 较流通吼。
1: 啊，过来就是讲吼，咱即十项诶中草药啊，草本诶，即系天然诶、纯天然诶，一旦好啊来个使用啦。
0: 是，啊，你细胞非常诶重要，你看媒体咧报道都知影，因为细胞早期诶人足侪足
1: 侪，真侪真侪，每年拢超过万人。诶，
0: 甚至讲女性嘛真侪，毋是讲男性食薰食诶哦，女性足无辜诶，因为蔬菜所造成诶即个细胞破病嘛足侪。
1: 是啦，
0: 所以咱不得不呢爱提高警觉来好好照顾咱诶呼吸道。
1: 是，
0: 今日嘛非常感谢金国文提供遮尔宝贵诶健康知识，咱先互金国文小休困一下，较等下则倒转来哦。
1: 感谢。
0: 大哥大姐，针对拄仔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来进一步来做询问了解，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大气，针对拄仔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来进一步来做询问了解，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入大广告，金哥们，
1: 哎，
0: 多你讲的迄个十种配方，大哥大姐都非常想要了解，因为大家拢有在烧香拜拜嘛，包括讲真侪人拢有在煮食嘛，
1: 是，
0: 真侪人每间拢敲多拜啊，咱全省台湾是敲多拜的这个王公嘛，
1: 是，
0: 是啊，所以真侪人拢吸着这个垃圾的这个空气，
1: 是、啊，
0: 要安怎才好？大家开始重视要安怎保护呼吸道。金哥们，要去多位吃到你拄啊所讲的十种草本配方。
1: 我想吼，那大家要甲这十种的这个草本的物件，要甲配合交换吼，
0: 是啊，
1: 有影可能嘛介困难啦，
0: 困难啦，
1: 是啦，
0: 是。
1: 所以讲吼，公司这边吼，就替各位来设想，
0: 是，
1: 直接吼，对国外进价草药啊，
0: 哇，那、哦、太赞啦，
1: 是啊，有的是咱国内的，
0: 是，
1: 啊，咱就这十种吼，咱甲融合起来，萃取出来，
0: 是，
1: 啊，甲变作咱即马讲的一个舒爽定，
0: 哦，舒爽定，
1: 是啦，
0: 所以是用干的吗？
1: 是，伊总用六十片吼，
0: 是，
1: 可比讲咱啊，刚刚咱闹尿尿啊，好像特别感冒，佮也袂感冒，
0: 是，
1: 哦，咱来当个感冒了吧？
0: 哦，有竞争的时阵呐、
1: 啊，是啦，哦，落个干的嘴的吼，啊，伊豆豆的氧气哦，
0: 是
1: 你唔通用吞的，
0: 哦，哦是，
1: 佮干的嘴哦，差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左右哦，伊个豆豆氧气，啊，你个嘴就会清芳清芳，干甜啊干甜吼，
0: 安尼真好啊，
1: 是，甚至闹会较清凉清爽，哦，啊你。呼吸嘛会较顺畅啊，
0: 所以讲拄啊吸入去呼吸道的垃圾空气，关键甲清清的，卖入去咱的细胞里面啦、啊。
1: 是啦，
0: 嗯，
1: 啊，这十味吼、哦，草本的吼、哦，就是咱讲的这个疗愈草啦、臭臭草啦、
0: 百
1: 合啦吼、哦，叮叮叮吼、哦，咱这吼、哦、对咱的黏膜啊，对咱的呼吸道，对咱的细胞拢有真好的养生的效果啦。
0: 安尼有够赞的，一支开几粒呢？
1: 总共六十粒。
0: 所以咱咧感染时阵说，不管是有感觉无爽快，都会当感一粒吗？
1: 是啊，甚至讲吼，有做老师的有无吼，还是你菜市啊，你化脸拢卖十四啦。
0: 哦，就这呀。
1: 系啦，啊，咱拢爱用了这。闹啊！
0: 做生意的呀、
1: 啊，是啊，咱就
0: 吼，
1: 是，咱就一旦个甘落来保养啊，你若叫平时时喏，咱甘一下，
0: 他
1: 得化个烧声破声。
0: 是是，即刻是六十点，经过本间里边的油台和咱这大哥大姐，
1: 咱即话市面上吼，会通路你走吼，即刻也是八百块不离机啦。
0: 一克八百块，
1: 伊内面草本的药啊，咱拢用个上好的、上好的这个吼，
0: 是啦，
1: 上好的品质啦，
0: 是啦，遐比例咱家己嘛无法度用啊，
1: 是啦，
0: 所以一克是八百块就对啦，
1: 是，
0: 咱大哥大姐嘛无可能讲一摆买一克啊啦，因为不管是拢个当干嘛，包括讲咱家己本身，咱的新鲜的外口吃头路的，拢买当干一粒的嘴来预防垃圾的空气吸入去咱的呼吸道对无？
1: 是啦，
0: 如果一摆买三克啊，安尼有开油台无？
1: 三克啊，咱照算是。2400块嘛，
0: 是啊，
1: 今天我怎样来个小爱家吼，一定爱傻逼死，
0: 一定爱犹太，
1: 是，所以咱出一个遮头的计数，
0: 遮头是偌济，
1: 安尼无咱三 K 啊，今天来个算2000块就好，
0: 三 K 啊算2000块，
1: 是，
0: 安尼有开犹太无唔对，但是经过问，啊你拢未记得啊，来到小爱家节目，你怎样我困死对无，一定爱过犹太，和咱只大哥大姐，和大哥大姐安尼起码只欢喜一下，你我减钱200块啦。
1: 200块，
0: 嘿呀，三克1800块啦。
1: 好，无问题。
0: 感谢。
1: 是
0: 是，安尼就是三克只1800块。
1: 好，无问题。
0: 金哥们，这是长期在做使用嘛？
1: 是啦。
0: 照顾咱的呼吸道非常的重要。
1: 学生囡仔买使用。
0: 你搁送一克啊，和咱只大哥大姐来做体验啦。今天你四克啊，1800块啦。安尼咱敢送四组的呀？
1: 这用料拢真贵呢。
0: 我知，最好诶，这十种天然的草本诶，有够赞诶，未伤着咱的身体，有够好诶，对。你若伫西药房买消炎止疼诶，唔那伤着腰子，搁伤着胃肠。
1: 小爱，咱要捡这十种吼，讲实在，一个家庭要捡到十种诶中草药，爱真费工啦。
0: 我知影，甚至有当时爱草所草，我拢欠费。
1: 是啊，
0: 疗愈草嘛欠费，
1: 对对
0: 对, 对。所以啊，今仔日这么难得吼，这十种配方，这么好诶，这个比例。这么赞的组合来照顾咱的呼吸道，金哥们，你著大大牺牲一下，化力一下。今天你四克啊，1800块，犹太和咱这所谓大哥大姐，可以啦吼。
1: 好啦，你著讲到安尼啊吼，啊无好，咱四克啊算1800块啦，
0: 但
1: 是咱来限租啦，
0: 限租，
1: 嘿啦，
0: 啊较济咧，收少无够。
1: 无咱限一个20组好不好？
0: 20组收少啦，嘿啦，咱的大哥大姐在使用，甚至介绍朋友来使用的时阵，你如果加一个5组啦。
1: 你的意思是讲，可能老师老人幺幺接了礼拜，佫介绍即个学生甲家长来使用
0: 是啊是啊，嘿、啊，大家社会来顾咱的这个呼吸道啊，非常的重要。
1: 好啦，如果大家愿意替咱吼，口耳相传替咱奉上啦，替咱介绍啦吼，
0: 是
1: 好阿伯。啊 安尼好啦，没问题。
0: 嘿，安尼就是四千千八块，嘛非常感谢金顾问。既然你拄啊讲到，咱大家公家来做使用，来保护咱的呼吸道的时阵，卖讲安尼吼，天天安尼酷酷扫脑、K K 脑无爽快对不？
1: 是。
0: 如果一摆买两组、四组的，也都是八 K 啊时阵有开犹太无？
1: 八 K 啊，咱拄啊已经犹太啊嘛吼。
0: 对。
1: 四千啊千八。
0: 四千啊千八。
1: 八 K 啊就三千六。
0: 三千六，搁犹太一个啊。好大哥大姐，感觉讲买书商店开小钱，都会当顾着呼吸道，有够赞的啊！大哥大姐欢喜一个啊！
1: 啊，别啦，有代无你讲看嘛？
0: 无你讲减一一百块啦，
1: 搁减一百块。
0: 嘿呀，安尼八千啊，三千五百块。
1: 安尼吼，好，无咱今日下子咩地嘛？好，即个来只奉
0: 感谢。
1: 好，无咱八千啊，算三千五啦。
0: 非常感谢金顾问，金顾问确实有影真疼惜听小爱节目的大哥大姐。今仔日这么难得来的时阵，啊，你唔多好，我加送一客啊，和咱这大哥大姐，安尼规家伙啊来做使用。
1: 爱搁加送一客
0: 啊！
1: 啊，这我迄阵吼，拢用上好的料以外吼，我嘛委托咱台湾上好的油厂落去做呢。
0: 真侪人吃了拢真饿咯，甚至介绍朋友吃，甚至呢有人要出国。专工打电话来，驻文两大组，早咧辛苦来照顾家己。
1: 是。
0: 嘿呐，所以在这个时阵，我是希望讲尽量来做些接触啦。
1: 嘿，有的朋友本来用杂杂的吼，
0: 对对，
1: 鼻窦炎的吼，
0: 是。
1: 吃到尾啊嘛，拢反应真好呢。
0: 真恭喜啦。
1: 是。
0: 嘿呐，所以讲经过本今仔日，咱都是给上一课啊，和咱家大哥大姐介绍咱的好朋友来公家做使用啊。嘿。
1: 好啦好啦，你就讲个安尼啊，好啦，甲你答应。
0: 嘿呀，即摆电话你话林良桥，
1: 我知我知。是。
0: 大哥大姐，真尔支持金顾问，支持小爱。今仔日咱现场开起来，金顾问阿边度，佫小拜托一下。
1: 是
0: 啊，佫送一客，和咱只大哥大姐，今仔日拢总啊，咱甲到十客安尼，十全十美，三千五百块啦。
1: 安尼哦。嘿
0: 呐。
1: 算现场开了，阿尾算我家了对啊，是全是米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算爱我来牺牲，大概是全是米一个对啦。
0: 你是做工地，
1: 做工地哟。
0: 减真济广告费哦。
1: 安尼哦。
0: 是，然后给你倒小波哦。
1: 安尼我。我看一下用一下，好，我看一下。
0: 哇塞，嘿！
1: 啊不，安尼咱限租好不？
0: 限一个，
1: 因为吼，安尼我讲实在，
0: 嘿，
1: 小爱你爱知，安尼我袂好啊啦。
0: 袂啦，
1: 安尼袂好啊。
0: 大哥大姐真好，甲你斗宣传、斗广告，你就省真济。
1: 我知啦，我知啦，就看来讲，我会当省这个广告费哦。
0: 无
1: 讲实，安尼袂好啦。无人会安尼卖啊啦，真正。
0: 做一寡功德啦。
1: 好啦，无咱限一个好无？
0: 大只强一个啊。
1: 好，啊你卖阁甲我画啦，咱限一个十二组就好啦。
0: 十二组无够，
1: 最新这无得做。
0: 十二
1: 组
0: 边
1: 头。无得啦，十二组啦吼，真正迄真重本、真上本啦吼，希望各位吼，听众朋友吼，把握这个机会，紧卡来，因为吼，咱保护咱的片啊，咱保护咱这个吼，黏膜啊、甲细胞真要紧吼，像。金顾问有的朋友吼，为了这个鼻窦炎吼，不得已搬去到国外去。
0: 是啊，
1: 我相信吼，大家可能不爱安尼啦。咱在台湾嘛，都在台湾，都在家嘛。
0: 是啊是啊。
1: 咱会当用一寡吼草本的，好好来保养咱的鼻啊，保养咱的呼吸道。感谢各位，紧卡来。
0: 安尼只有十二组就对啦。
1: 是。
0: 嘛，非常感谢金顾问啦吼，大哥大姐，这么难得这个机会吼，尽管《本草书》上顶来照顾咱的呼吸道，照顾咱的细胞。以上算广告。咱今日说做诶，四 K 啊，只要千八块利益哦。四 K 啊，只要千八块利益哦。咱一 K 啊是有六十粒哦。
1: 哦，我今日到接电话哦。
0: 大组诶，更加优待会好，拢总十 K 啊，哦，拢总十 K 啊，只要三千五百块利益哦。大哥大姐，爱赶紧哦吼，把今日难得机会，跟卡兰这边付费诶转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把机会卡电话哦。大哥大姐，无想要酷酷扫脑，无爽快都爱赶紧哦，把握这摆这么难得机会，空八空空我八八一三三，空八空空我八八一三三，电话赶紧卡哦。

大哥大姐，那我企企想咩手，即一定是有细菌或者是病毒在咱的脑后，在咱的呼吸道，咱就赶一粒舒伤定，赶紧将这个病毒赶走，和你的呼吸道轻松个快活。如果感染新冠病毒真麻烦呢，第一会传染到厝内底的人，第二就是呢感染新冠病毒以后有真济后遗症，像像记忆变慢啦。心脏会喘啦，这后遗症有够侪侪啦，所以咱如果会当在第一时间将咱脑内底呼吸道内底这个病菌呢，做一个杀菌这个动作，安尼咱就真放心吗？今仔日小爱所介绍的舒爽锭，一支盒内面有六十粒，小组的咱四盒只要1800块而已哦，非常的优待。大组的更加优待，拢总十克啊，只要3500块而已。大哥大姐，非常的简单，咱脑感觉无爽快的时阵，都感觉入都可以啊。这样简单，就会当保护咱家己。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 0800-588-133

大哥大姐，不管你是早起扫，或者是暗时扫，不管你是扫有痰、扫无痰，或者是感冒扫、食薰扫，空气品质无好，你常常闹闹咳咳、闹闹尿尿、咳咳扫，无想要感染新冠病毒，无想要几年通天安尼扫袂停的，今仔日就爱把握机会来体验小爱所介绍的舒爽顶，一支客内边有六十粒。咱四组的呢，拢总四 K 啊，只要1800块而已哦。大组的当然较会好，更加优待。十 K 啊，只要3500块而已。咱只要脑感觉 K K 无爽快的时阵，感觉粒滴水，安尼都可以，非常的简单。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

广告大志，无想要酷酷烧脑，无爽快都爱赶紧哦！把握这摆真尼难得机会，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电话赶紧敲哦！

0: 子啦。
1: 大哥大姐，那我企企想咩事？这一定是有细菌或者是病毒在咱的脑后，在咱的呼吸道。咱就赶一粒舒伤丁，赶紧将这个病毒赶走，让你的呼吸道轻松个快活。如果感染新冠病毒真麻烦呢，第一会传染到厝内底的人，第二就是呢，感染新冠病毒以后有真侪后遗症，像像记忆变慢啦，心脏会喘啦，这后遗症有够侪个侪啦。所以咱如果会当在第一时间将咱脑内底呼吸道内底这个病菌呢，做一个杀菌这个动作，安尼咱就真放心啊。今仔日小爱所介绍的舒爽锭，一支盒内面有60粒。小组的咱四盒只要1800块而已哦，非常的优待。大组的更加优待，拢总10克啊，只要3500块而已。大哥大姐，非常的简单，咱脑感觉无爽快的时阵，都感觉粒都可以啊。这样简单，就会当保护咱家己。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敲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电话满线哦，你若敲入来，麻烦你加等一下，小爱感谢你，大哥大姐拢非常了解，个人的脑，个人的呼吸道非常的重要哦，爱赶紧把握机会，敲咱这免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大哥大姐，那我企企想咩事？即一定是有细菌或者是病毒在咱的脑后，在咱的呼吸道，咱就赶一粒舒伤丁，赶紧将这个病毒赶走，和你的呼吸道轻松个快活。如果感染新冠病毒真麻烦呢，第一会传染到厝内底的人，第二就是呢感染新冠病毒以后有真侪后遗症，像像记忆变慢啦，心脏会喘啦，这后遗症有够侪侪啦。所以咱如果一旦在第一时间将咱脑内底

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

0: 你好，
1: 我坐坐的，
0: 好，稍等一下啊。你好，
2: 现在在说话坐坐的，
0: 好，稍等一下啊。

大哥大姐，苏商店从最后能做利益哦，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小爱今仔日要报你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消息咯，爱认真听哦。今仔日要送给你的赠品是无同款的哦。咱今仔日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罐50毫升澳洲原装进口的羊胎盘素。这罐羊胎盘素价更足厉害耶！我嘛头一遍摸到成分千里万径，这么齐全，五合一的保养品。这里面的成分我跟你讲，保证是你要爱的护肤圣品。里面有胶原蛋白，有羊胎盘素，有 Q10， 有金箔粉。金箔粉大哥大姐可能无了解伊的用途。金箔粉真侪人用伫抗老、净肤、美白、淡斑。另外还有一项成分就是玻尿酸。用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保证你对你的皮肤愈来愈满意。我这款出门，和你心花开哦，而且阁袂黏贴贴，足舒适的，无得买哦。今仔日买大众的产品，都甲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送予你哦。公司这边这么大方，就是要感谢大哥大姐对锦生意节目的支持加爱护，送完就无啊哦，爱赶紧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买大组的产品都给羊胎盘素送给你哟。
1: 你好，
2: 哥，大哥来，请坐。
0: 好，稍等你哦。

0: 酒，若要顺，就啉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美声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司机大哥，最近生意啥款？
2: 造车吼，也阁趁有食啦。头前有车吼，咱等一下吼。
1: 不要紧，不过吼，路口真正爱注意呢。
2: 对啊，汽机车驾驶吼，经过路口的时阵，一定要减速，让行人先行，才袂收到罚单，嘛袂因为弄到行人来后悔一世人。
1: 无唔对，经过路口卖着急，让行人先过守法规。
2: 吼、哦，小姐你来行的哦。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足闹热，互人放袂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互爱会当留伫嘴里，也会当留伫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4: 全民加入政府消停破发现金10,000元，红银啊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早
11: 哦。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叫做水啊！
14: 啊，我知呀，你想要一个团圆对无？
13: 对一半。
14: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13: 钱啦！
15: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搁较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6: 好听的音乐，使人轻松；趣味的节目，予人爱听。生活就是应该爱加一个色彩，来丰富你的人生。美声电台 FM91.5，陪伴你一生。
17: 吃着药，青草一休；吃唔着药，人参一招。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每暗啊6点。

是嘉乐，欢迎收听爱 TV 声的节目。咱的节目每礼拜一的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咱欢喜来到这，听好听的歌曲，也够少做少做小故事要跟你分享，希望哈带给你轻松快乐的好心情哦。有一篇报道哈，说到有一个曾经担任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他叫做唐纳德·古尔德，一族细汉哈都学习这个音乐，长大之后他也很顺利的考进了音乐大学哦。所以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他能够成为很优秀的音乐家，但是意外发生了。就在他还剩三个学期就可以毕业的时候，他们家发生了变故，他被迫离开了他喜欢的音乐，使他走向了另一条路。他后来也结婚生子，但是命运没有给他机会，他的太太自杀了，他染上了毒瘾，又得了忧郁症，接着他又失去了儿子的监护权，失去了梦想，失去了家庭，失去一切的他变得自暴自弃，最后流浪在街头。他每天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有一天在一场音乐公益活动中，让他突然想到，诶，我可以借着弹琴来赚取一些铜板生活啊。于是他开始演奏他小时候所学过的曲目，结果引起好多路人的注意哦。有一个民众，他就拍下了他的演奏影片，影片里外表邋遢、头发胡须又长又脏乱的流浪汉，但是却弹奏着非常优美的曲子。这个影片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就吸引了几百万人的观看，唐纳德的人生彻底改变了，他迎来16年来的第一次理头发，甚至他的母校也提供了奖学金给他，帮助他完成了大学的学业，更有网友为他募款筹到资金，帮他找到一家戒毒中心。他又得到在美国职业篮球赛前的国歌演奏机会，更幸运的是，他透过这一个演奏机会得到一位唱片制作人的关注，签了录音的合同，他得到了正式的工作机会。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现在也处在一个无限循环没有办法跳脱的噩梦中呢？故事中的唐纳德在家中发生变故之后，坏事接二连三而来，但是在这里看似没有盼望的人生遇见了转机，一个街头的演出改变了那看似不可能改变的一生啊。圣经中耶稣曾说，看啊，一切都更新了，上帝能够创新我们的人生哦，带来美好和丰富，带来创新的契机。所以亲爱的朋友，不论你有多么糟糕的处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靠着神，勇敢拿掉过去的不堪，上帝会帮助我们有重来的机会哦。只要你开口祷告呼求，你必看到崭新满有盼望的未来哦。

米沙广播电台 FM 91.5，我是嘉乐，为你进行的节目是爱的米沙，继续请收听人情义理的台湾俗语。

传俗语中的人情义理，是老祖先智慧的累积，代表着台湾人的价值观，也反映出台湾人的人生态度，值得咱斗阵来学习。咱这个单元特别感谢台中教育大学台湾语文学系林茂贤主任主讲热情授权播出，欢迎。

0: 台湾俗语，
1: 台湾文学系
0: 林慕贤主讲。
1: 继续要介绍是甲处事有关的台湾俗语。台湾人吼，真济代志拢安尼吼，凊彩就好啦。呀，台湾俗语讲吼，无鱼虾嘛好啦。第一个目标吼，无多达成，啊，不要紧，咱就找第二个。啊，无鱼虾嘛好，啊，有就好啦。啊，无鱼啊，啊虾嘛未歹嘛。同款的俗语讲吼，有客也无啦，啊有就好啦。有当时吼，咱无女朋友吼，咱想个真解叫啊有就好啊，所管你生了什么型啦吼。啊那无牛都爱塞马啦，啊那厝的无牛通啊斗犁田，啊无吼咱就用马来犁田嘛是会塞啦。啊那叫未着你的对象，啊无叫伊的室友嘛好嘛，啊无因妹妹买塞嘛吼，这叫做无牛塞马啦吼。意思讲吼，凊彩就好啦。呀，咱那是形容讲一个人吼，做代志做得唔对了了，唔对答啦。呀，咱就讲吼，猪母牵对牛屎的去，迄猪母唔爱牵咧猪条，唔得对。啊，你甲牵咧牛屎，啊牛屎呢是过去这个卖牛、卖牛的所在啦。猪母甲牵咧牛屎的去，这当然是完全唔对啦。猪唔肥肥的狗啊，更加唔对。咱要饲猪吼，饲哦肥肥肥，按则没有钱。呀，那狗都爱散在各处，啊，结果吼饲饲的猪安尼三比八啦。狗仔肥足足啦，而且都完全唔对嘛，这叫做猪唔肥吼，啊肥个狗会去啦。也所以呢，咱讲一顿叉狗笑，啊一顿拢中十笑，啊你结果呢，你个叉狗笑，啊迄就叉得远了啦。所以讲这拢是表示唔对啦。也那在拜拜的时阵吼，迄鸟那来偷家，迄个行礼的时阵吼，咱都爱顾起吼，较有价值的，啊你唔通去顾迄个无价值的物件。这个台湾俗语讲，低头唔顾。个阿无能啦，啊表示讲吼，礼拜拜的时阵吼，啊鸟来偷家行礼，啊结果你低头是靠记得你唔顾，去顾好了无记得的阿无能啦。啊有当时啊吼，啊都听讲，啊女朋友讲发生车祸啦，啊第日问伊讲啊机车有安那无？啊我看吼，伊马上个咧变面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顾爱顾重要，迄无重要就卖去顾，低头唔顾，个阿无能表示完全唔对啊啦。一人来扫地，人去泡地，也是形容唔对。人客来的时阵，你顶扫涂骹；一人客走啊，你才开始要泡地，还是要上啉呢？啊，所以讲这拢是表示做代志唔对。要几句台湾俗语呢？伫形容讲做代志唔对的，讲未后生招惊赛，甲后生未掉，啊再招一个惊赛。过去呢，咱台湾人拢是靠后生吼，伫甲咱饲啦吼，也所以讲你甲后生卖掉去招一个囝婿入来，啊，这都完全唔对啊。也所以牛鼻唔灵，灵牛耳，嘿，啊牛去牵牛的时阵咧，爱灵伊的鼻，啊结果你唔灵伊的鼻，耳啊吼，啊拍拼甲错，爱当然唔听你的话啦，啊这拢是表示唔对啦。

好朋友无去遐，每一礼拜暗时六点至八点，爱的美声的节目，嘉乐陪伴你，你嘛陪伴嘉乐，咱做阵欣赏好听的歌曲，也阁真侪趣味的话题小故事，陪伴你有欢喜的好心情哦。有一个故事啊，他说到有一个年轻人，他在他的办公桌上放三张相片，第一张是爸爸妈妈的照片，为的是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培育之恩。第二张相片是他跟一个老爷爷在首尔塔的合照相片。这个照片里面的老爷爷，因为当时子女们都不想上首尔塔，所以咯，这个年轻人就跟老爷爷结伴同行。亲切的老爷爷不但为他付了首尔塔的门票钱，一边往上爬的时候还一边告诉他说，年轻人呐，人生很短暂，只要大胆的去试，肯试的人就有机会得到，如果你不去试就什么都没有咯。之后他回到公司，他的老板也对他说，年轻人啊，世界是留给胆子大的人哦。两个长辈的一席话深深影响到这个年轻人，让他每一次看到照片的时候就想到，我遇到难关一定不要退缩，要大胆的去闯一闯，也要大胆的去问一问。第三张照片是他的一位同学独照，单独的一个独照。这个同学一生过得很精彩，但是走得也很突然。上学期还跟同学出去玩哦，下学期就生病，没多久的时间就离开世界了。年轻人常常看着这个同学的独照相片，他告诉自己，提醒自己，不要跟人家计较，人生短暂，有什么好比较的，有什么好计较的呢？对年轻人来说，办公桌上的这三张照片的意义，第一，要多花一点时间陪伴家人，第二，要勇敢的去闯去问，第三，人生短暂，没必要生气，也没必要去计较。亲爱的朋友，故事当中的这个少年人把这三张相片放在他的办公桌上面，每天每天提醒自己，人生很短暂，应该要花时间在爱人，还有勇敢尝试，让每一个明天更美好。亲爱的朋友，人生真的很短暂呢，每个明天都是一次勇敢的冒险，我们不要停留在过去的失败，一直在原地打转打转打转，这样的话只会消耗掉生命，失去很多的快乐哦。所以刚好嘉乐九兰所的朋友，今天让我们一起学习，生活中多一些勇敢，也记得多一点的时间陪伴我们的家人哦。

0: FM91.5，美声电台是值得您信赖的合法电台，节目内容多样化，让您轻松收听，享受生活。桃园最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1: 妈，紧出门啊啦，要买裤啊！
2: 哎呦，我咧听美声电台，这部当精彩啦！
1: 哦，你唔知哦，手机啊摕来，我甲你下载 APP 啦。只要有网络，行到倒位拢买使听。
2: 哦，这方便哦。
1: 唔难呢哦，美声电台即马嘛有网络线顶及时收听呢。
2: 真赞哦！那你赶紧通知屏东的阿姨、台北的阿叔、花莲的阿公阿妈，到阵来收听。
1: 美声电台听友服务专线：03-2209-757，2209-757。
3: 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老婆，你看我肚量这么大，是不是很贵气啊？
4: 你呀、啊，作息不正常，高血压又萎鱼肚，什么贵气？搞不好是代谢症候群啊！腰围、血压、血糖超标，就是代谢症候群了。尤其是男性腰围在90公分以上，女性80公分以上，就要多注意啦。
3: 可是我早就超过90公分了耶！
4: 胖子回头金不换，从现在起就要吃的少盐少油，还有要运动。
3: 是，老婆大人。
4: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全民防诈，
6: 名人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不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逐工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话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就好。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啊、来啦来啦，啉啦，好大啦！哎，我唔通阁啉啊啦，啉酒过量唔耐伤身体，啉久卖调的，阁较有可能造成酒后的耽误代志。我啉茶好大，表示我的心意吼、
10: 哦。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嘛常常听到这种叫你爱啉酒来联络感情，或者是交际应酬的声音？其实你会当勇敢拒绝，
11: 主动拒绝劝人啉酒，健康家己掌握。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13: 就懒得用呗。
12: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13: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12: 零钱不要宅在家，
13: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5: 好棒棒。
12: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4: 美丽的声音在美声电台 FM91.5。

是嘉乐，你今嘛所收听的这波是爱的微笑的这波，刷落来为你进行各行各业的金言用语，欢迎。

皇国家的金言玉语，嘉乐要为你介绍的是艺术家塞门贝克。英国66岁的艺术家塞门贝克，伊喜欢用伊的双脚伫绿色沙地顶面作画，每一件的作品伊必须要走40公里以上，而且经过10点钟了后才能完成。但是伊却真快乐，安尼伫做伊的作品，伫冰天雪地环境当中来创作，除了爱对抗寒冷，作品嘛真有可能对着天气的变化，一瞬间就会被破坏。艺术家贝克表示，这都是我的工作的性质，只要会当把作品翕起来，让这个水变成永远，一切都记得了。

民生广播电台 FM 91.5 点七，亲爱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每礼拜日暗时六点至八点，爱的民生，爱在美声的节目，由嘉乐在家陪伴你，趣味轻松的两点钟哦。

感谢感谢咱上亲的听众朋友，无气言无转台，每个礼拜天晚上六点到八点收听咱爱的微声的节目，两点钟的时间，咱做阵听好听的歌曲，也个真侪趣味的话题哦。心情好，会记哩，都是爱放轻松，上个重要哦。有一个胖胖的一个男孩子。他常常因为同学都取笑他，他就会很生气，而且会跟那些嘲笑他的同学打架，因此呢就被带到辅导室咯。辅导室的老师找来那些取笑他的同学，并且呢当面跟他们说，来，我们来进行一个挑战好了。辅导室的老师对男孩子说，如果他们骂你五分钟，你不生气的话，你就可以得到500元。如果你生气了，500元就会给骂你的人。听到了这一项挑战，孩子们都很兴奋哦，用了最难听的话就开始骂那个男孩子。只见男孩子坐在椅子上，轻轻松松地说，骂吧，骂吧，尽量骂吧。男孩子为了得到500元，便不再为了孩子们骂他而生气耶。之后，辅导室的老师又提升了挑战的难度。他跟这个男孩子说，如果你被骂20分钟不生气的话，可以获得1000元。然而没有想到，骂人的这些孩子们才骂了10分钟就累到不行了，累呀、累呀，没办法再骂了。1000元当然就给了这个胖胖的男孩咯。就从这一次之后，胖胖男孩明白了，其实别人的话并不能定义自己，而自己也可以选择不要停留在让人生气或者是让你悲伤的那个话语、那个言语、那个感觉里面。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也是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眼神、一个举动而受伤的呢？生气了呢？故事当中的辅导老师利用一个挑战游戏，就让这个男孩知道自己的价值不是由别人来定义。所以讲，亲爱的朋友，要记得哦，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比较啊，或者是一句话，我们就感到生气，甚至感到自卑。记得哦，我们要肯定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哦。

为你进行爱的美声的节目，每礼拜一个暗时6点至8点，加勒的空中陪伴你哦，希望咱。

0: 91.5，美声电台是值得您信赖的合法电台，节目内容多样化，让您轻松收听，享受生活。桃园最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

0: 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4: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3: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诶，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诶。
3: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6: 母亲节快乐。
7: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在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还可以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3: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4: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13: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4: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13: 真的好吃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4: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6: 妈，紧出门啊啦，要白富啊！
17: 哎呦，我咧听美声电台，这部当精彩啦！
16: 吼、哦，你唔知哦，手机啊摕来，我甲你下载 A P P 啦，只要有网络，行到倒位拢买使听。
17: 哦，真方便哦！
16: 唔难呢哦，美声电台即马嘛有网络线顶及时收听呢。
17: 真赞哦！那你赶紧通知屏东的阿姨、台北的阿叔、花莲的阿公阿妈，到阵来收听。
16: 美声电台听友服务专线：03-2209-7557。2209-7557。
18: 哆瑞咪发
19: 嗦拉西哆，
2: 最动人的歌曲，
3: 最美妙的声音，
2: 都在美声电台 FM 91.5。

电台每礼拜一个暗时六点至八点，爱的微声的节目，好开心哦！你无转台无去嫌，赶快收听咱第二阶段爱的微声的节目。两点钟的时间，加入在空中陪伴你哦。咱最近听好听的歌曲，也个少侪少侪趣味话题，陪伴你有欢喜的好心情哦。2018年的三月，在咱的苏澳。月明国小，他举办了一场净滩活动，因为学生意外中捡到一台远从日本漂洋过海而来的相机，哇，一夕之间出名，很多的媒体就给他报道，月明国小呢要上了新闻的版面。其实这个背后的推手是月明国小的校长黄建荣校长，因为校长一直努力发展在地的优势，实施海洋教育，所以说呢，和这个金片片月明国小学生人数不断不断的增加，甚至将近有90%是来自学区外哦。黄校长认为学校的四周围就是挖海啊，还有国家级的湿地，所以说以这个校外教学大自然就是学生上盖好的户外教室，所以咯黄校长就思考，我要让孩子真正接近大海，于是呢他开设了帆船课程哦，因为这个要观察水流地形，亚哥呢顺风的时阵容易翻船呐、反而是在逆风的时候才能够集中精神，比较不会翻船哦。如果没有风的时候怎么办？就要等待。这些点点滴滴都能够让孩子们从中学习，从中培养独立的人格。学校每半年都会做一摆的净滩，那让孩子感受到海洋受污染的一个情形，并且有实际的行动来保护我们的海洋。而这些不只是停留在课本上，这些也是学生爱上学习的很大的原因。亲爱的朋友，相信每一个爸爸妈妈都也很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呢？有很多很多家长送囡仔去补习班，送囡仔去学才艺，但是真正的教育来自生活，来自榜样。都参像故事当中黄建荣校长，他带领孩子用生活来实践教育，不只是让孩子爱上学习，这个成效真的也是超乎大家的预期耶。爸爸妈妈参与孩子的生活教育越多，孩子的行为就会越好，而这些很多很多的人格特质也都是长大之后在职场上需要的，而这些特质不是在补习班学得到的，不是只是在课本上才学得到的，而是借着爸爸妈妈参与还有理性的教育，潜移默化中才能学到了。所以刚好真多真多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是说在课本上学的，身教是最好的教育。孩子要的是你做给我看，你做给我看，我们所做的才真正对孩子有影响力哦。所以刚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也要为所有的爸爸妈妈鼓鼓掌拍拍手，也要鼓励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你很辛苦耶，你辛苦了，愿上帝赐福给你，赐给你教育孩子的智慧哦。

听好来讲客家话，今天一起来讲客家话。亲爱朋友，今天真好，咱各位来快乐哦，这个客家话哦。今天哈，我们来学四个字的问答词句。北谷要去哪里？我们的客家话说：爱去哪位？爱去哪位？爱去哪位？好，第二句我们学要去市场，爱去市场，爱去市场，爱去市场。第三句要去上班，爱去上班，爱去上班，爱去上班。第四句我们学要去坐车，爱去坐茶，爱去坐茶，爱去坐茶。好，那第五句我们来学要去散步，

好，我们今天就学这五句哦，都是四个字的问答词句。来，我们现在来复习一次哦。第一句，要去哪里？爱希奈威，爱希奈威，爱希奈威。第二句，要去市场，爱希市场，爱希市场，爱希市场。第三句，要去上班，爱希上班，爱希上班，爱希上班。第四句，要去坐车，爱希坐茶，爱希坐茶，爱希坐茶。第五句，要去散步。

今天我们就学这四个字的问答词，有五句哦。在家的时候记得一点哦，爱气跨嘛呀，给他说说看哦。今本日听下来讲客家话，今天一起来讲客家话。张磊撩再见，张磊撩再见，张磊撩。

美沙广播电台 FM 九一点五，亲爱的朋友，你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爱的美沙的节目。每个礼拜天晚上六点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加勒的空中为你服务，陪伴你欢喜的好心情哦。爱听小故事的朋友，每个礼拜天吼一定爱来准时报道，而且吼所有小故事，希望带予你真侪祝福甲欢喜心哦。在美国吼，有一个人叫做玛丽，这个阿公吼，他高龄104岁的时候，仍然身体非常的硬朗，笑口常开呀、当有人问他说：“阿公啊，你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啊？”伊拢笑笑讲：“我经常说两个字，就是谢谢。面对家人的关心，我会讲谢谢；面对陌生人的扶持，我也说谢谢。年轻的时候，面对苦难的时候，我说谢谢，因为有苦难，我才能够走向成功啊。”面对成功的时候，我也说谢谢，因为是大家的帮忙。在我的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人哦，就是我的太太，她也是常常说谢谢哦。谁给她东西吃啊，她总是吃得津津有味，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请她吃饭哦。请她吃饭就很有那个成就感，她像一朵散发花香的花朵，能够吸引好多好多恩典的蜂蜜来到。诶，在咱国内哈，失智症的权威刘秀芝医师，他也曾在文章中分享自己哦。他说啊，自己每一天都要在日志上面记录，才能够入睡。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感恩。他说啊，感恩不只是帮助他捕捉到生活中很美好的事物，培养他正向思考之外，感恩也能够让大脑细胞释放很多很多的那个多巴胺，还有血清素，这些呢都能够让我们觉得很幸福很快乐哦，而带来好的人缘，带给我们很好的动力，这个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哦。可见感恩的力量不容小看，对不对？亲爱的友，感恩不只是为咱带来力量，感恩嘛，亲像一朵花，这个花香，感恩是吸引恩典和祝福的钥匙哦。就从今天开始哦，让我们都能够散发出感恩的花香，领受更丰盛的恩典吧。

0: FM91.5，美声电台是值得您信赖的合法电台，节目内容多样化，让您轻松收听，享受生活。桃园最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1: 妈，紧出门啊啦，要买裤啊！
2: 哎呦，我咧听美声电台，这部当精彩啦！
1: 哦，你唔知哦，手机啊摕来，我甲你下载 APP 啦。只要有网络，行到倒位拢买使听。
2: 哦，真方便哦。
1: 唔难呢哦，米声电台即马嘛有网络线顶及时收听呢。
2: 真赞哦！那呢，赶紧通知屏东的阿姨、台北的阿叔、花莲的阿公阿妈，到阵来收听。
1: 米声电台听友服务专线：03-2209-7557，2209-7557。
3: 啊，来啦来啦，啉啦，好大啦！哎，
4: 我唔通阁啉啊啦，啉酒过量唔来伤身体，啉久卖调的，阁较有可能造成酒后的耽误代志。我啉茶好大，表示我的心意吼。
5: 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嘛常常听到这种叫你爱啉酒来联络感情，或者是交际应酬的声音？其实你会当勇敢拒绝，
6: 主动拒绝劝人啉酒，健康家己掌握。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8: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7: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8: 我才没那么衰嘞！
7: 啊，东西掉了！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8: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9: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0: 一、二、三、四，
11: 爸，你哈，你咧运动哦？
10: 系啊，医生讲吼，定期保持运动，避免体重伤过重，就当预防失地症哦。
11: 也讲有啦，有健康的饮食，戒烟，较卖饮酒，维持稳定的血压，才通预防心血管疾病，才会当保护你的心，嘛保护你的脑，较袂着失地症哦。
10: 嗯，悄悄我食健康运动，逐天防体重，
11: 过脑强心，失地症就袂来。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13: 就懒得用呗。
14: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13: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14: 零钱不要宅在家，
13: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15: 好棒棒。
14: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6: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8: 是，老婆大人。
1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7: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6: 哆瑞咪发
2: 嗦拉西哆，
4: 最动人的歌曲，
8: 最美妙的声音，
4: 都在美声电台

是嘉乐，你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爱的微笑的节目，刷落来为你进行各行各业的金言玉语，欢迎。

各行各业的金言玉语。嘉乐要为你介绍的是体育老师刘秀慧，担任教职已经30年了。刘秀慧原本是体育的老师，但是因为伊想要照顾特殊的学生，所以伊决定要前往苗栗县建国国中的慈辉分校来任职。慈辉分校的学生每一个拢有一段心声的故事。刘秀慧老师就跟那保姆同款，在身躯边照顾每一个特殊学生，协助这些学生学习这头门美发的技能，而且要让每一个学生在伊这个所在得到温暖。刘秀慧老师表示，唔免要求囡仔有偌尼啊大的成就，只要人生是幸福快乐就好。

民生广播电台 FM 91.5，亲爱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每礼拜日暗时6点至8点，爱的民生，爱在美声的节目，由嘉乐在家陪伴你趣味轻松的2点钟哦。

感谢感谢咱所有好朋友，无气嫌，无转台，每一礼拜暗时六点至八点收听爱的微声的直播。希望咱所有朋友哈，每个礼拜天来这边轻松一下下，和咱的好心情哈，在咱的心中保持足有活力的这个精神，好来面对我们下个礼拜的每一天哦。在二十世纪，有一个伟大的作家、教育家，叫做海伦·凯勒。在他19个月大的时候，因为生了一场大病，所以让他失去了听力还有视力，听不到也看不到。从此，他陷入了极黑暗的世界里。但是后来，他不但学会了阅读和说话，用惊人的毅力从哈佛大学毕业。是第一位取得文学学士文凭的盲聋人士，而使海伦·凯勒人生改变的是他的启蒙老师，叫做安妮·舒利文。老师从21岁开始就将生命完全奉献给7岁的小女孩，终其一生都与又瞎又聋的海伦·凯勒在一起。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教海伦·凯勒说话，直到海伦·凯勒可以和人正常的交谈。10岁的时候，海伦·凯勒更学会点字的方法来阅读拉丁文、阅读希腊文还有英文。当海伦·凯勒可以和人沟通的时候，安妮·舒利文却自己失明了，也失去了健康。在他过世之前，有人问他说：老师，你快好起来哦，如果没有你，海伦·凯勒就一无所成了。舒利文说：如果是这样，那我就太失败了。舒利文一生投注在海伦·凯勒的身上，对海伦·凯勒一生的品格、意志力的养成都有很大的影响。事实当然证明了舒利文他没有失败。2次大战的时候，海伦·凯勒去安慰士兵，也为盲人开放家庭。现在到处都有海伦·凯勒盲童之家，媒体更将海伦·凯勒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如果人生是一台戏，安妮·舒利文就是海伦·凯勒人生幕后最大的推手。他的陪伴、教导，建造了一个影响世代的重要人物。亲爱的朋友，谁主导你的人生？什么东西主宰你的人生，引导你的方向呢？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哦，他知道什么样对你最好，他顾念你的需要，他为你预备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蒙福人生哦。也希望今天借着这个小故事，能鼓励到你勇敢面对咱每一个踏出的脚步。

谢咱所有朋友无去遐，两点钟的陪伴，两点钟的收听。啊，伫美声的节目，咱每一礼拜暗时的六点进行到八点，加入伫空中陪伴你哦。希望今仔日的歌曲，今仔日的小故事，有祝福着你，有带互你轻松欢喜的好心情哦。咱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咯，再一次向你敬个礼，说声谢谢你，感谢你的收听。等一下邀请你继续收听下一个精彩的节目，加入在这祝福你有喜乐的心情，有健康的身体，祝你平安快乐，下一礼拜

在朋友圈找到你符合自己的理想的对象，让你最美好的时间遇到最浪漫的缘分，幸福长长久久。有朋友，你一直各位把极少的心思放在感情上，对于恋人的态度忽冷忽热，两人的关系也变成有些疏远。我等下嘛爱关心你的对方，对你们的感情要拉近加温，你的健康温。这阵啊，你很少运动，有点下降哦，可尝试爬楼梯啊，代替电梯啊，还是讲食饭后去公园行行的，健走一下，让大家每一天多出一些运动的时间，就能促进你全身血液循环，一天比一天更加健康。你的财富运，前半个月重新整理你的财务的好时机，祝你要理财会越来越顺，月中有可能发大财的良机哦。你的幸运颜色是黑色的，贵人生肖是秀云的朋友。今天分享的是五月份的十二生肖运势，农历是三月份跟四月份，分享给亲爱的好朋友做参考。

亲爱的好朋友，准你后想要点歌，是要给大家听，还是讲要送给朋友啊，还是家人？会使打电话来，让阿华帮你安排歌曲。点歌的电话是2209747，这那是行动电话，还是外线是03-2209-747。咱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亲爱的好朋友收听陪伴，陪伴阿华一点钟。最后一首歌曲是龙千玉和张秀清演唱的《你有我，我有你》，因为阿华有亲爱的好朋友陪伴。等一下，好听的节目，一个又接过一个，等下莫转台哦，继续锁定咱这台收听精彩节目。阿华一只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顺遂，后一回同一个时间，空中搁再相会。

0: 课啊，也唔走。
1: 我咧到李玲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不够一点进去吼，那也爱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还够要求简讯验证码，这样对
4: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现在都用这招，但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就红退去，他们偷用你的名字去跟朋友借钱，
3: 这样是要怎
4: 么别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不能点也不能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被红骗去。
5: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6: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6: 女儿

0: 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 诶，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诶。
0: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2: 母亲节快乐。
3: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全民加疫，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在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你。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伫嘴里，卖当留伫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无打伊个尾，伊就未夹咱个卡。微声电台提醒大家，即马时间暗时九点。

好，欢迎收听周日三季类，我是朱麒麟红林，彩虹的红，天降甘霖的霖。你现在收收听的电台 FM9.5 微笑广播电台，咱大屯红小米雷响音，跟上了好朋友积极爱好跳糖，微笑电台李氏点钟在空中陪伴你，都讲欣赏一束光。这个是迪克牛仔跟黄以玲所演唱的，哎，我觉得这首歌蛮好听的，叫做《敢有素配》哦，哎，你跟你的对象，你刚刚恁敢有素配哦？啊，跟恁咪声电台敢有素配？有啦，就是有开始听这歌，对不对？这首我觉得哎蛮好听的，啊蛮非常的轻快哦。那这是台语的版本，伊其实毛国语的版本呢是有点小 S 够。这个张宇这回合唱的歌，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那首我觉得也很好听哦。那是咱的后边有兴趣的话，当去找看卖哦。这首歌我觉得也很不错。好，那咱来个听几首歌。接下来是咱后边说点播哦，这个我有讲嘛，我日时平常时是伫咧关怀据点咧教课，我也还是拢是来这个会议上的吼。那这个这些哥哥姐姐呢，我平常时无上课的时阵，真爱的这个关怀据点的所在，不管是活动中心，也就是讲里头伊的办公室吼，底下唱歌唱个就欢喜的。所以因这个爱唱歌的时阵呢，对，给兼给我点歌啦，讲要点一歌，因平常时有唱的，那听，那你这帮好心刷冷歌，我刚刚安尼嘛是非常的好吼。其实我刚刚唱歌是一个真好的活动。除了你家己唱会当训练着你的肺活量之外吼，人讲啊，唱歌会当好心情好，尤其是安怎咧失恋的时阵，足侪人拢会去 KTV 唱歌吼，都甲这我做的心思用歌安尼唱出来吼，家己的心情会较好。那咱来中北时段那是唱歌，除了会当训练肺活量之外，你唱歌安怎会去外口唱啊？会当跟人交流啊，有互动呢，对我们的头脑也是非常好的。前几天嘞，拜三的时阵吼，就是这礼拜呢吼，拜三的时阵我有去北门国小，跟遐的老师做卫教，就是跟因分享着是地震的地震吼，伊嘛是听个非常的欢喜就是吼，但咱去继续来跟你的好朋友分享着个是地震有关系的几关卫生教育的知识哦。来，咱先来听歌，这首呢是由着江志峰、江志峰跟张秀清所作为合唱的歌曲《芳水》，一起来欣赏。

这首是钢琴风格丁秀琴作为合唱的歌曲《香水》哦，这是龟山的张大姐，因阿妈所点播的歌曲。哎，我也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哦，上好听哦。那都讲分享到我，礼拜三的时阵去，北门国小吼，北门国小来跟这些老师分享到湿地症的问题吼。哎，就侪人拢知影讲湿地症，即卖是愈来愈侪人有，阿妈是足关心的。那你敢知影啥呢？较早，较无人知影，是较无人了解，较无受到重视。主要就是安怎？主要就是咱较早的人也无话遐尼啊久啊，对不对？吼，所以我就甲因分享着讲。我有去上课嘛，那有一个医生的跟我分享，伊讲啊，伫咧台湾吼，湿地症的治疗算是真有名的，咱台湾的医疗世界有名是权威哦吼。那伊讲啊，伊就是一个安怎湿地症的权威吼，足厉害的医生就是啊。那无共款的国家，因常常拢会安怎，拢会有交流嘛吼，学术交流啊。所以啊，伊讲啊，有一届啊，都有一个非洲的国家的这个。医生哦，专家学者来台湾，要来取经交流就是啊。那伊就刚刚讲啊，我是湿地症的权威嘛，啊，我有就是按内单跟因分享，因为非洲来这尼啊远吼，所以我一定爱好好跟因分享着我所知影的知识安尼。那伊讲啊，伊就准备个足周转的吼，啊，就认真一直分享，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结果下骹的这医生啊，非洲来的贵宾哦，都敢那听敢解无聊安尼吼。结果伊就受到小块这打击哦，敢那真伤心。就甲伊问讲，恁是对这个方面是较无兴趣是不是吼？那加非洲来的医生的甲伊讲吼，甲这专家讲。老师不好意思吼，就甲因讲歹势啦，因为啊，因个国家就是有战争，啊，佮有一寡传染病吼，等等诶，所以因遐平均年龄是几岁？你敢知影？是47岁，敢那平均年龄47岁，娘娘，咱家是差不多80岁左右，对不对？因47岁娘娘，所以啊，因大部分的人根本都活袂到会得到湿地症的迄个岁数。咱知影讲战争啊，个即传染疾病啊，治安无好啊，等等诶，即较造成着因诶平均年龄无讲遮尼啊悬，所以因对着湿地症就较无兴趣啊。你若甲伊讲传染病啊，吼，啥物霍乱啊、疟疾啊，等等，伊可能就就认真听。啊，若湿地症因对因来讲较无帮助啦，就亲像那是有在外国个专家来咱台湾分享着天花。较早天花是一个足恐怖疾病嘛，但是即摆台湾已经无天花，所以若有人来分享，你就较无感觉，你就较袂想要认真听嘛，就是安尼。所以啊，咱台湾就是因为咱的医疗上是足发达的哦，啊，所以这个得失智症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就会越来越重视。那你敢知影？根据着调查哦，这湿地症的比率可能比你想的搁较侪哦。伫咧65岁以上哦，65岁以上的人哦，咱大部分的个个即个拢超过65岁啊，对不对？讲啊，12岁都一个有湿地症哦，12岁都一个有湿地症。那那是80岁以上呢？80岁以上5个都一个哦。你看是即个哦，是咱台湾哦，所以啊，每30分钟都一个丢丢湿地症诶。啊，但是咧，你可能会想讲。敢有遮济？敢真正有遐济？我就感觉我厝边啊，拢无听到有啥物人有湿地症的问题啊！你会不会对这个数据有怀疑呢？等你看来继续分享哦。咱来听歌哈，这首歌是我们的大圆秋小姐讲要听的歌哈，讲要二选一啦，冬恋的这个是讲足够英雄啊。其实你若点两首，我两首拢会好你，甲你播啊。但是歹势吼，冬恋这首歌拄好我找无吼，那找我都已经甲你播啊，找无就不好意思啊。所以咱就来听这首《九个英雄》，我找的版本，是这个陈百潭也有唱好的。我刚刚应该看五名是谢磊，所以咱就来听谢磊所演唱的《九个英雄》。

谢林请问这个英雄进前呢刚才我跟咱的好朋友分享过对不对，谢林就是有名的歌拢甲酒有关系，像咩苦酒满杯啦，酒个影响啦，即拢甲酒有关系。但是咧，谢雷伊本身讲吼，伊是拢无咧啉酒的人啦，吼，只是拄啊好伊有名的歌拢甲酒有关系。那酒咧，我是刚刚有时候小酌怡情啦，但是下当个话吼，尽量是莫啉嘛，莫啉对咱的身体是较好的。来。又等来又等来齁都假公掉这是地奖呢给你带完三十分钟都只来他今天是地奖呢那这个会议上这个黑五只来背着会议上各位五只来那一定就是人在来怀疑说这个调查够健康齁咁真正有遐侪人我都无感觉我身躯边有这些啊齁这其实是有两种原因齁一种是你可能身躯边的人拄啊好拢较健康，因为无讲遐尼啊健康诶，有可能会互你发现咧较严重诶，已经伫咧长照中心啊、安养院啊遮个所在。你若是去遐日照中心、长照中心、养老院遐个所在来看，你就发现着讲，毋是干那五个一个呢，可能吼，规个班十个有七个拢是。五十地奖哎哦，就会非常的高音的一个成功，他们真正有这救了哈，所以这是场域的不同。那另外个一个原因就是啊，其实咱是地奖哈，不是干呐，被记记物件呢哈，有可能他表现出来的是别的状态。那伊那是看到暗看，无讲遐尼啊严重，可能干呐轻度的呢，做到暗看的，你是不会发现的哦哈，你是不会发现的。所以啊，都迄天有一个老师的高分享就讲吼，伊带个案去看医生，那在护理师个解问讲，请问哪一个才是患者？伊判断未出来吼，唔好想讲这是这个护理师无，无够专业，唔是哦，是正经有诶人伊有。就算有些地震你也会马上就发现因为也暗看嘛，那因表现出来的这个状况可能是不同款的，有的是在记的记忆他没记忆，所以可能同款的东西一直问一直说一直问一直说，因为他答问过答发生过但是他没记忆啦，这个你可能就会比较容易马上发现。那有的人表现的是他原本会晓的东西伊袂伊用用的我都来开始做噶就顺利诶，比如讲伊较早是数学诶老师，那么计算要计划对伊来讲应该是足简单诶代志，但是咧因为是地震，因为伊破病诶关系，所以咧伊开始袂晓计算啊，原本做高主驾，开始袂晓主驾啊，这个也是一种失智症的方式啊。那伊可能咧，伊来要暗看，伊得卖算数学就好啊，伊卖算互你看啊，对不对？那个有一种咧，可能咧发生安怎，也开始变个非常的搞猜疑。伊可能会怀疑讲，因厝内底人是不是该苦到唔好去食饭？但是伊其实炸的价贵啊，因为伊袂记伊有价。那么有可能安怎怀疑讲，厝内底人偷摕伊的物件，把伊的钱藏起来。这个也是失智症的一种方式啊。那另外咧，冇可能是原本。伊个即个时间、空间的意识个记忆是无问题，但是伊因为是地震个关系，变作安怎？变作行出去，唔知影路，找无回来个路，也就是讲啊，即早起暗时伊分袂出来。这个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形式，也就是讲伊应该爱藏个物件，爱藏一堆，原本拢知，伊即卖咧藏伫一个足奇怪个所在。比如说安怎，比如说吃不了的饭菜你应该放在对，大家都知道要放在冰箱冰的，对不对？如果没可能没记一天就放在桌子上而已，就放到坏去，这也是有可能。但是你不要怎样，你不要放在三桌里面啊，你不要放在米酒皮下，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不正常的行为，不正常的你会放到所在，也就是说鞋子你可能会黑白蛋，但是你不可能放在冰箱嘛，这个就是非常的不寻常，咱得爱然后马上有警觉啊。但是你若一开始无讲遮尔严重，你会暗看吗？还是说有一些词呢，你会忘记哦，你也袂记记比如讲什么词袂记记，咱
驾坡的这个送信的人叫什么？叫做邮差。但是咧，是地震的人，伊可能会袂记记咯，伊袂记记邮差这个词，伊会讲个驾坡的驾坡的，而且是讲笔，伊袂记记个这个物件叫做笔，伊会讲。啊，这个虾鱼耶也讲不出来哦，这个都是一种症状啊。你若无注意，可能对安尼过去啊，你袂刚刚伊可能有是地震的问题哈、哦。所以其实身边有很多人可能有这个问题，但是也暗看你都袂发现，袂发现你就想讲咱辛苦兵跟正经，我叫你阿姐人，我这个问题嘞哈、哦，这个就是原因之一哦。来，咱个继续来听歌，这首呢，微风往事哈，哎，真好听的民歌，这个是，哎，这个姐姐还蛮特别的姓哦，她姓桂哦，桂花的桂，我们一起来欣赏哦。

这首是陈怡，陈怡，哎，不是陈怡啦，跟我们调起哈，郑怡啦，郑怡唱乐器的那个哈，郑怡说 ，N 唱的《微风往事》，就是桂姐姐，桂姐姐说 N。说点播的歌曲送给咱所有好朋友。那那是都讲回想到咱的四弟姐，有可能做些不赶快呢表现的方式啊，有的安怎，有的是会有幻觉，他会看到那些哦，咱其他人拢无看到的物件哈。咱一开始出来的人的认为安怎，出来的人袂马上发现到讲伊可能是四弟姐，也刚刚伊是不是？卡丢音呐、啊，卡到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啊，西弟讲不是跟他像咱想的安尼哦，可会忘记以前的事情哦。伊是正经破病啊，他的脑部哦，那因我在压胸哦。这个影片我现在没有办法，影像没有办法给你看，你也当给你去存哦。西弟讲的人也大脑，他的大脑的长相跟我们是不一样，跟健康的人的长相是不一样的、哦、它是怎么样，它是比较萎缩的啊。那西地讲的话有70%是神经退化、哦、神经退化的问题，那这个叫做阿兹海默症。那如果是有另外20%呢，另外20%是叫做你有脑中风啊，吼，在脑部有受伤啊，所造成的失智症。那另外10%嘞，那得较少啊，什么路易氏体啊、额颞叶啊，这是比较少的吼。所以咱主要嘞，就是爱有三叮当吼，三动，就是动脑、运动、够互动哦，动脑运动跟互动。那够一个，即后来的就属就大概会收获起来，就是听力哦。咱若是听袂清楚，就是一定爱去做检查。啊，那渐渐个真正较严重的，除了治疗之外，咱就一定爱挂这助听器。助听器一开始可能无啥关系啦，哈，但是这助听器即摆拢做个就厉害啊，也慢慢啊，甲你适应哦。咱就一开始袂关系，为半点钟、一点钟开始挂起啊，慢慢啊，甲伊磨合。诶，助听器对咱除了听的清楚之外，上爱重要买当有风就是地震哦，也可以预防失智症。所以咧，这医生咧跟咱的好朋友分享哈，那无同款呢，这年纪咧变那有风就是地震咧，讲其实啦，这是一个长期的关系哈，长期造成的病症哦，可能跟你的这基因有关系，环境有关系，这里在加息啦哈，运动啊，心情一定爱维持了较正面的、较欢喜的、较快乐的哈，这嘛是拢做基本的，其实。身体若要好，这东西一般医生会给你建议的啦，就是吃健康，吃营养，啊，睡眠困的多，心情维持好，爱运动哦，等等的，这东西上该基本的。那个有的是咱的这个心血管的疾病嘛，爱控制哦好。那是嘞，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拢爱好好爱来做治疗，好好做控制。因为咱的头脑是不是有就在神经，就在这个血管。那你那些血管不好的话，所有的规身躯拢会影响到啦，所以刚刚有讲到嘛，你若是中风过的人，要失智症的机会的比率就会比人更加悬哈。那拄啊好分享到，会当跟恁分享到一个，我前几工他教课的时阵啊，有一个这大姐听到我，会跟恁分享到失智症的健康知识的时阵，就走来跟我问，下课先走来跟我问哈。伊讲啊，老师，我跟你问一下哈。医生讲，阮翁婿伊有轻度的失智症，啊，但是我甲伊讲话，伊拢会应啊，啊，甲伊相处虾米话，伊敢若嘛拢知影，安尼敢是失智症，啊，但医生讲是呢，哇，听到这样，你有没有觉得说，真的这个早期的失智不好发现？你看连这个。家己的翁婿和医生判断着讲这是失智症啊，伊赶快个刚刚讲，这敢有，这敢真正有，好所以就会当知影讲，这个其实失智症会当正常诶，在咧相处，这是有一寡竞争，可能爱注意哈。那我的改问讲啊，那
像咱以前安尼讲啊，吼，顶顶会讲，哦，阮翁婿吼，定定一个物件啊，讲了都随袂记起啦，哦，啊个该提车嘛，提车袂起来，我讲嘿对，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症状哈。哎，大部分的人拢有怀疑过讲，怀疑过讲，咱家己是不是有失地症的可能？有没有怀疑过呢？应该是有哈。等一下来，跟咱的好朋友分享到，老化够失地症和失智症的差别在哪里呢？好，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再来分享。

继续是徐景春所以请问提电给给牛啊。那今麦麦刚来的好朋友会想到龙华跟我是弟这个差别在哪里呢？我想我一点就是人都会来欢乐到说我最近跟他记忆非常的慢，我是不是有是弟的可能性呢？其实龙华是一个咱的身体正常，你如果随着年纪越来越多会发生的状况，但是是弟的不一样，他是破病，他是真的生病了，所以不太一样。那你的这个老化呢，你自己会有意识到，你会发现你好像最近不太正常哦，好像记忆较无讲遐尼啊好，但是咧是地震早期可能够有意识到，但是你的状况呢越来越严重，你就不会有病逝感，你就不会发现到说你自己是有状况有问题。所以只要呢你自己够有一点点紧张哈，那个都可以比较放心，还不是很需要注意的。那那些嘞，会紧张的话，咱就去病医做检查嘛吼。还有或者是有那个 AD8， 你们知道吗？有一个这个量表哦。那其实这个量表，但奶奶看来混淆掉这个 AD8 的量表。好，那所以修身的是你会有病逝感，你那是刚刚没啥症状，那个这个就相对比较 OK 哈。那你那是老化的话，没记记当没记记塞。但是人家你提醒你想会起来，安尼你就免想过紧张，这就表示讲，这个只是一般正常人都会忘记的。但像我安尼三十几岁，我嘛是常常有物件会袂记记啦，对不对哈？这是拢是非常正常的，是人就是会袂记记。但是跟你提醒你想会起来，安尼就无问题。比如讲，昨跟你问讲昨的中昼你食什么货，想袂起来啊，想不起来。但是恁这翁婿是讲恁太太跟你提醒讲，昨咱不是食排骨便当吗？啊，你讲啊，对，咱昨食排骨便当哦，食咱这咱到附近的迄间便当店啊，这个就没有问题。但是咧，师弟讲是安那，跟你提醒，你个完全想袂起来，这个就要比较注意了。比如讲，我跟你讲，昨咱是咪食排骨便当？你讲哪有啊？我昨也无食饭啊，我刚有食饭，吼这种啊常常发生，偶尔没关系哦，常常发生，那你就是要注意了，对，注意讲，哇呢，干啦无啥正常哦，对不对？吼，这个就是不太一样了，就算是跟你提醒啊，跟你讲啊，你完全无印象，然后你还会觉得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度假是不是有讲过吼？讲啊，就做这类中辈时段，伊可能呢破病以后，是地震以后，也。油啊一直吃，因为没记住的一直吃，因为吃过啊跟没记住的一直吃，饭嘛是一直吃，因为已经没记住了。那我两个刚刚说奇怪，就算你没记住你有吃过饭，你应该有饱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因为师弟讲有时阵伊的这个感官呢已经受损了，所以伊饱唔知影饱，伊得继续吃，要跟你。吊架吼就无爽快，那寒唔知影寒，热唔知影热，所以有可能伫咧即个七月份热甲要叫唔干的时阵，也穿碰西衫；那么有可能伫咧寒流的时阵，寒甲要叫唔干，结果伊穿短袖五个吼。我之前有教过一个大哥呢，伊就是师弟症，伊是中风过个中风啊，个无注意吼，所以最后咧就变作师弟症啊，愈来愈严重。那我一讲咧。伫咧寒流的时阵，寒到要死哦。结果一来的时阵吼，干那穿一件短袖，而且伊的短袖更唔是穿好好的吼，是干那穿一个袖尔，只有穿一个袖子吼。但是伊无刚刚有啥物问题啊？问伊讲你袂寒，伊讲袂啊。今天你不是乱吗？所以呢，失智症有可能这个感觉已经错误了，错乱了。那这个时阵你干麦该修正？卖盖修者，咱就是连哄带骗的哦。就像诶，你爱想，伊即卖就是破病啊。那伊真正是安尼认为诶，你哪敢否认吼？也足生气，也刚刚讲你是安怎哦？就清楚，我即卖咧，几裤啊？这个裤子啊，我揢一领裤，甲你讲这是衫。你敢认同我？你得甲我想讲，那有可能啊？你是安怎啊？你是咧甲我？搞哇，公生球嘛，哈，你可能会这样认为啊。对你来讲就是安尼，所以啊，伊这个脑筋、伊头脑已经
破病啊，咱的卖钙剂，咱的用一些方法来跟他互动嘛，就把它圆过去啊，这就是咱在做家属较辛苦的所在，但是咧，破病的人就是安尼，所以咱嘛卖钙剂卖钙丸哦。这个维持心情愉快是非常重要的啊！度假的混淆的贵耶，这个失智症跟老化的差别。那够起来的是，咱那些老化的话，跟人这里斗阵啊、相处啊、交流啊是无问题，但是地震可能慢慢啦、慢慢啦失去掉这种的功能啊，他没有办法跟人家正常的互动了，这个都是差别，其实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先过来听几首歌，等下来继续来跟咱好朋友分享的这个老化中间会有一个认知行为障碍啊，过来看我可能变这是地讲，它中间是有个过渡期的，我们先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带来个给小红样。

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曾伟忠所演唱的《必顺》，这嘛是少年人哦去 KTV 唱歌真爱唱的一首台语歌曲哈，我嘛刚刚真好听，送给咱的好朋友。那都讲弘扬到这个老化呢，到失智呢，中间有一个过渡期，叫做认知行为障碍哈。那咱那该想会当该动作是一个假性近视哈，假性近视小朋友啊，是不是？那是去做个目睭的检查，那有时阵会看袂清楚哈，医生都会干了，也北部哦，改讲爸爸妈妈这个是假性近视，就是你那个目睭一直拢非常的疲劳，那即卖是假性的近视，但是你那是无好好注意，后把就放个轻松啊，是讲好好做矫正，后来咧可能得变作渐渐真正的近视。那这个假性近视呢，就是一个过渡期，对不对？那咱那都讲分享的认知行为障碍呢，讲伫咧65岁以上的中辈时段呢，差不多有15%左右有这个认知行为障碍，也可能会从低的开始。

常啊，好好睡眠啊，还有维持着心情的好啊，等等的，咱若是伫咧这部分认真的来维持的话，可以从认知行为障碍再回去，只是一般的老化，都不会变严重到变作失智症的问题。好，所以其实咱的好朋友，即卖佫开始走拢是袂慢的，你小看刚刚家己好像退化的比较多了吼，那好好来保养，好好来注意哦。就像我拄只分享的，运动上个基本的哦，啊个有动头脑，啊跟人家互动，做一寡平常时可能咧较无讲常常会做的代志，维持着你的运动，日常生活的这正常，就是营养，啊个有做一寡。有兴趣的代志，培养你的兴趣，比如讲爱跳舞的去跳舞啊，爱拍麻球拍麻球啊，唱歌啊，啊，可以当安怎，可以当耍桌游啊，有的人爱画图啊，用一寡艺术的物件，拢是非常的好的吼，就是做一寡无同款的代志，和你的头脑来有刺激，安尼咧，咱得当。用好的头脑，好的辛苦哦，食个老，安尼是不是嘞？以上呢，今仔日好是个，想讲去刚好去国校，甲遐老师分享着失智症的问题。我感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尤其是咱即卖的人，愈话愈长，年龄愈来愈侪。那这个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身体跟头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哦。虽然讲我怎样，有时阵恁可能。即寡卫生啊，吼，对，顾身体的这知识有听一寡，但是咧，这种东西就是重复听，咱的记忆开始愈来愈深吼，开始当好好来保养着咱的身体，维持着这个耳聪目明的头脑跟身体，好不好？那时间嘛差不多了，够了不想，感谢的好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奥利拜，赶快时间的空中再相会喽，拜拜。

0: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1: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1: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停，拄着行人穿越，车小等一下，好人先行。
0: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科技，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1: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2: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1: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理想电台今仔日的节目播送到这，感谢好朋友您的收听，继续为您安排理想音乐声，祝福大家有一个快乐的暗暝。
4: 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暗时10点。

Bien, güey.

0: FM91.5，美声电台是值得您信赖的合法电台，节目内容多样化，让您轻松收听，享受生活。桃园最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1: 在台湾，平均每40分钟就有一条生命因为肝病而死亡。
2: 别害怕，肝病有药医，只要抽血做检查，定期做超音波，按医生指示接受治疗，就能降低肝癌发生。

0: 所以肝病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咯。
1: 没错，请记得主动接受肝炎筛检，主动询问医师检查结果，发现肝炎要赶快治疗哦。
0: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什么时候会晴天霹雳？当女友跟你说
3: 我爱上别人了，
2: 儿子跟你说
4: 妈我被恶意了啦，
2: 还有收到电费账单的时候，很多事你无法控制，但你可以掌握自己的荷包，像是电视少看一小时，冷气调高一度 C， 随手关灯，翻转用电习惯就从现在开始。
5: 自己的荷包自己顾，自己的电自己省。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基于平交道事故频传，提醒驾驶朋友们务必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规则，接近平交道时要减速至时速15公里以下，通过时记得要确实停看听。铁路警察局台北分局树林派出所关心您。
7: 做戏的要刷，看戏的不刷，并且电台提醒大家，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

0: 妈，你是听啥？笑甲欢喜。
1: 哦，你唔知哦，米虾电台每一天的节目拢做精彩，你咪使到底来听。
2: FM 91.5米虾广播电台，和你每一天满面拢春风。
3: 咦，小杰，你怎么像兔子一样红眼睛啊？该不会是你也跟着人家流行得了红眼症吧？
4: 别提了，都马是阿俊传染给我的。
3: 那你还出现在这里，赶快请假回家。还有平常要养成勤洗手不要揉眼睛的好习惯，尽量减少出入公共场所，红眼症自然就不会找上你。
4: 是，遵命，爱管闲事的老太婆。
3: 你说什么？

0: 事啊，今晚虽然不知的人生放心来搬。
1: 安哥，你们个拜托，卡细声点。
0: 嘘。那也真是说。
2: 喂，你两个是在创啥？
3: 膝盖一脱掉鸡巴。
4: 美声电台提醒您，多上一道锁，多一份安心，守望相助，大家一起来。机会机会差，倒来无困马开花。美声电台提醒大家，今晚时间暗时再见。

0: 提醒啊，我吃药了后全身起红疹，吹破还阁发烧，哪呢？
1: 吃药期间有起疹、吹破、脑痛、目睭红、发烧，都有可能是药物过敏哦。
2: 正当使用合法药物，造成严重药物过敏住院，可向药害救济基金会咨询，02-2358-4097。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提供。
3: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4: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5: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6: 妈，紧出门啊啦，要卖货啊！
7: 哎呦，我咧听美声电台，这部当精彩啦！
6: 吼、哦，你唔知哦，手机啊摕来，我甲你下载 A P P 啦，只要有网络，行到倒位拢买使听。
7: 哦，真方便哦！
6: 唔难呢哦，美声电台即马嘛有网络线顶及时收听呢。
7: 真赞哦！那咧赶紧通知屏东的阿姨、台北的阿叔、花莲的阿公阿妈，到店来收听。
6: 美声电台听友服务专线：03-2209。

0: 请我切二二空九，请我切。
1: 教囝学手，唔通教囝背手。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深夜一点。

0: 那些东西卖我回家的糖啊，是不是都被吃到起啊？
1: 时代的进步，连毒品也不一样啊。譬如说我们常常看到的咖啡糖啊，也有可能是毒品的一种。
2: 政府经营打击毒害，无分日时暗暝，全面扫毒，加重病毒性质，强化解毒治疗，阻止毒品侵入台湾，
3: 拒绝毒害，迎接健康时代。
1: 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你负责不洗手就吃东西的人，你负责人多的公共场所，至于你则负责被我方攻陷接触的物品。
5: 流行期，请大家勤洗手，湿搓冲捧擦，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美声电台关心您。
6: 软土拍鼓也会顶，美声电台提醒大家，现在时间是深夜2点。

0: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2: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3: 无论是大旅行或小旅行，安全与放心永远是最重要的行李，住得合法才能玩得放心。敬请支持台湾合法优良旅宿产业，向非法日租说不，认明合法旅宿，拒绝非法日租，旅游顺心，诸事大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局提供。
4: 贪一一大米，失去半年娘。你想电台提醒大家，现在时间是深夜三点。

0: 这天，小红帽与奶奶在国外旅游，碰到了埋伏的大野狼。惊险逃脱后，小红帽重伤倒地不起。
1: 小红帽，奶奶马上帮你叫救护车。哎呀，阿吉妈是被卡鬼吼。
2: 奶奶别担心，可以打0800-085-095，找外交部紧急联络中心帮忙联络驻外管处。
3: 好的，我们马上帮您联络。
0: 在国外遭遇急难，请立即拨打驻外管处或外交部24小时急难救助专线，寻求必要协助。以上广告由外交部提供。
4: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5: 等缓乐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4: 假护，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5: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好累哦，来洗个澡好了。咦，没有水，算了，洗把脸好了。啊，又没有水，好渴哦。啊，还是没水，天哪，我不要没有水的生活。
7: 有水当思无水之苦，节约用水才是王道。
6: 幸好是在做梦，从现在开始要好好节约用水了。
8: 珍惜水资源，你我不浪费。美声电台提醒您。
9: 鱼吃溪水，人吃翠水。美声电台提醒大家，现在的时间是深夜4点。

0: 二到暗暝二十四点钟拢陪伴我，声音好听又搁迷人。那是一天吼，无听到伊讲话，就会少思念的。
1: 好，谈恋爱好。
0: 你是咧乌白想啥啦？我讲的是美声广播电台 FM91.5 美声广播电台，是咱的电台情人，翠花来听啦。
2: 哎，你好，
3: 你好，
2: 我是要查询今年我伫咧图书馆内底借书的记录。
3: 拍摄，阮图书馆无提供这项服务哦。
2: 啊，要过个人资料保护法规定，各处当事人有查询、阅览或者是请求制作副本的权利呢。阻挡各处本人合法查询资料，是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会有行政处罚甲民事赔偿的责任哦。嗯，
4: 各处本人有权利，凊彩拒绝回应呢。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昨早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病了无？
6: 没啦，还无病能会得口腔癌呢？
5: 哎呦，无遮衰啦！
6: 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5: 啊，
6: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5: 安尼哦，
6: 嘿啦，卖提起啦，病能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啦、啊。
5: 好啦好啦，为着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6: 好啦，
7: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在地精神，本土的观点，台湾人的报纸，自由时报。
0: 有缘叫做会，做会是有缘。美声电台提醒大家，今麦时间透早五点。

上6点，有名男子爬到台北三月星光大楼顶楼，不断发出大声嘶吼，并有跳楼倾向。由于正值下班时间，民众的围观顿时造成交通瘫痪。目前警方与消防队已经到达现场，马上透过 SH 连线带您进一步了解到现场最新状况。

0: 是的，
1: 咋？你看，头前呀，就是咱当初实在新光荣啊。现主席也已经是改做二二八纪念光荣。

你敢袂记得彼暗，也就是咱左左右右的暗，咱就要讲来已经。

怪异的阿扁啊，拄总算迄年，我一天透早，伊讲你想要去总统府头前看人生气，我也用我做歹载你去到遐，结果阿扁就国我去叫交通的开一张红单，但是咱拢真欢喜，敢毋是咧？这你看，即马介修路已经改作泰达格兰大道，我做歹买菜抓地面走，就亲像你把这人走同款啦。今日迄天，你有亲自讲过，讲若想要甲你结成夫妻，就要有才调成做头家。我以为那是你最爱多嘞。

在金管三月星光大楼企图跳楼男子，目前仍然与警方僵持不下。根据证实，这只是一件单纯的殉情事件，但由于该名男子并无进一步的具体行动，现场已引起围观群众的鼓噪与不满。警方呼吁全体市民及流动摊贩不要再前往该地，并希望这名男子的女友希腊能够尽速赶到现场协助警方处理。

0: 心情真水水，我一我是想快乐，和你每一天都快乐的电台，比下广播电台 FM 九一点五，心情 Spring 样好。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 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

占少只鹿营，结果呢，阮只个囡仔吼，哦，啊，真忧心啦，吼、哦，要去鹿营进前都已经准备一个蛋糕，吼、哦，叫做母亲节蛋糕，所以呢，伫咧早起，昨天早上，吼、哦，阮就提早呢先庆祝母亲节，讲母亲，说母亲，母亲上伟大。那么这届呢，阮去漳州去龙岩哈，你敢知这个妈妈，然、哦、后这个书会呢，带六条哦，六条的这个元气银索马精，结果呢，看到阿妈哦，看到妈妈，你吃这个索马精，这囡仔是谁？这孙公妈妈阿妈，我嘛要来吃索马精哈、哦，你还记不记得今年的过年，咱索马精咧做活动，结果忽一个欠费。哦，足足欠钞的要到三个月，元气银哦，这届欠费足足前后哦，前后欠要到三个月，为过年前一直欠干呢，这个已经清明啊哈，落尾呢才到位，所以田建斌呢，你今仔日哈，那边啊这个元气银要什么钱？免费，不用买，四国送给你哦，但是数量只有200条呢哈，所以田建斌敬请耐心期待。咱稍等的报完新闻，也请小辉来跟做 A 报告，宣布着今年母亲节的特惠专案，就是呢要大大方方，没有妈妈，没有母亲，元气百倍，精神十足，吃着正港来自美国威斯康星的索马精，分工索马精元气饮哈，这起码只送不卖。而且我甲兵报告哈，因为咱以后哈有可能政府法令会修改哦，哦，这个中医药法、中药法有可能要修改，所以以后阿拜，如果政府那甲这个索马精甲列作是药啊，哦，列为药。啊，迄当阵都袂当广告啊！哦，所以田建斌呢，这下辈也唔知，但是有可能哦。所以呢，咱从卫福部呢开始，咧审慎评估，伊讲有一天有可能把这索马精，他认定这索马精就是药啊。所以有一天如果咱呢这个政府呢认定讲啊索马精是药啊，哦，啊咱就袂使介绍药啊咧。所以啊，那袂当介绍，要送你，要卖你，迄种无可能的啊。哦，所以田建斌，趁钱嘛，也够索马精，哦，谈好甲你介绍。那么 IBU 呢，动作一定要紧哈，只送不卖。02-2602-3338，控制直播二六控制3338。

听到这首歌，咱就知影讲母亲已经，母亲节已经到位啊吼，所以今仔日呢，咱母亲节特别专案，伫咧小等呢，报完新闻会正式甲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吼。不过因为即届敢若200条，200盒吼，200盒尔，所以呢，若要爱表动作一定爱紧吼。来，咱听到这首歌，小等呢，对时开讲今仔日的新闻哦。

我母亲这首歌都也未唱煞，电话拢总不按线吼。吼，这妈妈有影真正做内行的吼。来，咱赶紧来对时开讲，今仔日的重点新闻吼。那么电话即马现就是0268-260233380226023338，要抢占便宜吼，一定的爱赶紧动作爱紧，母亲绝对袂当输人吼，输人唔输阵，母亲节的特惠活动今天正式开跑。02-26023338来对齐喽。

后来，这不是过世的未来人哈，这斯瓦蒂尼的总统，因的国王啦啊，甚至是可能是四月二二啊二啊二二啦啊，反正就是四月底的这个四月底哈，总之不是五月初。那么伊的寿诞啊，因的国庆嘛，因已经搬过去啊，结果咱的总统呢过世在未来人，这是无可奈何啊，前已变通，所以呢，咱总统呢飞去呢斯瓦蒂尼去啊。那么斯瓦蒂尼总统呢，又打电话给世国讲，伊讲世国话紧，咱这个生日哈，大家都是生日，有生之日、有生之日都是生日。啊，我生日阿德也无来，赖清德无来，我生日了无生趣啊。人讲德生德生啊，有德才有生啊。你若无德，没有道德，没有美德。哦，无这德，生日生活有何意义啊？哦，所以呢，德生德生啊，所以呢，赖清德呢，伫咧昨日哈，坐到呢斯瓦蒂尼总统的国王的专机哈，直接飞去斯瓦蒂尼哈，打破一个纪录。不过呢，这嘛引起真大真大的一个争端哈，到底安尼做是对还是唔对？哦，是可还是不可？见仁见智啊，但是我并不过。这都是台湾的困境哈，来七点四分过七秒来听今天这个台语新闻。

哇，小伟哈，判断正确哈。本来顶礼拜哈，我都计划讲，要上这个数码经哈，但是苏慧一直在犹豫啦。为什么呢？伊讲呢，这数码经哈，不够，哦，不够。那么要再追加，可能还有这段时间。啊，我是讲无要紧啦，哈，啊，都有偌济上偌济。结果你个看，今麦呢，电力拢满线，都要被宣布呢。都一个讲唔知要哪上咧，啊都已经拢满算吼。咱听众朋友呢，真正作假的这个数码经吼。好来，咱即马规站来报告今仔日的新闻吼。今仔日就是2026年五月七日，咱人是三月十八，今仔星期日吼。今仔日有一个真特殊日子，叫做五四运动吼。伫咧这个刚才是民国20-30几年吧吼。迄当中有一个新文化五四运动吼，做白话文的。艺文活动，我想今天呢，有人讲我做艺文节、文艺节哈。那么今天呢，这个游哈，政府即卖已经宣布连续五礼拜中游台塑隆重动涨，所以九二、九五、九八哈柴油隆重如如不动哈。所以九二的即卖是32块四，九五33块9，好，九八35块9，柴油同款31块。所以呢，台湾人足幸福的哈，全世界油呢，即马直直起哈，只有台湾的油呢，如如不动哈。好来继续来看今仔日的气象资料哈，这个昨甲昨日这两天拢还不错哦，天气拢放晴，但是呢，为昨下晡开始呢，就小可有咧变天啊哈。那么昨暝开始，北部地区都已经开始嘟嘟。开始滴嘟嘟啊，开始落雨哈，这是方面哦，就是梅雨季的方面。已经开始接近台湾，所以北部还有中部地区会开始出现落雨。那么今日东北季风、东北季风的增强，全台湾落雨机会拢普遍的增加。北部地区的北北区今日21度至23度，落雨机会50%，空气呢黄色的普通等级，都代表21至24，落雨机完了50%，空气黄色的普通等级，中中岛23至29。落雨机会20%，空气呢橙色的，干嘛写的橙色警戒。昆林嘉义台南23至30，落雨机会20%，空气黄色的。高雄屏东平湖23至32，落雨机会20%，空气呢黄色的哈。最后来看宜花东21至28，空气呢不好呢，哈、哦、黄色的哈、哦。那么落雨机会40%。这个咱在台湾的股市呢，有一句话讲叫做五穷六绝啦。那么照讲应该是呢五月六月，或者五穷六绝。但是你敢知影？咱台股伫咧顶个月四月份隆重强力反弹7000几点，目前已经收伫咧大概三万七三万八这个左右。所以呢，有一寡华人机构讲呢，台湾的股市虽然讲即马已经五穷六绝，但是呢，国际这 AI 呢还是很强势。所以呢，伊这边讲呢，还是可能有一个反弹的机会。好、哦，像田中彬呢，这个四位啊、哦、已经过去啊。好、哦，那么五位有没有办法突破40000？田中彬这还听天由命哈、哦。那么讲到这个股市哈，这个股神巴菲特这么已经退休啊，但是呢，昨呢，伊参加年度的股东大会当中呢，伊有发表一个讲话的对。伊讲即马全世界这个股市哈，敢、哦、那一个交警的对啦。伊讲，敢那一座附设一个教堂的一个教堂啊！伊讲，即卖投机心态非常非常的浓烈啊！这是呢有关股市的消息。好来，继续来看今仔日新闻的重点，就是呢，这拍破一个咱党的记录啊，就是中华民国总统呢没有坐专机，无坐咱家己总统的专机哦，直接坐到呢他国，就是斯瓦蒂尼哦，这个国家伊个国王的专机。本来哈，伫咧顶礼拜哈。斯瓦蒂尼呢，有派一个伊的副总理，叫做扎杜利哦。顶礼拜呢，这个国王派一个伊副总理呢，扎杜利呢，坐到伊的专机来咱台湾家吼，感谢咱台湾呢哦，介因呢吼，安尼诶外交部长去啦，来咱台湾呢，甲咱致意就对。结果想未到呢，咱的总统呢赖总统呢，竟然趁这个机会，就要坐到呢斯瓦蒂尼的国王的专机。就直接飞去斯瓦蒂尼，所以呢，我伫咧即届吼录影当中，拜六去拜六暗，阮家因咧，阮家因新妇吼，阮新妇因咧煮暗顿时阵，我看到只手机啊，
总统的脸书跳出一个讲呢，已经嘛，今嘛已经来个斯瓦蒂尼啊，好、哦，我就要背起来跳，我讲敢有可能是安尼，好、哦，我以为是假信息，所以随后呢，我经过证实了，我的生活圈，我就发表这消息，所以呢，顶礼拜呢，伫咧拜六暗时，有足多听众拢接到这条新闻，好、哦，就讲、是、呢，咱的总统吼、哦，伫咧突然间顶礼拜拜六吼、哦，坐到呢斯瓦蒂尼国王的这个专机哦，只要呢直接。回去斯瓦蒂尼，所以拄只说过咧讲这个故事，哦，就是一个呢，这个王爷公啦，哦，叫做鼠王爷啦，鼠王爷啦，伊生日吼，结果看到阿德无来，伊不开心啦，结果你袂当来，我直接派出飞天大轿，哦，直接派我的专机，就直接来给你载来，哦，载来之后呢，来甲过生日，来只国事会谈，哦，所以呢，我甲民报告呢，这是一个真大突破哈，所以赖总统即马人已经伫咧非洲的这邦交国斯瓦蒂尼咧进行国事访问哈。那么另外呢，总统呢第一时间伫咧昨呢已经来甲斯瓦蒂尼，当时呢嘛已经甲因的总统哈斯瓦蒂尼的这国王哈已经正式签一个联合公报。那么第一时间看到咱台湾的总统。我到呢坐到呢斯瓦蒂尼的啊、哦，这个国王的专机坐去呢斯瓦蒂尼，代表外交部，也个国台办，哦，气甲，哦，伊安那警惕呢？伊讲这赖清德是偷偷啊，弄入去一台外国飞机溜出台湾，伊讲叫做偷渡式偷渡的啦，偷来暗去，伊讲这是国际笑柄，哎，乍听之下蛮有道理的。你中华民国总统要有国家的尊严吗？你一个国家的总统呢？你坐到别个国家的总统的专机，啊，直接飞去别个国家，这个有国安的危险呐、啊！哦，而且呢，讲起来嘛是无符合着外交的这体面呐、啊，这无民主呢。但是呢，你另外一种说法，我拄则讲过啊，这嘛做民主的，这是呢，斯瓦蒂尼的国王派专机来载赖清德去斯瓦蒂尼，拿那个解释。安尼够靠民主哦，是国王派专机来甲载去的啊，等于呢派大轿来载我这赖清德赖总统呢，走去这个斯瓦蒂尼，那安尼个解释应该够靠民主哈、哦，所以呢，起码各界呢对这个总统呢这个行为哈，杨、哦、公是呢有褒有贬呐哈，那么讲起来嘛是台湾一个困境哈、哦，不过呢。咱呢作为在野党的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呢，哎，倒是表现还不错哈、哦。那么咱呢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党团书记叫做林佩祥，伊第一时间又讲祝福啦，哦，伊讲呢，咱会当突破着外交困境，展现着咱外交实力的韧性，伊讲拢是高度该肯定加支持哈、哦。但是在野党嘛提出，伊讲进前因误判情势，第四家要去访问韩卡，所以国安团队、外交团队爱汲取教训，一定爱审慎为之哈、哦。那么另外呢，咱这个政治大学外交系一个教授叫做黄奎博哈，伊昨嘛出来发表，伊讲咱的总统坐别个国家的回头机，哦，回头的就对啦，敢那古早咱囡仔时阵坐这回头车。哦，比如伫阮分林，哦，要来台北坐回头车，伫台北要等去分林嘛，坐这回头车，哦，这回头车较俗，哦，俗一半，所以呢，但是较无安全，所以呢，这个咱的总统呢，坐着呢斯瓦蒂尼的回头机，走去斯瓦蒂尼，这代志呢，都、就是呢，一个权衡变通，所以呢，有人讲好，阿马人讲不好，黄奎博伊讲这个很有创意哈、哦，但是另外一个最大的争议来讲。咱的总统是因为坐到呢，是斯瓦蒂尼国家的专机了，来到斯瓦蒂尼，才宣布讲我人已经到位啊。这条道理吼，无符合着外交的惯例啦。但是呢，咱外交部讲无哦，哈、哦，像拜登、像川普、像奥巴马、像小布希，迄当阵呢，为着呢要去这战区，哈、哦，比如讲呢要去这个乌克兰呐、啊。啊、哦，也是讲要去其他的这个中东的这战区，有可能呢，美国总统为了安全起见，要飞进前，无爱让你知，已经飞到位啊，哦，因为总统已经到位啊，伊就宣布，这个叫做 ATA， 啊、哦、，ATA 就是讲已经抵达，啊、哦，这个宣布，伊讲呢，包括川普啦，包括拜登啦，包括小布希啦，包括奥巴马拢总有，好、哦，所以呢，咱台湾总统嘛是比较
办理的对吼。不过呢，只要有一个这个《华尔街日报》，昨呢已经持平啦。伊讲这个赖清德总统突破掉这封锁，我倒呢来到非洲的友邦斯瓦蒂尼，伊讲这是一种的意志，嘛是一种的决心，同时嘛是展现出台湾的韧性。所以田中彪呢，这外国媒体呢，即个拢是大幅度，尤其是日本的媒体，也个美国媒体，拢大幅度的报道，咱即个总统呢突破重围，背起这个斯瓦蒂尼哈。后来继续来看这是呢，这个国民党的军购之乱。顶礼拜也个一个上大的新闻就是呢，国民党的军购之乱了哈。即嘛国民党已经分裂了，一分为二，国民党内底分作两派，一派就是呢，这个三千八百亿的，另外一派就是八千亿的。所以目前哈，国民党分作两大派系，包括邓丽文，包括鲍昆基，包括纪凌仁，这些大统派、大红统的，拢主张绝对袂使军购不能超过三千八百亿。那么另外一派呢，比较亲美国的，伊就咪讲，你三千八百亿，吼，干那买一个壳都无够啊，买哪有法度买什么武器？所以呢，伊就咪讲，一定爱足。爱一旦呢达到八千亿，甚至啊八千多亿，所以呢包括侯友宜啦，包括呢这个韩国的啦，包括赵小康啦，包括卢秀燕呢，这派呢拢总是主张一定要超过三千八百亿，所以呢现在国民党呢陷入一个军购之乱，军购之乱，两派，一派人民讲呢一定要三千八百亿。都对杀的，那么另外一派呢叫做背景银行，那么甚至呢，在这个这个这经过作战当中呢，这个尹乃菁呢，就是国民党的文团会主委叫做尹乃菁，在这脸书里底发表一篇文章，伊讲吼，这主张背景银的八千亿的，都是亲美派，都是呢中情局的走狗，这个国民党文团会的这个主委竟然。痛批家己国民党内底，恁这主张八千亿个，都是亲美国个，就是呢美国人的糟糕，叫做中情局的走狗。啊，第一时间赵小康呢好气噶，伊讲你若讲阮是中情局的走狗，啊，那你三千八百亿，唔是阿公的走狗吗？哦，所以今嘛变作呢，国民党内底分作两派了哈，一派讲呢你是美国糟糕，一派讲你是中国的糟糕哈。不过呢，来看第二文。邓丽文现在派什么人呢？派这个张亚平，张亚平就是呢考纪会的主委，也是呢中这个国民党内底大陆部的这个主任。哦、那么这位呢张主任呢长出来定调，伊讲呢农民讲啊，伊讲决策的纪律比立场更加重要。所以呢看起来呢国民党应该不排除在明仔会开一个党团大会，因为国民党决定要在这个五月七八要通过这个经过案，所以呢有关到呢这个顶礼拜调查协商破裂的这个国防部的特别条例已经三度破局啊，所以立法院这个韩院长呢决定要在五月七日再度召集到调查来协商做第四次的协商，那么呢，国民党有可能伫咧明仔载五月七号，因为五月七日呢，即韩国瑜呢要调查协商嘛，你七日去协商，所以明仔载七号五月七号呢，国民党应该会加开一个党团大会，所以明仔载呢，国民党应该就会探明啊，到底是要三千八百亿。还是要八千亿，所以呢，明仔载应该就会比较清楚。那么另外这届呢，伫咧这个。国民党的内底哈，我看到一个人，这人正讲是亲美派，嘛是台湾派，叫做侯友宜。侯友宜虽然讲伊即马已经要落台啊啦，而且伊即个总统选举嘛无掉嘛，但是呢，伊即个本土心吼，我感觉未歹。目前国民党内底只有伊，吼，敢若伊敢讲，嘛只有伊有法度讲。伊讲呢，台湾的军购吼，一定爱。遵照着行政的版本，伊的讲法吼，上界有理气。伊讲呢，这军购吼是经过军方啦吼，啊，咱的国安团队呢，甲美国呢，哎，经过几多年的谈协调，吼，伊讲这是要保护台湾的。如果含这个钱，咱都付不出来，咱是要哪保护台湾？所以呢，一个顶礼拜吼，侯友宜呢一直发，
哦，伊讲国民党爱赶紧提出着呢，这个军购的这个版本哈，赶紧来协商。伊讲如果咱若无法度保护台湾，拢总卖讲和平，说谈和平哈、哦。那么今麦呢，另外一个就是呢，这个周万安、蒋万安呢，到即阵为止哈、哦，人咧甲问讲军购到底蒋市长啊，你认为讲爱多少钱才有够？结果呢，伊嘛唔讲啦，伊干呐讲我支持厚植厚植。哦，国防实力，伊敢支持厚植国防实力俩，啊，到底是要3800亿，还是要8000亿，还是要1.25兆，他都不说。哦，所以呢，周万安呢，就是呢，嘿，打迷糊仗。哦，到目前为止呢，周万安呢，对这个军购呢，不表态哈。好来，咱来看一个 A 先生，有一个姓 A 的 A 先生哈，伊、哦、不是华人，哦，伊是正港的美国人，伊叫做叶望辉啊 ，A 望辉。伫咧昨个《自由时报》吼头版头条呢，咧写这人，这人吼大有来头，伊是美国前吼国安顾问，你会记得2018年吼，唔系2016年，咱个蔡英文总统有法度呢用电话来恭喜着川普，台湾的总统我都敲电话直接敲到白宫来甲川普讲嗨，恭喜川普你当选美国总统，去通电话上面人安排就是叶望辉，叶望辉。这个叶望辉一少年卖来当人家宣告传教，哦，所以呢，伊是美国人，但是呢，伊要讲中文，对台湾真了解。那么伊目前呢，就是呢，传统基金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干部，吼、哦，伊目前是呢，这个美国华富帝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的研究员。伊这两天吼、哦，非常非常的受气的着，伊听到邓丽文啦，哦，讲要去见川普啦，伊讲这实在是呢。不切实际，嘛是呢，空虚妄想，非常的荒谬。而且呢，伊嘛伫咧讲啦，伊讲邓丽文，你助长中国分化着咱台湾，所以呢，这是呢美国一个前国安部门的真重要一个大顾问，即嘛是呢传统基金会资深的研究员，叫做叶望辉伫咧做人哈，真无客气哈，接受媒体访问当中来咧痛批讲邓丽文啊。哦国民党的政治时就是助长助长中国要分化咱台湾哈。我来讲到分化哈，这真正叫做分化。这个陆佩徐春英，伊牵涉到这个反渗透法，收取到对方资金介入台湾的选举，已经被起诉，嘛已经羁押哈禁见了哈。那么根据咱所得到最新消息，徐春英伊本身不但会注销掉伊伫台湾的这个定居的资格，同时会丧失掉台湾身份证啊，而且呢，伊所属的两岸婚姻家庭服务联盟买被注销掉去，好像呢，人俩出贴，其他家也较无半只，好像徐春英第也注销掉伊的定居的资格，注销伊台湾身份的身份哈，也够。这个注销掉伊这个两岸婚姻家庭服务联盟的啊，这个组织好像通通把它解散。来继续来看，这是川普哈、哦。所以，今麦今天是5月7日，搁十天啊。川普要去北京见这个习近平，叫做川习会哈、哦。那么，昨呢，这个川普接受媒体访问当中呢，伊昨语出惊人，伊讲我5月14日、5月15日这两天，我会照原计划。走去中国访问，而且伊讲会很精彩啊！好、哦，伊个记者讲，伊讲我甲习近平见面会很精彩。哦，所以田中彬呢，听了这句话呢，哦，我实在是错了蛋。哦，川普唔在出袂台湾无？川普会不会在这个川习会当中呢，就要大大画出功呢？他反对台独，哦，他反对台独，他支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啊，那安尼台湾就GG了，哦，所以呢，田中彬呢，川普呢，伫咧昨日呢接受媒体访问当中呢，又公开表示，伊讲伊会按照原计划5月14日、5月15日，会去呢北京来甲习近平见面，叫做川习会。那么伊当时讲呢，这场川习会应该会很精彩哈、哦，川习会很精彩，但是呢，美伊战争即马咧拖袂了啊，啊、哦，咧拖袂煞。这两天听讲，伊朗已经提出一个14项的核弹的方案。那么川普讲，这个核弹方案我是还未看，哈，但是呢，伊讲目标还未达成，所以呢，看起来呢，美国即马已经占上风，伊朗已经占下风了，哦，所以呢，美国甲伊朗战争即马已经暂时停啊，哦，但是呢，伊朗这边家呢，已经渐渐呢，已经呢落软啊，
好，所以呢，我是干嘛讲呢？美伊战争起码已经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大曙光。那么另外呢，昨呢这个 CNN 呐、啊，这个四年间的 CNN， 伊甲这个川普是无对盘的。这个 CNN 呢，昨呢有一个多大的一个标题啦，伊讲这届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吼、哦，没有赢家，都是输家。好、哦，伊讲美国是输家，伊朗嘛是用拍甲腾过去啊。以色列嘛是付出真大代志代价，那么包括德国啦、意大利啦、英国啦，拢是惨兮兮啦，全世界拢受到这场战争真大的一个影响，没有赢家。但是呢，他说阿公，因为阿公吼，在过去这几年当中，拆除掉零元多元化，反而让这一次阿公呢得到一个很大的利多，而且呢，在那呢美伊战争也拖到美国啊。哦，这对中国是有利啊。那么另外呢，俄罗斯，嘿，俄罗斯嘛，因为这届哈、哦、喘了一口气，因为中东的战争让俄乌战争暂时呢稍微休一下喘的，所以伊讲俄罗斯也是一个很大的赢家。也过就是油气，哦，就讲石油企业的，哦，油气公司呢嘛是最大赢家。哦，这是呢，这个美伊战争的目前已经正面两个月啊，哈、哦，这个 CNN 呢做这个进一步的分析，永远没有最大的赢家哈、哦。后来。咱做人爱有美德，要有美德，美德哈，美德美德哈。但是美国跟德国起码被化又为敌了，不美德啦哈。川普最近呢对这个这个德国的总理叫做梅尔茨，非常的杀皮的对。这个梅尔茨哈最近在公开的场合一直在发表单位，弄得踢球啦。你笑讲这个川普呢，你不应该去怕伊朗啊。而且呢，你怕伊朗无稳赢诶，德国的总理哦，伫德国来笑川普讲你无稳赢诶，你不应该发动战争啦。哦，这个川普这个人呢，实在是所可忍所不可忍啦。哦，这个、人爱民主呢，哦，所以听到德国这总理安尼那个批相，所以呢，这两天吼、哦，美国总统川普已经下令，伊讲准备吼、哦，要伫德国撤出5000个德国的这驻军。好、哦，所以美国准备呢，在德国要撤军的对哈，所以要撤退5000名这个驻德的军队哈、哦。那么，咱呢，这个美国的一个国会议员呢，迟迟不以为是啦。伊讲呢，你美国呢，突然间在德国的美军你个撤退，好、哦，阿伯有可能助长着俄罗斯的军威，所以以后在欧洲，你若无美军的实力。哦，你伫德国撤军，伫意大利撤军，伫英国撤军，啊，当一直撤到尾啊呢？你美国的势力伫全世界就愈来愈无下。哦，所以即届吼，你有观察一个问题，即届一个像俄乌战争、吼、哦、美伊战争，增加这个时阵，美国伫全世界这个威望，这个威望已经渐渐无去啊。古早若讲到美国，大家惊甲要死。哦，即卖美国伫全世界伫欧洲，尤其是伫欧洲，吼、哦。真侪人即马无咧信到这个川普啊，好、哦、像川普即马气概，哦，伊准备呢，要伫德国要撤军5000个，哦，所以呢，即马是呢美德之间的一个冷战哈、哦。好来继续来看这是呢“一带一路”，这个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呢，话较大细声哈，但是我甲并不够哈，“一带一路”呢，到尾也是走投无路啦，哦，行到尾变成死路一条。你甲看即届呢，中南美洲的这个委内瑞拉总统向掠走去啊，拒绝了。哦、巴拿马的运河嘛已经去了呢，这个美国个铁路断起，哎，去了加拿大，去了这个巴拿马铁路断起啊。哦，香港的长城已经呢失去这个契约，要过伊朗，哦，美伊战争让伊朗呢也是奄奄一息。那么给他最新的消息，欧洲有一个达尔文港，本来讲好啊，要做中国做99年，但是呢，今嘛欧洲有两个政党。或者澳洲的港党，要个联盟党，去年就要求，哦，这个澳洲的中央一定要将这个达尔文港呢，给收到回来。所以呢，现在呢正在诉讼，哦，所以呢，这个中国的这个蓝桥，哦，蓝桥集团本来呢，在澳洲的达尔文港呢，有99年的这个优先租约呢，现在嘛已经提早要的结束了，哦，所以呢，我拄在这里讲呢，中国的势力要在全世界铺墩。哦，铺垫这个“一带一路”，哦，伫中东啦，伫中美洲啦，哦，甚至伫非洲啦，哦，伫澳洲啦，拢要铺这个“一带一路”，但是到即阵呢，一个一个拢中呢烟消云散，哦，所以呢，包括委内瑞拉，包括古巴，包括巴拿马，包括伊朗，
包括现在澳洲也出现了很大很大这个反弹。后来这个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在这个去年上台到这阵大概已经半年较低了。那么中国跟日本中间的关系呢还是很紧绷啦，但是这两天有出现一个很和缓的机会，就是日本自民党有一个四大要角。日本自民党第一就是干事长总干事，第二就是总务会长官级，第三就是政策调查会长，第四就是选策会。第二呢，在自民党有四大要角，包括总干事，包括总务的，包括政策的，包括选举的。结果这个选举委员会这个政策长叫做西村康瑞，这个长呢已经去北京，这就是第四橄榄枝。我想日本跟中国中间的这个所谓台海优势的争端，现在日本的这个自民党的这个选对会的这个会长已经长呢走去日本走去中国访问，总之也是呢这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第一个自民党的高阶层去中国访问。后来来看这个咱这个选举的消息，民进党齁在这苗栗市到底要推派什么人出来选齁，目前这个民进党苗栗县的参选人叫做陈品安啦，那么国民党叫做中东锦啦，这温书的啦齁，民进党罢民书的绝对选不赢中东锦齁，这我给你挂保证的齁，管掉这局温书的，但是苗栗有一个苗栗市，苗栗市这条选举呢民进党有机会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国民党现在内乱，国民党现在有两个人，一个叫做余文中，一个叫做余耀东，两个人要选这国民党苗栗市的这市长，所以呢，民进党要派什么人呢？要派这林立勤，我琴嘛，我琴就是现在部分区立委，民进党的部分区立委，听说已经要被征召，要参选到国这个苗栗市的这个市长，好像这是卓荣泰呢，长马已经有表态啊，好像呢目前看起来呢，应该就是林月琴哈，要来代表民进党选苗栗市的市长哈。后来，这个民进党的飞鹤家园哈，即马已经拢破功去啊，唔敢去讲飞鹤家的啦。我甲朋友头讲吼，即马赖总统已经偷偷的准备呢，要甲美国买一个燃料棒。就是核这个咱这核能发电有需要一个燃料棒嘛，好、哦，那么听讲赖政府已经私底下在洽购，为什么呢？因为核二、核三即将重启炉灶，好、哦，所以核二、核三要重新启动，所以今嘛关键去买燃料棒，所以呢，台湾今嘛呢欠电啦，好、哦、啊，电阁无稳定啦，你要靠立电永无宁日啦，所以最后呢，民进党还是走回头路。哦、所以呢，现在国民党都在这里笑啊，哦，尴尬了，哦，真的很尴尬哈、哦。所以田正平呢，这个飞鹤家园现在已经几乎笃定、确定是破功去哈。后、哦、来另外呢，来看这是赖总统哈、哦，今天是五月七日，过十五天，五月二十就是赖总统上任两周年哈、哦。那么听讲赖总统呢，在五二零要宣布一个最新的这个消除法这对策，不但现在政府呢零到六岁要国家养。甚至呢，咱的赖总统准备呢，要把零到六岁呢，这个国家养呢，要把扩充到十八岁青少年的照顾，也够兼顾到性平，也够职场友善，要加码推动男性的育婴假，也够临时照顾假。哦，所以呢，以后呢，咱到老十八岁以下的囡仔。哦、不但福利的增加，而且呢，阿伯你若要请假哈，要请假什么照顾假啦哈，也是讲呢，这个育婴假，拢比较会更加方便哈。这是呢，咱的总统呢准备呢，要把这个消除法零到六岁的政策，要改扩大延登到十八岁，同时也让照顾到呢性平啊、哦，两性平等哈、哦。那么讲到这两性平等哈、哦，这个资格总署哈。在五年前有公布一份资料，伊讲台湾即马女性的劳参率、劳参率呢，已经提升到来差不多五十几趴，啊，为这个民国111年就51趴，112年嘛是51趴，113年嘛是51趴，一直到114年才来到52趴，所以听见没有？即马台湾呢，查某人女性在上班呢，啊，在食头路的，员工是呢占一半一半。但是
这十几年为100年甲115年，拢总只有增加2%尔，无甲10%，不到10%。所以表示讲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好、哦，所以呢，咱这个都这个。这个教育专家，哦，叫做杨忠斌呢，伊昨日出来讲啊，伊讲呢，咱台湾女性的参率，虽然讲已经提升到50几%，但是呢，要佫进一步攀升到60%、70%，几乎已经是拄天啊，哦，已经是无可能，哦，像咱这台湾的老产率呢，起码只有52.4%，吼。那么另外呢，照一份资料，吼，要提醒咱这年轻人要注意，吼，这个卫福部呢，昨公布一个，这个咱台湾起码，吼，平均。啊，平均一年就医的诶人数，一个人大概16.3次。平均的时候，为囡仔、哦、少年的较老的，拢总台湾2300万人，一年一个人平均看病是16.3次，16.3了，对啦。那么尤其是呢，40岁到49岁，哦，增加真济哦，哦，50岁到59岁嘛增加真济。哦，等到呢，即马70到79的哈、哦，这里、个、呢就医记录呢，哎、欸，又往下降哦，有往下降啊、哦，好、哦，所以呢，田中彬呢，即马呢，咱这小的哈、哦，高龄化了呢，等到这老的哈、哦，有咧看病啦，但是呢，它的增加的比例呢，无像少年遐尼济，40、49、50、59，即坎站的最近近2-3年就医的去看病，好、哦，所以你来看呢，即马有少年的哈，哎、欸。七少年、八少年都高血压呢，啊、哦，都高胆固醇呢，啊、哦，都高血糖呢，加些呢。我从这个咱咧介绍这苦瓜生态，我甲小辉、甲小陈都看了一个趋势啊。来买苦瓜生态呢，足侪拢是妈妈买予囡仔食。一听像比如吼，迄老母用70几岁啊，佮买苦瓜生态买予囡仔食，因囝为讲40，哦，啊为讲才30几岁，啊都已经拢甲前期去啊。血糖拢变悬起啊，所以田中彬呢要小心啦、啊。好、哦，所以即马呢，这个健康哈、哦、一定要从小打起。好、哦，所以呢，国人的健康呢，即马呢，年轻人啊、哦，少年呢，点都比老的较危险。好、哦，所以田中彬即下就注意哈、哦。后来哇，即马全台湾即马上轰动的是这个桥叫做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哈、哦。我到苏花已经去两届啊，很壮观啊、哦，真的很好看。啊、哦，很伟大。那么呢，这个淡江大桥呢，在这个5月12嘛，哈、哦，5月12呢，要正式通车。那么5月12就是5月12是拜二哈、哦，拜二也正式通车。所以你在这通车进程，哈、哦，最近这个淡江大桥有办这个路跑啦，哈、哦，办这个健行啦，哦、啊，办其他游行啦，哈、哦，甚至呢，伫咧昨呢，甲昨日这两天呢，拢办一个叫做星空音乐会，哇，人有够多，干咧这两天呢，拢总吼有差不多15万人，走去淡江大桥去看这个大桥，吼、哦，啊去啊听音乐会，去啊看人咧放烟花，哈、哦，所以呢，淡江大桥即嘛是台湾上界出名的一个桥，吼、哦，叫做淡江大桥，哈、哦。我来时间是7:38，咱早起的新闻就全部先甲你开讲，甲这所在，再次感谢你收听，控制直播202333802-2602-3338，继续，咱来听优雅的这些母亲啊。

0: 笑了想好奇啊，天天不一直在画休，苦瓜生态，苦瓜生态，我要苦瓜生态，我要眼睛，我要什么精啊？Hello， 社会高赞你好，
1: 高赞咱听众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
0: 哎，这次你押对了哈，本来咱这个大概要两礼拜前哈，迄当阵哈，我就建议讲要来上苦，这里、个、上这烟气瘾了哈。但是俗话讲哈，因为双马精哈，其他无够哦。伊讲一旦那宣布落去了呢，到时那无够，看要安怎哈？哇，结果呢，都在就宣布，我真正电有够济。真的很多哈，
1: 嗯，这样报新闻的进程，毛做者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
0: 对啊，这个去龙岩，你不是有咋苦？
1: 有啊，
0: 什么精嘛哈？
1: 是啊是啊，哦、因为我今日困无好势，
0: 烧正要吃哦，
1: 嘿，好嘞，我这孙啊，哦，看到讲诶，阿妈，我也要吃，我也要吃，
0: 这什么精哈？而且咧，家庭面真正关系也较好诶。
1: 精神百倍，
0: 这老的少年的拢总真解哈。那么呢，这个什么经我改编报告哈，这个不是跟你，不是我别跟你吓惊哈。就讲咱卫福部呢，最近哈有人咧建议啦，伊讲这个什么经就韩国的隔离啦哈，也个有些什么呢？伊讲这就是，这应该这是药啊呢。伊讲这个是一种药，啊这药真的是药啊，内管就讲阿拜什么啊。元气应什么精？那列为药物管理，啊，这些代志都断掉啊。那么你这部中介绍都未杀你啊？
1: 都有限制，限制。
0: 都系讲去申请药证啦，哈。
1: 是。
0: 所以今麦是一个哦，今麦是当作食物咯。
1: 嘿，一个是一个是诶食品诶，
0: 食品
1: 级对，
0: 食品级的。
1: 是是，阿伯那是讲吼，有药物当作药啊，咱都无法度伫节目中介绍啊。
0: 所以伫咧真济中医师的观念当中呢，拢认定讲这个什么精都是药啦，
1: 哦，
0: 就是药，哦，就是药哈。
1: 中药内底拢有咧调配，
0: 对啦对啦，
1: 拢有咧调配
0: 的。啊，咱即卖是呢，即卖就是讲呢，网开一面啦，好像即卖咱政府就是讲伫咧最近这一二十年中间呢，拢把这个什么精当作是一般的食品啊、哦。那么其实他们认定这个以后可能就是药品啦。哦、所以听众朋友呢，你那边要什么精哈，今天去点的一定要紧哈。
1: 后来，所以咱这个在母亲节特别讲，也会咧，这个法规也会出来进行啊。
0: 嗯，对对对对对。
1: 要好咱的母亲，要答谢咱的妈妈，哦，咱伟大的妈妈，所以拢会当，人人拢会当吃到这。即个分工什么精，即种胳膊拢熟嘅。
0: 我哋家
1: 人生照干。
0: 我哋家先甲社会先讨一个认证咧哈。
1: 嗯，是。
0: 咱即个即个苦瓜生态哈，到底卖了偌好？
1: 哦，苦瓜生态，就是咱唔是有家争取哈五百罐。
0: 五百罐。
1: 对，五百罐。
0: 三缸。
1: 不够。销售。对。
0: 第三缸都不够啦。
1: 是。
0: 啊，其实阮甲苏慧拢一直一直哈，拜托儿童过去争取、争取、争取、争取哈。那么今嘛哈勉强，搁提三百罐。
1: 伊搁提供予咱三百罐，对。所以
0: 今天是要有机会。
1: 是，有今天你嘛是同款，你有要订这个苦瓜生态？
0: 我来来来，
1: 三加一。
0: 我来。好、哦，苦瓜生态今天有
1: 哈。加上着嘿三上一盒、特价6000块嘛，
0: 吼、
1: 只要算起来算1500块。那七加三个开犹太呢？
0: 伊本来是2980嘛，哈。今2980就讲，今嘛这300罐同款苦瓜生态哦。
1: 同款叫，
0: 一罐是60粒。哈、哦，60粒的苦瓜生态，原价是2980，
1: 是，
0: 今天是赶快特价2200，
1: 对，赶快特价2200，
0: 嗯，
1: 哦啊，有今天咱都有提供三加一啦，
0: 哦，三加一，
1: 三上两，
0: 三
1: 上一盒的，
0: 嗯嗯，
1: 三上一盒，加7盒上3盒，拢要加上着元气印一盒。
0: 哦，所以今天是买生态、哦、苦瓜生态，
1: 苦瓜生态完了，赶快有
0: 三加一，
1: 是
0: 三加一，
1: 七加三，
0: 加七加三，
1: 对，因为咱听众朋友拢全拢买三加一的啦，
0: 嗯、
1: 三加一啊加七加三的啦，
0: 嗯、
1: 对，拢哦赶快在了母亲节当中哈、哦，特别哥来送这个分工什么精哦，
0: 这届哈、哦、我看做这拢是有咧吃其他品牌。哦，有做者听众拢是呢，咧食其他品牌食到尾啊吼，啊，即摆我来咱食咱这个儿童的苦瓜生态，那这儿童的苦瓜生态呢，第一就是100%，伊是正港的山苦瓜， 用低温超临界去萃取的。那么这间公司是股票上市公司，因为得到专利，叫做十九定序的专利，又提起美国去申请 FDA 认证啊、哦。那么它的分子量哦，它萃取出来的这些苦瓜生态的分子量只有2162道尔顿呀，这个分子量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呢，它最后吸收哈。那么它不但是呢，有得到呢这个 FDA 认证通过以后啊，以外。也還有呢国家的标章，包括 GMP 啦，包括 HACCP 啦，包括 ISO， 同时呢它还有六大黄金配方，内底有啥？肉桂，
1: 是肉桂，啊，還有
0: 姜黄
1: ，嘿，啊，還有这个
0: 葛酵母，
1: 而且還有松树皮萃取，
0: 嗯，
1: 還有葫芦巴。啊，佮有三个，这六大完整的配方哦，
0: 对，是，所以你若讲是唐叉叉的前期啦，哈、嗯，我一直主张讲，你若像拄则咧说过咧报新闻，即卖咧咱的健保吼，平均哦，老的少年的囡仔加加到起，咱的健保一年就对啦，去看病，安来切去，平均一个大概16次，十六次，尤其是呢，伊讲即卖40岁、50岁、60岁去看诊的人吼。这个增加的最多，嗯、所以糖尿病呢，今麦你讲讲我身躯边像咱的听众，足侪拢是呢老伙仔吼，买这苦瓜生态当好少年吃。
1: 哦，有啊有啊，今麦吼，这有这个吼，非一个算讲吼，一个已经有危险的前期的吼。其实这是不是老伙仔这样呢？少年了嘛，做这做过度肥胖，以前嘛人吼拢久坐啦，久坐，即嘛少年啦，就是拢一直吼滑手机。你看啊，咱即个去露营，
0: 对，
1: 哦一堆吼露营哦，因带一群少年啦，结果我看拢少年啦吼，规定哦，差不多要成10个，拢坐咧迄个露营椅，啊，拢伫啊，每一个人拢伫咧滑手机。
0: 我
1: 因敢那拢无出门，无叮当，就是拢坐咧遐。
0: 我即摆来讲吼，
1: 食来食，啊食饱，就那坐咧遐滑手机。
0: 对，即有人讲哦，这手机依赖症啦，哈，啊手机成瘾症啦。哦，所以有足侪人吼，即卖已经若无手机啊吼，无背，伊就无法度生活落去啊。啊，你讲像你背手机啊，第一算目睭嘛，
1: 是，哦，
0: 第二就是讲你
1: 治疗，未来这能力，
0: 能力真了，
1: 对，能力足伤的啦，嘿，啊个就是即个吼过度肥胖，爱注意你的即个糖叉叉的问题。
0: 对啊，我本来要跟你讲，
1: 所以先食安心。
0: 咱长个做去农业，咱隔壁。隔壁那一仗哈，
1: 他
0: 是一对夫妻跟一个儿子三个人哈。我看拢姐姐弟弟背手机啊，妈妈背妈妈的，爸爸背爸爸的。
1: 那是咱是隔壁区的哦 ，A 区你有注意甲看？
0: 对啊，姐。
1: 对，那是敢那兄弟姐妹来传播来录影，拢带迄种吼，拢是超20几岁因啊。
0: 嗯，对。
1: 作些10几个、10个，因为咱要去便所，拢爱经过这个 A 区，所以拢吼，我大概过哦，因拢无叮当啦，因拢行咧遐啦。几啊点钟去，赶快嘛是这群少年人拢坐咧遐，
0: 所以
1: 也咧背手机啊，背手机啊。
0: 所以阮囝讲吼，爸爸，这个叫做换个地方滑手机啦。以前是伫咧厝内背手机啊，即嘛是野外伫帐篷内底，嘛是咧背手机啊。所以呢，这个情形之下，你个想讲你的糖叉叉，你的糖叉叉怎么不可能拉高？一定会越拉越高。好、哦，所以天天不给那只。哦，上大的喜事就是呢，咱的苦瓜生态今仔日再度进出300罐，300罐哈、哦，你会当提供3+1，还是7+3？
1: 7+3，
0: 我是强烈建议啊、哦，一定要买大组的，因为呢，你即马买大组的较优待，7+3加14000呢，等于一罐偌济。
1: 哦，等于一罐是1400块啊。
0: 一粒才存23块。
1: 对，是。
0: 你一天吃2粒。免50块，你家己保护掉嘞，哦，你持之以恒，你只要安尼吼，7+3即组食完，哦，大家食咧半年过，吼、哦，你若过去抽血检查，我甲兵报告，你真的会感觉它真的让你稳定下来，吼、哦，所以田建兵呢，你要让你的呢这个糖叉叉呢稳定哦，不要一直往上飙， 哦，卖个一直标起苦瓜生态，绝对绝对，这是世界社会，阮争取几多年呢，真无简单，咱这是插队呢，插队，吼、哦、啊，咱这是上市公司特别吼，跟咱做配合，哦，所以呢，田村标，咱即届会当争取300万，今仔日呢，这个母亲节特惠专案，咱先刷大便车，吼、哦，所以今仔日买苦瓜生态3+1、7+3。拢赶快上什么经？
1: 是，拢赶快有上分工什么经哦。
0: 后来，
1: 这是苦瓜生态部分。啊，佮有咱听众朋友吼，咱也有咧使用着过程度的精量吼，即个过程度益生菌啦吼。啊，佮有过咱这两类的精量
0: 新世界。
1: 啊，佮有拄只咱听众朋友拢咧问讲海藻钙
0: 吼。
1: 对，
0: 哦，这是咱的最畅销的海藻钙。
1: 是，
0: 海藻钙是回定率最高的哈。嗯哦这个、
1: 哦，你讲最畅销，这届吼畅销苦瓜生态呢？
0: 啊，对啊，
1: 苦瓜生态嘛、啊、是吼最
0: 第一名，
1: 咱听众朋友嘿，哎，足侪人咧买，足侪人。
0: 咱想要搞，
1: 这届足侪人。
0: 苦瓜生态真的是目前是咱销量上好的哈、
1: 哦，是
0: 第一名，
1: 对，
0: 第一名。
1: 对，所以都话我咧讲，过长的益生菌吼，有完完啊，同款有足侪听众朋友吼，拢来订3+1，甲7+3，像我去鹿野休困吼，咱这个吼都在大园啊，这个詹小姐吼，詹小姐，
0: 买两组，
1: 伊买两组7+3，买两组呢。
0: 詹小姐，
1: 对，詹小姐，伊讲甲阮，伊甲阮妈妈。
0: 港名，用名
1: 哈，伊还可以记哩，哎、呀，所以记得做3+1、7+3哈，三合上下，甲七合上三，完了赶快弄我上分工什么精哦，啊，搁有这个精量新世界3+1、7+3哈，弄赶快有上加分工什么精，而且产品你想这产品拢会上做混搭哦，
0: 啊，搁哈，即届我去露营哈，我就带什么精以外。也够就是我，唔系我啦，社会啊哈，个阮查某囝，阮儿子拢有炸上面咧，苦茶油、苦地油。
1: 哦，
0: 阮出门去龙岩嘛是拢炸苦地油哈。我系记得哈，咱开车开到一半时阵，阮孙用迄、那个手表手机哈，打电话阿妈，你有咩有冇带苦茶油？
1: 哎，对，
0: 我已经开车出去啊！哈，阮孙佫特别卡的呢，甲阿妈讲，阿妈，你有炸苦地油
1: 啊？无炸苦茶油，无炸地油是变那煮食啊？都袂煮诶，
0: 所以
1: 你无你食咖呢吼，涩涩涩，嘛是爱有地油来煮啊，苦地油煮咖好诶油。
0: 因为时间差不多特别够哈，咱今仔日先安尼啦，分门别类啦哈。比如讲苦瓜生态，今仔日咱有300罐
1: 啊、
0: 哦，要做油台，所以这300罐赶快会当做特惠3+1跟7+3。赶快的这样搭送，哦，加上这个什么精，那么另外就是益生菌，
1: 啊，
0: 也够精量，
1: 对，
0: 海藻钙，
1: 嗯，
0: 啊，也够就是呢，咱大家爱煮起来，咱的苦茶油，哈、哦，那么以上咱先介绍个只，那么其他包括豆腐奶啦，哈，啊，够有麦片啦，哈，也够有呢，
1: 钙片啦，膨红脸膨咖，
0: 明仔再做个介绍，
1: 是，
0: 啊，分文别类哈，来，控制第八，
1: 医疗。02333。
0: 今天就是庆祝母亲节第一棒啊，新到这为止哈。所以田中彪，你若要爱咱这个苦瓜生态啦，要爱益生菌啦，要爱精量啦哈，还是讲烤地油哈，要争取有上这个这个什么精的朋友，你再去电力供应啊，卡一通02888。
1: 记住02333。
0: 感谢，谢谢，
1: 谢谢，再见。

0: 是冰箱，
1: 上马姐电台，
0: 哥是冰箱，
1: 上好听的节目，
0: 拢总在冰箱。
1: 冰箱电台 FM 91.5，
0: 健康在地，
1: 马姐好听
0: 啊，
1: 赞啦！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咁好？
2: 啊？什么是一定感冒？
3: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感冒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感冒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5: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6: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让人放不记一年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助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助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好爱。

0: 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一半，
3: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2: 钱啦！
4: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做较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5: 下课啊，也唔早
6: 哦。我咧到丽丽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就喝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美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9: 树头若徛有栽，唔惊树尾做风台。美社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早起8点。
10: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1: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10: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1: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10: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1: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6: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1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7: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9: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个来出事，有领就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